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角度很重要。角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角度很重要。要看出问题的真相，或者是实。

角度，不是吗？那高度跟角度会决定人生的视野。不但观察事情是这样的道理啊，观察一个人也是一样。明明人家有99个优点，你偏偏看到人家唯一的缺点，这就是用肉眼看人啊，因此才会看到大家都看不到的缺点啊，这个叫做眼根不清净。相反的，人家有99个缺点，大家都看到他这么多的缺点，但是只有你偏偏看到他那唯一的优点，这样你就是以慧眼看人，或者法眼或者佛眼都可以的，所以才能看到大家都看不到的优点，这个叫做眼根清净啊，心庄严看人都庄严的，心中有欢喜，看人人都欢喜了，一样的意思嘛。所以用肉眼看或用慧眼看，也会因所持的心念不同啊，而有不同的结果啊。把这样子的思想跟逻辑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是会得到妙法。举例来说了，孩子考了最后一名，我们不但不要去责骂或诅咒孩子，更要用智慧去激励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考了最后一名也不要气馁啊，至少我们不会再退步啦。而且呢，只要你继续努力呢，你比别的同学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呢，确实是如此嘛。啊，这个激励法曾经我们有提过，叫做优点轰炸教学的妙法之一啊，就是找出孩子唯一的优势，去激励他的信心跟潜能。因为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努力嘛，那不会再退步也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转念啊，立于不败之地也是一种优势啊，至少我不败啊，有的人还失败了，对，那孩子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力量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呢奋发图强啊。所以做父母的要扮演孩子啦啦队的队长，不要去扮演法官或指挥官，否则这出戏会很难演下去，也会歹戏拖棚。现在很多亲子的问题也是，这也是其中这一个原因啊。正言上人对每一位职工也是一样啊，不是感恩就是赞叹，要不然就是祝福，即使要讲直话也是直话圆说啊，这样职工们就会很欢喜的继续投入啊，我们也是要学这样子啊。那有人会反问哦，啊，你只是在感恩跟赞叹，那这样有缺点怎么改进呢？这个是世俗人的想法啦。如果要改进的对象是你的话，你感觉如何啊？对不对？啊，其实修行是这样子，师父引进门啦，修行在弟子啦。对，那要改进也是人人都先改自己，而不是去改别人啦。以前我们讲过嘛，改自己就这么难的，怎么改别人呢？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怎么去要求别人呢？对，是吗？我们如果去诅咒骂孩子，只会让他挫折而自暴自弃，长久下来就会毁了这个孩子的自信心了。功课不好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坏孩子，他只是不爱读书而已啊，他至少还可以靠，那他只是不能靠读书吃饭而已嘛，但是他可以靠良好的品德跟一技之长去过他幸福快乐的一生啊。功课很好的孩子也可能是危险的好孩子哦，可能很会读书，但人生观很不正确，这就是危险的好孩子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为人父母要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正确的高度跟角度，尤其是正确的心念，也就是观念。蚂蚁在地上爬，连最小的石头对他来讲都是很大的障碍啊。大象在地上行走啊，石头对他来讲不是障碍，但是高山对大象是很大的障碍，那大象不会爬高山啊。对，那老鹰在天空飞翔啊，再高的高山它都可以轻易的飞过飞越啊。所以有高度的人角度也会比较宽广，这样的人呢比较没有困难啊，因为他不会被困难所困嘛。因此我们才说格局会影响结局，高度会影响视野，唯有站在越高才能看得越远，看尽人生百态，看尽一切真相。虽然说做人不要

高高在上，但是人生就必须常常把自己放在制高点，这样才能有宏观跟远见呢、啊。上次有提到一个例子啊，这是我们用不同的形式再简单讲一下啊，因为这个例子用在这个地方也是蛮适合的。有一次呢、啊，我们在一间大礼堂啊举办助学金的发放典礼啊，台上十位的慈济委员同时要颁发助学金给一次上台的十位学生啊，因此呢，舞台上的入口就有一位委员呢负责控制上台的学生人数啊。那典礼进行中呢，600多位学生呢鱼贯的排队上台啊，到十个就切断，到十个就切断嘛啊。但是中间有几次发生呢，上去的是11位同学，可是委员只有10个啊，同学多一个啊，造成困扰啊。那这时台下就有一些那个志工干部就很紧张，就很着急的说：“哎呦，那个师姐站在台上入口这么近，她怎么这样的错误都没有发现呢？”一直质疑这个事情呢、啊。我告诉他，我们在台下是正面看得很清楚，10个对11个有错了。他站在台上的位置刚好跟这个十个同学是成一直线的，所以不容易看清楚，角度不一样。后来经过提醒之后，这位志工台上那位志工啊，他开始调整他所站的位置，啊，站出来一点啊，这样子看得很清楚啊，角度跟位置一调整以后啊，就看得很清楚，错误就不再发生了嘛。人生有很多的事情跟问题，会因为我们所站的角度跟位置不同啊，而造成判断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啊，所以角度也会影响准确度啊。有一句话说：“以管窥天，以理测海”啊，意思是说，比喻一个人对事情的观察、对问题的了解很狭窄、很片面、很主观、很武断，因此常常看走眼而误判形势啊，甚至做错决定啊。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呢、啊，哦，就看不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那以理测海，这个理啊，就是用那个什么漂瓜啦、啊，哦，用那个漂瓜做成的这个水漂啊，舀水那个水漂啊，拿这个水漂去取水来测量海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呐、啊，因为海水是深不可测啊，海水不可斗量啊，人不可貌相啊。所以问题就出在观察的角度，观察事情是这样的道理，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高度不但会影响视野，高度还会影响角度。举个例子嘛，你看我们从地面上看大地啊，我们顶多只能看到几条马路跟几排屋子而已嘛，站到屋顶上去看大地，从上看下来会看见哎，整个村子啊，跟公园或整条马路，从空中再看近看下来大地呢，看尽大地的原野啊，崇山峻岭跟百川入大海的浩瀚无垠啊，坐在飞机上面看就是这样子嘛，对。那如果从外太空，我们当然没有去过外太空了，不过我们有那个太空人拍给我们看嘛，哦，从外太空来看地球呢，那更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几张相片啊，不要说看不到高山河流了，连地球都变成很小很小，甚至地球只不过是宇宙里面呢众多星球的其中一个而已啊。而地面里面呢，地球里面呢的人呢，更是根本就是如灰尘一般呢，根本就看不到。我们再来看看从20000公尺高空的飞机里面拍到的相片呢，看到的高空又不一样啊。分分秒秒的变化无穷啊，气象万千呐、啊！飞机穿越云层，不同的高度飞行的高度跟角度就有不同的景象，跟在地面上是截然不同啊！而且呢，变幻无穷了啊！这种生生灭灭的景象，就好像人生跟人体一样，充满无常啊，叫做世生如浮云，虚臾变灭现无常啊！世生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那生命跟身体就像天空的浮云一样啊，什么意思啊？虚臾变灭啊，就是虚臾就是很短的时间的、啊，变来变去，无时无刻呢不再视线无常啊。其实啊，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呢、啊，有一天呢、啊，
都会是自己一个人呐、啊。不管你是长命还是短命呢、啊，最后也是自己一个人呐、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提早学习面对孤独啊啊、哦！这个警惕我们呢，一切尽虚空，遍法界而虚无缥缈啊，生命如云烟，人生如微尘呐、啊。有这样的体会，就会感觉自己很渺小。既然无常，既然很无常，也很渺小，那人生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你把自己看得很大，那当然事情就很大条了。对，把自己看得很渺小，哎，那就是心大就事小嘛，心小就心小则事大嘛。啊，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啊，那能这样想，问题就很容易变成菩提啊。其实这个也印证佛法所说的生老病死，生住意灭，成住坏空的道理啊，叫做三理四相。以前我们也提过、哦、这就是生理心理跟物理，每一个都有四种相、哦、最后都是什么啊？死啊，就是灭或者空啊。孟子说了、哦、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啊，登泰山而小天下啦，这个孟子的来形容孔子的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了东山的山顶啊，看下来就觉得哎，鲁国很小哎，这个国家很小啊。那登上更高的泰山的顶峰啊，就觉得连天下都很渺小，不只有鲁国很小而已啊，连天下都很小啊。那这句话是比喻什么？见过海洋的人呐、啊。一般的水波就不止他一提的啦，一看的啦，也是在比喻什么？在圣人或者觉者门下修炼过的人啊，是名师出高徒啊，他的心量会比较宽，格局会比较大、哦、看事情跟看问题的角度也会比较宏观。一般是是非非的讯息或知见不正的论调呢，根本就不值得他去听，因为人群中啊，免不了有人我是非，也免不了有众生习气，其实这些根本就是见怪不怪，不值得一提的。我们如果觉得很怪，那表示我们自己的心念在作怪。我们不值得把别人之恶放在自己心上，多放一秒钟就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了。要有这样的体认呢。我常常会听到或看到呢，有一些人呢、啊。正在烦恼谁又对他说了什么啦，谁又如何对我不是或不对啦，谁又如何如何啦等等，别人要如何又如何，那是别人的事啊。我们如果把别人的不对或者不是放在自己心上，这个就是在浪费生命啊，很不值得啦。刚刚讲嘛，心量大，大问题变小问题，心量小则小问题变大问题，心量大有问题变没问题，心量小没问题变有问题，甚至变成大问题、哦、就是刚刚讲的嘛，心大则事小，心小则事大嘛、哦、意思是这样嘛、哦、这个都是跟自己的心念跟心量有关、啊、心宽念存的人是化繁为简、啊、那心不宽念不存的人是化简为繁、啊，一个是海阔天空，一个是乌云密布啊。同样的道理啊，房子都不去计较了，怎么会去计较里面那个马桶呢？是吗？这就是心量影响格局嘛，而格局会影响高度，而高度就影响气度，气度大的人，对，什么事情都看得没什么啊。这样的联动过程其实跟心念也是息息相关的啦，跟信念有关呐、啊，举例来讲，大家一听就懂。把钞票放在地上踩，踩过之后，人人还是会珍惜它，因为它的价值还在嘛。没有人因为钱掉地上被人家踩过脏脏就把它丢掉，不会，拿起来还要用啊，因为它的价值还在啊。但是很奇怪哦，人一旦碰到困难、挫折或种种的逆境的打击之后呢？都会失去信心而看清自己，甚至否定自己，不相信自己还有存在的价值，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哦、
怀才不遇或运的遇人不熟，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人家不重用我们，我们就自我重用嘛。天生我才必有用，即使别人对我们不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不轻视自己，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啊。大公司不能用我们，我们去做路边董事长啊。慈济里面很多路边董事长啊，很多大学毕业的人也是去做路边董事长啊。人生的路如果不这样去转个角度，肯定会越走越沉重啊。遇人不熟也是一样啊，遇人不熟就换人啊，可以换就换啊，啊不能换就认命啊，啊叫做进可攻退可守啊，越认命才会越好命嘛。我们曾经也讲过这个主题啊，哦，认命就是认识生命没有好坏之分的，都是自己的心在做分别啦，啊，命运本身没有好坏啦，有好坏是你的心念的问题。那天堂地狱也是一念之间，这个大家都懂嘛，好命坏命也是一样啊。那问题跟菩提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烦恼更是成佛的种子啊。你说烦恼好不好啊？烦恼很苦啊，但是没有烦恼你又不能成佛，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不能成立了，对，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真理嘛，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有一户人家了，父亲往生后呢，把路边的两间房子分给两个儿子啊，一间是靠近马路啊，可以当店面的，一间是马路后面第二排当住家，在巷子里面的。那大儿子认为呢，他是老大，应该拿第一排。那老二认为，既然哥哥这么坚持要拿第一排的，就把第一排的让给哥哥啊。结果过没几年，政府要拓宽马路，第一排的房子都被政府征收去做马路了，哦，所以哥哥本来店面的这个屋子被拆掉变成马路了。那弟弟拿的第二排本来是巷子里面的，结果变成第一排啊，变成店面了。弟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哥哥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印证一句平常大家都会说的啦，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即使勉强得到也终将失去啊。所以不能讲福地福人居啦，而是福人居福地，关键因素在人而不是地。有福走遍天下，到处都是福地啊，无福寸步难行的，即使居福地也得不到福。无福的人用了地点绝佳的店面也不会赚钱，有福的人用了地点不好的店面还是门庭若市，生意好的人，但是如果是有福，那店面又很好，那这个是独武天意啊，这个是更不得了啊。那这位弟弟不计较拿第二排的房子，但有量就有福啊，傻人有傻福啊，看似傻实则不傻，而是大智若愚啊。看似吃亏其实是占了便宜的啊，哥哥看似聪明坚持拿第一排的房价比较高的房子，结果无福，即使勉强拿到最后还是失去，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啊。古文里面也有一句话讲到高度跟角度的道理啊，这句话叫做什么？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但是下面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哦，因为这句话有两种版本，解释有两种版本啊。第一种的解释是什么？啊，要登上高再高的山，就要从山脚下的每一步开始爬起，要走远的路，也要从最近的一步开始走起。解释是这样解释，那这样的解释其实有点废话。你爬山不从山下爬起，你要怎么爬？啊，你要走远路，不从脚下一步开始走起，那要怎么走？是吗？所以这样的解释比较不到位了。比较发人深省的解释是第二种版本，是这样解释：登高必自卑，登上很高的山，才发现自己的卑微跟渺小；行远必自耳，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其实自己还走得不够，学然后知不足啦，还有更远的路要走，那这句话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做了很多的善事，
才发现其实自己做的还不够，因为看到别人的无常之后会深自惕厉啊，不知自己所做的善事能否抵得过自己所造的恶业啊。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啊，只能把握现在啊。所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的这句话跟学然后知不足哦，也异曲同工之妙了啊。因为参加读书会之后才发现要学的真是学不完啊。我自己要准备这些内容也是一样，哎呀，真的是好多东西要学的哦，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把这句话把它广义的来解释就更为贴切，我们刚刚的广义解释更为贴切，意义非凡、啊、所以自卑跟自耳、哦、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自卑跟自耳也是在警惕我们要能够自谦低调了，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一水还有一水深，行事低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行事低调，低调并不会掩盖或埋没一个人的人才跟价值，因为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啊，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啊，还是灰尘 啊， 啊，低调才不会招摇生事，反而会让他光而不耀啊，有光芒但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刺眼，也因为很低调而让他的智慧更加成熟啊，所以有办法有真本事的人往往是沉得住气，不喜欢张扬的，也就是身段的放得很低啊。其实低调行事也是智者之人需具备的四个条件之一啊。这个很早以前我们有提过一次了哈，我们现在把重点提一下，要做智者之人呢，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个厚德载物，第二个知所进退，第三个低调行事，第四个知为建筑。这四个条件在我们读书会的第57讲主题叫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里面有详细的解说，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了。有些人呢很想出名但是偏偏出不了名啊，有些人呢很不爱出名但却很出名，不过要注意啊，出名虽然也是一种福报，没有福报的人也是不能出名啊、哦、但是出名虽然是一种福报，但是脱离不了福祸相连哦。所以出名以后要想到人怕出名猪怕肥啊，总而言之呢，我们如果可以从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的道理中去体悟生命的真谛的话呢，啊，这个对我们来看待事情或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才说，人生是一连串解决问题的过程。啊，如果能预先发现问题，便事先防范于未然的话呢，不让问题发生，这个就是先知先觉。如果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但却能预先发现问题并求助于善知识、啊、这个是次一等的、哦、那再一种就是什么，没有先见之明，不但看不到问题而让问题发生，付出代价之后得到教训了、哎、这个还算不错了，叫做后知后觉了、哦、那最严重是下面这一种了，没有能力预见问题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问题发生了也不懂得求助于善知识，不但得不到教训还继续重蹈覆辙复制错误，这个就很要命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个叫做不知不觉了、哦、也叫做冥顽不灵了，这种人呢、啊，佛在也拿他没办法了、哦、佛不是无所不能也是有善不能的，以前我们讲过嘛、哦、那为什么佛拿他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无缘之人啊，佛不度无缘嘛、哦、有些人呢正被问题缠身而束手无策，有些人即将碰到问题却全然不自知、啊、有些人呢曾经被问题缠身被困难克服但事过境迁却健忘，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造成在问题的轮回中呢重蹈覆辙，这些都是在人群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啊。有时候呢我们明知道团队里面、哦哦、有一些问题啦，那我们就会刻意在一个适当的场合里面呢创造机会
哦，让大家来反映问题，哦，你把问题提出来，啊，我们才能够告诉你怎么解决嘛，经验传承嘛。我们是希望创造机会让大家发问问题，结果还是有人会回答说没有问题。所以我常常讲说没有问题就是很大的问题。好，后来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觉所谓的没有问题有下列四种状况。第一，没有能力发现问题。第二，其实有问题却视若无睹。第三，问题太多无从问起。第四，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问题，啊，这个是最惨的了。所以有时候在双向交流的问与答的环节中呢，哎，我都会开玩笑的说，没有问题就是大问题，有问题才会变成菩提。其实人生不只是一连串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生也是一连串选择的过程，生命的经历就是选择的过程嘛。小抉择会影响一天，大抉择影响一生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更清楚。一盒精美的蛋糕，上面放了几粒葡萄干在上面呢，但是这几粒葡萄干已经坏掉不能吃。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不会把整个蛋糕都丢掉吧，因为葡萄干坏掉就把整个蛋糕丢掉，对，而是会怎么样，把不能吃的葡萄干把它挑掉，蛋糕还是照吃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很奇怪哦，为什么我们碰到一个有小习气或缺点的人，我们就会很容易全盘否定他，甚至排斥他而不重用他？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啊，也就是为了蛋糕上几粒不能吃的葡萄干而把整盒蛋糕把它丢掉。因噎废食就是这样的道理的，因为怕噎死啊，所以干脆都不吃东西了。因为怕出车祸，所以干脆不开车。因为怕做错事，所以干脆就不做事。我们应该都不会这样才对啦，对不对？哦，不过这是指蛋糕啦，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如果是一粒老鼠屎掉进一锅粥里面，那这个就是整锅粥就不能吃的啊。这又是不一样的状况了，对不对？不能一概而论的。因为蛋糕不是人啊，比较好处理的，人有习气就比较难处理啊。蛋糕不会发脾气，人会发脾气。同理，人不会看蛋糕不顺眼，但人也不会看一棵树或一朵花不顺眼。但是人看人有时候会彼此看不顺眼，这个就是人性的弱点啊，其实也是人性的丑陋。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或是以同理心去看问题的，这样懂得换位思考，结局经常是大不相同啊。有一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啊，以前我们提过一次啊，但很早以前，那这个例子用在这边也是很适合的啊，大家都不妨再听一下啊。有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交车后几天呢，夫妻两个人呢心事重重，我问清楚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车牌号码是4453，台湾话讲嘻嘻不香，不但死了还没有声音呢，嘻嘻不香，啊，他们认为这个很不吉利呀，啊，我很讶异，就坚定地告诉他们，这个是很吉利的号码呢，这个是4453啊，也就是开这辆车子的人呢，没有事情可以伤害他们家，哎，事事无伤啊！哇，他们听后立即放下心中的忧虑跟挂碍，欢喜离开了。也有一位志工买了一辆新车，车牌号码是9413，他都哇，这个惨了，九死一生呢，太不吉利的，想更换号码。我知道以后就跟这位志工讲啊，你很幸运呢，这是很吉祥的号码呢，为什么要换掉呢？他疑惑说，九死一生怎么会是吉祥啊？我跟他说，你解读是九死一生的，我的解读是就是一善的，差这么多。同样一个号码，你是九死一生，我是就是一善的。这辆车的主人就是常常日行一善而破千灾。经过这样的正向的角度去解读以后呢，原本压在心头上的阴霾啊，顿时雾散云开啊。只是一个角度的一个念头，常常让我们陷入极乐跟地狱间的挣扎。所以随时提起正念，就好像电脑要装上防毒软件一样的重要啊！
电脑断层扫描检查心跟脑，才能精密的以全方位不同的角度去透彻看到心脑血管有没有阻塞嘛，对，进而预防或对症下药。同理，生命中我们也需以全方位的不同角度去透视人生与人事或者人性，这样才能够看清事情的问题背后的真相啊。人生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或许常会碰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化解的话，就会恶化成为生活中的工作上的瓶颈。就好像是血管阻塞，如果没有及时装上支架或做绕道手术的话，最后很可能心脏病突发，结果就是猝死或者中风嘛。所以把它分析起来，其实这些工作瓶颈在产生之前呢，早在我们心中已经出现的瓶颈，那看不到隐形的隐性的，那就是观念的瓶颈呢，观念阻塞啊，跟血管阻塞是一样的危险呢，因观念不正确而造成瓶颈，就是我知我见、定知定见、妄知妄见，甚至是邪知邪见呢，这些都是问题的根本呢，也就是烦恼的缘起的，就好像脑中风或心肌梗塞一样啊，在外向的症状产生之前，其实内在的血管瓶颈早已默默的在形成之中，只是我们未及时去透过见解去提前发现，而让瓶颈恶化成为阻塞嘛。表面上是猝死或中风，其实内在的血管阻塞或血管膨胀早已形成，看似突然啊，突然无常，突然往生，实则必然呐、啊，其中必有缘故，人生也是如此啊。平常如果没有积极去培养政治正见，面对问题时就无法以真心去彻悟真相啊，这样就是无法大彻大悟。无法明心见性呢、啊，当然就无法化问题为菩提嘛。我们刚刚讲嘛，菩提就是大彻大悟跟明心见性嘛。啊，只是一念之差，就会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啊。刚刚那个四四五三跟九四一三，就是观念有瓶颈嘛。经过善知识帮忙他观念疏通之后呢，打通任督二脉啊，自然的神清气爽，豁然开朗啊，恍然大悟啊。有一位姓陈的慈济委员，因为一心要生儿子而不可得，求助于正言上人之后，上人对他慈示：生男生女不重要，生菩萨才重要。由于如果不生男的话，他们就无法传陈家的香火了嘛，断种了嘛。那这位委员呢，就忧心忡忡。上人就安慰他说：你不必担心你们陈家香火的问题。全世界姓陈的人都在传陈家的香火啦，哎，这位师兄一听，哎，有道理哈、哦，为什么要我传？别人传还不是我也陈家，他也陈家，对，格局放大，问题就变很小啦。我、哦、当下就放下心中大事，而茅塞顿开啊，从此一切自在，不再执着啊。这个也是观念瓶颈疏通之后呢，自然就没有阻碍了嘛。本来是无明变成光明，那本来是问题就变成菩提。其实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我们的生存环境也从来没有好过，因为人生是苦嘛，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处处都是问题，尤其呢心疑容易起问题，但只要我们心悟就不迷，心随境转心就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那疑惑用心去解，问题就变菩提。虽然说我们的生存环境从来没有好过，当然我们的环境也没那么坏过了，因为再坏也不过如此啦，对，苦尽就甘来不是吗？你如果觉得还很苦，表示你还没有苦尽，苦尽就甘来了啦，对，一切看我们用什么心念去看待了。生活中的很多道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起心动念不一定是不好哦，如果不生心怎么会得妙用呢？不过注意，既然已生心，已经起心动念，那更要升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啊、意思就是说可以起心动念，
但不能执着。就好像说要离相，但是离相不是不要相，是不着相了。有相，但是不执着，啊，道理是一样的，非常奥妙哈，哦。刚刚讲嘛，佛法如果缺少烦恼跟污浊，佛法不能产生。唯有进入各种烦恼的大海，得到了才能得到了不起的领悟之宝了。同理呢，进入各种问题的领域，才能面对问题，并透彻解析问题，进而运用智慧将问题一一破解，而从中得到菩提啊。虽然一旦被问题、烦恼或困难克服了，就不是佛法。你有学佛法，但是如果你经常被问题克服、被烦恼困难克服，那就不是佛法。但没有这些真上缘，佛法也不能产生，也不能产生啊。好，佛法上说法无定法，本无法，我们常常讲嘛，意思是说用法不能一成不变，必须是因时因地因人及因缘之不同，事缘应机啊，千变万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啊，即使是二圣或三圣，最后也是殊途同归，终归一圣啊，这才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的意境啊。对机与否，有时候跟说法者无关，而是跟闻法者的根基有关。有时候则是跟闻法者无关，而是跟说法者的是否能够观机斗教是息息相关。所以要对机，也是要说者跟听者频率要一样，才有办法，才会产生共鸣嘛。你讲的再有道理，人家不想听或没兴趣听，这样就是频率不一样了嘛，就是无缘了，就是鸡同鸭讲了。有时问题的解答也是法无定法哦。会为了要对机，为了要对机，就要因人而异啊，因材施教的意思了。啊，举个例子嘛，子路跟冉求两位学生问孔子啊，老师老师，事情知道了就一定要去做吗？孔子回答子路说：“你的家里还有父兄啊，怎么可以说做就做呢？还要问问长辈的意见啊。”哦，因为这是子路个性比较大。比较胆大莽撞，很冲动。那孔子回答冉求同样问题，这样 孔子回答冉求是这样回答：既然道理知道了，就不要再等了，赶快去做。哎，这是因为冉求的个性呢，胆小懦弱，所以问题一样，但是答案不同啊。这是因材施教嘛，这样才会对机而让学生受益嘛。那其实正言上人在面对种种不同对象所提的问题，也是因人因时因地之不同而开权显示啊，以种种不同的拳脚方便去教诲听法者。然而所有的方便拳教最终还是悉归实质，也就是所有的方便教法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真实智慧，最后还是以一圣真实法为本啊，就叫殊途同归，刚刚讲的嘛。换句话说，就是以《法华经》为基础，以《无量义经》为精髓，这就是心灵三会啊，同归一圣啊，这是菩萨道的真实教法。唯有在这五浊恶世中面对种种的挑战跟磨练，才有可能在一一克服问题的过程中绽放出人性的光辉啊。这就好像说在高原陆地上啊，长不出莲花啦，在污泥中才能开莲花啦，道理是一样。我们活在贪欲的世界，才知道染浊的空虚，物质生活很充裕，但是心灵常常很空虚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开在污泥中的莲花才是真正的名花啊，相信这样的道理我们都不难去体会了。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转个角度看问题，问题是菩提，就讲到这里。我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智为己智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会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2: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保养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呢、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了。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这个呢是属于精华版哦，因为呢就是由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燕，她所编辑整理了一张张的静思小卡，那么可以自我提醒，当然也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十多年的时间，她每天从一天一张的静思小卡，到现在呢是一天有两则哦，所以呢上人智慧法语真的我们都可以日常生活当中随时来运用。那在今天呢谈到的是有关于用心，上人说很多事情如果没有用心，我们就会发现好像那些事情都跟我们无关嘛，不过一旦用心的时候，就会注意到很多的事情，那关心空间，也注意人间，甚至呢会关心到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呢在寸步之间其实都是不离开空间，那我们的心念也没有离开人与人之间，要关心人才有办法在人间拉长情，而这份的长情就是觉有情，觉知宇宙一切的生态，不只是人，其实蠢动寒灵啊是皆有佛性的，天地之间有很多维系到我们看不见的生命，就像这个细菌啦、病毒啦那甚至有很多很多，其实我们只要不注意就会好像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周围了哈。不过呢虽然我们看不到，但呢就像是一股气一样在空间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流动哦，所以现在都说万物皆震动嘛，那这个在这个震动之间其实它都一直是在改变，这个就是行运。不过呢当我们用心去观察，就会发现哇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当我们的心有了一个问号，有这个疑问，那当然也就会有新的发现。所以上人说我们人人都是本具佛性的，人人也都能够修行觉悟，不过法听得再多还是需要下功夫修行觉悟，不过法听得再多还是需要下功夫去修行的，要先自觉。

0: 听法的过程里面，那我们能够自觉，也就是我们开始能够觉悟修正自我的习气，然后呢也慢慢的可以去影响甚至带动身边周围的人。所以我们说能够有志一同，尤其是又是觉有情人可以同行菩萨道，真的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透过上人的开示，我们用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彼此祝福哦，都可以有这个觉有情人同行菩萨道，我们也把这份祝福 投入铺满当中，那当然也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了。
1: 感恩您。
0: 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是上人行脚在这个嘉义大林慈济医院，那么对着我们所有好多的这些菩萨呢一起来分享哦。其实真的所有的一切是需要众志成城，那这个众志成城也是要从把握当下，能够分秒不空过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上人叮咛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一起用心聆听。

高三门啊，目七的你呢，已经是半年过去了，真正是时间过得真紧啦。所以，咱每天在暗课啦，一定要有一段静体文啦。昔日已过明月水镜，甲咱警惕咱时间啊，一天一天过，尽管伊86400秒数字啦，算起来是遐尼多啦，但是呢，86400秒合起来才有24小时啦。24小时呢，各分暗时呀、半暝呀、透早啊、未到啊、中昼啊啦、下晡啦，真紧真紧嘞，安尼直直过。所以，常常要甲大家人讲，把握当下啦。分秒不空过啦，迄、那个分秒中呢，一念间啦，迄、那个一念间啦，对咱的人生呢是真重要。所以讲，念念分分秒秒，咱爱真重要，真注意过好咱。一秒钟起心动念，开窍洞穴，那会当安尼啦。这个人呢，那就是完人啦，无缺欠，无缺点的人啦，没有缺点的人呢，就是很圆满的人啦。佛陀人格圆满。所以叫做幸福啦，这叫做圆觉啦，圆满了一世人啦，一个觉悟。啊，这世人的觉悟啦，其实呢是前世人、前世人，搁是前世人，生生世世累积来，才有今

世啦，一世啦，看到咱自在，在咱大拿，大拿呢，虽然师父常常讲，草地啦，乡下啦，咱呢，真多情书同拢伫迄个脑池，池中心啦。咱伫大拿，咱有病医，咱有这个所在，分嘉南地区，恁一家亲啦，亲有福啦。师父呐来到这，同样也集中在一起，伫咱家。地方真大，也真宽。随在咱要做什么活动呐，都任咱任凭欢喜去使用。所以我感觉讲哦，实在是真让人赞叹，也真欢喜。有这么开阔的所在，恁呢都要充分利用。唔通解放咧，互伊空空，价值啦，都安尼消失去。咱多一回的活动，对咱的生命啦，加充分一分啦，价值。然后，轻一丝，重一滴，唔通惊讲吼，啊，要个活动啊、哦！啊，那个代志遐多啦，真无用哦。感觉讲哦，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有活动，你的你去组队啦，的活动有恁呢，迄、那个价值活动啦，诶，无同的方向。啊，我也会当来参加哦。我阁捡到这个团队，因的迄个价值的方向，因活动啦无同，人阁再增加一项真好的价值。所以吼、哦，咱啊多增加活动，那。多增加智慧，人生无偌长啦。师父虽然安尼的年龄啊啦，我嘛感觉讲，我阁也真多呢，的话也未讲，我阁也真济的道理也未听到，我也阁真济的弟子呢。我阿哥阿未接触到，我阿哥有真多啦，好人好事啦，也要过去推动。我阿哥有人间，阁有真多真多，我阿哥做阿未到，阿哥真多人阿哥看阿未到，所以我嘛是阿哥感觉讲吼无够，阿哥珍惜家己。该充分的知识，我爱搁再认真，搁再充分知识。我逐天头脑无好用落来，伫外口听人伫咧讲话，我真用心伫咧听哦。我若无伫外口听人讲话，我伫树林啦，也是吼、哦，都用心。看每一行的文字哦，各种各种啦、啊，是人、人甲人的中间，或者是物与物的中间，或者是事与事的中间，我吼拢无去互流过去啦。所以讲吼、哦，人生啦、啊，人事啦、啊。物啦，境界啦，然后
拢爱用心注意，目睭注视，就是注意甲看。那讲话用心，开口动舌也都要用心的说。现在科技真发达，我真欢喜啦！听到咱的主持人伫国外啦，师父讲话伊拢知，伊讲哦，师父咧讲话，每一场我拢听透透。咱主持人咧活动，只要有公告出来，每一场我都看。真正讲吼，因比师父的见闻呐，搁较精彩。所以讲吼，我真有福，有福讲吼，会当对着遮济人啦，啊，大家人呢也愿意来支持师父，所以有安尼好姻缘，组织呢安尼愈做愈大，台湾。做个国际间去，拢是恁伫咧支持，无恁我嘛无法度吼，甲组织扩遐尼大啦。感恩呐、啊，彼此感恩呐、啊，啊，恁嘛爱互相感恩呐、啊、吼，感恩大家人，感恩呐、啊。

0: 感恩上人开示，这个是上人行脚在大林慈济医院对云林嘉义地区的志工开示哦。那么谈到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好因缘，让慈济从台湾到国际，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也彼此互相来感恩。现在科技是非常的发达，海外的慈济人士透过云端来连线，那常常这个分享开示是不漏接的。那我们在台湾是不是也都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法的资源呢？那如果说我们身在慈济，对慈济事不了解，那如何能够去接引更多人呢？那当然啦，尤其是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哦，不是只有办活动而已，而是我们对生命有多一份的价值，透过不断的付出，我们经一事也长一智。那么在社区道场哦，大家还是要多多充分来利用。那么透过活动，其实我们多参与也多增加智慧。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动，时间不断在流转当中，那我们来珍惜。虽然一天有86400秒钟，好像时间非常的多，其实一天也只有24小时。每天呢，你善用它，它也是要归零，你不运用它也是归零哦。所以是不是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分秒不空过呢？尤其上人更是叮咛，我们要顾好每一秒钟的起心动念跟开口动舌。那如何能够觉醒圆满？当然就是在这分秒起心动念，还有我们的一开口一动舌之间，所以我们彼此互勉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就跟您分享我随师在这个大林慈济医院那云嘉地区的菩萨们跟上人温馨座谈呢、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随师点滴咯。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随时点滴。那这是商人行脚在大林慈济医院的时候呢，那云林嘉义地区的慈济志工也来跟商人温馨座谈哦。那分享了自己做慈济的这一些点点滴滴。那在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翰墨静思硬体书法比赛。哇，听起来就是好像要这个将文化传统再能够重拾。那透过呢静思语，透过了硬体书法，如何能够结合呢？在今天我们就要听到了，这是教师联谊会的严玉珍校长哦，退而不休，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推展慈济人文。那严玉珍校长呢，他也是家学渊源了哈，因为呢，这是台东这个王天丁校长跟黄玉女老师，他们这对夫妻档，他的儿子呢王寿荣师兄哦，与这个严玉珍校长呢，他们两个夫妻也是在嘉义地区做慈济。那严玉珍校长呢，因为是校长退休，所以呢在静思语还有慈济人文的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他的分享，慈济人如何深入校园，那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一步步的希望能够让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呢，可以透过人文，可以透过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教育，那么也带动下一代呢。我们一起来听严玉珍校长分享翰墨静思硬体书法比赛的点点滴滴。
1: 诶，这些小孩子在写什么呀？哇，仔细看哦，这么漂亮的小手，他们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在写什么？这么专注在写什么呀？哦，原来是在写静思语，安心睡。诶，都知道，我们师兄姐都知道这一句话，什么是人生四宝呢？什么是屋宽不如心宽呢？哦，原来这些小孩子是在写静思语。Impagimo 环保蝗灾教育深入校园的因缘，吴汉文师兄深入校园拜访六角国小林静静校长，了解林校长提起振兴硬笔书法比赛，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汉文师兄就将这样的信息带回来跟团队讨论，团队深深全部同感，的确当前是用手敲打就会出现文字，用嘴巴说话也会出现文字，那么何时人类再来写字呢？在键盘与语音逐渐取代手写功能，脑神经科学专家与教育学者发现手写对大脑发展是很重要的，因此许多国家又重新立法将手写纳入基础的教育课程，因为手写不仅能增强认知与记忆，还能让学生的心情平静，从容的思考。然后呢，我们写什么呢？我们当然讨论就写上人的静思语作为手写的内容，一支笔一句好话，成就美好的一生。慈济有教育置业，上人重视品德教育的理念，应该推广，应该被看见，所以决定推广书写静思语。我们邀请慈济大学刘怡君校长与本会共同主办。那么在主办过程当中，我们想给参赛者一个笔袋，我们也邀请台北内湖区林芳芳荣董来鼓励参赛者，都送了一个笔袋，当作随时提醒我们要拿笔写字哦。那么在上人浩瀚的著作当中，这如何选句呢？这是一个教科书的等级，选句就是在编辑静思语教科书，教联团队依儿童心理发展，依青少年心理发展，依成人的社会心理发展，分为国小低年级组、中年级组、高年级组、国中组、高中职组以及社会含大学组六组。一选句好之后就好了吗？ 哦，我们为了千秋万世，我们正式向敬师人文申请审核，审核通过再授权使用。我们敬师人文的指导师傅也真的给我们逐句审核，并且回归看看红字的地方哈，画一条线，再改为蓝字的地方，是用第一版、第二版，哎，不一样哦。有认识过加以定师弟子这样的慎重的使用，我们想在千百年之后，敬师社会问我们，哎，这如何是确定是上人的敬师椅？我们有底气，我们就讲当年是如何如何，从选举到审核通过才正式授权使用的。那么低年级级刚才有讲，这一次嘉义区我们教练以及师兄姐们把它视为是一个编辑敬师语教科书，低年级写60个字，25分钟写60个字，选了4句敬师语；中年级84个字，选了6句敬师语；高年级112个字，就要写30分钟了，选了9句敬师语；国中呢140字，这都是林清清校长规划好的了，试写这样的时间可以完成9句敬师语，高中只140个字，8句敬师语。你看，一儿童心理发展，一青少年心理发展，一社会大众社会生活的心理发展来选，所以这是教科书在编辑敬师语教科书，有7句敬师语。我们嘉义区敬师弟子呢如法执行哦，有出处，有送审，有正式获得师父指导过的授权使用，并建立题库，千秋万世上人敬师语正确无误，工程宗教处作为全国公版使用。那么承办学校再一次林清清校长他当天非常有感，他说一人参赛5人读敬师语，他刚才又跟我修正了，他说不是一人参赛8人读敬师语。那么看看当天学生这么样专注在写敬师语的神情，一支笔一句好话成就美好的一生，看社会人士在写敬师语，白发苍苍的社会人士在写敬师语。那当天家长出席的盛况占满了周围，在家长的休息区，怀轩老师请问第一次到嘉义联络处的举手，哇天哪，90%以上第一次到嘉义联络处。怀轩老师在问，啊你们怎么来的？他说 Google 导航来的。我们利用家长在25分钟等待小朋友写敬师语的时间呢，由何坤丽老师来畅谈上人的教育理念，因为我们慈济有教育志业，有完全教育的学制。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空间中呈现了我们慈济人文的氛围。现在一天一场一场6个场次比赛过去了，进入了评审哦。怎么评呢？各位师兄姐好奇吗？怎么评审呢？开始3位有名的书法家老师，2位国中校长，一位书法家，3位的书法家，林清清校长主持评审会议，这是非常慎重的，要开始评审了，主持评审会议。那么评审呢，展现的是专业，是严谨，是公正，看看他们专注评审的神情。那么全套的事物实在是繁琐，但是又要谨慎，因为是事物，所以必须谨慎哦，避免被抗议不公。那么我们举例来看哦，这个影片哦，评审纸本出来还不算哦，再一次确认，一次又一次确认无误。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也有师兄姐也见证了一个历史性、一个感人的一刻，就是说在中年级组在写敬师语的时候，有一位中年级哦，3、4年级而已，写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有一个珍惜的珍，他写的这一个字哦，是这样的方式的珍，哎，评审初步以为是错别字，林校长又很严格，他说只要有一个字错别字，再好 都是不列入就没办法。可是我们赛场有吃大来的何坤义教授，他是文字学教授，我们马上来做一个定夺，这个珍惜的珍。后来何坤义教授以他的学术专业找出了古文字，他说这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哇，大家评审非常佩服我们慈济大学的教授，哇，这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好，通过第一名，本来就是第一名，就差这个少时是错别字还是一体字，现在确定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那么成绩公告出来之后，林校长还一个一个扫描起来备查档案，那么所有的版权就属于我们慈济基金会以及慈济大学所有。那比赛事先，我们是事先公告哦，参赛同学可以预先练习，经过反复练习，轻思语简洁而深远的语句呢，悄然成为每个人每个小朋友的内在意识，这相当的重要。那我们现场也来了嘉义市哦一年级三班的小朋友，他们写着写着竟然就背起来了。好，志杰跟恩恩哦亲自也来到现场，要背京师义给师公听哦。吉任惠美老师他说这一次的比赛，全班小朋友说老师我们明年我们全班都要参加，真是都要来参加第二届，我们全班都要参加。好，那我们在想哦，大家都有看过那个我们大爱台哦，大爱台都有打字的京师义，我们嘉义区的京师弟子就想，如果哪一天这个大爱台用机器打的京师义能够变成手写的京师义，各组的入选的京师义，哇，那相信的这是一大亮点嘞，相当有文字。果然人类是应该这样写字的嘞。好，那么一个非常好的三效应就是五月三十比赛，礼拜六礼拜天，到了礼拜一六月一日，就有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国中一个高中，要报名参加慈济医院志工。这个慈济辗转将这个讯息给我们春南老师，春南老师跟这个妈妈联系，她说我第一次走入敬师堂嘉义，我太感动了，那样的氛围，更感动的是写的是敬师语，原来有这么好的一个修身养性的，那妈妈是参加社会组，孩子参加国中组，大儿子参加高中组，小儿子参加国中组。我想我们深深觉得教育与净化人生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要有吸引力才有影响力。现在我们要请这两位小朋友来写着写着就背起来的敬师语给师公上人听。好，来
2: 一起口说。好，预备，开始。

0: 只有一次，应好好把握，做该做的事，让父母欢喜安心，就是孝顺。
1: 好，是在慈济六十周年第一次 DJ 静思语，作为我们的一个里程碑，感恩上人创立慈济世界。
2: 听到了嘉义的严玉珍校长呢，虽然退休了，但是退而不休，还是非常用心在推动慈济人文，希望一支笔一句好话可以成就美好的一生哦。那么这是汉墨静思硬体书法比赛第一届举办哦，那么邀约了慈济大学，那还有呢就是静思人文的指导师傅来审核通过。那么应该选用哪些静思语，按照不管是儿童、青少年、成人、社会，那这样子不同的心理发展而选取的静思好话哦，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一句好话也都能够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可以增强认知跟记忆功能，还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平静，可以在遇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从容思考。所以呢，手写静思语对我们的脑神经发展是大大有好处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呢就来分享到，这是嘉义云林地区的这个师兄师姐啊，也来分享在这个慈济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营队，比方说精进日也是志工们如何能够在慈济的团体当中，那么不仅是形成共识，还可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持续不断的学习。那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透过精进蜕变也来凝聚爱。我们先来听，这是谢淑丽师姐的分享。
3: 淑丽今年首次承担精进日的规划窗口，很感恩指导师父、德聚师父、德法师父，在去年九月精进日回来的时候，有叮咛客户团队要设计温馨的生日祝福，让法亲家人回来参加精进日可以感受到诚意与用心，进而提高我们的出席率。那很感恩过去师兄师姐一棒接一棒的传承，核心团队与同仁的陪伴，今年客户团队结合了精进组、活动组、培育组跨功能组成一个大团队，更优化的呈现很多元素。那也因为客户团队的用心，还有组队长都非常认真的在社区广邀，所以三月和六月的精进日参加人数和去年同期比较有很大幅的成长。那有很多很久不见的资深的法亲家人呢，也都回来参加精进日了。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在生日祝福里有用了很客制化的一个专属个人的生日祝福礼来呈现。那每个人每梯次大概140多位的师兄师姐从师父的手中呢领到属于他自己名字的专属祝福礼，我们都是零失误让每个人领到自己的祝福礼。那今年团队也用了很多科技的 AI 生成的创意文宣电子档，还有短影音的邀约推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制作我们生日祝福礼背后很幸福的银彩师兄，他也是我们核心培育干事，也是我们智璇的书法老师。那接下来请银彩师兄分享。
4: 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参与精进日那个生日祝福礼的部分，我想慈济人都应该把上人的三愿放在心里，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 无灾难。那我们慈济人的使命是以乐拔苦，那我们不只是对灾民及乡亲需要协助的人给予协助，我想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法亲家人如何以乐拔苦，这同样非常的重要。那上人告诉我们，若我们用我名行我道，那不用我法，必生烦恼，必有障碍。所以啊，我们每位慈济人不只是在宗门四大八法发挥良能，更需要认真接法脉，以止法随。那最好是每天啊，以止都能晨钟起新法香，还有三六九的大清净日都能排除万难来参加。那所以我们的客户团队啊，想方设法，除了课程的优化之外，生日祝福礼啊，也希望能有点加分的作用。那今年的生日祝福礼是桌上型的立框，那写上寿星的名字及敬师仪的祝福，那反应都很热络而且正向，表示大家都很喜欢。那这一次书写是敬师仪第三集，这一本里面有12个字以下的有130句，那随顺名单书写得到的敬师与祝福，那师兄师姐的回应都说蛮准的。那有几位师兄师姐遇到我说，这个敬师语是你写的，那我就告诉他，下次较轻巧了，大家都很幸福。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祝福，那得一善浅浅福音了，那其实法不再多了，那受用就是妙法。因为这个框小小的，字也很小，所以书写半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因为啊眼睛都会起雾，看不啥雾啊。虽然如此，那书写的也很有法喜。那因为啊欣喜最多的是我自己了。那感恩有这个因缘能够跟师兄师姐结善缘，也感恩上人。好，感恩。
3: 向上人报告，那今年我们有四位生力军进来客户团队，那这四位都是去年年底才受证，但是真的非常的精进，那也有很多的创意的元素发挥。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张如芳师姐来分享。
5: 很开心，很感恩这一次能够承担客户的课程规划。刚进慈济，弟子有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的清楚，还在学习的阶段。那很开心，就是在上个月透过四门四法四合一的课程，在四号师兄的课程上呢，他有一句话说：一切诸法无常，应以谦卑与开放的心胸来面对未来的挑战。那弟子的体悟是：传承与承担不是交棒，是守护上人的初心，为佛教为众生，守护慈济的精神，深入法随，走入人群。所以精进日对大家而言也是一个贵命的加油站。我们经常在思考如何透过精进日来邀请更多的法亲家人可以走回慈济这个大家庭。所以呢，弟子们除了透过平时的电话邀约、群组的关怀，还有这一次呢，我们也运用了年轻人熟悉的方式，透过短影音来推广精进日。今天我们就以真人版浓缩精华在现场为大家呈现。
6: 张宏师兄，张宏师兄，你有行动电源吗？
7: 来，建明师兄，不用担心，我这边有。
6: 哇，有电真好，那心里没有电的话怎么办？
7: 那就来
6: 参加
7: 慈济精进日，
8: 我们在
6: 云林联络处等你哦。
5: 其实精进日呢，就是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再回归法，回到我们的联络处来，然后可以亲近法，亲近法亲，然后找出自己最初的那一念心。因此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开始 客户团队呢也非常的用心在规划生日祝福的活动，从各和器收集我们的寿星，总共有136名寿星，在寿星的名单当中的收集过程，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寿星可以感受到爱与被爱。于是呢，我们在精进日当天，我们特别安排了师父送祝福礼的活动，还有就是邀请我们的那个寿星能够走上星光大道。最后呢，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希望透过一场又一场的精进日，能够让更多的法亲家人感受到爱与被爱，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精进日中，除了闻法共修之外，能够在法中照见自己，在共修中增长慧命，在同行中能够坚定道心，一起在人间的菩萨道上精进同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一起承担上人的心愿，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感恩。
2: 听到了云林地区不仅是在精进日的这个课程非常用心在规划如何来优化，那么邀约大家可以在精进日当中就像是慧命的加油站一样哦，让我们可以回到法中来调整自己的心，深入法髓之后再走入人群，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在法中照见自己，也在共修当中不断的增长慧命，那因此也能够同行在菩萨道当中，坚定自我的道心哦。所以亲近法，又亲近了法亲，那么随时又能够回归最初的那一念心，真的是一件好有福的事情。所以下一次在参与活动，或者是您在协助规划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都能够当作一次次的共修，也是一次次的深入法中的好因缘呢？我们珍惜时间，也把握因缘，彼此之间我们都能够互为生命贵人，那么能够感受到爱与被爱是一件好有福的事情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分享。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七页。上人的信心、毅力与勇气，只为将佛法普遍到每一位佛教徒的心灵，使人人能够透过佛七共修受持受益。早年常住法师生活清苦，想要送无量易经，但没有钱请购，而当时很多人不曾听过无量易经的经名，参加佛七的人也无处请购。上人写信到台中瑞城书局去问，发现在台湾没有流通单行本的无量易经，没办法，只好赶紧从日文版的新式法华三部经当中，自己用铁笔在钢板上一笔一画慢慢抄刻整部的无量易经，再用蜡纸复印出来供大家刻诵。甚至因为刻钢板以致手受了伤，经社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初所刻的那部无量易经。上人曾比着自己的手提到，在硬邦邦的钢板上刻，用力过度导致手指受伤，到现在手只要做某个姿势就会抽痛。早期的刊物都是用钢板刻印，要一个字一个字用力刻在钢板上。金舍当年的刻诵本也是自己印，在一张一张慢慢折成金折本。 像常住师父现在拜诵的《无量易经》经本，有一些还是拿那一本印的。上人于《无量易经》经文不只用毛笔写，还用刻钢板印刷，不只用手抄刻，还身体力行《无量易经》的法髓。当年首刻的《无量易经》印本及经社早刻用刻诵本，到现在还保存着，只是仅存七套，为保存上人手稿，也为感念佛恩师恩，在慈济五十周年之际，由净思弟子制作成电子数位档，重新印制成套。上人在1972年佛七法会期间，每天有三个时段进行开示，希望听的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佛理，所以做非常详细的解释。上人说他倾尽全部的精神、全部的体力和全部的力量来引导大众，大家纵不为自己，也要为了师父，把自己的身形威仪好好庄严端正起来，这七天才算不浪费。但每一年佛期的最后一天，因为白天都是发放日，要为照顾户发放，晚上要放蒙山，经文无法详细解释，所以上人大都只能消文。若是对生活没有特别贴近的，就用很简单的念文方法读过去，如德恨品、十功德品最后两节，上人即以非常精简的方式讲解。本次重新编纂出版，为保留当年打佛七的临场感与历史的信实度，这一部分也如实呈现在此次编纂的文本里，并未补入更多内涵。以上内容供读自净思人文出版净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舍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3: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的，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志工团队所制作，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大爱之音志工淑慧邀请朱曼雅女士分享成为慈济志工的契机，如何将自身幸福转为助人动力的经验与感想。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再来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

0: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窗外有蓝天》的主题曲《让你成为你》。让我们开始朱曼雅的精彩分享吧。
1: 心宽是善，念纯是美，心宽念纯就是美善。以真诚的爱心，宽大的胸襟，共同成就美善的人生。
0: 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为您邀请到一位
2: 自觉很好命很幸福，进而以行动展开珍惜感恩回馈的慈济志工朱曼雅师姐。奥地利医师也是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证明童年环境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童年幸福看似容易，但要自小到大成长，一路到婚后都能事事顺利无忧，却不简单。朱曼雅师姐从小在大家庭里备受宠爱长大，一路求学留学工作都很顺遂，能够这么幸运的确是天赐的大福报。拥有这般福报的她，不单时刻感恩，也选择用积极不懈怠来分享回馈她拥有的幸福。从女儿需要社区服务时数开始认识慈济，朱曼雅师姐便一步步走入访视发放协力与和气组，陪伴无数家庭与个案，给予温暖和最大支持。她常说，慈济一直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是什么样的童年和家庭环境造就她知福惜福再造福更多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朱曼雅师姐的人生故事。曼雅师姐您好。
3: 淑慧师姐你好。
2: 您的好命从美好的童年开始，能请您谈谈您的父母家族背景以及成长经历吗？
3: 我是广东梅县人，我的父亲母亲也都是广东人。大家都晓得以前广东非常穷困的，尤其是广东梅县是非常穷困的村，所以在祖辈们很早就有这个风气会往外移，就是到东南亚或者是到南非去。我妈妈的娘家是从广东移到印尼，所以我的母亲在印尼出生。我父亲呢是在南非出生。
2: 地球的两端。
3: 是的是的。这两个人隔得这么远，为什么会有这姻缘在一起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们认为，虽然是移民是华侨，可是中华文化的背景不能忘，所以呢就把他们两位都再送回厦门大学去读书。就是这么巧的姻缘，他们就结婚了，成了家。住在鼓浪屿的时候呢，我父亲常常听到有人赞美台湾是个美丽宝岛，移民这观念他已经生根了嘛，他就说那我们也去看看。就在1945年的时候就带了一家人，那个时候大哥大姐都已经出生了，带了一家人到了台湾。
2: 你的外甥移到台湾还要更早。
3: 对，因为大撤退的时候是1949年嘛，
2: 是、哦、
3: 所以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父亲是在南非嘛，是受英国教育，英文非常好，再加上他的思想真的是已经西化了，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背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西化，跟传统的中国式那严谨的教育不太一样。中学大学是我的所有同学们都说，诶，奇怪，妹呀，你的家庭跟我们家怎么那么不一样，在你家我们可以开怀的大笑或是玩啊什么的，可是在我自己家就不行。我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我已经了解为什么。因为那个西方教育对小孩的尊重，尤其是我父亲，他绝对不会严格的说你要读医科你要读法律，就是随便我们发展，
2: 真的很民主尊重，
3: 非常非常民主的一个家庭，所以生活得很愉快。

0: 有丰裕童年、民主尊重儿女自由发展的父母，兄弟姐妹每个人都上大学，其中有六位还到美国留学。从台湾到美国，这样真的很不简单呢。在美国开展您的新生活，是否有遭遇到任何困难呢？
1: 当然了，挑战是有了。第一个挑战就是我的英文不够好，因为毕竟嘛，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可是你说出国留学之路，因为有兄姐妹在前面已经打好了基础，已经开了路，所以我就跟着他们的轨迹嘛，我就很顺利的就到纽约落脚。我在纽约求学找工作啦，也没问题。再加上我的感觉就是因为父亲对小孩的教育非常西化，我可以很容易就融入了美国。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这个有蛮大的影响的。我从小很少听国语歌曲，我听的都是西洋歌曲。
0: 哇，真的很特别。
1: 很特别，因为我爸爸习惯了，那我就看着我父母亲娘他们跳舞啊，就是随着音乐跳舞，生长环境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就不会有感觉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再加上有兄姐在旁边，真的是蛮愉快的，学到蛮多东西的。
0: 接触慈济改变了您的生活，是由一份 newsletter 开始，可以请您谈谈这个契机吗？
1: 父亲是天主教徒，因为母亲是佛教徒，母亲的影响蛮大的。我从小是跟着母亲不是到处去拜拜，她就是带着我们到处拜。我到了美国以后，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缘，就碰到了慈济的第一个会，好像是在 San Jose。 这个组织人那么多的华人在这里，所以我就走进了慈济，留下了我的通讯地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三个月会有一个 newsletter。 从 newsletter 上我就发现说慈济在做很多事情哦，他们在有晚餐发放啦，有关怀啦这些的。有一天我的女儿她说，妈妈，我需要有服务的食宿，该怎么办啊？我就想到了慈济，她说那我们去慈济看看，我们一起去做晚餐发放。我是这样子走进慈济的，就因为要陪伴女儿啊，
0: 是
1: 慢慢我就跟许多的慈济师中有比较多的互动。后来到了2002年，因为有一场那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演绎，因为我那时候还很新嘛，我也还没受证。
0: 在此简短说明，慈济的受证是志工经过见习期，初步了解慈济理念，参与各项社区志工活动，在见习期满后，再经培训课程，包含参加读书会、慈善访视、环保站实作，并达成规定的勤务，由证严法师亲自为其佩戴委员证或慈诚证的仪式。这象征志工正式成为慈济大家庭的一员，代表的不是训练结束，而是承担社会责任与无私奉献、行菩萨道的正式开始。
1: 有位师姐她就说，妹啊，你到底有没有在复习这个演绎？我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她说，那你也赶快趁这个机会为慈济多做点事情，去扫个地也好啊。那后来她就说，来，妹啊，你来后台拿个一个灯笼照阶梯，因为上台表演以后你要下来嘛，那下来的时候有个阶梯就很暗，
0: 对，
1: 她就说，那你就专门站在那边照阶梯就好了。
0: 关于慈济的佛经演绎，又称经藏演绎，是慈济将艰深难懂的佛经改编为音乐、手语、击鼓与戏剧的现代化舞台展演，目的是打破传统诵经的限制，让参与者和观众能透过肢体与唱诵，法入心，法入行，把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中。
1: 所以我就造了好几场，专门就是做拿着灯筒在那边到那个台阶，让师兄师姐们能够顺利的下台。很感谢，其实这工作看起来很简单，我做了以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很好。因为我要做这件简单的事情，我就邀了我的家人也一起去看父母恩重难报经 演绎完了以后呢，我就问我的小孩，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毕竟是美国出生的，可能那个感触没有那么深。可是他说，妈妈，爸爸哭了耶。我说啊，师兄哭了。我说有这么感动哈？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对慈济有一份认识，他也比较不会说一直就说啊，你不要去慈济，不要去慈济做，要把心放在家里头。所以我是非常感恩有那么好的机会，就先让我的家人都认识了慈济，
0: 真的很不简单啊！这一个演绎也感动了师兄，除了让他可以感受到父母恩情难报，也让您可以一直到慈济来奉献帮忙。
1: 是的呀，非常感谢，非常感恩。
0: 现在让我们休息片刻，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

0: 您刚刚收听的是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的专访。
1: 从新人到承担重任，这是一段的自我成长。请问您担任经济组长这一段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是2005年受证，2006年北大就开始有四合一架构嘛。
0: 简单讲解四合一架构为何？慈济四合一架构是社区志工运作架构，一功能分为四大区块，彼此环环相扣。核心由资深干部组成，负责陪伴见证，传承慈济精神与法随，涵养团队精神。和气扮演沟通桥梁，负责布达讯息，交流经验与人才培育。户外负责活动的策划与协调，并带动组员凝聚向心力。协力则实际负责勤务执行、慈善及各项活动的主心主力。
2: 所以就有经济组啦，有各组不就都出来了吗？
1: 对。
2: 那我想我是一个新人，反正我也不用愁，对不对？梅香师姐说，梅师姐你来承担我们经济组。我说经济组要干嘛？他就说，哦，要带这个带这个。我说天哪，我是新人了，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而且我的佛学修养真的是还不够，真的不够，太浅太浅。啊，不行了，我们已经找不到了人，你一定要来。就是在半推半就之下，我说好吧好吧，我来承担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承担了六年，其实是我在慈济成长中最重要的六年。这六年之内，因为以前都没有人真正就说要把这个经济组带起来嘛，所以我每三个月就要设计一次受证慈悲的精进课。所以我要设计课程，我要带念佛入斋堂，我甚至还要带助念，而且参加了很多的告别式。因为是精进组嘛，一想到就哎，有人需要助念，有人需要去告别式去助念，都是我。所以做了这些那么多事呢，我觉得我除了跟很多人结了很多的好缘之外，我对有些宗教的告别式我也比较了解。好比说越南人居然也会请我们慈济人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帮助助念。我们是佛教徒，他们也是佛教徒。在这个六年里头，因为经常进出殡仪馆，你们不敢相信，我居然拿到了一个 offer。有一个殡仪馆的 manager， 他说：“麦雅，你可不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殡仪馆？我们给你一个工作好不好？”他大概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是在上班的，我吓了一跳，我说：“哈，居然有人叫我去殡仪馆上班！”其实我惊吓之外呢，我也觉得很荣幸。哎，我大概是做得不错，人家才会 offer 嘛，对不对？要不然人家不会想到啊。所以这个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这个六年呢，让我学到太多了。除了广结善缘，我到现在有的人告别式需要有人主持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嘛，哈，离开经济组，还是有人说：“麦雅师姐，你来帮我们主持告别式好不好？”我说：“好。”
3: 哇呀，真的很感动，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2: 是的，是的，
3: 在慈济，您陪伴了很多人走过他们人生的低谷。在您不同的勤务之中陪伴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分享一个您特别感动的陪伴故事吗？
2: 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在2016年一个墨西哥裔的家庭，太太有绿卡，先生是非法移民，他是 illegal， 而且他是文盲，不会讲英文，一句都不会讲。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儿，他们需要帮忙，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就他们就是穷困嘛，又要养那么小的一个女儿，早上的慈济。这个家为什么我可以到现在还在关怀他们？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会觉得我已经受到了慈济的关怀，我够了。他们不会贪得无厌说：“哎，我们还是需要，还是需要。”所以慈济真正有在财务上的帮忙，最多就是前面两年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度过一些困难期。那一次以后，我每次都会带师姐们回去，顺便去探访他，就是持续的关怀而已，再也没有那个财务上的资助。这位先生呢，我觉得他很好，我刚刚提了嘛，他是文盲。有一天他的太太了，因为他太太会讲一些英文，也是讲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可以了解他的意思。他说：“ 因为他们住伊斯帕拉阿托，他说他现在常常到帕拉阿托那些有钱人高级住宅区开的这玄关，看到人家家门口有丢出来的电视啦电脑啦，他拿回来修，修了以后呢他就拿到 free market 去卖，他说500 100都好。我说哦，难怪你都不再来跟我说你们需要财务上的帮助。我说哇，你这个先生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我在我们社区活动里头就去跟师兄们讲说，你们家里不要的电器全给我，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嘛。他说哎呦这么好，所以来源就很多，我就没事就送去给他嘛。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只要有人给我电脑或是电视我一定交给他，然后他就拿去卖，他修一修啊，哎，这么厉害哦，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知道怎么修电器。
3: 哇，真的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所以现在他小孩这个女儿已经13岁了，看了那么久了嘛，差不多有9年了嘛，一看到我就赶快来抱我，就是跟他们有一种很亲的感觉，
3: 真的很棒
2: 很棒。好，
3: 因为协助个案自立一直是我们个案关怀的目标，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您做到了。
2: 对，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就说有这个因缘碰到这么这一个特别的家庭。
3: 是的是的，在灾难中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连结呢是非常的纯粹的，所以在这些救灾听说有某一个您非常感动的故事可以请您分享吗？
2: 是的，这个故事这位女士我就称她白女士好了，因为她是白人。这位白女士呢她没有结过婚，单身。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是拄着拐杖，她来找慈济是因为大气流的关系嘛。红十字会已经把他们的250块的信纸卡发完了，白女士她没领到钱，红十字会就介绍她到慈济，是这个因缘我们认识她。跟她谈了以后问她需要什么，她说你知道我现在穷到 D3 呢，我都没钱。她说我的医生告诉我我身上有16种病，可是他们也搞不清楚，他讲不出是到底是哪里不对，我甚至连想买卫生纸买扫把我都没钱。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列了一些他需要的东西，都是一些我们平常觉得啊那是没什么的嘛就买了。所以我们做第一次家访的时候我就带了所有的东西，他列出来的都是小东西哦，带去给他，给了他一张1000块的信纸卡。他就跟我说，我这10多年来哦都没有人这么爱我关怀过我。他的成长环境不是很好，不能说他是穷困，而是因为父母亲常常家暴他，所以他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跟兄弟姐妹的感情也不好。可是他是他家里头最优秀的一个，不晓得会是因为他太优秀呢，家里人都不太理他，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结婚，一直单身。住在 Border Creek 呢，他说他的邻居常常骚扰他，不是偷看他洗澡嘛，就是要想性骚扰。当他提到说他需要有人帮他清理家园的时候，我说那我必须要带一群的师兄来，因为我们女生都没有力去搬那些砖嘛。他说不行不行，我看到男人我会很害怕。我说你不让我们师兄来，那我们没办法帮你清。他就有一个条件，他说好让他们来，可是最多4个人。我说哦，4个人可以，还有呢一定要同样的面孔，每次来都要同样的，我就要记得说哎，这四个人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从2023年2月份我们就开始带着师兄就去了嘛。可是到后来他比较相信我们了以后呢，我就稍微会增加到7位，因为我们每个月都去嘛。有个让他很感动的，我们认识他第一年我们就帮他庆生，他感动的流泪，他已经将近20年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帮他亲过，是因为我们唱生日歌嘛，他是感动的流。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就是第二年我们也还是会再继续帮他亲生。他现在就简直就把我们 这一群人当个家人一样，对我们 很信任。
3: 哇，您与参与关怀的师兄姐们不但打开了这位女士的心房，也让她重拾了欢笑以及对人的信任。尤其您讲到说他刚开始只有准许4位师兄，到现在增加到7位师兄，真的很不简单，而且您也增进了师兄姐之间的更多的交流。
2: 我是从这边是学到说哇，原来我们就是长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时间又长，说你有增加这个交流的机会是不一样。 对，师兄才会讲说用革命情感嘛，对不对？用这个词。要师姐的话不会用这个说啊，我们有革命情感。
3: 是，
2: 他们说觉得有，
3: 真的好难得哦。
0: 我们来欣赏一首慈济歌选，很幸福。

0: 刚刚收听的是《慈济歌选》，很幸福。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专访。
1: 慈济在美国其实不只是单独作业，我们也跟主流社会很多的慈善机构合作。您在这些的勤务之中呢，您说在做中有快乐，可以请您分享是什么是做中有快乐呢？
2: 那当然，其实做每件事情都有快乐啦，就是不同的快乐。有个比较特别的呢，就是上个星期五才去过了，在 Watsonville 的发放。Watsonville 是加州南边的农业重镇嘛，
1: 是，
2: 所以他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非法移民，他们因为要偷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期间就是农忙的时候，带着家庭到美国来。Watsonville 的发放为什么对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一个月只去一次，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来了600户。哦，这么吓人，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办的时候，我们是跟当地的慈善机构合作，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说是啊，因为他们都是很需要的人。负责人跟当地的各慈善机构合作，你负责提供食物，我负责提供旧衣服，慈济就是负责尿片，从1号到6号尿片是最需要的，而且尿片是非常贵的。
1: 对，
2: 所以我们慈济去那边发放，我们只发放尿片、卫生棉，其实这些都是贵的东西，
1: 是
2: 还有 baby wipe，我们就只发放这个，其他的是别人在负责。可是我们发觉我们每次去他们最需要的是这些，因为小孩子嘛。来领的人呢，因为人多，我就问警察，我说怎么会这么多人啊，而且好像不太一样，跟我平常在北加看到的墨西哥人比较白比较高。他说哦，这些人全部都是墨西哥的土著，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他们会讲 Hola，哎，你好，可是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所以其实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这样一听说哇，那这个机会太好了，一来我就可以跟那么多的人结善缘，而且这么多人需要帮忙，所以我就任务承担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辞和气组长的责任，而且我已经退休了，我退休我比较有时间说哎，我礼拜五也可以去，我不需要上班嘛。跟我一起去的呢，全部都是退休的师兄跟师姐，就是不需要上班的师姐。那当然到那边去也是要开一个多钟头，没事一去就是一个多钟头，
1: 对，路途遥远，
2: 是啊，也是要搬啊要什么，所以我又是带了一些不同的师兄去，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我们就也是变得很固定的。有时候会换啊，有时候也会带师姐去，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跟他们互动嘛。我去的时候我会特别带一些小点心啊，因为他们这样就在外面排队嘛，有时候排很久，排很久的话就是哎，他们又很无聊，口渴啦，想吃点东西，所以我就私底下带一些东西，一个一个，你知道多好的机会，一个一个我就说 Hola， 我都说 Hola， 我就给他东西啊，他们就马上回我，很开心的 Hola， 所以这么多人跟我说 Hola， 对不 对，
1: 对，
2: 那当然到夏天的时候因为农忙啊，那个队伍就少很多了。
0: 除了发放救灾这些志工勤务以外，您也在透过慈济社教的花道教学传播感恩尊重爱，您有在人文学校里面教导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之外，也有机会去接触加州名校史丹佛的大学生们，教导他们花道有什么不同呢？
2: 那是非常不一样，史丹佛大学去教学生其实教的时间不长，可是我教过以后的感动，慈济的花道除了在教花型插花艺术方面的，其实慈济花道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感恩尊重爱，感恩天感恩地感恩父母心，对不对？
1: 是，
2: 这个是我每次教学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的，不管是幼稚园的甚至是家长，学生的家长，这个经验是让我体会到，就是说他们等于是美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会不会这个斯坦福学生很难教？结果我去教的时候呢，来了20几位， 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上课的态度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尊重你，乖乖的坐在那边听。我的英文也会有口音，他们就很有耐心的听我讲，耐心的插，然后我去改他们之后会有互动，这个是我教我们华人的比较没有的，我比较缺乏的。我请斯坦福学生他们上台来分享，我觉得他们很自动，而且他们会很自动的来跟你互动跟你交流，不会说哎呀，你是老师我就坐在下面听，乖乖的听就好了。提到这个 Stanford 的学生，最让我感动的，问他说你们的花做完了你们要怎么处理？其实这是我每次教完我都会问，哎，你们要送给谁啊？小孩子都会说啊，我要送给爸爸，我要送给爷爷奶奶。 高中生大一点的会说我要送给我女朋友啊之类的。可是 Stanford 学生他们讲，我说你们是要送给谁啊？我们已经都讲好了，把我们的花座送给学校里头的 janitor 清洁员。
1: 清洁人员，
2: 清洁人员咯，很特殊。我从来没想到，我现在跟你讲，你也没有想到嘛，对不对？对不对？我说
1: 想不到，
2: 你们要送给保洁员了。他说：“你想想看咯，我们宿舍这么干净，我们的校园这么干净，都是因为他们晚上在那边辛苦的打扫。我们要把做出来的这个花送给他，表示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对他的关怀，我们对他的感恩，对不对？而且他们也很 respect。”就是这个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说啊，那个是你的 job， 你的工作嘛，本来就该做，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想了，他们很感恩的就说，保洁员了，他把我们的宿舍保持着这么的干净，校园这么的干净。因为我那时候是晚上上课嘛，下课以后我开车要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几个学生捧着那个花到处在跑，他们就是去找保洁员，他们要亲手送给他们，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幕。
1: 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幕，完全表现了感恩、尊重、爱。
2: 对，
1: 从顺遂美好的童年开始，到今年累月的在慈济服务，可以请您稍微总结一下慈济对您人生的意义吗？
2: 我是很庆幸能够在慈济一路都很顺遂，而且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跟人家结好缘。上人不是常常讲吗？要成佛前你一定要跟人家结好缘，
1: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很多的机会跟人家结好缘，而且得到家人的支持，尤其是退休以后，我又感觉哦，我不用担心呢。其实想想看嘛，我们每个人到最后都是一个人，对不对？即使说我有老伴，对，到最后总是有人先走，
1: 是，
2: 好，最后的时候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害怕很孤独，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虽然说现在小孩也没有今年跟我在一起，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哦，感到好寂寞好孤独，因为我有慈济大家庭，我有好多的师兄，有好多的师姐们，我心里很笃定，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说我有个大家庭在那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做得开心，要认识很多人，哎，一看到你，哎，师父师姐你好啊，你也会回答我。可是如果说我没有慈济的话，我一个人，我现在退休，我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同事啦，一般的朋友，他们也忙着他们家里的生活，我们会不会有互动？没有啊。可是我来到慈济会所，太多人跟我互动了，对不对？现在自己想想看，所以你说慈济多好，才会说有慈济在，我当然也在啦，
1: 真是好呢。您也是奉行上人说，人生最踏实的事情就是有多少力量就会赶快去做有利益人群的事情，造福社会。这一份的付出其实也带给了您踏实，以及其他师兄姐们的支持，真的是很棒呢。
2: 是很棒，因为连我的儿子都说，他每次看到我都笑嘻嘻，每次要出门了还说，妈，我真的为你高兴耶。他也知道哦，他会说，妈，你很棒哦，你有个慈济大家庭，你的生命哈 ，You have in your life, you have purpose, you have focus 。他说这两样东西，尤其在年纪大的时候太重要了。我想，一听对哦，是哦，我有目标，我有目的，
1: 是，
2: 是不是？我有个大家庭，
1: 是，太好，
2: 所以他们两个对我也很放心，
1: 真的很棒，
2: 很棒哈、哦。
1: Yeah.从民主多国文化家庭中顺遂成长，被大家庭宠爱的小女儿，兄友弟恭，手足间互相支持，在美国如鱼得水的生活，到今天陪伴无数个案的慈济志工朱曼芽师姐的人生故事，是一段积蓄爱与幸福能量，传导扩大为助人行动的旅程。她在慈济中，不论是单纯在后台用手电筒照明引路，或是承担重任的经济组长、社区和气协力组长、陪伴感恩户，甚至用静思花道教学揭示传播幸福爱美善的实现。他说，慈济一直都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曼芽师姐遵从奉行上人开示，心中有爱有善念，能身体力行者即是菩萨，将菩萨道实践在他每一天生活之中。感恩曼芽师姐，也感恩您的收听。我是淑慧，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路电台，或是上网到daairadio.tw daai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北区、中区跟南区、桃园，还有好几个县市，那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推动，会突破7万家，这样子一个小钱行大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0: 真的是很感动。其实我一向对这样的术语都没有观念啊，我不懂什么叫做经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啊。我只知道苦难的人啊，的确是苦啊。那我只知道我们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要付出呢，要打从自己开始。那最重要的呢，要大家共同，点滴点滴啦，都是人人可付出。
1: 南科厂区有四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同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哦，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2: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0: 我看到了。小点滴的力量成为大能力，这是真感动啊。所以上重要就是慈济更有一个呢，真的是诚正信实四个字，付出是很诚意的，人人都很诚意，不管现在多少会员啊，每一个会员都是很诚意付出，付出呢无所求，没有求要求回报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付出，那我要在这样付出的力量里面又要得来什么，没有。要说有吗，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就是要用这么多人的力量。所以呢，人人付出啦，人人都感恩，因为大家人的看法跟我同样，就是小小的付出，哇，有这么多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人人付出，人人欢喜。那当然啦，人人都是很诚意，极诚意的付出，所以这种诚意的付出啦，啊，这个小小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量，啊，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受到了帮助，这呢做得真快乐，做得真欢喜哈，所以说是哈，人人呐，啊，重视呢，看到的那个竹筒，知道是要做好事。小钱行大善，滴水了，滴水入大海呢，就等于呢，亲像一个大海的水，它可以载舟，好，哦，也可以呢救人，所以叫做慈航普渡啦。都大家人啦，点滴点滴的爱，都亲像一把米一把米。这一把米呢，虽然像缅甸一把米，对缅甸哦，他听到啊，他就开始去启动。其实遐是咱伫咧帮助因。
3: 我哩缅甸遐人口，你看嘛，嘛哩也是，就说嘛，嘛在南部流行的，在缅甸呀，就说嘛，过在天天嘞说流行的，没有三华的三地也好那些。
4: 哇，是啊，送只老的钱，然后你妈你表达怎么话？个主要外面的嘛，你是外面的钱啥的啵？喏，后面他都没有钱，只有过得收钱，得收钱，得老钱，得老钱，少啥来路钱？第二路没有，路路亚的，帮我路亚的，出来交流，安尼对啊咯，是他们的咯啵？喏，我们
0: 咱回避爱开始呢，就讲，安尼我们也可以做，他就把美餐啦，啊。米倒落去迄个鼎底，一克一克的米倒落鼎底， 才探索坐在顶底呢，再拿一把大小杯拢袂要紧，他只是沾一把就放在呢小小的塑胶罐啦、啊。每个月啦，他们的定一天啦、啊，同一天，安尼当齐来，整头当齐来，安尼都看啊，也可以呢。比差不多这块大的范围哈，一个小山丘起来，他就可以呢，再回馈在那个所在，再救几户哈。这种平民呐、啊，那、啊、帮助贫穷人哈、哦，这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每一次看到了每一个月的那一把米。每一次我都双手合十的感恩呐、啊，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大家呢点滴回去啦哈，这都是爱的能量啦、啊，所以讲哈，不是为着钱，在这个爱心店哈，不是为着钱。啊，有人去买物件，啊，伊只会甲讲啊，你这零钱想要做善事无？啊，若要做善事，造业钱迄、那个零钱伊就甲藏落去，就这样子。所以爱心店底家，好、哦，这种爱心店呐、啊，也会有一股力量啊！啊，大家人上重要的是做的。欢喜心，真安心，小钱还可以行大善，这应该都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做，不是为着钱哈，是为着每一天啦，启发善心，
5: 不是去募款，而是去把那一份善念启发出来。因为每一间店都能够有那个善念的话，把那个善念扩展到周围社会甚至于世界，这个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
6: 每人一人一小步，将来会影响到、那个社会更加有爱心，希望是影响到更加多的人、不管是什么团体什么种族都好，都会有一个爱心，将来那个社会充满爱心的社会呢，当然是也是一个很有福气的生活圈子啊。
0: 就如我开始持续的开始，我就说每一天节省5毛钱，记得这5毛钱从你提起菜篮子要到菜市亚去买菜，那个是你就在菜单说我今天要欠5角银，那卖菜的人就会说啊，5角银要创啥，顺便跟他说5角银要救人啦、啊。就卖菜的人会感觉说啊，5角银就可以救人啊，我也会用去救人。所以呢，小小的5毛钱啦、啊、集会起来就可以呢，救真多人。这是60年前的故事，一直呢，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不是为着钱发财，是为着呢，要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心就是有福啦，啊，有福就是福气啦。啊，有福气呢，自然迄个所在都平安啦、啊。所以宗教呢，啊，引导人人向善，不管什么宗教，都是爱引导人人向善啦、啊。这也就是呢，要爱天下平安哦，爱人间有福啦。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同款吼，那这首是慈济的，大家人的愿力叫做大愿、大善、大福吼，不是 为着讲啊，我爱钱啦，唔是吼、哦，就是爱人做啦，共同来做善事。安尼，迄个所在呢，都是福气啦，啊，福气都平安，这真的是很感恩呐、啊，感恩。

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证严法师说，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自造福田，自得福缘。朱曼芽拥有了美好顺遂的人生，实践证严法师的教导，发愿慈济在，他就在。不只将自己的福田种植得更为广大，也将福缘散布得更广。源自心的福以及爱，让更多需要的人能领受到。希望朱曼芽的故事能带给您温暖与启发。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

0: 正式开始喽！好，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今年也有许下新年新希望吗？距离新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你是正在实践愿望的路上，还是已经呈现放弃状态了呢？今天邀请到曾任职于外商公司，现在是工作生活家创办人白慧兰，她将透过自己减重的经验，分享一种劝举管理流程的思维，告诉大家在设定目标到完成目标时，我们要如何帮助自己找到执行的动力，以及持续努力的理由。
1: 怎么去理解新年新希望？维基百科就说啊，其实新年新希望这件事情呢很单纯，就大家希望呢能够改掉不好的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但就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调查，你一月的时候许下新年新希望啊，多少人在二月的时候就放弃了？哇，大家对人性真的是太没有信心了哦。其实是80%的人在二月的时候就把他的新年新希望给放弃。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今天其实来跟各位谈新年新希望，我有一点点害羞，因为我更糟。关键字瘦瘦瘦，我要瘦，我觉得是我的人生的使命啊！哦，所以我希望我的标签里面有一个叫做瘦子哦，所以我几乎每年的新年新希望一定都有一个，就是我要减肥。就我有一回就穿了这一身衣服呢去参加一个活动，朋友一定要非常的诚实，然后就讲了，小白，我就拜托你，没有钱买件新衣服吗？胖了就不要再穿窄裙。我这时候就是只能够说啊，谢谢你给我指正，我会改进。但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我心里想说，你懂什么啊你？我会瘦的。而且很多人就是因为呢怕一时的不好看，于是就把衣服给丢掉买新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新闻哦？就是呢快时尚其实对地球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哦，每年哦，这个大家被丢掉的衣服哦，其实全部都变成垃圾。哎，我是小腹突出救地球，但我不敢大声的跟我的朋友说，因为啊，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减肥失败的人都是没有意志力的懦夫。甚至呢，我还有做这个人资的朋友有说，他们的企业啊，特别不请胖子。为什么不请胖子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啊，连自己的体重、自己的体态都没有办法管理，那他们不相信这个人呢可以去管理好公司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这个减肥失败啊，就只能够偷偷的放在心上，千万不能够告诉别人。你觉得减肥这件事情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对吧？是自己的错吗？我跟各位说，真的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跟大家讲，像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自己想吃，是因为爱情，老公想吃，那老公说：“嘿，亲爱的，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你能说不吃吗？”第二天碰到了闺蜜，闺蜜要吃，而且我跟你们说，绝对是呢，见不得你的闺蜜。

政治哦，今天我们开个会，领导骂人了，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结束了，离开会议室，大家就说：“哎，今天这个会开的真的是郁闷啊！”下班应该呢约了去吃个好吃的。这个时候你说：“哎，不好意思啊，我减肥不去了。”你知道同事会想什么吗？同事绝对不会觉得你在减肥。同事会觉得这个人啊，他一定是老板的同路人，他绝对没有想要跟我们站在一起。以后呢，我们有什么事情呢，都不要告诉他。所以当大家告诉你说走吧走吧，我们今天现在要化悲愤为食量，你吃不吃？是得吃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一路上讲下来，请问一下，有哪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错？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全部都是环境的错。好，我们为了要好好做人，只好好好吃饭，对吧？所以跟刚刚我们讲的说，你要能够管理自己的体重，才能够管理好一间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得要先学会怎么吃饭，你才有办法学会怎么做人。哦，也因此的我就放弃了，因为大家看了我这样子，也知道我这人还挺好啊。于是我就放弃了挣扎，我就想说，那既然如此，那就吃吧。那既然要吃呢，我们就要让吃这件事情呢提上去一个档次。我就把吃这种东西变成一个愿景哦。我们做人是这样，宁胖而乐，莫瘦而悲，对不对？做瘦子有什么好处呢？一点都没有好处嘛，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瘦了，漂亮了，但你老公、闺蜜、同事全部都不喜欢你，那我想啊，大家呢心中可能还宁愿可以做一个快乐的胖子。所以我这辈子都在追求瘦。也因此每一年开年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变成瘦子，但是我1月2号就放弃，因为放假老公一定会要找你出去吃东西，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跟意志力完全没有关系啊，是吧？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感觉减肥这个事完全不可控？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我们人的大脑啊，大家都以为人是万物之灵，对吧？是因为我们长出了这个前额叶负责思考，也叫做我们的心脑。然后呢，下面那个脑叫介脑，中间那个脑它其实负责什么？负责感情的。在最核心的那个脑，其实呢，从远古时代就一直演化下来，保存在那里，叫做爬虫脑。其实啊，它才是负责决策。大家都错了，并不是思考了之后才决策。而是什么呢？是当你今天产生了对你的生存有威胁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战与逃。哦，所以一个动物，当他看到比他更大只的动物来的时候，他一定马上就是，哦，我可以打得过就打，我打不过就跑，这个叫做决策。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好好的做决策产生行动，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意志力，不是因为我们不会想，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件事情跟我能不能好好生活有什么关系？那我也特别特别特别呢，想要帮助大家实践自己的新年新愿望。分享我自己呢得来的一个流程管理的方式，我叫它呢叫做 Change Management。哦，我把你如何改变自己，用英文单字 CHANG 哦，帮大家呢把每一个流程都梳理了一下。第一个呢叫做Consciousness， 叫做意识。很多事情哦，你得先把它提升到意识的层面。我要说叫 start with why， 你要先了解你为什么要做改变，有什么东西需要被改变，为什么一定要被改变呢？如果不变会有什么后果？因为我们讲战与逃嘛，人有时候都是需要被威胁的。一个改变啊，你得帮自己找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我们刚刚不是说吗，新年新希望就是为了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你首先要能够看到一个什么呢？未来的自己更好的状态。然后呢，这个更好必须是你自己想过的，由自己定义变得更好。所以咯，为什么改变这件事情这么的难？因为自己的定义很难。像我减肥之所以失败了10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我改变的那个原因都不是我自己要的，都是别人跟我说的。别人都说：“哎呀，要瘦才漂亮嘛，胖难看，显老，
但我不在乎啊，我都结婚了，我那么漂亮。

0: 干嘛？太多人追我，还要选择困难，是吧？好，当这一个改变不是自己想要的时候，改变就不会发生。那第二个呢 ？H 代表的是 hope， 我要改变了，我看到未来的那个状态了，这个改变对我的好处，我必须要强化。因为当我很清楚的看到好处之后呢，我才会愿意投入去让改变发生。再以我自己为例子啊，我后来怎么瘦的？我怎么样把小腹消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回去做了健康检查，我发现我有脂肪肝，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因为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健康的胖子，我就发现啊，医生打破了我的幻想。那这件事情其实跟我理想中的未来是有落差的，因为我理想中的未来是希望自己还80岁的时候还可以去蹦恰恰的。我不希望脂肪肝以后还会纤维化，还会得肝癌，天哪，那不就要英年早逝了吗？好，于是我觉得哦，不行，我必须改变。如何去根除脂肪肝？只有一条路，减肥。这是我心甘情愿想要做的事情，变成更健康的自己。于是我成功的瘦了10公斤。
1: 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是很多朋友对自己的期许，但是踏出改变的第一步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白慧兰老师提到，首先必须把改变提升到意识层面，问自己为什么需要改变，找到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来支持我们。再来要思考的是，改变以后会有哪些变化，越清晰就越能帮助自己持续往目标前进。除此之外，如何行动以及执行的过程当中遇到阻碍时该怎么做，让我们继续来听白慧兰老师怎么说。
0: 我已经确定了我要改变，我已经知道未来我要变得更健康，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 assets， 我们需要资源。因为改变难，减肥更难，我们需要正确的方式。所以我在决定我要根除脂肪肝，减重10公斤之后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开始订阅所有跟健康饮食、健康减重有关的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买相关的书籍。哦，然后所以我从里面就是学到，哦，原来肥胖不是因为过多的脂肪，是因为精致的淀粉。原来间歇性的断食可以帮助身体自主的去燃烧脂肪。然后也因此我就利用了这些知识开始了168的断食。这种一个礼拜只去做一次周末的健身狂人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很持续的运动。哦，我才开始每天坚持要走路，快走30分钟。哦，所以必须要先让自己拥有得偿所愿的资源，我们才能够呢很顺利的变成更喜欢的自己。再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每一个杰出的戏剧都需要有一个好剧本，我们必须要帮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这件事情写出一个你可以去演出的剧本。怎么做呢？哦，因为我发现晚上很多人想约我吃饭的，不能拒绝。什么样的时间最容易是独自吃饭不会被约呢？早餐，是吧？所以我就决定每天早上不吃饭，作为我的168断食的一个最容易执行的计划。那还有啊，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运动很难，还要匀出时间来，常常下了班回到家只想要成大字形摊在地板上，然后唯一的运动是爬枕头山。对，然后后来我就不开车，强迫自己走路，捷运站全部爬楼梯，然后带上这种可以帮自己计步的这些装置，然后就可以知道，哇，我每一天把运动化整为零，放在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里面。再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老一辈的喜欢讲什么呢？满天都金条，要抓没半条，没有行动。为什么会没有行动？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说的，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哦，都是猪队友， 老公是猪队友，闺蜜是猪队友，同事是猪队友，他会告诉你很多的理由，哎呀不要那么辛苦啦，所以他就是大家的阻碍。那我们就要去想，碰到这些阻碍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排除它呢？所以我就是直接在我的脸书上面呢告诉大家，各位我现在要减肥10公斤，以后禁止喂食，然后就是没有怕丢脸的，我就是向宇宙大声的呼喊我的目标，请大家要尽力的来配合我。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要来约我吃饭，那不好意思，你就是人民的公敌了，是吧？那执行这件事情，我要跟您分享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球鞋的品牌，它的广告词叫什么 ？Just do it。所以你要分辨的是前面最前端的哦，你叫做我为什么需要改变。如果问题是卡在无法执行，那我就会建议您就是穿上球鞋 ，Just do it。最后呢，为什么我的讲题定为持续改进？因为很多时候啊，岁末年终的时候，就才会想到，哎，我似乎应该要做一些改变，我似乎有些地方并不是那么满意，二月就忘记了。所以其实你有10个月的时间在干嘛？醉生梦死。哦，但这个改进这个事情，我们刚刚有说嘛，你要先从理解为什么开始。既然你理解了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会是一个要不断优化的过程。我从开始执行168，然后呢开始不间断的运动，到今天呢其实已经2年半了。哦，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减重最可怕的一个后果叫做悠悠。哦，就是你好很激烈的控制饮食，很激烈的运动，达成成果之后又开始狂吃狂喝，然后复胖，结果呢通常都会比原来更胖。所以其实要变成更好的自己的这件事情，它应该要是一个进行式，而不应该是一个完成式。因此我们在这里面呢要导入，就是在围棋里面这个复盘的这个概念。好，就是我们其实呢要实时的帮自己去评估一下成效，建议大家哦，要给自己一些呢小赢，给自己一些奖励。举例，我刚刚不是跟各位说我的目标是要瘦10公斤吗？但你千万不要一开始设一个10公斤，你可以告诉自己，我这个月就执行168，我只要瘦0.5公斤就好。如果我瘦了成功0.5公斤，我就去给自己呢买一件窄裙作为犒赏。好，这第一个，请大家一定要什么，给自己一些激励。然后第二件事情呢，请大家不要就是呢满足于现状。因为像我其实是从5公斤、8公斤、10公斤，但我还没有放弃，因为其实我早上摸一摸，哎，还是有点微凸，所以我其实还是持续在想说，哎，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去详细的分析我饮食的内容，我是不是可以呢把我所有的这个白米白面全部换成这个五谷米饭。哦，甚至我以前呢都会是把晚上在吃淀粉，我是把它移到中午去，哦，让晚上呢它可以就是消化的东西呢是可以更轻松的。这条路它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可以协助你，让你持续的朝一天比一天更好的自己去迈进。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舒适圈这个名词？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舒适圈里。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觉得是很棒的，我们会希望它干嘛？永远都不要改变。所以每次只要大家说什么要裁员了啦，我们是不是都特别紧张，希望呢他不要赶我走。虽然我知道可能去外面也有更好的风景，但是我就希望不要离开舒适圈。也因此舒适圈的下一层呢就叫做恐惧圈。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离开了你熟悉的地方环境之后，一切都是你不熟悉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呢，只要你有一点点的没有做好我们刚刚说的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把自己到底真实的渴望它是什么样子找出来，写好你的剧本，排除你的障碍，你就会干嘛？我不如往后退一步，再退回我的舒适圈里面就好了。哦，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好计划，协助自己呢很顺利的度过这个恐惧圈。哎，接下来你就会愿意干嘛呢？你就会愿意啊开始学习，你就进入了学习圈。 但当你学习了这些知识，协助你哦往另外的一条路迈进，这时你已经获得了所有的成果，进入了那成长圈。哎，这个时候就是你未来想要的自己了，这就是更好的自己。直到这个成长圈又成为下一个舒适圈，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做复盘，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可以变得更好的。啊，因为呢，我创办了工作生活家社群，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很多人都会问我，工作与生活应该要如何平衡？甚至很多人呢，也会把它当成新年新希望的一部分，因为毕竟你一定要有很丰富的生活，充裕的时间，你才能够用来做什么呢？才能够用来减肥、运动、阅读、谈恋爱。我们都希望什么呢？能够把时间从工作那里偷出来。这件事情啊，必须要有计划，因为这也是一个改变。其实我们要请大家思考一下哦，你为什么会希望工作与生活平衡？你为什么会需要更多的时间？那你的这些时间，如果你纯粹只是觉得啊，我就是觉得我工作太累了，哦，那也是没有回到什么呢？到底更好的你长得是什么样子？不管你想要做什么，都需要先从呢找到最真实的你自己，以及你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开始。所以我今天呢，才将这个改变流程的管理介绍给各位，希望各位呢能够从理解自己开始。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就能举起地球。这个不是数学课，不是要告诉大家杠杆原理，而是要告诉大家，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开始的地方，不管是现在你心里面想多么多么困难的改变，它都有可能会发生。只是这个支点是什么？这个支点其实是藏在各位的内心里面，最好的自己活在各位的灵魂里。也因此最后我想要呢送给大家一句话，我们不应该只有新年新希望，每一年的希望，爱真实的自己，才能坚持成为最好的自己。我是白慧兰，谢谢大家。
1: 听完白慧兰老师的分享，让我感受到，如果想要改变，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必须更加的主动，不管是从思考面或是执行面，都需要自愿去做，好好规划，才更有机会成功。就像刚才提到的舒适圈，从舒适圈到成长圈，甚至是下一个舒适圈，都需要经历对未知的恐惧跟学习。因此，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需要我们不断地将自我改变的计划进行修正。每一个新年新希望，都是我们突破自己的机会，让我们做就对了。希望我们都可以遇见心中所期待的自己。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这个地方特别把黄金框起来，我想在上来行脚的过程也都有讲到那个屏东爆米花的爆米汤啦，管那个金饰。那事实上呢，其实因为早期啊，其实台湾人大概就是一个就买房子，一个就是买金子，因为他没有太多投资的管道，也没有太多这种所谓的银行的各种商品可以买，所以那个存黄金，去买黄金来存，是很多台湾人的习惯。那么也因为有慈济的这个一个大因缘，就是刚刚施老师兄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爱的大因缘，要在东部地区盖这样的一所慈济医院，一所救济不分任何的贫富都不需要保证金的，所以激发的很多很多的不那么富有但是却非常有爱心的人。所以1966年其实我们在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都很清楚的看到，就是30个家庭主妇每天提了菜篮，然后投了5毛钱，那个善心就分秒开始累积，到现在58年了，真的是滴水成河，粒米成箩。那也因为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就开启了我们教富济贫之门，因为你能够去帮助别人，你就是富有。1987年的7月19号药师法会，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说这样的时间其实很早。有人说慈济的事业差我一点点力量有什么关系，其实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讲这样的话，好像一点点大家就是很瞧不起那几叔叔啊，没什么，有跟没有差不了这么多。可是上人会想说不对，其实真的是聚沙成塔，一把一把的滴水成河，一条大河也是一滴一滴的水聚集起来的。那一大堆的沙是从小沙开始去累积，大河也是小雨水累积起来。所以你要做善事，不要等，不要等到有，你就是现在开始发心，也不要说慢慢累积呢，等到有余力的时候再来做善事。那我们今天也看到那个环保志工的分享啊，90几岁80几岁，好，我们是当家公形态就好，还是说当家我有时间啊，就是说啊你去哪嘎仔啊我就去。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点一点点编织出一个非常美丽的慈济世界。所以上人说，你今天只要有一分力量，有人需要，你就要及时的去施舍行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明天跟无常什么时候会先到。那我们就来看几个案例啊，有一个是洗衣服，然后拾荒，就像我们讲今天 Q 那个破铜烂铁这样打小工的妇人，他捐了15两黄金耶，就是因为要盖医院，要来护持这样的一个慈济建院。你看这个是在1988年，我们在86年的时候其实是医院的落成企业，可是他那个企业只是一个第一期的工程，后面还有陆陆续续很多的工程，所以这个建院是一个不断的没有中断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建设。那在这个9月17号的建设，然后说我这一次出去，因为上来以前每个月的月底一定会行脚，而且一定会到台中的华语金色去跟我们的导师，就是我们的那个师公印顺导师去行弟子之礼。上来说有一个他的比我们帮助的这样，就比感恩户还要简单朴素的富人啊，以前的人看起来比较老，不过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老，就像我现在60几岁，如果人家称我老妇人，我可能不能接受这样子。所以但是以前的人真的比较穷困，看起来比较老。所以他看到上人就跑过来，把这样一包塑胶袋装着，你就想这个就是他唯一能够去保存的报纸手帕包着的东西给上人。就拉着上人的手说，师傅，这个东西你收起来。上人一接过来，哇，这你要挡掉，这什么东西啊，你什么名啊？他说，师傅你拿回去就好，我不要写名字。以前这个慈济功德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上人说不要无名氏啊，这无名氏好像功德很大，上人说一定要有名有姓，所以连我们的大体老师都是有名字，绝对不会是无名的。他讲说就离开了。后来我们的这个委员洪素琴师姐是北区的委员啊，他知道，他说这个是帮人家洗衣服的啊，做小工的啊，以前就是做苦工养小孩啊，子女长大了啊，自己呢还是一样做工，不要拖累儿女，自己做工维持生活，也是慈济长期的会员啊。每个月捐的不输给普通人家，一个虽然就勤俭就艰苦， 但是他捐的捐款是很大方，他知道慈济所有的工程，因为就委员会讲嘛，这个就是法那个招生嘛，千秋百世的事业都是对人间有贡献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他就有一个心愿，他想那我就多努力工作，我存到一个数目完成，所以几年啊就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每家存到一点点钱哈，他就去买黄金。啊，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的妈妈跟我姐姐也有这个习惯，所以完全觉得历历在目哈，这绝对是真的。他有钱，他就去买，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最后再融成一块哈，就这样几斤两斤，然后最后变成斤六安呢，总共买了15块哎，那一块呢就融一融就有15两重，要储蓄多少年？想一想，那个洗衣服拾荒啊，这么有心的点滴嘞。不要说黄金的价值，光想想那个长久的耐心，为了一个目标默默在储蓄。啊，这个是不是好人？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人，是好事。所以上人说，有时候真的只要想一想哦，这社会上上上下下这么多善心的人士，你看那个时候，就我们金色外面那个道路，现在当然都已经种树了。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这个潮山哈，就是从那个台九线那个路口哈，就是大概 seven 那个地方，就一路这样潮山进来。现在人太多了，没办法，就是。大家都是很期盼那个医院可以顺利的建成，大家为慈济在努力哦，在支持慈济。上人说，我每一次都感觉到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这次上人讲那个屏东啊，唯一的蓬蜜潘的夫妻啊，他们是捐金饰来护持建花莲慈院。那这个是2001年啊的12月，上人讲到这个故事。上人说，我有一次我去屏东，有一个夫妻就带着两个孩子，很小，带一个小学，一个还没有上学。也穿得很朴素很简单，你看这照片为证，一家人看起来就是不起眼的，你看着就是觉得说啊，这就普通的人这样啦齁。啊，手上拿着用报纸卷的东西，很虔诚的整齐的跪在上人面前。啊，上人说来来来，这些公为什么事情啊，因为大家看到上人都是很尊敬齁。啊，先生跟太太把这个东西就拿起来，就拿到上人面前说啊，这些啊，他说师傅你收下就好了。啊，大家常常都叫师傅收下就好了。啊，上人说收下，我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啊，所以他们就啊把它打开来一层一层，然后里面再用一块布包着，然后再打开，可见有多珍贵。里面就是一个珠宝包哈、哦，大概就是各位可以想象那种包包上面有一些珠子，好、哦、这样子绣着的。这个就是他太太的嫁妆，手环啦、啊、戒指啦、啊、手链、项链。啊，这个东西怎么会卷这么一大包呢？啊，因为原来他们是做蓬蜜坊啊，每天一大早就是要出门哈、哦，带着机器。我不知道各位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那个蓬蜜坊有没有，就到处去嘛，然后呢家家户户就拿着那个挡弓啊，里面装着米有没有，就去排队啊，最后就再给一点钱就会变成爆米花拿回来，这样子爆米香啦。蓬蜜坊跟爆米花是不一样，爆米花是一粒一粒的，蓬蜜坊是一块一块、啊、因为这样子的家庭环境，住的房子当然不好，门也关不上，也没办法锁啊，只能够拉上去，感觉好像是有关啊，其实这东西要放在哪里呢？破布啦，报纸卷几卷，塞在柜子下或床底下，意思就是越不起眼的地方，人家越不会在意。这样子，回来呢，又去摸摸看，东西还在就安心。啊，上人听了真的很感动，那么辛苦，啊，又是结婚的纪念，啊，干嘛好关出来？啊，这个太老师傅嫁妆是妈妈给我，也没地方放，很烦恼啦。先生说，师傅你收下来了，不要让我们有压力的，每天回来要摸一摸，看他在不在，怕会丢掉，很辛苦。上人说你看这就是最富有的人，他把烦恼丢给上人、啊、这个烦恼其实就是变成爱心，真的很知足耶。然后夫妻两个还说啊，只要身体健康，每天出门做生意啊，虽然爆米箱赚的钱不是很多，但是要养孩子没有困难啊。这个小孩子在旁边抱着妈妈靠着爸爸，上人说那个画面到现在非常的鲜明、哦、实在是很美。所以我们看说，上人说虽然事隔一二十年，我还是觉得这就是最富有的家庭，最幸福的家庭。这个事件有没有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印证，就是它就是一个证明，就是在1991年8月16号，这个刊在135期的慈济道理里面，它是有刊登的，就薛三行、啊、就是这一对夫妇。但是很多慈济人，就你不是说慈济人，就很多会员或什么，他捐一捐，他觉得说啊，这样不行，对婚来工作几叔叔啊，干人的违背，就是一份心啊，希望上人你能够让我们去发挥这样的爱心。所以中间当然也就不知道说到底怎么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哇，那在那一期的慈济道理的报道里面，他主要他就是在讲说、哦、他们两个夫妻靠过来，然后上人打开那个报纸，因为报纸包着一定有年月份嘛、哦、就那个包着的报纸、哦、是民国72年，那就是1983年，可见这个东西已经存了多久了、哦、旧报纸啊，这些帽花啦、戒指啦、哦、这些啊，他说因为家里面没有铁窗啊，保存不方便，烦恼好几年，现在就可以轻松了。 做完就赶快很虔诚的来顶礼上人。他是那个薛居士是爆米香为业，那为什么他会认识慈济的？因为你只要蔡吉亚，另外有一个师兄啊，这个就是胡金义师兄，他卖水果的啊。竹在郎没有别的，就是菩萨招生，他会一直去讲慈济啊，在屏东公园就大家设摊，哎，这公主姐逛逛逛，哎，就知道说哦，原来慈济之夜都有跟进进度哦，还有上人大概在做些什么。啊，所以当时他就已经发心布施建设基金了，好，那种叫做建设了哈，就大概2000元，又加上知道上人，啊，就一直听到上人要来屏东分会，还要大概启用之日，在1991年的4月10号就屏东分会的启用哈，所以他们就商量说，啊，师父千挑，肩挑千斤，啊，我们力量微薄，可是要尽力而为，所以呢，就把这个尘封数年的旧报纸找出来，里面的当时的这个全部带来。那问题是，你知道启用的时候人是很多，啊，大家都没记上您嘛，啊，这夫妻两个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到，啊，以前上人真的很辛苦，你看他们一直站到，啊，站在上人的书房外，就一直默默的等，等到几点？晚上九点。你看上人到晚上九点，还要看这个这些很热心的哈，想要捐的，他们终于见到了上人，很开心哎，所以这个就给了上人，他们就好高兴啊，隔天。这个福晋师兄就把这个金饰拿去折卖，多少钱？19890块，啊，所以知道这样的金额，所以人家薛居士自己就啊，包括报数啊，变成20000元捐，啊，那后来呢？当然知道我们慈济有各种捐水泥啊，捐什么？捐病床嘛，一张病床就是15000，还有病房，一间病房就是300000，啊，以前我们大概是这样捐，所以五月六月就是啊，他的岳母啦，还有他自己的妈妈的名，又圆满了一张病床，就等于是又捐了这个30000块钱。好，那我们看这个事件这样一直延伸到这历史人物就现身了，到2023年11月8号上人在屏东分会的温馨座谈，哇，这世界啊，屏东的大家如果有心就去把历史人物给找出来了啊，找出来叫做啊，蓬密胖叠加，蓬密胖叠加，我看到那个他们拿着那个牌子，因为人很多要吸引上人的注意力，啊，这样才会知道在这里。上人说几十年我到处在说爆米香，今天真的看到就是这一位哦，薛先生，你看到现在年纪都大了啊，当初就是蒙碧康，你大家看就是辛苦人、干苦人安尼哈。虽然说你看，然后他们呢也把这个慈济的报道，所以可能很重要，我们这样发过去，当事人自己会把它捡起来，作为一个简报，很珍贵的哈，把它储存起来。他，啊，这种爱真的是永恒的，情很长，爱很广，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能结这份缘，一定的下来生来世一定继续结这样的缘。好，那我们也看了，哦，有一个这个捐款，但陈灿辉是教授嘛，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发明，哦，所以他很多的专利，啊，他其实本来是一直阻止上人要盖医院的，可是后来看到上人决心，他就觉得说要支持，那他就说好吧，那我就捐个4-5两黄金。各位知道乡音的4-5两听起来会变成15两，哦，所以2003年的10月3号，这个在核心组队精进分上人就讲到，他说陈灿辉教授这个事情，其实在我来采访1989年我来采访的时候，其实上人也有讲过啊，讲过这个事情，我当时也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四五两，那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像15两？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锦花师姐的先生嘛，哈，啊，就带进来啊，就这样，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说啊，东部需要医院，可是你下定决心要做，可还是真心讲，你上人你身体不行啊，你要活着才能多救一些人。可上人说，我知道你关心了，但是如果有30年的寿命，我要缩短为5年把医院盖起来。这样慧命，你看医院可以救人吗？慧命永存人间。所以陈教授就说，师父好啊，我服了你了，你这样义无反顾无忧无悔，我替你出4-5两黄金来支持医院。那上人听成4-5两，然后我们每个月委员联谊会，所以上人就讲有一位陈灿辉教授啊，然后来啊，然后了解我们慈济啊，就要说要捐15两，然后我们的月刊就出来了啊，要捐15两。然后陈灿辉教授一看到他就想，哇啊，这跟他下不丢去啊呢，好，哎，1两黄金30000块，15两，哇，很大嘞！看出来后，他就来说：“师傅，我跟你说的是4-5两，不是15两哈。哦”但是已经刊登出来了。他说刊登出来，他说好了好了，那就15两吧。哦，所以4-5两哈，哦，所以为什么这个中文字很困难？这样子就变成15两。那你看刚刚一直在讲天主教啊，不同的宗教要合为大。陈教授是天主教徒，哎，他是因为关心啊，为了劝上人停手。结果没想到被上人感动啊，全力支持，从4-5两变成捐15两的黄金。那我们再来看，也有这样的工厂女工捐金饰哈。 那这个是我要讲到的，就是一个文献保存的问题，就历史如何让它不漏失，而且又能有条理的。这是2003年11月3号，这是上人跟文发处还有大爱台的主管的座谈。上人说，当初要盖医院的时候很困难，他做了之后才真的发现到人性的金矿。刚刚我们菲律宾师兄有一位叫金矿，对不对？我觉得这真好，对不对？真的真的，我觉得菲律宾就是个矿，而且是个金矿，人性的金矿。虽然说感到那个社会人性的善良彰显无疑，体会到佛陀讲的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的意义。很可惜的是，虽然说当时没有将许多温馨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我们大藏经里面已经很多，但这个就很像那个捞那个沙子，好像你能够抓在手里的跟你漏下去的一比较起来的话，有更多更多。那以前没有人文真善美，现在有人文真善美，所以就会有很多被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真是太多了，有时候实在也没有办法一条一条去整理。哦，那见面的时候，上人说每个月有三天在吉林路的跟人家借的哈，就李清波居士的慈济的那个台北分会在讲这个药师经啊。上人说有一天要讲经之前，有一个衣着啊很简朴的妇女，气喘吁吁的跑来，恭敬的顶礼，给一包东西，一层一层的，你看都是用旧报纸打开，这旧报纸很重要哈，他被真的又没有东西可以包啊，以前哪有这种什么盒子的，打开以后，你看。哇，里面有一包现金、戒指、帽花，以前大部分就是这样，小孩子什么满月啦、周岁，那亲朋好友就是送这些东西嘛，打个那个平安锁，打个什么的，不是很多金饰，也不是很有价值。他上来说你怎么这么喘？他说因为我从工厂骑很久，骑在这里老旧的脚踏车又脱链，又遇上红绿灯，急着给师一直赶，才这么喘。他就跟上人讲说我先生做建筑的临时工，工作不稳定家里有四个孩子要养。好，虽然一定要工作才有的吃哦，都、就是今天你爱去做起啊，叫我这个钱，今天叫我同我讲。他说，但是只要身体健康，跟前面我们看到爆米箱是一样，身体健康又不难赚得温饱，反而是师父盖医院真的很辛苦。我想把这些给师父，他很不好意思，我只有这些，但是也已经攒很久了。里面有娘家，你看以前都娘家给的孩子的满月的戒指，虽然说我很感恩，这个就是人性的善。慈济医院就是这样汇集点点滴滴善良的爱心而成的，真的是心血有形，每一片都沾满了心血。那现在我们要讲黄金铺地啊，每一块地板都是黄金铺起来的哈。说这种人性的纯真无私的爱，对我而言好像发现金矿般哈。虽然那个时候建院的艰辛无法形容，但是看到这么美的心境啊，增加我很多的信心。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很可爱的金箍杯金龟伯，他捐了20多年的金条呢，还有烧纸钱，因为以前的人很可爱，因为他会去跟神明求，神明会告诉他说你要去吃什么药哈，所以他到这个时候是我们台中慈院要建院哈。那这个金龟伯2004年的6月27号志工照，他从小命运很坎坷，长大以后的做水泥工啊，赚钱也很不容易，生活节俭，又想孩子要过好的生活，一直存钱，不敢放银行哦，因为郭兆朗是不太相信银行的，很可怕。总共呢，一直存一存，买了25条的这个金子，要放在哪里呢？有时候就放在门槛下，挖一个槽埋在里面。各位，一个呆一个哈，有时候放在楼梯下面，有时候放在浴缸下面，所有你想得到的地方，哈，有的会放在酱油瓶里面，好，他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塞在那里。搬到5、6次家就埋在不同的地方啊，因为身体不好，看医生也没好，有人带他去问乩童，乩童跟他说你犯了什么要忌煞啊，爱贼，每次都花很多钱啊，而且还要烧很多的纸钱啊，烧到多少？烧到用卡车载一烧几万十万啊，但是病也没烧好啊。后来他知道上人在盖医院，他就跟太太说孩子也成家立业，捐钱让师父盖医院吧啊。他就说师父我已经吃了几十年的药啊，反正也都吃不好，那不如把上人说你把烧纸钱的钱留下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说不定会更好，心开运通福就来嘛，就是这一句话。他说对啊，从此你看嘿，你要勤勤俭俭哦，那么多年了，自己做龙董，太太做龙董，孩子做龙董，一个一个捐啊。所以上人去台中，他要跟太太说放着那些金子也没有用啊，不止捐钱，他说埋在门槛下，心就放在门槛下。我觉得这话真有智慧啊，其实就是执着跟烦恼啊。进门就先看门槛有没有被挖走啊，埋在楼梯下就看楼梯有没有动啊，埋在浴缸下就看浴缸有没有被人家移动 啊、很辛苦，我们把这个烦恼丢给师父好了，好多人都把烦恼来丢给师父，所以那天拿金子来说，师父就拍谁，我把一个烦恼送给你，他说你为什么要把烦恼丢给我呢？原来他把25个金条啊就送给上了，他说师父你现在在台中盖医院，希望这个医院里面的钢筋砖块砂水你都有我的。哇，这真的是算说很难的，而且夫妻也做环保，算说啊，你捐给师父孩子知道，他知道知道，孩子有陪他来，全家都是龙董啊，也是慈济人，这就是爱心跟智慧。那难道只有捐金子的吗？哦，也不是啊，你看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不是有谢明和夫妇啊，卖水煎包圆满全家20几个龙董诶、欸哦、所以2020年8月14号今日，他们说对老夫妻在很困难中做起来，从20-30年前一点点钱呢就拿来捐，当年还没办法买一个房子，但是他说买房子的时间很长，那是很孤单的事情，要买一个房子存得很困难，但师父的盖时间，如果你哪几组没有参与到啊，这个医院就盖完了啊，盖完了里面的钢筋水泥就没有你的啊，所以上人说他就说我们节省的钱要赶快来帮助师父，累积几千几万几十万百万，一家20几个龙董、啊、有一次他就做了水煎包来跟上人说，师父中午你一定要吃几个，好，我几十年来 KK 捐这么多龙董就是靠这个啊，大家都很希望是个东西可以让上人吃到啊，原来就是水煎包、啊、到底要煎几粒，一天能够煎几粒呢？好、啊、一粒水煎包能赚多少钱呢？从年轻到70-80岁，可是他这么的欢喜，他说啊，辛苦安尼过，快乐个球啊，也是这样过嘛，对吧？啊，看到孩子孙子啊，大家都这么乖，我们也很健康，这样的人生足够了。好、啊，讲满足啊啦，哈、啊，有够啊，我觉得那种够了，足了。那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说虽然他不是大富大贵，重新富有，富者布施知粮足、哦、那给慈济这一份爱的力量真的让人家很感恩。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文献、哦、那线上有海外各地，今天菲律宾为海燕风灾10年做了一个回顾，但是我们其实会希望因为在当地是最清楚，真的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成为一本书，各种的一个过程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当地留历史很重要，让后人可以去追寻、啊、所以我们看到从古人啊，哈，你不要讲佛陀的时代，也是后来才结集嘛、啊、阿难也是如是我闻，那其实在论语的像孔子的时代，从夏商周、啊、那孔子自己也很感慨 啊就周武王的时候，对不对？你把这个殷商给灭了，然后从夏啊，所以他周武王也很好，他就把这个夏禹他们的子孙就封在杞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殷商的这个子孙呢，他就把他封在宋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他说夏代的礼节我可以说啊，但是他的后续的人啊，他没有保留下来，没有办法去证明啊，殷商的礼节我也可以说，可是他后面祭祀的这个小国子孙也是一样，没有保留足够的资料，所以呢没有办法来证明，文献不足故也，因为文献不足，所以海外各地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想办法把历史留下来，能够送回来到本会，能够保存下来，我们毕竟隔了一层，但是师父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真的要把它结集成册，足则无能真之也，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将来去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了解安怎发生安怎开始书安怎讲阿温阿诺走，大家是怎么样子的把这一条菩萨道路是这样子铺过来的。好，所以呢今天也刚好是好，我们这个有清修寺还有我们的这个师父们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圆顶，所以真的就是印证法缘依止净师，上人带领着我们是跨越2500年前直接跟佛陀的佛法互相做一个印证，这个法缘是从佛法佛陀那里来，上人隔了这么多年透过这样的一个慈济道路，然后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的净师法水，然后我们的方法在我们的慈济宗门，所以透过我们在这次的演绎的无量义法随，无量义法随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慈济世界是怎样开创出来的，然后这个慈济世界的一条一条的走，它就见证了一个人间菩萨道真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佛法的真实之路，所以这的确是一条不悔的，也是一条真正的实践佛法的道路。那我们前面都一直在讲这个小小啊，这个小人物的这个捐大钱哦，我还在想我下一次要来讲腹中之父大布施，因为还有很多的腹中之父的大长者，他们也是不惜一切的将来护持这样的一个建院，就是有爱心的人大家一起汇集，才有今天这样一个大爱的世界。好，感恩各位。

0: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2: 我欧友涵。
3: 我是葛斌。
4: 我是南加中豪。
5: 我是德州的雷根。
6: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7: 我们是美国法庇如水翻译团队，
1: 人人以爱互动，
7: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

0: 早餐会不会有健康隐忧？小心胆结石上升。
1: 早上没有吃，胆汁是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的。研究显示，它是真的会在胆囊里面，会比较容易被浓缩，那比较容易被结晶。
2: 由于与胃相邻，因此不少人误以为是胃痛，自行服用胃药效果不佳。
3: 严重的胆结石会造成化脓性急性胆囊炎，那它会合并为败血症，败血症就会全身，全身的话就是细菌会跑到肺部，有的时候会造成肺炎或加重肺炎。
4: 饮食习惯会导致你的胆汁分泌它是不均匀的，也比较容易会产生那个有胆结石的情况。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水分要多喝，避免就是胆汁变得太浓稠。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胆结石的病患，就是那个黑木耳，然后像南瓜，然后还有生姜，对胆结石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2: 记得要三餐定时，不要吃宵夜，不要任意结石，才不会成为石头家族的一份子。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迎收看七月七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羌台八威对于台湾的影响，后天周四即将要明朗化了。不过正值暑假期间，如果您这段时间准备要出国的话，也要务必留意天气资讯以及各项的航班状况了。先从路径图带您关心，昨天八威它已经以相当于五级飓风的威力登陆美国位于太平洋上的关岛，它的威力非常的强大。而后天周四呢，就是非常关键的时间点，攸关它北转的角度到底对台湾的影响大不大，这几天会带您持续来观察。而狂风骤雨之下，关岛是到处淹水，当局警告灾难性的破坏将使得关岛长达好几个星期没有办法住人，停电的时长也可能会到达好几个月。近期准备要到关岛旅游民众一定要特别留意最新的相关资讯了。惊涛骇浪，狂风夹带有豪雨，路树被连根拔起，车辆翻覆，道路是满目疮痍。羌台八威引发了关岛大规模的断电，通讯也中断。当地四月中旬才刚遭遇到羌台新乐克侵袭，许多人至今还住在帐篷里，如今又面临到八威，专家警告了，圣婴发威将使得太平洋上的台风季会更加的活跃，需要严加的防范，强烈风暴接连的生成。另一个梅沙台风虽然已经逐渐消散了，不过连日的暴雨也造成了大陆的广西水库溃堤，洪水如猛兽冲进了大街小巷，当局紧急出动救援。
1: 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
0: 救援人员搭乘救生艇协助居民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受到梅沙影响，广西多地严重的积水，车辆遭到围困，目前当地是持续的投入抢救。印度今年的季风雨季整整晚了半个月才来，但一场暴雨就在孟买引发了严重的灾情。短短24个小时，降雨超过了200毫米，多地发生了洪水以及山崩土石流，暴雨还导致了贫民窟有房屋倒塌，6个人丧命。
2: 怪手彻夜挖掘印度金融大臣孟买东部一处贫民窟曼库尔德，连日大雨导致一栋老旧民宅倒塌，6人死亡，当中包含5名儿童。
3: और दूसरा चीज़ कि जो winds है वो काफी strong हुई है तो उसकी वजह से भी कहीं जो जो पेड़ गिरना या जो कच्चा houses को कुछ नुकसान है या इसी तरह जो old buildings है ये continuous rain की वजह से आप देखेंगे वहाँ पे भी कहीं न कहीं इस तरह की जो है जो vulnerable है उसमें दिक्कतें हो सकती है।
2: 印度暴雨下不停，孟买灾情尤其惨重，持续发布红色预警，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大雨造成城市道路淹水，学校停课，机场航班改道或停飞，和部分铁路中断。孟买所在地马哈拉什特拉邦甚至有地方无电可用。马哈拉什特拉邦一处山区度假胜地，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救援人员在湍急的洪水中游泳，一旁人员用救生圈疏散受困居民。有妇女受到惊吓，撤离后忍不住放声大哭。
4: जो पानी का फ्लो है थोड़ा बढ़ते जा रहा है क्योंकि बारिश 2-3 दिन से कंटिन्यू है और पानी का फ्लो जैसे ही हमने रेस्क्यू टीम को कॉल किया तो रेस्क्यू टीम ने हमको अच्छा से रिस्पॉन्स दिया और 1-2 घंटे में आके पूरे जन को रेस्क्यू कर लिया है।
2: 灾情接连不断，还有一座连接孟买和普恩之间的高速公路发生山崩。马哈拉什特拉邦首席部长表示，预计强降雨将持续到本周三，政府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当下让欧洲人最崩溃的就是冲破了40度以上的高温。其实无论在台湾、日本，甚至东南亚还有中东，很多国家都有类似高温，但空调普及，户外待不住就往室内跑。反观欧洲许多大城市都会区，现在从住家、学校、公车和地铁通通还是没有装空调。而冷气的普及率在欧洲会这么低，主要可以归纳 出这么几点。以气候来看，过往欧洲温带气候真的不热，一年到头顶多夏天热个一两个星期，忍一忍就过了。而建筑物也都是以保暖做设计，如今反倒成了高温的蓄热场，不止白天闷热，晚上建筑物还持续的散发热气，简直像是在蒸桑拿。还有欧洲对于老建筑的修缮法规格外的严格，讲究建筑物美感，有些明文禁止装冷气的室外机。再来，电建筑物美感，有些明文禁止装冷气的室外机。再来，电价的飙涨，装了冷气实际上也

0: 黎街头气温突破40度，埃菲尔铁塔缩短开放时间，罗浮宫也提前闭馆。经典的新版屋顶塑造了城市天际线，却也让阁楼公寓成了热浪下最难降温的空间。
1: It's been the worst week that we've had in this apartment, and the problem has just been that it doesn't recede even in the evening because of the fact we have only one window and because of the fact it gets light from about midday to when the sun sets, which here is like 10 p.m. It means it's just baking in the whole afternoon, and it's impossible to just get a respite from it.
0: 在巴黎，大约3/4的公寓屋顶采用新板覆盖，耐用却容易吸热。加上许多住宅原本是为冬季保暖而设计，后墙、小窗与老旧隔热结构，遇上持续热浪，反而容易累积热能。
2: Now I've left this up here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and we're up to 48 degrees, and it's not even the hottest part of the day. I think that gives you an idea of what it's like to both work on and live under the zinc rooftops of Paris.
0: 过去欧洲夏季高温时间短，冷气需求有限，加上不少历史建筑禁止外墙加装室外机，许多租屋族也没有安装决定权，导致冷气普及率偏低。不过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安装需求正快速攀升。
3: 2026,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0: 冷气需求快速增加，但专家提醒，若只依赖空调降温，恐怕无法因应未来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
4: We've got to get out ahead in changing regulations. We've got to get out ahead in doing what the EU is really pushing, a passive design, innovation, renovation, and then emphasizing things like urban resilience, to tackle what's going to get worse and worse and worse.
0: 过去因气候温和而形成的居住文化，如今正面临极端高温考验，也让欧洲重新思考该如何打造更适应暖化时代的生活环境。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5: 古巴6个月以来再度陷入黑暗了，将近有1000万人无电可用，晚上一片漆黑，白天缺空调，大众运输系统崩溃，居民在酷暑中面对各种的生活不方便，现在试图想修，不过在首都哈瓦那也仅仅恢复了需求量的1%。哈瓦那街头交通号志停摆，车辆只能够小心翼翼地穿越，民众则忙着寻找替代能源。古巴长期面临到电网老旧的问题，加上美国川普政府的强烈打击，加强了石油封锁，切断了燃料的输入，让能源危机是雪上加霜。官方实施了轮流限电，部分地区甚至必须要连续停电超过24个小时，医院被迫取消了数万场的手术。面对夏季的酷热以及蚊虫疫病，古巴人的生活陷入绝望。风雨过后的马来西亚霹雳州，慈济志工发放了援助金，让400多户家庭缓解了燃眉之急。
6: 霹雳慈济志工在会所举办发放，让巴赞风灾的灾民前来领取援助金。发放开始前进行说明会，确保个人可以回应灾民的需求。
7: 就是说，在名单里面它是有。但是没有在不是本人来领取他这个补助金的，所以我们就处理这些的双方的咯，可能就需要去打电话的跟本人确认是否是这个人来带领他的这个补助金回去的咯。
8: 如果你在关怀里面跟他们讲的时候发觉到他还是需要我们的援助的话，就把名单交回来我们这边，我们会把它记录，然后我们会去做加访。
6: 发放开始，灾民依序进行注册和领取援助金，志工把握因缘关怀灾民的生活状况。
9: About 70%, but you can stay, you can already stay. Then because already they got so much of cash, so.I say the outside part we take slowly, maybe like after 2 months we see what we can do. Yeah, but the roof have to do, so we fix the roof and ceiling first, so my parents can stay.
10: 进来挺好，慢慢来，进来挺好，好多嘅，挺好，他们买护身啊，嗰啲嘢，护工护身的 cream 啊，仲有差啲 cream 啊，都系10几千，都系11、12千。
6: 多数灾民在。

0: 风灾后优先维修住家，以便安心居住。有了这笔援助金，巨额修缮费的压力减轻许多。
1: 请问借晒咯，打借自己，不过都 OK 啦，人到时又 OK 噶啦，系咪咁讲啊？夜住咯，唔新嘅咯，系啊。
2: 这个人都没得上眼泪，昨天本来不给你放在你，然后就这个就是我们的爹。Cuma, makan je tolong. Tetamu yang datang. Jaga satu orang, jaga satu orang, jaga. Bisiku.
0: 一天发放下来，总共交付援助金给423户灾民，希望这份关怀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大爱新闻张爱璇、杨博珍买。
3: 我们站在生命的两端，我来把人接走，你想把他们带回去。
4: 你要相信我，我可以帮你治好。我选择用我的生命跟他们做朋友。
5: 就算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暂，
4: 可是我就只是一个凡人，我怎么敢大胆的挑战死神的存在？
3: 结果是我定的，你不可能赢得了我的。
6: 就是，你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哦。从此以后，他走的不只是时间，而是一段心灵旅程。
4: 感谢你，给我机会让我与你相遇，让这一切变成一份礼物。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日本人爱吃纳豆早就不是新闻了，但正股健康养生风潮正不断地吹向欧美，使得日本的纳豆出口量暴增3倍，又以中国大陆和美国为主要市场。越来越多的欧美民众喜欢上粘稠又具有特殊气味的纳豆，成为了超级食物的拥护者。
2: 用筷子夹起纳豆，缠绕出半透明粘稠丝线。
3: Thought it was a little funky at first, just like it has, it's like a strong cheese, and I kind of grew to like it over time.
2: 小小体积，发酵风味，这个来自日本的超级食物正在征服全球饕客的味蕾。
3: Usually Japanese, but I have seen much more just non-Japanese ordering natto.
2: 日本最新贸易统计显示，纳豆出口量2017年来增加3倍，去年达到5248公吨，其中又以中国大陆和美国为最大市场。
3: Social media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When social media started talking about natto and that it's a superfood, I think then more and more people wanted to see what it is.
2: 除了健康形象之外，纳豆常年保持亲民价格，在日本贩售的三盒装纳豆通常只要日币100元左右。虽然近年来难逃涨价潮，但也越来越多人愿意为高品质的纳豆买单。
4: 訪ねて来てくださる方も増えましたし、まあ単純にこのお店始め開けた頃は、あのやる必要あるのかぐらいお客さん少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今ではなんか結構入店客の方も増えてるし、いい感じになってきた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2: 像是在东京近郊这间工厂主打不臭不苦的纳豆，虽然价格偏高，但近年来接到更多海外订单。尽管仍有消费者对纳豆的特殊口感和味道敬而远之，但纳豆走入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让更多人认识日本饮食文化。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1: 上人行脚今天在新北市新店静思堂聆听了台北慈济医院医护团队的分享，尤其是中医师组团偏乡王诊复出，上人赞叹也祈勉大医王们不忘初衷，为爱继续投入，守护健康。
5: 这样子既快又准，那这个地方就是用超音波直接就穿刺。
6: 蔡先生心肺功能低，营养不良，有中风史。这样一位多重共病患者，如果又有糖尿病足，该如何挽救？
7: 我们需要去治疗，就是他整个，原来的红色线是这个病人塞住的血管，就是说进行开始这种没通了，这种没通。那我们就是从我们的属膝部，这个是上面的地方啊，下面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再打一针哦，然后从上下就是刚刚那挖本康赶快再挖三洞，从东西两边同时开挖。
8: 3年多不能走，结果去慈济医院，感谢那个黄前面医师跟黄寿辉医师。
6: 并由蔡先生录制影片说感恩，让他重新踩在土地上。而台北慈济医院来者不拒，每年拯救上千只本需截肢的双脚。而助人为乐不分中西医，台北慈济医院中医团队也深入偏乡王诊，不止医病，更医心。
9: 这位阿公呢，他长期卧床，阳气不离身哦。他有5位小孩子。这5位小孩子几乎全部都是智能障碍，从医疗我们开始着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去。那经由师兄师姐的这个长期的陪伴倾听跟鼓励，开始这位阿公还有他们家里面的所有这些小孩子也开始打开心房，跟我们有一些更热络的一个互动。
10: 我们 真正是吼，医疗不是这种盈利的，我们真正的呢，都是以爱护生命啦，那守护的健康的愿力去投入人间呐。
6: 台北慈济医院分享医疗成果，以病为师，落实守护健康、守护爱，不忘初衷。台新闻潘冠霖、景元吉台北报道。
1: 今年台中慈济医院重新恢复了原本中断了好几年的奉茶服务，一杯热茶穿梭整间与病房，暖了患者以及家属的心脾，也延续了因病往生的奉茶达人封春芳师兄的遗志。
11: 来，卖茶，等下要买茶哦，要饮一杯无？
12: 奉茶推车所到之处，飘出淡雅茶香，一杯温热茶润喉解渴，来的正是时候。
13: 天气很热啊，茶也很浓，也很香，也很好喝。
14: 来，谢谢啊，家好的羊哈，身体健康。
11: 这真的是诚心的服务大众，是，所以大众他们都有深深感受到。
12: 奉茶为医院增添人文关怀，清晨6:30志工就开始准备决明子加大麦，不含咖啡因，适合多数人饮用。82岁的志工萧景造非常注意泡茶细节，一定要高温泡2小时。
11: 那个时候就是我带队，我就筹备这个奉茶。刚开始企业的时候，培育位最成功的就是温宏的封师兄，
12: 他口中的封师兄是志工封春芳，医护人员都称他为封爷爷。穿梭医院各个角落多年，分送热茶。后来这项暖心服务因为疫情被迫中断。2020年底，封爷爷安详往生，奉茶就此按下暂停键。一直到今年，由志工萧景造接力延续这份善缘。
11: 全部洗完以后，你都放进我们的烘烤箱，用高温80度的高温烘烤1小时。
12: 从泡茶饮到清洗茶杯，都有一套标准流程，让喝茶的人能够安心。更重要的是，志工亲切的招呼，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大爱新闻郭韵玲、李月维台中报道。
1: 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持续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展出，顶着炙热天气制成款待到来的民众，也为了让现场工作人员能够消消暑，一杯饮品蕴含了疼惜。
15: 我要从哪里搬回来这杯洗？
16: 华山。
15: 华山的。
16: 对对对。
17: 大概7:10左右把物资上车，然后送回关渡。
15: 晚上？
17: 对，晚上。那因为平日的话上下班时间都会比较塞，所以路程大概开了40分钟左右。
18: 关渡进寺堂晚上8点多，这一角依然灯火通明，都是利用夜间值班空档清洗10多个茶水桶。
17: 因为总共是有一位那机电同仁，他一个值班人员，他是有一位可以空出来做这件事情，
15: 所以你们完全都接力。
17: 对，是。
18: 最后一罐热开水烫过消毒，这一碗两人接力，而他清洁员牺牲休息时间来相挺。
19: 他很热忱，就是有点耳膜听不到，然后只会，所以他也讲不出话来。他就来帮忙，他是很热忱的。对，
18: 清洗完倒扣晾干，连挂牌也排列整齐，等待隔天的这一刻。
20: 我们是行政物管的同仁啊，我们都是互相支援。
15: 今天有什么品项？
20: 春花柠檬纯绿豆浆白开水。
18: 连日待天气闷热，天天换口味，又要能消暑止渴，煞费苦心。
15: 冬瓜茶要泡几桶？
20: 2桶。
15: 所以是特别去买的。
20: 对，我们为了这个茶山特长漫画特别去买。
21: 我们昨天喝的供应的是酸梅汁，那今天就想说变个花样，是变成是冬瓜柠檬。 家里小孩喜欢喝的，我们就提供这样的饮品这样子。
18: 妈妈心到哪都一样，边调边试喝，怕太甜又怕淡而无味，为了十几桶饮品还得赶在上班前要完成。
15: 你们平常正常上班几点？
20: 九点啊。
15: 那这几天都
20: 这几天慢慢已经提早6:40
15: 了。那你？
20: 我7:15才来。
15: 但也是很早了。所以这段时间都当志工，
20: 对，是啊，
21: 哦，其实我已经太慢了，因为我其实主要是要比师兄早一点点。
15: 每一桶都很重哦。
18: 关渡、华山两地来来回回，满足各方需求，会全力以赴。
0: 来运动一下，再来一下。
3: 这边销量非常的大，
15: 一天
3: 大概5到6桶，甚至到7桶。对，
15: 这什么站？
3: 这是义务站。
18: 行政物管大队用爱接力，一甲子走来的缩影，点滴微光，默默成就。台新闻邵世杰001黄耀庭台北报道。
1: 耗时12年打造的台湾生态纪录片《飞吧雄鹰》，记录追踪了台湾最大的猛禽雄鹰的艰辛过程，期待让更多人看见原民文化生态保育终能共生共荣。虽然这种猛禽是位于生态食物链最顶端，但在面对人为干扰以及气候变迁，生存能力依旧非常的脆弱。透过12年来记录的纪录片，希望能够揭开山林霸主的神秘面纱，期待他们再展雄风，翱翔天际。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北北基桃容易会有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介于31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30到35度。南部晴时多云，温度介于30到34度，东部一样是晴时多云，29到32度。离岛、金门短暂阵雨，其他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1月22到24，主题竹筒岁月，静思小语，随分随力发心，点滴之力能持之以恒，也是功德无量。绑好鞋带，再度前进。慈济人响应上人呼吁，做上人想要做的事，去爱护上人想要爱护的苦难人。最近大家响应回馈佛陀故乡，向会众募心募爱，或是举办义卖募集力量，各地慈济人发心立愿，大声承诺我愿意，表达虔诚护持之心。1月22日，上人即将离开台北返回花莲，与感恩时刻叮咛师兄师姐，劝募是要募心募人，当然要做事情就要凝聚爱心力量，不过是随个人的力量而发心，要让人人在能力范围欢喜付出，不要有压力。竹筒岁月的点滴之力，只要持之以恒，也是功德无量。上人也提到，在商店放置爱心竹筒，要告知商店老板其中意义。如果每一家店都知道慈济为什么在推爱心商店，了解慈济人的用心，他们也会很欢喜，甘愿的响应。这个铺满放在店里，老板也有随喜功德。老板会向客人解说放铺满的用意，让客人欢喜投下零钱。这个甘愿欢喜的举动，就在造福人间，也有功德。因为推广爱心铺满，慈济人会常与商店老板、店员及客人互动，就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慈济，鼓励人人成为长期捐款的慈济会员，或是鼓励大家收看大爱台，在店里摆放慈济刊物，让更多人接收慈济讯息，了解慈济人、慈济事，同时净化自己的心。上人说，只要有心，人人都能弘法利身，弘扬救苦救难的善法，推展人间互助的大爱。竹筒岁月就是很好的方法。现在的慈济人有此因缘，理所当然要负起责任。过去比较没有活动，道心会淡化，这时候有了明确的目标，就要站起身来，穿好鞋子，绑好鞋带，再度精进向前走。《法华经》化成玉品中，导师带着众人前往宝处，但是路途遥远，大家走累了，导师让大家在化成里休息调整身心之后，再鼓励大家要再动身向前走，宝处再进。上人引述这段经文故事，指出大家响应做好事，也是在宝处取宝。有启动去做事，就有心得，尤其做好事，一定会很欢喜。上人指出，弘法不只是对人谈经文名相，若有人心有烦恼无明，而慈济人有因缘接触到，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劝解，让他们打开心门，心开意解，心门开，心量大，人我之间的摩擦冲突与困扰也就自然化解。记得十多年前，慈济人在各地举行《法譬如水，金藏演义》，带动会众深入水忏道理。过程中常常听到，因为金藏演义的因缘与慈济人互动，解开了家人之间的心结，让家庭转怨为乐。从古至今，从佛陀时代到现在，法都一样，就是要转心轮， 转法轮，将法轮入人心，让不好的心念转为正向，转怨为乐。我们要做的好事，同时借势练心，练习转自己的心念。随着时间不断过去，我们的故事越丰富，能够回忆的对人分享的内容会更多，有更多的法，丰富的人生可以帮助别人转心念。上人说，虽然台湾很平安，但是地球上众生共业的业力深重，灾难战祸声声催，要化暴力为祥和，就要持续弘扬善法，带动人人造福，爱的力量还要再带动再凝聚，长长久久不能中断。上人简短绕市松山联络处后，搭乘火车返花莲，于12:30返抵金舍，圆满39天的行脚行程。慈济的价值在哪里？元月23日，上人整日在书房阅读资料，收看大爱台，并聆听回报日本赈灾等国际相关讯息，与黄思贤师兄、慈善置业严伯文执行长等人在24日谈话时，上人指出，位在台湾花莲的静思精舍是全球慈济人的心灵故乡，法脉宗门的起源地。海外慈济人经常带着当地志工返台寻根，有些会众只是来到花莲一趟与师父见面谈话，回到居住地以后就非常精进，大力承担当地置业，这是因为他们对于慈济精神有最直接而深刻的体会与感动。所以本会除了鼓励海外志工把握机会返台互动，平时就要经常传讯息关怀，让海外志工了解最新的天下慈济事，认为自己也是慈济的一员，就地带动居民共同响应慈济赈灾或如素环保等。天下发生什么大事，大家都会关心，慈济有没有去帮助，或是全球气候变迁，大家已经直接感受得到慈济有没有对于这个现象做了什么，都要让全球慈济志工知道，主动让人了解慈济的价值在哪里。上人说，慈济人要盘点生命价值，花莲本会也有责任盘点慈济在人间的价值，在台湾的价值，四大置业都要做好统计。上人说起多位资深的美国慈济人很核心，将当地志工带动得很好，从刚开始少少几人，到现在有大团队，道心都很坚定。不过早期美国慈济人大多集中在加州，现在分布许多州郡，就需要有分支联络处的组织架构与系统性的行政运作。慈济人都是志工，没有主管与下属的阶级之分，唯能以感恩、尊重、爱的真诚相待，让大家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共同发挥爱心，并且积极精进。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上人指出，勤行道就是精神理念，大家具有精神理念，还要精进。慈济宗门在人间就要启发人人的爱心，开道铺路要有方法，要与人文置业配合，广传天下慈济人做慈济事的温馨真实故事，引导人人发挥生命价值，付出心力利益人间。慈济人分享自己曾经做过的慈济事，也在弘法利身，所以请大家要多回想，多分享。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呢、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了。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这个呢是属于精华版哦，因为呢就是由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燕，她所编辑整理了一张张的静思小卡，那么可以自我提醒，当然也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十多年的时间，她每天从一天一张的静思小卡，到现在呢是一天有两则哦，所以呢上人智慧法语真的我们都可以日常生活当中随时来运用。那在今天呢谈到的是有关于用心，上人说很多事情如果没有用心，我们就会发现好像那些事情都跟我们无关嘛，不过一旦用心的时候，就会注意到很多的事情，那关心空间，也注意人间，甚至呢会关心到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呢在寸步之间其实都是不离开空间，那我们的心念也没有离开人与人之间，要关心人才有办法在人间拉长情，而这份的长情就是觉有情，觉知宇宙一切的生态，不只是人，其实蠢动寒灵啊是皆有佛性的，天地之间有很多维系到我们看不见的生命，就像这个细菌啦、病毒啦那甚至有很多很多，其实我们只要不注意就会好像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周围了哈。不过呢虽然我们看不到，但呢就像是一股气一样在空间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流动哦，所以现在都说万物皆震动嘛，那这个在这个震动之间其实它都一直是在改变，这个就是行运。不过呢当我们用心去观察，就会发现哇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当我们的心有了一个问号，有这个疑问，那当然也就会有新的发现。所以上人说我们人人都是本具佛性的，人人也都能够修行觉悟，不过法听得再多还是需要下功夫去修行的，要先自觉才能够觉他，与有志一同的觉有情，这些菩萨大家一起同行，才有办法达到觉行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真正有心，那我们不管是在看周遭的所有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学佛听法的过程里面，那我们能够自觉，也就是我们开始能够觉悟修正自我的习气，然后呢也慢慢的可以去影响甚至带动身边周围的人。所以我们说能够有志一同，尤其是又是觉有情人可以同行菩萨道，真的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透过上人的开示，我们用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彼此祝福都可以有这个觉有情人同行菩萨道，我们也把这份祝福 投入铺满当中，那当然也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了。
1: 感恩您。
0: 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是上人行脚在这个嘉义大林慈济医院，那么对着我们所有好多的这些菩萨呢一起来分享哦。其实真的所有的一切是需要众志成城，那这个众志成城也是要从 把握当下，能够分秒不空过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上人叮咛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一起用心聆听。

伫暗苦啦，一定爱有一段静批文呐、啊。昔日已过明月水镜，甲咱警惕咱时间呐、啊，一天一天过，尽管伊86400秒数字啦，算起来是遐尼多啦，但是呢，86400秒合起来才有24小时啦。24小时呢，各分暗时呀、半暝呀、透早啊。未到啊，啊中到啊啦，下晡啦，真紧真紧嘞，安尼直直过。所以，常常要甲大家人讲，把握当下啦，分秒不空过啦。迄、那个分秒中呢，一念间啦，迄、那个一念间啦。对咱的人生呢是真重要，所以讲念念分分秒秒，咱爱真重要，真注意过好咱一秒钟，起心动念，开窍洞穴，那会当安尼啦。这个人呢，那就是。完人啦，无缺欠，无缺点的人啦，没有缺点的人呢，就是很圆满的人啦。佛陀人格圆满，所以叫做成佛啦，这叫做圆觉啦。圆满了一世人啦，这个觉悟。啊，这世人的觉悟啦，其实呢是前世人、前世人，搁是前世人，生生世世累积来，才有今世啦。这世人看到咱自在，在咱大拿，大拿呢？虽然师父常常讲草地啦、乡下啦，咱呢真侪情书同拢伫迄个脑区、市中心啦。咱伫大拿，咱有病院，咱有这个所在，分嘉南地区。恁一家亲啦、啊，亲有福啦、啊。师父呐来到这，同样也集中在一起。在咱家，地方真大，也真宽。随在咱要做什么活动呐、啊，都任咱任凭欢喜去使用。所以我感觉讲哦，实在是真让人赞叹，也真欢喜。有这么开阔的所在，恁呢都要充分利用，唔通该放咧，互伊空空，价值啊，都安尼消失去。咱多一回的活动，对咱的生命啦。给充分一分啦，给大，然后轻一丝重一滴，唔通惊讲哦，啊，要个活动啊，啊，那个代志遐多啦，真无用哦，感觉讲哦，不轻一丝，不长一智啊，有活动。你的你这组队啦的活动，有恁的迄、那个价值。

活动啦，诶，无同诶方向，啊，我也会当来参加哦。我阁捡到这个团队，因诶迄个价值诶方向，因活动啦无同，人搁再增加一项真好诶价值，所以吼、哦。咱啊，多参加活动，那多参加智慧，人生无偌长啦。似乎虽然阿你的年龄啊啦，我嘛感觉讲，我阁也真侪呢，的话也未讲，我阁也真侪的道理。也未听到，我也阁真济弟子呢，我阿个阿未接触到，我也阁有真济啦，好人好事啦，也未阁去推动，我也阁有人间阁有真济真济，我也阁做也未到，也阁真济人也阁看阿未到，所以我嘛是。也个感觉讲吼无够，还个珍惜家己，该充分的知识，我还个再认真，搁再充分知识。我逐天头脑无好用落来，伫外口听人伫咧讲话，我真用心伫咧听哦。我若无伫外口听人讲话，我伫树林啦，也是吼、哦，都用心看每一行的文字哦。各种各种啦，是人甲人的中间，或者是物与物的中间，或者是树与树的中间，我吼拢无去互流过去啦。所以讲吼，人生啦、人事啦、物啦、境界啦，咱吼拢爱用心注意，目睭注视，就是注意甲看。那讲话用心，开口动舌也都要用心的说。现在科技真发达，我真欢喜啦！听到咱的主持人伫国外啦，师父讲话伊拢知，伊讲哦，师父咧讲话，每一场我拢听透透。咱主持人咧活动，只要有公告出来，每一场我都看。真正讲吼，因比师父的见闻呐，搁较精彩。所以讲吼，我真有福，有福讲吼，会当对着遮济人啦，啊，大家人呢也愿意来支持师父，所以有安尼好姻缘，组织呢安尼愈做愈大，台湾。做个国际间去，拢是恁伫咧支持，无恁我嘛无法度吼，甲出者靠下你大啦，感恩呐、啊，彼此感恩呐、啊，啊恁嘛爱互相感恩呐、啊、吼，感恩大家人，感恩呐、啊。

0: 感恩上人开示，这个是上人行脚在大林慈济医院对云林嘉义地区的志工开示哦。那么谈到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好因缘，让慈济从台湾到国际，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也彼此互相来感恩。现在科技是非常的发达，海外的慈济人士透过云端来连线，那常常这个分享开示是不漏接的。那我们在台湾是不是也都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法的资源呢？那如果说我们身在慈济，对慈济事不了解，那如何能够去接引更多人呢？那当然啦，尤其是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哦，不是只有办活动而已，而是我们对生命有多一份的价值，透过不断的付出，我们经一事也长一智。那么在社区道场哦，大家还是要多多充分来利用。那么透过活动，其实我们多参与也多增加智慧。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动，时间不断在流转当中，那我们来珍惜。虽然一天有86400秒钟，好像时间非常的多，其实一天也只有24小时。每天呢，你善用它，它也是要归零，你不运用它也是归零哦。所以是不是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分秒不空过呢？尤其上人更是叮咛，我们要顾好每一秒钟的起心动念跟开口动舌。那如何能够觉醒圆满？当然就是在这分秒起心动念，还有我们的一开口一动舌之间，所以我们彼此互勉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就跟您分享，我随时在这个大林慈济医院那云嘉地区的菩萨们跟上人温馨座谈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随时点滴咯。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随师点滴。那这是商人行脚在大林慈济医院的时候呢，那云林嘉义地区的慈济志工也来跟商人温馨座谈哦。那分享了自己做慈济的这一些点点滴滴。那在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翰墨镜丝硬体书法比赛。哇，听起来就是好像要这个将文化传统再能够重拾。那透过呢静思语，透过了硬体书法，如何能够结合呢？在今天我们就要听到了，这是教师联谊会的严玉珍校长哦，退而不休，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推展慈济人文。那严玉珍校长呢，他也是家学渊源了哈，因为呢，这是台东这个王天丁校长跟黄玉女老师，他们这对夫妻档，他的儿子呢王寿荣师兄哦，与这个严玉珍校长呢，他们两个夫妻也是在嘉义地区做慈济。那严玉珍校长呢，因为是校长退休，所以呢在静思语还有慈济人文的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他的分享，慈济人如何深入校园，那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一步步的希望能够让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呢，可以透过人文，可以透过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教育，那么也带动下一代呢。我们一起来听严玉珍校长分享翰墨镜丝硬体书法比赛的点点滴滴。
1: 诶，这些小孩子在写什么呀？哇，仔细看哦，这么漂亮的小手，他们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在写什么？这么专注在写什么呀？哦，原来是在写静思语，安心睡。诶，都知道，我们师兄姐都知道这一句话，什么是人生四宝呢？什么是屋宽不如心宽呢？哦，原来这些小孩子是在写静思语。Impagimo 环保蝗灾教育深入校园的因缘，吴汉文师兄深入校园拜访六角国小林静静校长，了解林校长提起振兴硬笔书法比赛，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汉文师兄就将这样的讯息带回来跟团队讨论，团队深深全部同感，的确当前是用手敲打就会出现文字，用嘴巴说话也会出现文字，那么何时人类再来写字呢？在键盘与语音逐渐取代手写功能，脑神经科学专家与教育学者发现手写对大脑发展是很重要的，因此许多国家又重新立法将手写纳入基础的教育课程，因为手写不仅能增强认知与记忆，还能让学生的心情平静，从容的思考。然后呢，我们写什么呢？我们当然讨论就写上人的静思语作为手写的内容，一支笔一句好话，成就美好的一生。慈济有教育置业，上人重视品德教育的理念，应该推广，应该被看见，所以决定推广书写静思语。我们邀请慈济大学刘怡君校长与本会共同主办。那么在主办过程当中，我们想给参赛者一个笔袋，我们也邀请台北内湖区林芳芳荣董来鼓励参赛者，都送了一个笔袋，当作随时提醒我们要拿笔写字哦。那么在上人浩瀚的著作当中，这如何选句呢？这是一个教科书的等级，选句就是在编辑静思语教科书，教联团队依儿童心理发展，依青少年心理发展，依成人的社会心理发展，分为国小低年级组、中年级组、高年级组、国中组、高中职组以及社会含大学组六组。一选句好之后就好了吗？ 哦，我们为了千秋万世，我们正式向敬师人文申请审核，审核通过再授权使用。我们敬师人文的指导师傅也真的给我们逐句审核，并且回归看看红字的地方哈，画一条线，再改为蓝字的地方，是用第一版、第二版，哎，不一样哦。有润饰过，加以定式地址这样的慎重的使用。我们想，在千百年之后，敬师社会问我们，哎，这如何是确定是上任的敬师椅？我们有底气，我们就讲当年是如何如何，从选举到审核通过才正式授权使用的。那么低年级刚才有讲，这一次嘉义区我们教联以及师兄姐们把它视为是一个编辑敬师椅教科书。低年级写60个字，25分钟写60个字，选的4句敬师椅。中年级84个字，选了6句敬师语，高年级112个字都要写30分钟了哦，选了9句敬师语，国中呢140字，这都是林青青校长规划好的了，是写这样的时间可以完成9句敬师语，高中只140个字，8句敬师语。你看，一儿童心理发展，一青少年心理发展，一社会大众社会生活的心理发展来选，所以这是教科书在编辑敬师语教科书，有7句敬师语。我们嘉义区敬师弟子呢，如法执行哦，有出处，有送审，有正式获得师父指导过的授权使用，并建立题库，千秋万世上人敬师语正确无误，工程宗教处作为全国公版使用。那么承办学校，再一次林青青校长他当天非常有感，他说一人参赛5人读敬师椅，他刚才又跟我修正了，他说不是一人参赛8人读敬师椅。那么看看当天学生这么样专注在写敬师椅的神情，一支笔一句好话成就美好的一生。看社会人士在写敬师椅，白发苍苍的社会人士在写敬师语。那当天家长出席的盛况占满了周围，在家长的休息区，怀轩老师，请问第一次到嘉义联络处的举手。哇，天哪，90%以上第一次到嘉义联络处。怀轩老师在问，啊，你们怎么来的？他说 Google 导航来的。我们利用家长在25分钟等待小朋友写敬师语的时间呢，由何坤文婷老师来畅谈上人的教育理念。因为我们慈济有教育志业，有完全教育的学制，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空间中呈现了我们慈济人文的氛围。现在一天一场一场6个场次比赛过去了，进入了评审哦。怎么评呢？各位师兄姐好奇吗？怎么评审呢？开始3位有名的书法家老师，2位国中校长，一位书法家，3位的书法家，林金校长主持评审会议，这非常慎重的要开始评审了，主持评审会议。那么评审呢，展现的是专业，是严谨，是公正，看看他们专注评审的神情。那么全套的事物实在是繁琐，但是又要谨慎，因为是事物，所以必须谨慎哦，避免被抗议不公。那么我们举例来看哦，这个影片哦，评审纸本出来还不算哦，再一次确认，一次又一次确认无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师兄姐也见证了一个历史性、一个感人的一刻。就是说在中年级组在写敬师语的时候，有一位中年级哦，3、4年级而已，写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有一个珍惜的珍，他写的这一个字哦，是这样的方式的珍，哎，评审初步以为是错别字，林校长又很严格，他说只要有一个字错别字 再好都是不列入，就没办法。可是我们赛场有慈大来的何坤义教授，他是文字学教授，我们马上来做一个定夺，这个珍惜的珍。后来何坤义教授以他的学术专业找出了古文字，他说这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哇，大家评审非常佩服，我们慈济大学的教授，哇，这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好，通过第一名。本来就是第一名，就差这个上市是错别字还是一体字，现在确定是一体字，不是错别字。那么成绩公告出来之后，林校长还一个一个扫描起来备查档案，那么所有的版权就属于我们慈济基金会以及慈济大学所有。那比赛事先我们是事先公告哦，参赛同学可以预先练习，经过反复练习，轻思语简洁而深远的语句呢，悄然成为每个人每个小朋友的内在意识，这相当的重要。那我们现场也来了嘉义市哦一年级三班的小朋友，他们写着写着竟然就背起来了。好，志杰跟恩恩哦亲自也来到现场，要背京师仪给师公听哦。继任惠美老师他说，这一次的比赛全班小朋友说，老师我们明年我们全班都要参加，真是都要来参加第二届，我们全班都要参加。好，那我们在想哦，大家都有看过那个我们大爱台哦，大爱台都有打字的京师仪，我们嘉义区的京师弟子就想，如果哪一天这个大爱台用机器打的京师仪能够变成手写的京师仪，各组的入选的京师仪，哇，那相信的这是一大亮点嘞，相当有文字。果然人类是应该这样写字的嘞。好，那么一个非常好的三效应就是五月三十比赛，礼拜六礼拜天到了礼拜一六月一日，就有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国中一个高中，要报名参加慈济医院志工。这个慈济辗转将这个讯息给我们春兰老师，春兰老师跟这个妈妈联系，她说我第一次走入敬师堂嘉义，我太感动了，那样的氛围，更感动的是写的是敬师语，原来有这么好的一个修身养性的，那妈妈是参加社会组，孩子参加国中组，大儿子参加高中组，小儿子参加国中组。我想我们深深觉得教育与净化人生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要有吸引力才有影响力。现在我们要请这两位小朋友来写着写着就背起来的敬师仪给师公上人听。好，来
2: 好，来一起口说好，预备开始，
3: 口说好，

0: 生气的，今天只有一次，应好好把握，做该做的事，让父母欢喜安心，就是孝顺。
1: 好，是在慈济六十周年第一次 DJ 静思语，作为我们的一个里程碑，感恩上人创立慈济世界。
2: 听到了嘉义的严宇真校长呢，虽然退休了，但是退而不休，还是非常用心在推动慈济人文，希望一支笔一句好话可以成就美好的一生哦。那么这是汉墨静思硬体书法比赛第一届举办哦，那么邀约了慈济大学，那还有呢就是静思人文的指导师傅来审核通过。那么应该选用哪些静思语，按照不管是儿童、青少年、成人、社会，那这样子不同的心理发展而选取的静思好话哦，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一句好话也都能够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可以增强认知跟记忆功能，还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平静，可以在遇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从容思考。所以呢，手写静思语对我们的脑神经发展是大大有好处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呢就来分享到，这是嘉义云林地区的这个师兄师姐啊，也来分享在这个慈济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营队，比方说精进日也是志工们如何能够在慈济的团体当中，那么不仅是形成共识，还可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持续不断的学习。那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透过精进蜕变也来凝聚爱。我们先来听，这是谢淑丽师姐的分享。
3: 淑丽今年首次承担精进日的规划窗口，很感恩指导师父、德聚师父、德法师父。在去年九月精进日回来的时候，有叮咛客户团队要设计温馨的生日祝福，让法亲家人回来参加精进日可以感受到诚意与用心，进而提高我们的出席率。那很感恩过去师兄师姐一棒接一棒的传承，核心团队与同仁的陪伴，今年客户团队结合了精进组、活动组、培育组跨功能组成一个大团队，更优化的呈现很多元素。那也因为客户团队的用心，还有组队长都非常认真的在社区广邀，所以三月和六月的精进日参加人数和去年同期比较有很大幅的成长。那有很多很久不见的资深的法亲家人呢，也都回来参加精进日了。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在生日祝福里有用了很客制化的一个专属个人的生日祝福礼来呈现。那每个人每梯次大概140多位的师兄师姐从师父的手中呢领到属于他自己名字的专属祝福礼，我们都是零失误让每个人领到自己的祝福礼。那今年团队也用了很多科技的 AI 生成的创意文宣电子档，还有短影音的邀约推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制作我们生日祝福礼背后很幸福的银彩师兄，他也是我们核心培育干事，也是我们智璇的书法老师。那接下来请银彩师兄分享。
4: 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参与精进日那个生日祝福礼的部分，我想慈济人都应该把上人的三愿放在心里， 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那我们慈济人的使命是以乐拔苦，那我们不只是对灾民及乡亲需要协助的人给予协助，我想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法亲家人如何以乐拔苦，这同样非常的重要。那上人告诉我们，若我们用我名行我道，那不用我法，必生烦恼，必有障碍。所以啊，我们每位慈济人不只是在宗门四大八法发挥良能，更需要认真接法脉，以止法随。那最好是每天啊，以止都能晨钟起新法香，还有三六九的大清净日都能排除万难来参加。那所以我们的客户团队想方设法，除了课程的优化之外，生日祝福礼也希望能有点加分的作用。那今年的生日祝福礼是桌上型的立框，那写上寿星的名字及敬师礼的祝福，那反应都很热络而且正向，表示大家都很喜欢。那这一次书写是敬师礼第三集，这一本里面有12个字以下的有130句，那随顺名单书写得到的敬师礼祝福，那师兄师姐的回应都说蛮准的。那有几位师兄师姐遇到我说，这个敬师礼是你写的，那我就告诉他，下次较轻巧了，大家都很幸福哦。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祝福，那得一善全浅福音了，那其实法不再多了，那受用就是妙法。因为这个框小小的，字也很小，所以书写半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因为眼睛都会起雾，看不啥有啊。虽然 如此，那书写的也很有法喜，那因为欣喜最多的是我自己了。那感恩有这个因缘能够跟师兄师姐结善缘，也感恩上人。好，感恩
3: 向上人报告。那今年我们有四位生力军进来客户团队，那这四位都是去年年底才受证，但是真的非常的精进，那也有很多的创意的元素发挥。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张如芳师姐来分享。
5: 很开心，很感恩这一次能够承担客户的课程规划。刚进慈济，弟子有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的清楚，还在学习的阶段。那很开心，就是在上个月透过四门四法四合一的课程，在四号师兄的课程上呢，他有一句话说：一切诸法无常，应以谦卑与开放的心胸来面对未来的挑战。那弟子的体悟是，传承与承担不是交棒，是守护上人的初心，为佛教为众生，守护慈济的精神，深入法随，走入人群。所以精进日对大家而言也是一个慧命的加油站。我们经常在思考如何透过精进日来邀请更多的法亲家人可以走回慈济这个大家庭。所以呢，弟子们除了透过平时的电话邀约、群组的关怀，还有这一次呢，我们也运用了年轻人熟悉的方式，透过短影音来推广精进日。今天我们就以真人版浓缩精华在现场为大家呈现。
6: 壮宏师兄，壮宏师兄，你有行动电源吗？
7: 来，建明师兄，不用担心，我这边有。
6: 哇，有电真好，那心里没有电的话怎么办？
7: 那就来
6: 参加
7: 慈济精进日。
8: 我们在
6: 云林联络处等你哦。
5: 其实精进日呢，就是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再回归法，回到我们的联络处来，然后可以亲近法，亲近法亲，然后找出自己最初的那一念心。 因此我们在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客户团队呢也非常的用心在规划生日祝福的活动，从各和器收集我们的寿星，总共有136名寿星，在寿星的名单当中的收集过程，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寿星可以感受到爱与被爱，于是呢我们在精进日当天，我们特别安排了师父送祝福礼的活动，还有就是邀请我们的那个寿星能够走上星光大道。最后呢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希望透过一场又一场的精进日，能够让更多的法亲家人感受到爱与被爱，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精进日中，除了闻法共修之外，能够在法中照见自己，在共修中增长慧命，在同行中能够坚定道心，一起在人间的菩萨道上精进同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一起承担上人的心愿，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感恩。
2: 听到了云林地区不仅是在精进日的这个课程非常用心在规划如何来优化，那么邀约大家可以在精进日当中就像是慧命的加油站一样哦，让我们可以回到法中来调整自己的心，深入法髓之后再走入人群，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在法中照见自己，也在共修当中不断的增长慧命，那因此也能够同行在菩萨道当中，坚定自我的道心哦。所以亲近法，又亲近了法亲，那么随时又能够回归最初的那一念心，真的是一件好有福的事情。所以下一次在参与活动，或者是您在协助规划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都能够当作一次次的共修，也是一次次的深入法中的好因缘呢？我们珍惜时间，也把握因缘，彼此之间我们都能够互为生命贵人，那么能够感受到爱与被爱是一件好有福的事情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分享，《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七页。上人的信心、毅力与勇气，只为将佛法普遍到每一位佛教徒的心灵，使人人能够透过佛七共修受持受益。早年常住法师生活清苦，想要诵《无量易经》，但没有钱请购，而当时很多人不曾听过《无量易经》的经名，参加佛七的人也无处请购。上人写信到台中瑞城书局去问，发现在台湾没有流通单行本的《无量易经》，没办法，只好赶紧从日文版的《新式法华三部经》当中，自己用铁笔在钢板上一笔一画，慢慢抄刻整部的《无量易经》，再用蜡纸复印出来供大家刻诵。甚至因为刻钢板以致手受了伤，经社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初所刻的那部《无量易经》。上人曾比着自己的手提到，在硬邦邦的钢板上刻，用力过度导致手指受伤，到现在手只要做某个姿势就会抽痛。早期的刊物都是用钢板刻印，要一个字一个字用力刻在钢板上，经社当年的刻诵本 也是自己印，再一张一张慢慢折成金折本。像常住师父现在拜诵的《无量义经》经本，有一些还是拿那一本印的。上人于《无量义经》经文不只用毛笔写，还用刻钢板印刷，不只用手抄刻，还身体力行《无量义经》的法髓。当年首刻的《无量义经》印本及金舍早刻用刻诵本，到现在还保存着，只是仅存七套，为保存上人手稿，也为感念佛恩师恩，在慈济五十周年之际，由净思弟子制作成电子数位档，重新印制成套。上人在1972年佛七法会期间，每天有三个时段进行开示，希望听的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佛理，所以做非常详细的解释。上人说他倾尽全部的精神、全部的体力和全部的力量来引导大众，大家纵不为自己，也要为了师父，把自己的身形威仪好好庄严端正起来，这七天才算不浪费。但每一年佛七的最后一天，因为白天都是发放日，要为照顾户发放，晚上要放蒙山，经文无法详细解释，所以上人大都只能消文。若是对生活没有特别贴近的，就用很简单的念文方法读过去，如德恨品、十功德品最后两节，上人即以非常精简的方式讲解。本次重新编纂出版，为保留当年打佛七的临场感与历史的信实度，这一部分也如实呈现在此次编纂的文本里，并未补入更多内涵。以上内容供读自净思人文出版净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3: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尤美云，我在大爱网络电台，我每天都用这样的方式在做感恩。我要感恩佛恩，感恩上人恩，感恩教导过我的老师，感恩父母，感恩养育我的天地万物以及家人，感恩道场，感恩所有的法亲，感恩成就过我的人，感恩考验我的人，感恩帮助过我的人，感恩原谅过我的人，感恩天地万物的一切。
2: 大家好，我是邓波仁医师，美国慈济医疗置业体，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世界，声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志工团队所制作，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大爱之音志工淑慧邀请朱曼雅女士分享成为慈济志工的契机，如何将自身幸福转为助人动力的经验与感想。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再来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

0: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窗外有蓝天》的主题曲《让你成为你》。让我们开始朱曼雅的精彩分享吧。
1: 心宽是善，念纯是美，心宽念纯就是美善。以真诚的爱心，宽大的胸襟，共同成就美善的人生。
0: 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为您邀请到一位
2: 自觉很好命很幸福，进而以行动展开珍惜感恩回馈的慈济志工朱曼雅师姐。奥地利医师也是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证明童年环境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童年幸福看似容易，但要自小到大成长，一路到婚后都能事事顺利无忧，却不简单。朱曼雅师姐从小在大家庭里备受宠爱长大，一路求学留学工作都很顺遂，能够这么幸运的确是天赐的大福报。拥有这般福报的她，不单时刻感恩，也选择用积极报。拥有这般福报的她，不单时刻感恩，也选择用积极不懈怠来分享回馈她拥有的心。

0: 多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朱曼芽师姐的人生故事。曼芽师姐您好。
1: 崔师姐你好。
0: 您的好命从美好的童年开始，能请您谈谈您的父母、家族背景以及成长经历吗？
1: 我是广东梅县人，我的父亲母亲也都是广东人。大家都晓得以前广东非常穷困的，尤其是广东梅县是非常穷困的村，所以在祖辈们很早就有这个风气会往外移，就是到东南亚或者是到南非去。我妈妈的娘家是从广东移到印尼，所以我的母亲在印尼出生，我父亲呢是在南非出生。
0: 地球的两端。
1: 是的是的，这两个人隔得这么远，为什么会有这姻缘在一起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们认为，虽然是移民是华侨，可是中华文化的背景不能忘，所以呢就把他们两位都再送回厦门大学去读书。就是这么巧的姻缘，他们就结婚了，成了家。住在鼓浪屿的时候呢，我父亲常常听到有人赞美台湾是个美丽宝岛，移民这观念他已经生根了嘛，他就说那我们也去看看。就在1945年的时候，就带了一家人，那个时候大哥大姐都已经出生了，带了一家人到了台湾。
0: 你的外甥移到台湾还要更早？
1: 对，因为大撤退的时候是1949年嘛，
0: 是、哦、
1: 所以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父亲是在南非嘛，是受英国教育，英文非常好，再加上他的思想真的是已经西化了，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背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喜欢跟传统的中国式那严谨的教育不太一样。中学大学是我的所有同学们都说，哎，奇怪，妹呀，你的家庭跟我们家怎么那么不一样，在你家我们可以开怀的大笑或是玩啊什么的，可是在我自己家就不行。我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我已经了解为什么，因为那个西方教育对小孩的尊重，尤其是我父亲，他绝对不会严格的说你要读医科你要读法律，就是随便我们发展，
0: 真的很民主尊重，
1: 非常非常民主的一个家庭，所以生活得很愉快。
0: 有丰裕童年、民主尊重儿女自由发展的父母，兄弟姐妹每个人都上大学，其中有六位还到美国留学。从台湾到美国，这样真的很不简单呢。在美国开展您的新生活，是否有遭遇到任何困难呢？
1: 当然了，挑战是有了。第一个挑战就是我的英文不够好，因为毕竟嘛，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可是你说出国留学之路，因为有兄姐妹在前面已经打好了基础，已经开了路，所以我就跟着他们的轨迹嘛，我就很顺利的就到纽约落脚，我在纽约求学找工作啦，也没问题。再加上我的感觉就是因为父亲对小孩的教育太很非常西化，我可以很容易就融入了美国，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这个有蛮大的影响的。我从小很少听国语歌曲，我听的都是西洋歌曲。
0: 哦，真的很特别。
1: 很特别，因为我爸爸的习惯了，那我就看着我父母亲娘他们跳舞啊，就是随着音乐跳舞，生长环境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就不会有感觉说哎，这个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再加上有兄姐在旁边，真的是蛮愉快的，学到蛮多东西的。
0: 接触慈济改变了您的生活，是由一份 newsletter 开始，可以请您谈谈这个契机吗？
1: 父亲是天主教徒，因为母亲是佛教徒，母亲的影响蛮大的。我从小是跟着母亲都是到处去拜拜，她就是带着我们到处拜。我到了美国以后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缘，就碰到了慈济的第一个会，好像是在 San Jose， 这个组织人那么多的华人在这里，所以我就走进了慈济，留下了我的通讯地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三个月会有一个 newsletter， 从 newsletter 上我就发现说，哎，慈济在做很多事情哦，他们在有晚餐发放啦，有关怀啦这些的。有一天我的女儿她说，妈妈，我需要有服务的时数该怎么办啊？ 我就想到了慈济。

0: 他说啊，那我们去慈济看看，我们一起去做晚餐发放。我是这样子走进慈济的，就因为要陪伴女儿啊，
1: 是
0: 慢慢我就跟许多的慈济师中有比较多的互动。后来到了2002年，因为有一场那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演绎，因为我那时候还很新嘛，我也还没受证。
2: 在此简短说明，慈济的受证是志工经过见习期，初步了解慈济理念，参与各项社区志工活动，在见习期满后，再经培训课程，包含参加读书会、慈善访视、环保站实作，并达成规定的勤务，由证严法师亲自为其佩戴委员证或慈诚证的仪式，这象征志工正式成为慈济大家庭的一员，代表的不是训练结束，而是承担社会责任与无私奉献、行菩萨道的正式开始。
0: 有位师姐，她就说：“妹啊，你到底有没有在扶持这演绎？”我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她说：“那你也赶快趁这个机会为慈济多做点事情，去扫个地也好啊。”那后来她就说：“来，妹啊，你来后台拿个一个灯笼照阶梯，因为上台表演以后你要下来嘛。那下来的时候有个阶梯就很暗，
1: 对，
0: 她就说那你就专门站在那边照阶梯就好了。”
2: 关于慈济的佛经演绎，又称经藏演绎，是慈济将艰深难懂的佛经改编为音乐、手语、击鼓与戏剧的现代化舞台展演，目的是打破传统诵经的限制，让参与者和观众能透过肢体与唱诵，法入心，法入行，把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中。
0: 所以我就照了好几场，专门就是坐拿着灯筒在那边到那个台阶，让师兄师姐们能够顺利的下台。很感谢，其实这工作看起来很简单，我做了以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很好。因为我要做这件简单的事情，我就邀了我的家人也一起去看父母恩重难报经。演绎完了以后呢，我就问我的小孩，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毕竟是美国出生的，可能那个感触没有那么深。可是他说：“妈妈，爸爸哭了耶。”我说：“啊，师兄哭了。”我说：“有这么感动哈？”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对慈济有一份认识，他也比较不会说一直就说：“啊，你不要去慈济，不要去慈济做，要把心放在家里头。”所以我是非常感恩有那么好的机会，就先让我的家人都认识了慈济。
1: 真的很不简单啊，这一个演绎也感动了师兄，除了让他可以感受到父母恩情难报，也让您可以一直到慈济来奉献帮忙。
0: 是的呀，非常感谢，非常感恩。
2: 现在让我们休息片刻，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

0: 刚收听的是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的专访。
1: 从新人到承担重任，这是一段的自我成长。请问您担任经济组长这一段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是2005年受证，2006年北大就开始有四合一架构嘛。
0: 简单讲解四合一架构为何？慈济四合一架构是社区志工运作架构，一功能分为四大区块，彼此环环相扣。核心由资深干部组成，负责陪伴见证，传承慈济精神与法随，涵养团队精神。和气扮演沟通桥梁，负责布达讯息，交流经验与人才培育。户外负责活动的策划与协调，并带动组员凝聚向心力。协力则实际负责勤务执行慈善及各项活动的主心主力。
2: 所以就有金青组啦，有各组不就都出来了吗？
1: 对。
2: 那我想我是一个新人，反正我也不用愁，对不对？梅香师姐说，梅香师姐你来承担我们经济组。我说经济组要干嘛？他就说，哦，要带这个带这个。我说天哪，我是新人了，你们有没有搞错哈？而且我的佛学修养真的是还不够，真的不够，太浅太浅。啊，不行啦，我们已经找不到了，你一定要来。就是在半推半就之下，我说好吧好吧，我来承担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承担了六年，其实是我在慈济成长中最重要的六年。这六年之内，因为以前都没有人真正就说要把这个经济组带起来嘛，所以我每三个月就要设计一次受证慈悔的精进课。所以我要设计课程，我要带念佛入斋堂，我甚至还要带助念，而且参加了很多的告别式。因为是精进组嘛，一想到就哎，有人需要助念，有人需要去告别式去助念，都是我。所以做了这些那么多事呢，我觉得我除了跟很多人结了很多的好缘之外，我对有些宗教的告别式我也比较了解。好比说越南人居然也会请我们慈济人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帮助助念。我们是佛教徒，他们也是佛教徒。在这个六年里头，因为经常进出殡仪馆，你们不敢相信，我居然拿到了一个 offer。有一个殡仪馆的 manager， 他说：“曼雅，你可不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殡仪馆？我们给你一个工作好不好？”他大概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是在上班的哈，我吓了一跳，我说：“哈，居然有人叫我去殡仪馆上班！”其实我惊吓之外呢，我也觉得很荣幸。哎，我大概是做得不错，人家才会 offer 嘛，对不对？要不然人家不会想到啊。所以这个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这个六年呢，让我学到太多了。除了广结善缘，我到现在有的人告别式需要有人主持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嘛，哈，离开经济组，还是有人说：“曼雅师姐，你来帮我们主持告别式好不好？”我说：“好。”
1: 哇呀，真的很感动，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2: 是的，是的，
1: 在慈济，您陪伴了很多人走过他们人生的低谷。在您不同的勤务之中陪伴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分享一个您特别感动的陪伴故事吗？
2: 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在2016年一个墨西哥裔的家庭，太太有绿卡，先生是非法移民，他是 illegal， 而且他是文盲，不会讲英文，一句都不会讲。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儿，他们需要帮忙，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就他们就是穷困嘛，又要养那么小的一个女儿，早上的慈济。这个家为什么我可以到现在还在关怀他们？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会觉得我已经受到了慈济的关怀，我够了。他们不会贪得无厌说：“哎，我们还是需要，还是需要。”所以慈济真正有在财务上的帮忙，最多就是前面两年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度过一些困难期。那一次以后，我每次都会带师姐们回去，顺便去探访他，就是持续的关怀而已，再也没有那个财务上的资助。这位先生呢，我觉得他很好，我刚刚提了嘛，他是文盲。有一天他的太太了，因为他太太会讲一些英文，也是讲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可以了解他的意思。他说：“ 因为他们住伊斯帕拉阿托，他说他现在常常到帕拉阿托那些有钱人高级住宅区开的这玄关，看到人家家门口有丢出来的电视啦电脑啦，他拿回来修，修了以后呢他就拿到 free market 去卖，他说500 100都好。我说哦，难怪你都不再来跟我说你们需要财务上的帮助。我说哇，你这个先生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我在我们社区活动里头就去跟师兄们讲说，你们家里不要的电器全给我，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嘛。他说哎呦这么好哦，所以来源就很多，我就没事就送去给他嘛。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只要有人给我电脑或是电视我一定交给他，然后他就拿去卖，他修一修啊，哎，这么厉害哦，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知道怎么修电器。
1: 哇，真的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所以现在他小孩这个女儿已经13岁了，看了那么久了嘛，差不多有9年了嘛，一看到我就赶快来抱我，就是跟他们有一种很亲的感觉，
1: 真的很棒
2: 很棒。好，
1: 因为协助个案自立一直是我们个案关怀的目标，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您做到了。
2: 对，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就说有这个因缘碰到这么这一个特别的家庭。
1: 是的是的，在灾难中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连结呢是非常的纯粹的，所以在这些救灾听说有某一个您非常感动的故事可以请您分享吗？
2: 是的，这个故事这位女士我就称她白女士好了，因为她是白人。这位白女士呢她没有结过婚，单身。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是拄着拐杖，她来找慈济是因为大气流的关系嘛，红十字会已经把他们的250块的薪资卡发完了，白女士她没领到钱，红十字会就介绍她到慈济，是这个因缘我们认识她。跟她谈了以后问她需要什么，她说你知道我现在穷到 D3 呢，我都没钱。她说我的医生告诉我我身上有16种病，可是他们也搞不清楚，他讲不出是到底是哪里不对，我甚至连想买卫生纸买扫把我都没钱。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列了一些他需要的东西，都是一些我们平常觉得啊那是没什么的嘛就买了。所以我们做第一次家访的时候我就带了所有的东西，他列出来的都是小东西哦，带去给他，给了他一张1000块的限制卡。他就跟我说，我这10多年来哦都没有人这么爱我关怀过我。他的成长环境不是很好，不能说他是穷困，而是因为父母亲常常家暴他，所以他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跟兄弟姐妹的感情也不好。可是他是他家里头最优秀的一个，不晓得会是因为他太优秀呢，家里人都不太理他，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结婚，一直单身。住在 Border Creek 呢，他说他的邻居常常骚扰他，不是偷看他洗澡嘛，就是要想性骚扰。当他提到说他需要有人帮他清理家园的时候，我说那我必须要带一群的师兄来，因为我们女生都没有力去搬那些砖嘛。他说不行不行，我看到男人我会很害怕。我说你不让我们师兄来，那我们没办法帮你清。他就有一个条件，他说好让他们来，可是最多4人。我说哦，4人可以，还有呢一定要同样的面孔，每次来都要同样的，我就要记得说哎，这4人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从2023年2月份我们就开始带着师兄就去了嘛。可是到后来他比较相信我们了以后呢，我就稍微会增加到7位，因为我们每个月都去嘛。有个让他很感动的，我们认识他第一年我们就帮他庆生，他感动的流泪，他已经将近20年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帮他亲过，是因为我们唱生日歌嘛，他是感动的流。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就是第二年我们也还是会再继续帮他亲生。他现在就简直是把我们这一群人当个家人一样，对我们很信任。
1: 哇，您与参与关怀的师兄姐们不但打开了这位女士的心房，也让她重拾了欢笑以及对人的信任。尤其您讲到说他刚开始只有准许4位师兄，到现在增加到7位师兄，真的很不简单，而且您也增进了师兄姐之间的更多的交流。
2: 我是从这边是学到说哇，原来我们就是长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时间又长，你有增加这个交流的机会是不一样。 欸、师兄才会讲说用革命情感嘛，对不对？用这个词。要师姐的话不会用这个说啊，我们有革命情感。
1: 是。
2: 他们说觉得有。
1: 真的好难得哦。
0: 我们来欣赏一首慈济歌选，很幸福。

0: 您刚刚收听的是《慈济歌选》，很幸福。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专访。
1: 慈济在美国其实不只是单独作业，我们也跟主流社会很多的慈善机构合作。您在这些的勤务之中呢，您说在做中有快乐，可以请您分享是什么是做中有快乐呢？
2: 那当然，其实做每件事情都有快乐啦，就是不同的快乐。有个比较特别的呢，就是上个星期五才去过了，在 Watsonville 的发放。Watsonville 是加州南边的农业重镇嘛，
1: 是，
2: 所以他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非法移民，他们因为要偷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期间就是农忙的时候，带着家庭到美国来。Watsonville 的发放为什么对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一个月只去一次，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来了600户。哦，这么吓人，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办的时候，我们是跟当地的慈善机构合作，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说是啊，因为他们都是很需要的人。负责人跟当地的各慈善机构合作，你负责提供食物，我负责提供旧衣服，慈济就是负责尿片，从1号到6号尿片是最需要的，而且尿片是非常贵的。
1: 对，
2: 所以我们慈济去那边发放，我们只发放尿片、卫生棉，其实这些都是贵的东西，
1: 是，
2: 还有 baby wipe，我们就只发放这个，其他的是别人在负责。可是我们发觉，我们每次去他们最需要的是这些，因为小孩子嘛。来领的人呢，因为人多，我就问警察，我说怎么会这么多人啊？而且好像不太一样，跟我平常在北加看到的墨西哥人比较白比较高。他说哦，这些人全部都是墨西哥的土著，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他们会讲 Hola，哎，你好，可是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所以其实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这样一听说，哇，那这个机会太好了，一来我就可以跟那么多的人结善缘，而且这么多人需要帮忙，所以我就任务承担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辞和气组长的责任，而且我已经退休了，我退休我比较有时间说，哎，我礼拜五也可以去，我不需要上班嘛。跟我一起去的呢，全部都是退休的师兄跟师姐，就是不需要上班的师姐。那当然到那边去也是要开一个多钟头，没事一去就是一个多钟头，
1: 对，路途遥远，
2: 是啊，也是要搬啊，要什么，所以我又是带了一些不同的师兄去，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我们就也是变得很固定的。有时候说会换啊，有时候也会又带师姐去，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跟他们互动嘛。我去的时候我会特别带一些小点心啊，因为他们这样就在外面排队嘛，有时候排很久，排很久的话就是，哎，他们又很无聊，口渴啦，想吃点东西，所以我就私底下带一些东西，一个一个，你知道多好的机会，一个一个我就说 Hola， 我都说 Hola， 我就给他东西啊，他们就马上回我，很开心的 Hola， 所以这么多人跟我说 Hola， 对不 对，
1: 对？
2: 那当然到夏天的时候因为农忙啊，那个队伍就少很多了。
0: 除了发放救灾这些志工勤务以外，您也在透过慈济社教的花道教学传播感恩尊重爱，您有在人文学校里面教导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之外，也有机会去接触加州名校史丹佛的大学生们，教导他们花道有什么不同呢？
2: 那是非常不一样，史丹佛大学去教学生，其实教的时间不长，可是我教过以后的感动，慈济的花道除了在教花型插花艺术方面的，其实慈济花道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感恩尊重爱，感恩天，感恩地，感恩父母心，对不对？
1: 是，
2: 这个是我每次教学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的，不管是幼稚园的甚至是家长，学生的家长，这个经验是让我体会到，就是说他们等于是美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会不会这个斯坦福学生很难教？结果我去教的时候呢，来了20几位， 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上课的态度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尊重你，乖乖的坐在那边听。我的英文也会有口音，他们就很有耐心的听我讲，耐心的插，然后我去改他们之后会有互动，这个是我教我们华人的比较没有的，我比较缺乏的。我请斯坦福学生他们上台来分享，我觉得他们很自动，而且他们会很自动的来跟你互动，跟你交流，不会说哎呀，你是老师我就坐在下面听，乖乖的听就好了。提到这个 Stanford 的学生，最让我感动的，问他说你们的花做完了你们要怎么处理？其实这是我每次教完我都会问，哎，你们要送给谁啊？小孩子都会说啊，我要送给爸爸，我要送给爷爷奶奶。 高中生大一点的会说我要送给我女朋友啊之类的。可是 Stanford 学生他们讲，我说你们是要送给谁啊？我们已经都讲好了，把我们的花座送给学校里头的 janitor 清洁员。
0: 清洁人员，
2: 清洁人员咯，很特殊。我从来没想到，我现在跟你讲你也没有想到嘛，对不对？ 对不对？我说
0: 想不到
2: 你们要送给保洁员了。他说你想想看咯，我们宿舍这么干净，我们的校园这么干净，都是因为他们晚上在那边辛苦的打扫，我们要把做出来的这个花送给他，表示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对他的关怀，我们对他的感恩，对不对？而且他们也很 respect， 就是这个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说啊，那个是你的 job， 你的工作嘛，本来就该做，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想了，他们很感恩的就说，保洁员了，他把我们的宿舍保持着这么的干净，校园这么的干净。因为我那时候是晚上上课嘛，下课我开始要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几个学生捧着那个花到处在跑，他们就是去找保洁员，他们要亲手送给他们。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幕，
0: 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幕，完全表现了感恩尊重爱。
2: 对，
0: 从顺遂美好的童年开始，到今年累月的在慈济服务，可以请您稍微总结一下慈济对您人生的意义吗？
2: 我是很庆幸能够在慈济一路都很顺遂，而可以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跟人家结好缘。上人不是常常讲吗，要成佛前你一定要跟人家结好缘，
0: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很多的机会跟人家结好缘，而且得到家人的支持，尤其是退休后，我也感觉哦，我不用担心呢。其实想想看嘛，我们每个人到最后都是一个人，对不对？即使说我有老伴，对，到最后总是有人先走。
0: 是，
2: 好，最后的时候，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害怕，很孤独。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虽然说现在小孩也没有今年跟我在一起，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哦，感到好寂寞、好孤独，因为我有慈济大家庭。我有好多的师兄，有好多的师姐们，我心里很笃定，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说我有个大家庭在那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做得开心，要认识很多人。哎，一看到你，哎，师父师姐你好啊，你也会回答我。可是如果说我没有慈济的话，我一个人，我现在退休，我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同事啦，一般的朋友，他们也忙着他们家里的生活，我们会不会有互动？没有啊。可是我来到慈济会所，太多人跟我互动了，对不对？现在自己想想看，所以你说慈济多好，才会说有慈济在，我当然也在啦，
0: 真是好呢。您也是奉行上人说，人生最踏实的事情就是有多少力量就会赶快去做有利益人群的事情，造福社会。这一份的付出其实也带给了您踏实，以及其他师兄姐们的支持，真的是很棒呢。
2: 是很棒，因为连我的儿子都说，他每次看到我都笑嘻嘻，每次要出门了还说，妈，我真的为你高兴耶。他也知道哦，他会说，妈，你很棒哦，你有个慈济大家庭，你的生命 You have in your life You have purpose You have focus 他说这两样东西尤其在年纪大的时候太重要了。我想一听，对哦，是哦，我有目标，我有目的，
0: 是，
2: 是不是？我有个大家庭，
0: 是，太好。
2: 所以他们两个对我也很放心
0: 真的很棒，
2: 很棒，
0: 很棒、
2: 哦 yeah。
0: 从民主多国文化家庭中顺遂成长，被大家庭宠爱的小女儿，兄友弟恭，手足间互相支持，在美国如鱼得水的生活，到今天陪伴无数个案的慈济志工朱曼芽师姐的人生故事，是一段积蓄爱与幸福能量，传导扩大为助人行动的旅程。他在慈济中，不论是单纯在后台用手电筒照明引路，或是承担重任的经济组长、社区和气协力组长、陪伴感恩户，甚至用静思花道教学揭示传播幸福爱美善的实现。他说，慈济一直都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曼芽师姐遵从奉行上人开示，心中有爱有善念，能身体力行者即是菩萨，将菩萨道实践在他每一天生活之中。感恩曼芽师姐，也感恩您的收听。我是淑慧，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daairadio.tw daai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北区、中区跟南区、桃园，还有好几个县市，那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推动，会突破7万家，这样子一个小钱行大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0: 真的是很感动。其实我一向对这样的术语都没有观念啊，我不懂什么叫做经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啊，我只知道苦难的人啊，的确是苦啊。那我只知道我们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要付出呢，要打从自己开始。那最重要的呢，要大家共同，点滴点滴啊，都是人人可付出。
1: 南科厂区有四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同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哈，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是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2: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0: 我看到了小点滴的力量成为大能力，这是真感动啊。所以上重要就是慈济更有一个呢，真的是诚正信实四个字，付出是很诚意的，人人都很诚意，不管现在多少会员啊，每一个会员都是很诚意付出，付出呢无所求，没有求要求回报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付出，那我要在这样付出的力量里面又要得来什么，没有。要说有吗，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就是要中这么多人的力量。所以呢，人人付出啦，人人都感恩，因为每个人的看法跟我同样，就是小小的付出，哇，有这么多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人人付出，人人欢喜，那当然啦，人人都是很诚意，极诚意的付出，所以这种诚意的付出啦，啊，这个小小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量，啊，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受到了帮助，这呢做得真快乐，做得真欢喜哈，所以说是哈，人人呐，啊，众信呢看到的那个竹筒，知道是要做好事。小钱行大善，滴水了，滴水入大海呢，就等于呢，牵出这个大海的水，它可以再走，好，也可以呢救人，所以叫做慈航普渡啦。都大家人啦，点滴点滴的爱，都牵出一把米一把米。这一把米呢，虽然像缅甸一把米，对缅甸哦，他听到啊，他就开始去启动。其实遐是咱伫咧帮助因。
3: 我哩缅甸人民好，你看嘛，嘛哩也是，就送嘛，嘛到南竹罗去呢，但穷人呀，就说嘛，过这太黑嘞，竹罗去呢，那有山花地色，比你好那些。
4: 哇，真的是，那我你妈的表达的不好，可是因为俺的外面的嘛，你是不外面的是啥的不咯？后面他都没有钱，只要顾得收钱，得收钱，得老钱，得老钱，说啥来都是，第一路没有，路路呀的，帮我路呀的，出来交流，俺的第二咯，是俺们爱咯不咯？我们，
0: 咱何以为爱开始呢？就讲，安尼我们也可以做，他就把每餐啦。米倒落去迄个鼎底，一克一克的米倒落鼎底， 才探索坐在顶底呢，再拿一把大小把拢袂要紧，他只是沾一把就放在呢小小的塑胶罐呐、啊。每个月啦，他们的定一天呐、啊，同一天，安尼当齐来，整头当齐来，安尼都看啊，也可以呢。比差不多这块多爱范围哈，那个小山丘起来，他就可以呢，再回馈底下的所在，搁再救归好哈。这种平民呐、啊，那、啊、帮助贫穷人哈、哦，这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每一次看到了每一个月的那一把米。每一次我都双手合十的感恩呐、啊，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大家呢点滴回去啦吼，这都是爱的能量啦。所以讲吼，不是为着钱，在这个爱心店吼，不是为着钱。啊，有人去买物件，啊，伊只会甲讲啊，你这零钱想要做善事无？啊，若要做善事，造业钱迄、那个零钱伊就甲藏落去，就这样子。所以爱心店底家，好、哦，这种爱心店呐、啊，也会有一股力量啦、啊。啊，大家人上重要的是做的。欢喜心，真安心，小钱还可以行大善，这应该都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做，不是为着钱哈，是为着每一天啦，启发善心，
5: 不是去募款，而是去把那一份善念启发出来。因为每一间店都能够有那个善念的话，把那个善念扩展到周围社会甚至于世界，这个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
6: 每人一人一小步，这样呢会影响到、那个社会更加有爱心，希望是影响到更加多的人、不管是什么团体什么种族都好，都会有一个爱心，这样呢那个社会充满爱心的社会呢，当然是也是一个很有福气的生活圈子啊。
0: 就如果开始实际的开始，我就说每一天节省五毛钱，记得这五毛钱从你提起菜篮子要到菜市亚去买菜，那个是你就在菜单说我今天要欠五角银，那买菜的人就会说、啊、五角银要创什么，顺便跟他说五角银要救人啦、啊。就买菜的人会感觉说、啊、五角银就可以救人、啊、我也可以去救人，所以呢小小的五毛钱啦、啊，集会起来就可以呢，救真多人。这是六十年前的故事，一直呢，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不是为着钱发财，是为着呢，要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心就是有福啦，啊，有福就是福气啦。啊，有福气呢，自然迄个所在都平安啦、啊。所以宗教呢，啊，引导人人向善，不管什么宗教，都是爱引导人人向善啦、啊。这也就是呢，要爱天下平安吼、哦，爱人间有福啦、啊。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同款吼，那这首是慈济的，大家人的愿力叫做大愿、大善、大福吼，不是 为着讲啊，我爱钱啦，唔是吼、哦，就是爱人做啦，共同来做善事。安尼迄个所在呢，都是福气啦，啊，福气都平安，这真的是很感恩啦、啊，感恩。

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证严法师说，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自造福田，自得福缘。朱曼芽拥有了美好顺遂的人生，实践证严法师的教导，发愿慈济在，他就在。不只将自己的福田种植得更为广大，也将福缘散布得更广。源自心的福以及爱，让更多需要的人能领受到。希望朱曼芽的故事能带给您温暖与启发。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后山姐妹的异想世界。哇哦，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就知道我们要聊聊这个姐妹们啊，最近有在忙什么。但除了姐妹，偶尔也会有兄弟哦。今天我们就有一男一女两位同学。为什么说是同学？等一下就知道了。来，欢迎我们的 Gloria 还有 Potter。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loria。
2: 大家好，我是 Potter。
0: 好的，这个 Gloria 跟 Potter 呢，其实虽然平常不是同学，但是在我们最近的戏剧工作坊是同学了呢。之前我们访问了戏剧工作坊的陈尚云老师啊，跟我们介绍了这课程上了什么。那今天这两位是真的参与其中哦，上了六小时的课，所以今天特地邀请这两位哈、来亲身体验过后哈、分享一下。因为哈、真正的这种他老师的课程是很丰富，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浓缩在一天六小时里面就上了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哈、看老师讲一整天都没有停下来啊，就是一直要讲一直要讲，还是没讲完哈、
1: 对。
0: 那首先我们请 Gloria 先讲好了，你是为什么来参加这样的课程？是什么吸引你？
1: 因为我之前有很短暂的时间接触过老师。然后老师其实是在台中嘛，我自己也是台中特地过来。那我知道老师在表演上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是他会把很多我们在很多性向啊测验或者是心理层面的东西，他其实是以结合戏剧的方式来做的。其实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好奇，我说哎，到底你怎么去从什么叫做 Q 比 Q 五芒星然后什么什么力什么什么力，我说他想说那这不是我们以前做心理测，那跟身体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都开玩笑讲说老师好像在摸骨。
1: 对，我有跟老师讲说哎，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摸骨课。因为我之前非常快速的听到老师在分享的是说其实他只要透过你的身体的行动，你的行走，他就可以判断你有什么样的心理的状态，或是你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说哇塞，那不就是算命的吗？我应该来算一下命。
0: 弯向有没有跨的裂
1: 瓦
0: 表，如果他是看你走路啊，看你的肩膀，看你有没有甩手，然后看你的脚怎么踏下去，他就知道哦你哪里有问题。
1: 对，还有看你的脸。
0: 哦，脸有没有不对称，也是有什么问题，
1: 左右边啊上下啊，那也跟你身体有关系耶。
0: 好，其实你纯好奇，而且觉得真的很有趣的感觉哈、那 Porter 呢，你是为什么想参加？
2: 就当初上的原因就看到那个海报，然后我提到情绪跟肢体，然后我就很好奇说这两个是有什么关联，就是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怎么会跟你走，像刚有提到走路啊、或是一些行为模式有什么关系。
0: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Porter 是在我们这个慈大十一电台里面蛮资深的主持人的哈。我一来就认识他，认识很久了，我知道你对情绪比较敏感，但肢体好像是比较不敏感的吧，平常不太动你的肢体。
2: 对，算是不太动我的肢体，可是那一堂课之后发现哎、其实我还是有那种觉察，只是我没有去那么使用它而已。
0: 你是知道你的肢体需要开展一下啦。
2: 对，
0: 所以那其实你后来有跟我讲说哎、你本来也怕自己放不开，结果没有，对不对？
2: 那一天就整个冲出去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两个人 手掌对着手掌，然后 三公分的距离，然后有一个人要跟，有一个去带。然后一开始我的伙伴就是我一个学弟，然后一开始就开始很放肆的往他的方式走，
0: 是。
2: 然后之后老师就喊停，然后就跟学弟说等一下你会被报复。然后接下来就是换我之后，我就很做自己，我就用我的方式去走。然后可是其实我们都很做自己的去动，但还是多少都有保留。
0: 是。
2: 第二次老师就说你们就不要保留、去玩。然后第二次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两边就是哪个底在哪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放肆的乱玩。然后最后呢，我就用一种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跟学弟说我想像我是云门舞集的舞者，然后开始很放肆的扭来 扭去，然后他就跟我一起扭，然后换到变成换是他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说谁要带谁了，
0: 是
2: 我们就是用我们各自的方式去跟随对方。
0: 听说你这样扭，不管认识你不认识你的人都很惊讶。
2: 哦，对对，就是我有听到旁边人说，天啊，他那么大只还可以这样扭腰，腰不会断掉吗？怎么可以那么灵活这样子？
0: 对，我想说在我眼中他应该是很庄重的，平常不太动的，就扭成那样，我也就呜、哦，原来你有这样的潜力啊。那彼此虽然一个班级上我们大概有三十几位同学，但是你们彼此对彼此应该印象很深刻吧？有没有？
1: Pony 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特征，因为老师后来叫我们走路嘛。
0: 对。
1: 然后我们俩今天共同有跟共同的话题，我们今天我们俩就是第一个就是好痛，
0: 全身酸痛，
1: 好痛。
0: 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没有好好走路的。
1: 对，当因为老师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人只要走到一个对的轴心之后，其实你人是轻松的，然后走路你的形体样貌会是正常的。那因为我们一直不曾观察过自己，然后当你真的很专注要去把自己走到对的位置的时候，我的妈呀，那个腰啊，那个背啊，那个臀下肌啊，
0: 有昨天就听你在讲、
1: 啊、
0: 老师我腰酸，
1: 我天哪，我真的是觉得天哪，原来正确的走路会这么的
0: 辛苦，
1: 耗费热量，看来以后就是可以透过好好走路、应该就可以减重了。
0: 你跟我讲说，因为老师叫我们那个屁股要夹紧了嘛，
1: 对，
2: 缩肛缩腹，
0: 然后对，然后腹部要用力，你的核心要用力，
1: 对，
0: 哎，这样每天走路这样走，真的会瘦下来。
1: 我相信啊，因为而且其实老师这样的走法，我觉得走路变得很轻松、
0: 脚不会那么重了。
1: 对，但是我那时候对波的第一个观察就是、因为他的脚比较特别，就是传说中的扁平足嘛。
2: 对。
1: 那我觉得老师他很好，他就是还特地找了一个道具，然后让 Porter 可以练习，让他可以不要那么的走路辛苦，对吧？
2: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我想说，哇，这孩子真是太辛苦了。他就一直哇哇叫，因为看起来很痛。
2: 因为很像在走那种就是健康步道，有没有那种一粒一粒？
0: 他是用一颗球让你踩在脚底。
2: 对对对、健康步道有没有那种一粒一粒？
0: 他是用一颗球让你踩在脚底。
2: 对对对。
0: 有一点脚底按摩的那种概念，对不对？
1: 而且我跟你讲，他那。

0: 就是因为我都用脚 后跟走路、
1: 嗯、
0: 然后要变成说前脚跟后脚跟是要一起着地，我会失去一个安全感，因为我一直没办法想象说我用脚底是怎么样走，因为我平常走路就是着地点是脚后跟，然后这样我就会有安全感这样下去、
1: 嗯、哼，
0: 可是变成说两只的时候，就是 我昨天下课之后就走路的时候 有试着做、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路人都在看我，因为好像
1: 肢体有点僵硬
0: 在走路这样子、
1: 是老师，像老师是说我不是说我们脚前脚掌后脚掌要一起下去吗？
2: 对，
1: 然后那个脚拇指要用力嘛，
2: 用力，
1: 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用力，就老师一看就说你干嘛五只的脚趾都在用力，你用力过度，我说难怪我整个人好像变那种爬虫类动物这样，
2: 因为老师只要大拇指用力而已
1: 是，但是我一用力就是五只啊，我没办法分开耶，我想说用力吗，我就五只一起抓地那种感觉。
2: 哦，所以你的脚趾头是好朋友
1: 有些不是这样，手像手 你说你就这只翘起，有些人就不行，我一定两只一起、
3: 哦、
1: 你说你可不可以只翘无名指，我没办法，有些人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可不可以只翘无名指，我就一定跟中指一起翘起来，
2: 可以、啊、
1: 不然就跟小指一起翘起来，
0: 可以的
1: 你看我只翘无名指哦，那你看我三只都起来，
2: 哇，你就很 OK 嘛，
1: 你翘无名指我一直在比 OK 我就没办法分别一只，不知道为什么、嗯、但是这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啦，这跟我们的课程没有关系，只是老师提到说、嗯、哦，你的脚趾这样子用力过度，所以其实我们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去深论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每个人会都不一样嘛。那老师有说有机会下次再来的时候大家再好好的，他会问大家有没有练习哦、
2: 嗯、
1: 有什么状况啊、哦嗯、所以其实有回家功课的，对不对？
0: 对
2: 对、
1: 哦、老师说看看你们有没有消有没有比较瘦一点，就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真
2: 没有，倒不一定是瘦一点，倒是说形体上面回到正常的位置、
1: 嗯、有没有回到正常该走路的样子这样子、嗯、
0: 我觉得就是我昨天回去就直接倒头睡但是我觉得最酸的是我的肩膀，就是那个耸肩的动作，我其实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有听到啪啪，
1: 所以你的肩膀是从来不动就对了
0: 就是很紧，就是因为我长期用电脑、
1: 嗯、
0: 然后就会
1: 一个每个人都是每个人都把是绑在这里，有没有？
0: 对，
1: 整个那个锁骨那都是有卡住的，
2: 都是很紧的、
0: 嗯、然后我回去就是一直在做，然后就把那个
1: 你自己回去一直在做，
0: 对，我就想要把那个肩膀啪啪的地方再让它更顺一点、
1: 哦、
0: 然后就我睡前就开始
1: 酸痛
0: 然后还痛醒，就是肩膀
1: 你们两个都痛醒
2: 没有啦，也不是痛醒，就醒来很痛，
1: 醒来
2: 痛醒吗
1: 不是痛了醒，是醒了痛，好像也有点关系啦、
2: 嗯、
1: 好、
2: 嗯、
1: 那一整天的课程下来，其实参与这样的课程，尤其那种从外地来的，你们觉得很值得呢？
2: 我觉得其实如果有机会可以用透过这么简单课程方式去认识自己，
1: 嗯，
2: 那个东西就算呢搭飞机来，我也觉得值得，我也觉得很值得啊。
1: 是，
2: 嗯，
0: 我也觉得很值得。然后我刚刚提到那个手掌的游戏，这东西会让我以后如果录音要找伙伴，我就要先试一下哦，没办法跟，好换下一个，
2: 直接变成挑选人的一个方式。
0: 对啊，就是可以培养默契啊。我也没有想过跟学弟默契可以好成那个状况，
1: 这么好，
0: 对，
1: 哦，就是可以沟通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无形的沟通起来，
0: 对，无形的沟通起来，
1: 跟你们磁场是一起的，
0: 对。
1: 既然这么好玩到这种地步，就心心相印了，也不错。
0: 对，
1: 好，那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回馈单，同学们都会讲说空间小啦，时间短啦，但是呢他们甚至最多的就是说哇，今天整天都在运动，哎、欸，大家都一样累的感觉，如果认真跟着老师做的话，哦，真的是有用脑了，也用肢体了，然后也学到东西了，也有一些启发了，
2: 是，
1: 好，希望是我们的慈大同学，真难得这个老师是从西部请过来的嘛，
2: 嗯，
1: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希望这课程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帮助，不是说一定是教你表演，教你上舞台，哦，虽然我们大方向是有这方面的，可是你看老师第一堂课就是解开身体的密码，
2: 嗯，
1: 就告诉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到我的身体是什么状况的，哦，可能你也不知道，哎，原来你的肩膀这么紧，哦，那你也不知道，哎，那么容易腰酸，那我都不知道说，哎，老师说你的脚应该是有问题的吧，你现在有没有痛，就我才停下来说，哎，对，我脚很痛，哎，他说你自己不知道你脚痛，我说我真的没注意我脚痛，但老师告诉我说你走路在拨，我才知道啊，原来我脚痛，
2: 因为你疼痛已经习惯了。
1: 我是不知道，但是老实说很明显你的注意力都没有在自己身上。
2: 是，
1: 我可能在注意旁边的人啊，做我现在做的事情，然后没有注意到说，哎，我因为久坐，我只要起来起不来，我那时候说，哎，我为什么起不来？

0: 因为你坐太久了已经坐到全身僵硬了你都不知道。老师希望说如果你要健健康康的、啊、让你自己说可以很有活力啊，不要说得一些什么病什么病的、啊、或者说影响到心理的话，其实平常就要多多去看自己的身体带给你的一些应该讲警讯也好、哦、甚至你刚刚讲的如果老师没有这样教你都不知道啊，原来你走路是有问题的。
1: 嗯，其实我觉得老师昨天的课程啊，除了让自己去觉察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之外、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包括像刚刚花日在讲的那个所谓的手掌的游戏、嗯、但我觉得最终的目的他想要开发的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潜能、嗯、那到后来老师有带动一个游戏是你在整个 team 里面你要学习用很创意的方式去移动。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嘛，他就说你是不是一种本能，这个本能是不是你立即想要，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都不清楚什么是本能嘛，老师本能就是你拼死拼活你都一定要去达成，你有没有这样子自己的一个意志力你想要去达成这件事情、嗯、那以至于到后来因为藉由这样子的引导，后来老师带我们做了一个很团体的一些活动对吧，然后呢他就是要透过大家群体的一些合作团队精神的建立养成，然后呢自己对于细节的观察，以至于说哎，我们之后可以就身体就形状，然后每个人都大家一起组合成一个各式各样的一个道具，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的、嗯、对吧 partner，
0: 对对对对对，真的启发大家的想象力有没有，
1: 嗯，
0: 有很多是很有趣的，比如说大家一起做变成一个沙发或变成一个什么电器类的
2: 电锅啊，然后我们好像那一组有变成微波炉、
0: 欸、大家都好有创意的感觉哦。
2: 对，
0: 而且其实大部分同学彼此都不太认识的、哦、
1: 对，
0: 但是一起玩起来就觉得哎好疯哦，
2: 就大概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嗯、大家就不会那么的有
1: 距离感
2: 、嗯、然后就开始讲想一堆很浮夸的想法，譬如说我们那一组有公车，然后我说里面有一个人下车然后刷那个卡片，然后就真的有人刷，然后还有人帮忙配音、哦、
0: 每个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嘛，
1: 真的、
2: 哦、对，
0: 还有呢
1: 挺有意思的
2: 就会发现大家观察到的点都不一样啊。像那时候我们那一组有人提到捷运、嗯、然后他又说可是这样捷运跟火车不是一样吗，我就说那我们等一下就说到站了，然后忽然变成两扇门然后打开然后再有人走进去这样就好了，
0: 哦，那是不太一样的就
2: 对
0: 了，
2: 对对 对、
0: 嗯、捷运才有那个两个双栅门这样子、嗯啊啊啊、哦，其实哦，这样的一个想象力的刺激哦，也是一个团体小游戏，但是让大家也种下了一些创意的种子。
1: 对，
0: 毕竟我们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为了以后要去表演或什么、嗯、可是对我们的帮助是你可能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场地啦，或者新的一个空间啊，或一个新的团体，你其实可以透过很多这样的一个破冰方式然后跟大家很快的打成一片。
1: 嗯，
0: 好，
1: 没错，
0: 那这个下次还有应该还有三次的课程吧，两位会不会想错过呢？
2: 嗯，一定会再
0: 错过，
2: 不是一定会再出现不会错过他
0: 本来破来说啊，我报一次就好了，我说你确定吗，我们可能人下就满了，果然现在已经爆满了，我们赶快把那个报名系统关起来，
1: 对，
0: 很怕人太多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
2: 还好我那时候就是都先报起来，
0: 对啊，我就说你们要不要赶快全部报起来，四堂课，虽然你到时候真的不行再请假这样子、
2: 嗯
0: 哦、那我们这位远方的朋友甚至有人很过分的跟他说啊，你如果太远就不用来
1: 了，对，我也想说有人为什么有那个勇气要劝退我呢，然后我就是刚刚讲说没有关系，你知道我们大学有一种学生啊，除了是、嗯、就是本科生然后旁听生，还有一个叫做偷听生，
0: 偷听
1: 那我就可以当偷听生，我就站着上课也要来
0: 名正言顺当老师的助教好了这样子、
1: 啊、太好了
0: 对不对、啊、那就不用占学生的名额，你就是助教，
1: 对 对
0: 然后一边在旁边听，像有人说那你呢老师你，我说我有个很正式的工作，我叫这个记录 拍照然后老师在教我也是一边跟着做那一边拍照记录这样子、
2: 嗯、
1: 我觉得记录其实挺重要的、嗯、因为我觉得像后来我有看到Ada 这边分享的照片嘛、嗯、就是原来我们在那样子的一个创意的结构上面是被完完整整记录下来的，
0: 当然
1: 我相信我回去之后一定忘记我当时做了什么事
0: 我可以给你看那个有五六百张照片
1: 可以不要吗，
0: 有三个人在拍 真的，我们群组里面都是照片，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成长模式啦，希望以后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多多来学习。那当然很开心今天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参加戏剧工作坊的一些体会，也希望下次大家有不同的体会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好吗？
1: 好的，谢谢，
0: 谢谢波顿，谢谢 Gloria， 下次再见，
1: 拜拜。

0: 你是怎么定义贫穷与富有呢？要怎么样才是快乐呢？
1: 要怎样才会快乐？哎，我有钱啦，有地位啦，有名啦，吼，安尼呢，我才会当作快乐的呀。安尼是不是真正快乐？有无？实在无啦，吼，迄位愈悬的吼，迄烦恼愈多哦，吼，钱多呢，是不是真安心快乐？有啊无？我嘛定来听到一挂吼，足有钱的人哦。因足烦恼的哦，迄种的烦恼呢，唔是咱平常人吼、有法多好去体会的。迄种烦心啦、烦心的心吼、足艰苦的啊！你财产愈大吼、钱愈多啦，惊失去的心哦，是真大。
0: 法师说，往往拥有的越多，不仅会烦恼多，也容易患得患失。所以财富、地位与名利不一定会带来快乐。那么正言法师是如何看待贫与富呢？
1: 贫富我把它分作四类，它有富中之富。这富中之富的人生是富有经济的力量，富有爱心的力量，但是呢，有的人生是富中之贫，伊真富有，不过伊阿未感觉伊有满足啊。有一间厝，爱想爱有两间厝啊；有一间公司，想爱有两间公司啊。啊，若有两间，就爱有三间啊。啊，安尼呢？不断地连起吼，这种贪嘛，就是永远的未定的事。但是呢，人生有贫中之富，伊嘛知影讲吼，系我应该爱做。我今仔日虽然是食糜啊，唔过哇，小较欠一点嘛呢。我吃糜嘛，伊生活落去啊！虽然表面上你看伊的厝呢是贫穷人家，其实因的性命活得偌丰富啊，富有爱心嘛。另外一类呢，就是贫中之贫，贫中之贫的人生，贫都伫咧可怜呐、但是呢。以迄个贪念啊，佮加一个贪念，迄种的贪念呢，就是苦不堪言。所以讲起来，这个贫，唔是物质的贫乏，是心灵的贫乏。有物质，那会当佮做去付出，我想这对人间的帮助会更佮较。
0: 法师说的四类贫富，就是富中之富、富中之贫、贫中之富、贫中之贫。贫与富的关键就在于心灵是否有爱。那么如何成为富中之富的人呢？
1: 一个人跌倒在那里，你有力量就赶快帮他扶起来，让他站起来。他肚子饿了，你有鱼呢，就可以呢一点分一点给他吃。好，那他没房子住啊，大家呢把爱心凝聚起来呢，让他呢能安身立命，哈，可以呢有一个安定的所在。古早人讲哦，小富为勤俭呐，大富呢是由天呐，哈。所以这勤俭的意思呢，就是要平时较俭一点，哈。啊，咱呢那有春呐。诶，当堂讲哦，发挥这份爱心，这就是富中之富的人。 你的生活无亏欠啦，你还要呢有有余的可以再帮助别人，这呢就是腹中之福。但是人生大部分拢有这种的习气，都是呢有一切求。啊、哦，我那有一千块吼，我阁想九千块来倒一万嘛吼，我那有一亿吼，那阁九亿来倒十亿嘛吼，这吼求啊永无止境啊。
0: 法师说：“小富由勤俭，大富是由天。富而有余，又能够去帮助他人。”就是腹中之腹的人，盘点自己的人生，您是有一缺九，还是有十舍一呢？我是每天头铺满，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您呢？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咯，好，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
1: 小暑到哦，这段期间一直到处暑都是大家要特别注意身体和饮食的三伏天。暑气正旺，不要挑大太阳的时候去晒，也不要过量饮食。凡事过犹不及都不好，就连美食的料理过程也不例外。以前常听人家说，要做出美味又精致的料理，必须把食材去头去尾，甚至只留下最完美的那一部分，其他都丢掉。所以呢，新日子今天要特别来到这间席食餐厅元翠蔬食座。创办人他们为了不浪费食物，所以将每份餐点的分量设计得刚刚好，每天的供餐还是限量的哦。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快跟 PP 一起去听他们的故事吧。今天很开心来到元翠蔬食座，在我身边的就是创办人旋风跟小柯。
2: Hello， 我是小柯。
3: Hello， 旋风。
1: 跟大家分享的节气料理，小暑该吃什么呢？
3: 吃富士山
1: 冻
3: 冻
1: 饭。
3: 对，
2: 这是我们夏季的特殊菜色，
1: 超美的。那个真的就是把它摆成一个山的形状。
3: 对 对。
1: 然后上面好像淋了一个很特别的酱。
3: 是山药跟洛神花去打的山药泥，它有一点呈现有点粉红色的颜色。那个时候会想要做这道料理，是因为我们疫情前我们会每年都去日本报名一些课程，在京都那边有吃到一个冻饭，觉得很特别，就是用洛梨跟纳豆去做成的冻饭。我们觉得口感还蛮特别的，我们那时候回来就想要我们也来做个冻饭，可是怎么做我们都觉得不完美。对，因为台湾的纳豆它基本上都有煎鱼煎鱼露在里面，
1: 荤的。
3: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洛梨的话又很口感的问题，想了很多。我们也用过秋葵，因为要滑，要口感要滑。对对对对，可是秋葵的口味又太涩了，它的打出来的颜色又太暗灰色。
1: 它不是绿色的吗？
3: 它打出来其实是暗灰色，其实就不好看。然后我们就觉得怎么办？然后一开始我也没有加洛神花，也就只有用山药去打。打出来就是惨白，就像富士山山顶的雪没有错，可是看起来不漂亮，就没有彩色的感觉。然后觉得好吧，那我们来做春天的富士山好了。春天的感觉就好像有满地草啊，就是很漂亮的草，有花啊，然后有雪，就是那种粉色系的感觉，很漂亮。所以我们就想好，那我们就做一个山的形状的饭，四种颜色的蔬菜把它贴在上面，切薄片贴上面，然后淋上我们的洛神山药酱。对，淋上去让它上面有点像呈现下雪的那种覆盖山顶的感觉。绿色是小黄瓜，对，红色是红椒，茄子是紫色的，对，然后杏鲍菇是白色的，
1: 是，对，四种颜色，然后搭配那个粉红色的山药酱，真的是看起来超美的，而且真的很适合夏天。我一开始吃的时候，我先单吃那个山药，就是跟洛神花的那个酱，
3: 对，
1: 我还没有加瓦萨比酱油。
3: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吃起来就有点酸酸甜甜，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真的超清淡的，然后我想说这样整碗吃完，我好像觉得有点太清淡了。发现旁边很贴心的摆了一个酱料，是那个瓦萨比酱油，我就淋了一点，哇，真的就是冻饭。
3: 它其实就吃起来比较有层次感，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调味，其他像山药，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咸味调味都没有。
1: 对，
3: 对对对对，所以最后那个酱油跟芥末上去，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1: 吃下去直接开胃，不然就是觉得哇，原本以为自己吃不完，吃完会发现好想再吃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冰箱的那个蛋糕应该要来一片这样子。
3: 夏天很适合，就是冰冰凉凉，比较好入口。
1: 所以其实那时候在设计菜单，你们花了蛮多心思，就是尤其还有去日本顺便取经回来，然后完成了这个新的这个夏季的富士山冻饭，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节气料理。那除了节气料理之外，其实在元翠里面有一道就是飞龙头咖喱。
2: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把荤食的菜单拿来做参考，怎么样把里面的材料换成素，希望做的都是精致的定食系列。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日本的传统食物叫做飞龙头，早期它叫做燕翎，模拟燕 子的口感，就有点仿肉的那种感觉。它是把板豆腐压到脱水，然后把炒过的蔬菜拌在一起，捏成丸子拿去炸，然后放在味噌汤里吃。这个是早期他们的
3: 日本的
2: 吃法。那我们就想要把它这个转为是一个主餐，所以想说少油一点，所以我们不用炸，我们把它做成饼状之后拿去煎到两面金黄，主餐蛋白质也有了，就是那个飞龙头豆腐做的，然后再加上咖喱，然后做成有汤有饭有菜这样子的一个定时套餐。那在里面用到的格外品就是像马铃薯啊、胡萝卜，因为毕竟它切成块，它就没有外形的限制。那因为像现在很多丑蔬果，它们可能是在农地里面就可能长得不好看。可能过大过小，或者是有一点坑坑巴巴的市场的，就很容易被淘汰。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直接从农场直接进到我们餐厅，做成也是可口的菜肴，就不会浪费。
1: 推荐大家也可以来吃吃看看，尤其是夏季的这个富士山豆饭，吃完以后开胃，正好再吃一碗咖喱饭。为什么要叫原萃蔬食族？
3: 要开这家店的时候，那时候食安其实蛮严重的，就是、
1: 食安
3: 啊、对对对，有地沟油事件啊、然后塑料有
1: 混到荤的，
3: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吃素，我蛮担心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完全都是由蔬菜原型食物来做成的料理的餐厅，萃取食物最原始的风味来呈现给每一个客人。
1: 两位之前并不是在餐饮业工作，是在烘焙。
3: 对
2: 对
1: 对，转到餐饮挑战大吗？
3: 蛮大的，因为
1: 怎么说？
3: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差不了太多，开了店发现好像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
2: 我们的前一份工作是就是面包店的展店的团队
1: 哦，
2: 对，就是公司今天想要开在哪边，那就会请我们过去评估一下那边的商圈范围，比如说我们要设定多少价位啊，我们要走什么样的风格啊，那我们的内场外场请多少人啊，硬体软体我们就要开始做这方面的筹备。很感谢在那边有很多的练习机会，大概待了三年多，觉得说应该可以了，自己出来创业应该
1: 自己拥有一间店，
2: 对，应该有点经验了。结果开了店之后还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没遇过，遇到的都是出乎意料，也就是要边做边学啦。
1: 八年了，这中间你觉得挑战最大是什么？鲜味旋风，你本来是做面包，现在变做餐点，
3: 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把甜点转成纯素这件事情。其实第一年有做有奶蛋的，那时候布朗尼蛋糕在我们店里卖得非常好，还有抹茶口味的白布朗蛋糕。其实像我以前是做面包嘛，我完全没有碰过西点蛋糕类，我完全不会做。当你把蛋跟奶拿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武功被废了，你什么都不会，甚至有一度就觉得啊，那干脆不要做好了，不要做有奶蛋的好累。我们大概半年没有卖蛋糕这个部分，
1: 直接没有卖。
3: 对对对，因为做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不好吃，不要卖给客人，我也没有办法妥协，就是商品不好吃，我跟客人讲，这就是没奶蛋的，没办法。
2: 对，我们不想，
3: 我没有办法去说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客人要求，就像我自己，我去外面吃，我也希望吃到好吃的东西。小柯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布朗尼蛋糕是我们第一款没有奶蛋的蛋糕，我们做，他就觉得啊，不然我来做看看好了，他就开始测试，大概半年吧，我们每天就吃，
1: 每天都吃布朗尼哦，没腻吗？
3: 他就说，我再来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下，再做这个口味，然后就做到后面有一次，他真的就做出来，我就觉得这个口味也太惊艳了吧，完全就是布朗尼的口味。
2: 其实一般拿掉蛋奶，有的时候做起来会像发糕
1: 啊，对。
2: 那你如果说要用其他东西来取代，有的人会用香蕉，有的会用花生，但是味道完全盖过原本的。
3: 对，
2: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变成用嫩豆腐，
1: 那个时候就用嫩豆腐，
2: 对，我们就把嫩豆腐加到那个布朗尼蛋糕里面，那它又有蛋的湿润度，本身巧克力它就会凝固了，所以其实这款蛋糕后来我们测试出来，就几乎跟有蛋奶的
3: 一模一样，
2: 几乎是一样。
3: 对，
2: 很多客人都不知道我们有换成纯素。
3: 小柯的那个制作出来的这个布朗尼蛋糕，让我觉得有受到很大的启发跟鼓励，我觉得可以做得到。后来我就开始后续的一些蛋糕的研发。
1: 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旋风跟小柯想要开这样一间蔬食的，然后又是西食的餐厅？
2: 前一份工作是做面包店嘛，那其实大环境的关系，大家对于面包店都是觉得要琳琅满目的东西很多可以选啊，然后而且面包它的制程又很长，它不太像是餐点可以现点现做，它从没有到有至少都要6到8个小时，它一定是先做起来， 大量陈列，晚上打烊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剩，这样子经年累月下来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食物浪费。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那时候要开店也有想过要开面包店，可是第一个考量就是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去逆转这个状态，那一般来讲一间面包店可能至少丢个一天5-6%的面包可能就是要丢个2-3千块，每天大家下班的时间7-8点啊都会买一些回去当明天的早餐，或者是哦晚上想要吃点点
4: 宵夜。
2: 对，那那时候如果你去一个面包店发现上面哎都剩没有多少了，剩1-2个，长期下来你就会觉得哎这间面包店这个时间应该就没有，它就比较没有客人会去。所以通常如果面包店9点打烊都还是会希望7-8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波，还是要满满的让客人来选。对，那其实选完了之后就会剩下，也是取决在这一点，觉得说那不然我们来试着做看餐厅好了，因为做餐厅我们可以把东西做成半成品，客人点了我再出，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控制它的新鲜度，还有我们减少很大量的损耗。
4: 所以我们就改成自己来开的是一间餐厅，然后能够控管每天出餐的数量，整个每一餐的这个分量都可以去做到一个刚刚好的状态。
3: 我们那时候设计菜单是设计7分饱的状态，
4: 7分饱的状态。
3: 对对对，以一个正常男生像我就7分饱，大概状态7分饱是最健康的啦，不要吃太撑，不够吃可能就会蛮饿，这样
4: 就还可以留个胃吃蛋糕。
3: 对对对对
4: 对，所以其实在元萃是从整间店在设计的开始就是融入了西式的概念。
2: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做高汤的汤底的时候，像一般的蔬菜汤很多会用到像玉米啊或者是苹果啊各种的蔬菜去熬，我们也是在日本去旅游的时候学回来的方法，它是用昆布跟干香菇冷泡到隔天，然后我们再把它做成我们的高汤，那这个昆布跟香菇又可以拿来当小菜，所以它等于是完全的利用，就是你不会有任何这个过程中的厨余产生。对，那我们就来做自助小菜也是还蛮受欢迎的。对，或者是再把昆布跟香菇丢到汤里一起煮也是很好。
3: 对，
2: 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在一开始研发任何餐的时候就会想说它会不会有下脚，那下脚料可以去哪里，尽可能的去减少所有的厨余。
4: 在做这样子一个西式餐厅的时候，听说也是有限量的，对吗？
2: 对，因为现点现做有时候会来不及。
3: 对，
2: 但我们可能至少前一个餐期可以把它准备好，所以这个餐期的量就是固定的。那我们10份卖完就没有了，就是要等到晚餐，晚餐也是10份卖完就没有。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卖火锅，火锅的话也是，因为火锅也是每天早上都是新鲜现做现排。对，那所以就会有固定的量，那点完就没有了。因为如果都不限量的话，就变成我们厨房的备料也要都无限量的备，那你一定会遇到今天大家全部都吃这个，这个全部都浪费了
4: 啊，
2: 那它可能就不新鲜了。那等到下一个餐厅客人再吃到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漂亮。
3: 对，
2: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把每一样东西都是限量，那当然来很有可能会吃不到，那也可以试试看别的，那或者是说下次我们在定位的时候就先预留，先预定不浪费的方式。
4: 嗯，你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把这个西式概念融入在整个餐厅里，可是刚开始还不是算在西式餐厅里，对不对？是后来才加入的。
2: 第二年吧，就是主妇联盟来找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说你妈妈加入西式餐厅啊，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是西式餐厅，那他就给我看一个9宫格，有吃在地，然后用格外，然后还有可以选主动说，就是包括在我们的菜单上面可以让客人选分量，然后可以主动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客人不要的，我们可以先帮他换成他可以吃的。对，那还有比如说爱分享啊，然后还有全食物利用，我们就发现其实9条里面几乎我们每一条都有在落实，所以我们就觉得哦 OK 啊，那我们就一起推广这个西食的概念，客人也能够知道西食到底是什么。因为像现在很多人是西食跟圣食分不太清楚，我曾经遇过啦，不多啦，但是还是会有遇到，他可能会说啊，你们是西式餐厅哦，那就是用人家不要剩的东西来做的嘛，蛮难过的，但是还是要跟他解释清楚，西食呢是源头，我们就把这个食物珍惜好，控管好，跟制作的方式要去注意，后面的剩食自然就会少。所以西食跟圣食是相关联的，但他们不是同一件事，
4: 是不一样。
2: 我们是西食餐厅，不是用圣食在做所有的食物，我们反而是用更好的食材，然后去买比如说有机的格外品啊，它甚至比惯形的蔬菜还要再贵一些些，
4: 所以它还比较贵。
2: 对，
4: 那你们价格上不就变成没办法压得比较低了吗？
2: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希望说如果我们有那个能力，有那个 余力，可以再用好一点的食材，就会再尽量换。比如说我们一刚开始用的米可能是普通的米，到第二年开始我们全面换成有机米，这么一个餐点几乎都会吃到。对，那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可能贵个三四倍，但是整体一个月下来还负担得了，我们就会把它全部换成有机的。蔬菜如果我们可以买得到有机的格外品，它就比有机的正规品再便宜一点点，虽然比惯型的贵，但还介于两者之间，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还能吸收。
4: 不会有客人说啊，你们都已经是喜食餐厅，为什么卖那么贵吗？
2: 我们也有遇过客人来说，你们怎么卖得那么便宜？我们也觉得好感恩哦，真是。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有在煮饭的人就知道，你可能要煮出一餐是全食物的这样子的，其实它的你自己买回去煮的价格就已经不菲了。对，那当然会有很多人可能他们的消费习惯会觉得哦这样子比较贵，那当然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需求，对，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对的，只是我们会希望的是说维持是像这样子的水准，那贩售它应该要有的价位。
4: 那在处理格外品上会花比较多人力吗？
2: 会啊会啊，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就买格外品比较便宜了，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买的是有机的格外品，它比惯性的还要贵。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便宜才去做喜食，也不是因为它便宜我们才买，我们是希望农场不要有这些浪费，能够帮农场消耗一些我们就尽量用，我们用得上的就来用，其实它并没有省到成本，反而消耗的人力会更多。它大小小不一样的胡萝卜，大大小小不一样的马铃薯，它要切开来之后，你可能还有一些边边角角不漂亮的，我们也要把它剔掉。
4: 炫放在处理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吗？格外品？
3: 哇，你可能做习惯了吧，我觉得就还 OK 啦。
2: 会听到同仁
3: 对
2: 哦，这一批怎么这样？
3: 怎么长这么畸形？
2: 对，
4: 三个角，
2: 这么小颗马铃薯要切多久？
3: 马铃薯有来那个很小一颗，然后还有洞，
4: 重做削。
3: 就
2: 切开之后再
3: 切开把那个洞啊，我们是带皮，因为是有机，我们就带皮一起煮，对。可是那个虫住的地方要处理掉，对，他们就会觉得啊好小啊，叫切起来就很多嘛，啊你就要叫就处理啊好累，对，啊我们是觉得就还好，
2: 对啊。
4: 所以你们其实有跟小农合作，有机的合作，
2: 对，像新北市政府农业局他们就有一个固定的平台，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格外品，有机的什么产地，什么原因的格外，可能是虫住，可能是盛产。盛产也是一个，它完全没有事哎，但是就是它盛产消不掉，对，那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就可以买，对，那但是它的价格就不会差太多，对，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是虫蛀啊，有一些是什么各种不同的规格啊，比如说是碰撞到啊，它就会有价格上的一些的落差，那我们就可以买回来自己处理。
4: 哎，你们会说，哎，今天盛产什么？你们会特别为它做一道料理吗？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跟我们的理念不太一样，
4: 不一样。
2: 对，如果我们今天本来就用得到的，我们来消耗掉是 OK 的。如果我们今天本来就没有做这个，特别去做这个，其实它衍生出来的浪费又更多。所以宁可我们就是我们做我们可以消耗的事情，比如说像之前有小农的芭乐盛产。那芭乐我们就可以进，因为我们不需要加工。对，
4: 直接变大的水果。我们不会为了，
2: 对，那就是我们就在 FB 就开始通知大家，我们最近有一个对很棒的有机的芭乐，那它现在盛产，价格比较便宜，大家有没有意愿？那货一来，大家全部分掉。
3: 对，
4: 其实也像代购吗？
2: 对，我就是用团购的方式，或者是我在 FB 或者是在 LINE 发给我们的客人，所以我觉得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这些格外品的消耗。
4: 在元萃呢，也是有很多像有机会这种盛产的时候的一些农产品，
2: 对，
4: 然后是有机的小农的，你们都会摆在店里，然后让大家可以来买，但是一定是要先在脸书或是在先跟你们说你们要订购。
2: 对，如果我们有发，就会在上面请大家先预留。那有的时候来难免有时候是少少的，也可能来不及发，哎，有时候会看得到。
4: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脸书，搞不好哪一天看到自己想吃的就出现在上面。对，而且还是有机小农的哦，是从农场直送过来的。
2: 对，我们会特别的去问，比如说它是有机认证的，我们就会说它是有机；它没有经过有机认证，它只是无毒，我们就会特别说。那或者是说它可能是友善的种植方式，这些都是我们会先帮大家先过滤，先了解它是什么样的地方种的什么样的产品，
4: 都会写得很清楚。你们是为什么这么坚持要一直在推惜食这件事情上？
3: 我觉得惜食是一种习惯了，
4: 习惯
3: 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在家里 的冰箱，你不可能把它都要满出来，然后都不用，其实蛮浪费的。所谓的碳足迹，你会使用很多，因为既然农夫都已经这么辛苦的在种植这些食物，他花了这么长的碳足迹到你的桌上，到你的冰箱，就你不吃它，最后把它丢掉，那你为什么要花这笔钱，然后去买这个东西回来丢？
2: 对，
3: 然后再让后续的再去处理，这些其实都是
2: 资源的浪费。
3: 对 对,、啊、对，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生活习惯。
2: 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话，冰箱的先进先出，然后跟有计划性的采买，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3: 现在其实已经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4: 有没有什么客人来到这样子一间西式餐厅，给予一些比较特别的回馈呢？
2: 其实我觉得蛮多客人会跟我们说，我是来这边才知道什么叫格外品。
4: 可是他没有看到啊，他看到的时候已经变成食物的样子了。
2: 比如说我们进整箱的马铃薯，哦，那我们就会挑一些比较不那么奇形怪状的，
4: 比较大家可以接受的样子的。
2: 红萝卜也是有那种爆炸大只的，那个不会拿出来，但会有那种细细小小的，对，那大家就很适合带回家料理，
4: 自己料理。
2: 对，那我们就会在上面写说这是格外品，那人家就会有好奇啊，就会想问什么叫做格外品，那我们就会跟他说明规格以外的农产品，对，它是完全健康无虞的。那也很多是比如说学校，我觉得现在很多大专院校啊，大学生他们都有社团在推广这些事情，西施跟那个减少碳足迹这样子的社团，所以他们也来过我们这边开课，然后我们来教他们几道西式的料理怎么应用，然后他们也会很好奇说，那格外品要去哪里买？哦，格外品我们通常怎么用？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些很好的回馈，觉得大家这个社会大家的氛围都越来越有往这方面去迈进。嗯，
4: 所以其实，在元萃也算是一个教育空间喽，对吗？
2: 对。比如说像旋风，他的专长之前做烘焙嘛，那现在他做蛋糕做得非常好，教甜点啊，然后也会教我们店里的料理哦。
4: 所以配方不怕外流咯？
2: 对啊对啊，就是都公开。
3: 其实这个食谱就像刚刚讲的，给你你不见得会做得跟我一样。
2: 对啊，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创意啦。
3: 对，
2: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告诉大家。
3: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还会再做出新的，所以不怕。他拿去也是做素食，就更多人可以吃到。
4: 就变成多分享的概念，
3: 对对对对对对，觉得这样比较好。对，
4: 刚刚有说到还可以教学，教学之外，听说以前也是有小农市集，
2: 因为我们办过三次家嘛，然后第二家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办市集。第一家店做的比较辛苦，我们前面有挖马路，挖那个环状线，所以生意时好时坏，我们就常常出去摆市集，希望透过市集让大家认识元萃，再来元萃店里吃饭。那第二家店呢，我们换到一个有小花园的环境，很棒的空间，那我们就可以摆大概6到8摊，所以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都会办一场小农市集，然后还有各种手作的职人他们都会来参加，大概办了4年半，然后再来就疫情了嘛。那疫情后来到最近，我们其实发现到处都有很多市集，每到假日，很多市集都可以逛，我觉得这样就太棒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功成身退的来做其他我们想做的事情，像最近我们就是自己去种田了。
4: 啊，种田？
2: 对，我们自己去，我有一个小小的开心农场，也会带客人到农场去体验。我们有朋友就是跟我们一起去种田，比较辛苦的版本。然后呢，他们就真的觉得几个小时而已哦，真的是回家都累趴了。可是看到自己种的菜在2-3个礼拜后陆续熟成，他真的觉得很感动，而且他就说：“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不可以浪费食物。这个种的这个过程实在太辛苦了，
3: 太辛苦了。”对啊，
4: 所以把食农教育也融入在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从农夫种下去的这一颗菜开始，就记得一定要珍惜食物。
3: 对，
2: 然后我们希望说，现在还在刚开始啊，可能供应的量还没有到可以足够供应元萃的所有食材。那我们现在就先从香草类植物开始，之后有那个芝麻叶，我们也会拿来露菜。
4: 露菜可以用生菜啊，
2: 对，
4: 那个，
3: 对对对。
4: 该不会以后要研发披萨了吧？
2: 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想做，
3: 只是它的那个制程的过程比较麻烦。
2: 对，而且还是需要空间，因为整个厨房其实现在的空间已经用到差不多是极限了。如果要再多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品项，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
4: 思考规划。
2: 对，
4: 好期待哪天可以吃到元萃的披萨。好，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元萃蔬食座，跟我们的小柯还有旋风一起聊聊西食这个概念。那当然，如果喜欢我们新日的好朋友，记得要关注我们，并且按下我们的小铃铛，订阅 Podcast 才能够收听到完整版哦。我们下集见喽，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

于在鹿野王母娘娘庙只是暂时之计，对静思而言，目标是找到一个佛教寺院，实现出家修行的理想。然而在鹿野的行踪已暴露，未免家人寻来，王母娘娘庙不能住了，修道法师二哥引介他们到知本清觉寺。知本位在鹿野南边，日治时代就是知名的温泉浴场。1961年初，静思与修道法师离开隐居两个月的鹿野，南行来到知本。走在唯一的大路上，路边有几间日式平房，是日治时期所建的温泉旅社。从平地进入山上的清觉寺，必须经过一座温泉吊桥。静思看到下面溪流烟雾蒸腾缭绕，不少人在温泉中泡脚，还有人在煮蛋。从没走过吊桥的静思踏上日治时代建造的铁索桥，脚下踩的是片片相接的薄木板，透过缝隙可见溪谷下波涛汹涌的急流，两边钢丝桥栏交叉镂空，风一吹就会摇晃。走在摇晃不停的桥面上，静思害怕的手脚发抖。清觉寺创建于1955年，位在知本温泉村内，溪谷环绕，竹篁矗立，主祀释迦牟尼佛，和修道法师挂单于此清幽道场。逃家的静思心还是无法安住，终日惶恐，被家人找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修道法师建议，不如和家人好好沟通，说明你出家的决心。无论他们是否同意，至少你不用再躲躲藏藏。静思于是提笔写信回家，表明辞清出家之志。信的结尾，他用好马不吃回头草表达决心，如果没有出家成功，我绝不回丰原。

轻割爱，结束躲藏。王沈月桂自丈夫下葬后，原以为失魂落魄的女儿跟朋友去庙里听经，心情会好些，没想到她常住寺院，不想回家，逼得急些，竟然离家出走。还好找了回来。一年多后的中秋节，女儿刚帮她过完44岁生日，再度失去踪影。王沈月桂用尽一切方法寻找女儿，前有五斗兄来说在台东看到她，后有慈云寺法师说两人住在鹿野山上一间小庙里，今又收到女儿的信，邮戳显示台东之本。确定了方向，她决定亲自去寻人。静云秋天离家，转眼3个月过去，已经入冬了。王沈月桂想着，她身上那套衣裙势必难挡严冬，于是为她带了几件冬衣，并找来大伯王琴，也就是静云的生父陪同，从丰原绕过半个台湾，风尘仆仆奔向台东之本。打听到之本有座清觉寺，王沈月桂和大伯来到吊桥前，大风吹得桥面摇摇晃晃，大伯走在前面，巨高的王沈月桂矗立桥头俯瞰之本溪谷，巨石矗立，流水湍急，全身冷汗直流。但为了寻回女儿，他鼓起勇气，手攀脚爬，终于过了桥，经由附近居民指点，爬上长长的阶梯，终于抵达清觉寺。

在寺里见到静思，王婶月桂一时间认不出来。过去为了让景云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总精心为她制装打扮，没想到才三个多月不见，女儿不止消瘦许多，身上还穿着粗布灰袍。生父和养母坚持带她回家，天色已晚，静思为避免造成四方困扰，决定先跟家人到旅社住一晚，好好沟通。三个人搭车到台东市，下榻在一家旅社。夜里，王婶月桂对女儿施压：“你若不回去，我也不回去。”纵然忧心母亲健康，关切家中弟妹，但为求佛法真理，亲情再难舍，静思也决心割舍。她悠悠地悲求母亲：“我决心出家，如果您们硬要带我回去，也只是带回一个空壳。”与养母及生父恳谈一夜，终于得到谅解。母亲留给她一套冬衣以及外套。静思取下常年戴在手上的戒指、外套。静思取下常年戴在手上的戒指，交给母亲。感恩。

请您带回去，但东西不在我身上，请给我300块，我去拿回来。静思赶往鹿野张太太家，要归还300元。张太太推辞，当初就说好不用还了。静思说，借的钱当然要还，我是不是可以拿回那条项链呢？项链我忘了放哪里去。静思闻言紧张地说，拜托请找一找，那对我很重要。经过一番寻找，张太太总算找到项链，取回项链交还母亲。到了分别的时刻，在知本温泉吊桥前，风声呼啸，溪水滔滔，静思拜别父母，独自走上吊桥，不再回头。

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我自由了，结束躲躲藏藏的日子，静思如同飞出牢笼的鹏鸟，振翅于广阔的天空。有人说，发心出家会有魔扰。经过这番波折，静思体会到，那魔并非妖魔，而是外境与内心种种考验的魔，磨练的魔。外境之魔是社会一般人误解，出家既苦又悲惨。一旦儿女要出家，就感觉脸上无光，亲戚好友也会出面阻挠。对静思而言，母亲不肯放他走，亲情与家庭责任的纠结，都是外境的魔。如今外境之魔解除，他要面对的是自我内心的魔。他提醒自己，既然决心出家，未来无论吃再多的苦，都要勇往直前，不能懈怠，更不能回头。一如过去在家时骑脚踏车出门，遇到狭窄泥泞的田埂路，他会扛起脚踏车跨过去，不走回头路。他告诉自己，再难走的路，只要心坚定，一定有办法过去。不怕走不出一条路，只怕勇气不足。清觉寺墙上贴有佛陀教法，其中一句，入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给他很大的启示。一无所有的他，唯一拥有的是对佛法坚定的信念。他告诉自己，只要抱持再苦都要冲过去的耐心与毅力，坚定往出家之路迈进，相信终有一天能达到目标。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啊，陈如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哈，点点滴滴入功德海。那我们之前前两周呢，也在讲聚沙成塔、滴水成河，包括小菩萨都很努力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募款，要给施工盖医院。可事实上呢，也是有很多的大长者，也是有很多的大布施者，也在这一条功德海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腹中之腹大布施。那其实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在我们从高雄，然后彰化一直到台北。我们的《金藏演义》里面啊，都有这样的一段哈。那这些龙董们，还有我们这些啊善女人们，其实他们真的就只一个镜头哦，然后就这样上去，然后其实大概没有一分，大概就一分钟到两分钟就下来了。就为了这一场，他们真的都是专程来。所以我想这一份虔诚的心哦，不管是点点滴滴，还是一大笔的。好，这样子的来做捐献，那一份菩萨的心啊是一样的。那其实在人有二十难里面啊，其实讲到贫穷布施难，好，也讲到富贵豪贵学道难。其实说在慈济世界里面，很多富贵人家一念虔诚发挥爱心，他哪有难呢？啊，事实上贫穷布施在慈济也不难，凡事都不困难，一切只是唯心而已。那要补充一下，上一次在最后讲到这个金龟伯，他捐了这个二十几条的金黄金，那当时上人就问了说啊，到底是多少？好，那我那时候就后来就隔天赶快再查一下，就发现说啊，他其实很坎坷哈，只因为出生的时候看病的人说这个孩子会磕父母，所以他一生出来就被抛弃了，就送到外婆家，就过继给了舅舅，不过舅舅又赌博喝酒。被抓去关，你看这么坎坷的命运哦。可是他在1989年，他圆满了两个董董，当时就捐了200万。到2004年1月，原来他将25条金子，那个一条是五两。各位，我现在想起来了，对，一条黄金一条就是五两，所以五两的话，那这样价值起来，其实就是250多万元呢。你想，他那么坎坷的命运，他那么穷，可是，在那样的年代，好，他这样累积，可他总共加起来，我相信他捐了400-500万，好，给慈济，就是为了要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建院，哈，所以。哎，还看到不只是这样，他的儿子也有这样的因缘来捐骨髓，全家都是龙董，而且他告诉上人说，他真的很感恩的，捐钱之后不知道是心情开朗还是怎样哈，身体就开始好了呢，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真的是菩萨保佑，而且还开始当环保志工，所以贫与富，其实上人讲过富中之贫。我们要把腹中之贫变成腹中之富，然后还有贫中之贫，就好像我们看到非洲，哎呀，我们这样子还有看到波兰，这么的艰难的，他们还是一点一滴的要来想办法，然后变成贫中之富。所以教父济贫其实就是从富者在济贫当中，他会有这样的心灵财富去帮助有困难的。我们看到阿元师兄是非常典型的腹中之富的一个代表，那他感受到那个付出的快乐。那济贫教父是我们去帮助贫穷的人，还要启发他的悲心善念，在付出的当中他可以感受到心灵的丰足。那我们看到早期的曹仲植先生，其实曹董他捐的就是花莲慈院的一个电梯，所以当时上人讲，这是在1988年，他 曹先生那电视广告，他其实就是卖奶粉，他说我是红牛不是黄牛，那他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上人，然后他也感谢他的太太，他说他会赚钱真的没什么，他觉得那是他的福报，可是他的太太比较了不起，因为他太太会用钱，而且这个钱呢是用来造福的，把他的钱点滴如甘露的给需要的人，所以他很欢喜，他也很感恩。然后台北分会，我们当年在1988年12月13号忠孝东路的那个旧分会旧会所要动工的时候，他从美国赶回来，中午跟上人吃饭，他说他赶快来，上人说你怎么没有通知我，他说这是我的家，所以把慈济当家，他来做什么，他来送定金，送什么样的定金，上人说，他跟上人说你忘了，所有的建筑物电梯都是我的， 好，医院一期二期工程包括台北分会的电梯都是他出的钱，所以先拿定金来，他感谢上了你做慈济我才有信心，烦恼的事交给你，穷的人他要捐他也跟上人说我把烦恼交给上人的，有钱的人他要捐也说上人我把烦恼的事情交给您的，你替我烦恼我感激你，就是一个三轮体空，好像所有的烦恼可是烦恼送到上人这里就会变成菩提。那1989年在这样的一个一月所受证委员的迎新里面，上人就提到他说有的人真的值得敬人敬佩，在我们的医院的募款里有人捐了3000多万耶，有一个居士到吉林路来，那时候的台北嘛，他说师父我要到，所以他发了愿他要到1989年可以捐到6000万，上说你不要执着数目了，做多少就多少，说不定你可以超过啊，他说对对对，上人你做到什么时候我也捐到什么时候就对了，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敬他的一个所能啊。等师父说我们的志业告一段落我再停顿，那各位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的志业从来没有停过哈。他说上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们要做到虚空有尽我愿无穷，那你本来就是龙董啊，你参加龙董的会议嘛，跟大家见见面，他不要上人我出钱就好了。可是刚刚我们也看到四号师兄讲说，上人说我不只要你的人，我不是只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我还要你的心，他说我不要让大家知道，因为他一点要求都没有，钱付出去了就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很欢喜。那我们也看到1989年12月13号，这是高信江先生带陪同大陆作家刘冰燕，这个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因为很多人一定不知道刘冰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来拜会上人，那最主要就是他来问了上人，因为他看到台湾看到慈济这样子的一个贫富的大家的共同的，他说贫的人固然苦啊，富的人就真的快乐吗？上人就跟他说富有的人不一定快乐，但是有爱就快乐，富有的如果没有爱的功能生活会过得非常的痛苦，那委员一定要利用机会走入这样的家庭，让他们在富当中还建立富有爱心，成为富中之富，那如果是贫中富中之贫的人那就会很痛苦，所以富有物质精神贫乏那这真的就是很穷，所以委员到各个家庭去就是去交付，让他可以变成富中之富。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李爷爷，他不只是捐了他的 key 给处，他还捐了土地，他还捐了公司的股份，所以我们看到上人讲如果国家里面有富中之富，有这样的长者就很有希望，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帮助很大，他们上人说这些龙董护持的心给上人精神上很大的支持。可是各位要知道龙董不是只有有钱人当龙董，很多的人坎坎内内就是一样都来捐龙董。那上人就提到我们的李爷爷没有成功之前，你知道李爷爷为了6块钱没办法上学耶，他当过小学徒也没有读什么，他很孝顺他很上进，跟太太也一直很从无到有，就一个因缘到慈济来，很发心盖医院的时候房地产那时候价值是很高，把金山的土地房子还有嘉义的一个房子都捐了，甚至南京东路的一个楼房他也捐了，还有他的环球货运的1/5的股权也给了慈济，等于全家夫妻子女媳妇女婿都是慈济人。上人说你看到他那么诚心，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带着全家从那个就是潮汕这样子的进来，完全没有一点点富人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都尊称他为爷爷，这样的平常心恭敬心，可是他自己很节俭，做好事却完全不吝啬，很难得的是谦虚，这样的企业家不断不断的付出是社会最需要的。那我们也看到在94年的时候我们的慈友会跟龙董他们就办了一个这样子真情化拥抱苍生，所以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其实就是去重现这一段。那这个是在1994年2月26号到3月，这是现在台北分会的一个预展所以上人就讲到慈济的四大志业嘛，有国际赈灾尊重生命普天下苦难的众生都是我们要呵护关爱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有国际赈灾的基金，那当然一直走到现在已经到130几个国家，慈济人都知道这个是很大的负担，而且是很长远的路。他们进慈济之后就体会到世间的物质要爱惜，可是惜福呢不是基于己有，而是要欢喜的把它布施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的造福。所以他们就办了这样一个真情化拥抱苍生上人说什么叫真情，就是珍宝嘛，那些名画有人很喜欢不计代价收集钻石珠宝也是一样，就这样子的去买，可是买了以后呢还要付一个很高的租金，租一个保险箱来给他保，3不50去看一看关心一下表示拥有，走进慈济以后才发现什么是快乐， 救人、造福人群的一个大舍，才是真正的快乐，真的是毫无牵挂，出自内心的一个快乐。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珍宝布施出来，然后希望大家把这透过这样的活动，把珍贵的大爱买进来，又可以赞助国际赈灾哈。那我们那时候也在推环保，又能成就慈济的四大志业，把这样子的一个大爱可以散布在人间。好，那我们在1996年，我们早期的时候办了很多的一个净思生活营，这个是一个新闻青创会的。那就有学员来问上人说，很多人把资源大量奉献给佛教团体啊，当然没指名慈济的哈，不过意思就这样，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吗？上人就跟他讲，人生的富与贫有四种嘛，贫中之富，贫的人要我们救助，可是有些人虽然贫，他也有爱啊，他也去帮助别人哈，他去节省他的点点滴滴去做救人的人，这个就是贫中之富。可是还有一种富中之富，他还富有爱心，有能力去付出。所以重要的是你要让他肯定相信，他就把钱交付给这样的团体，实际很显然是因为得到这样的信赖。所以做好事他其实是有选择，这里面没有所谓的负面项，就是让好可以更好。好，所以呢，这个是啊，人跟人之间啊，有一个很重要是要维系这样的一个情怀。好，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让他有缘有爱去付出他的能力，可以去关怀社会，那这个就是教父济贫，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一个富中之富。所以你做教父的工作，你做救贫的工作，贫穷的人要我们去救，富中之贫的人也需要我们去引导。好，所以呢，贫中之富我们要给他机会，让他有机会手心向下；富中之富要给他一个安心的团体，慈济就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团体，来让他可以捐献，让他可以做事。慈济应该就是这样的团体，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是不是会有负面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来讲一个，也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保险箱号码。其实大家大概多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在1997年的中区慈诚队的一个共修里面，上人讲到，其实就香华师姐，就慈颖师姐跟大家讲她的心路历程，生活很富有，爱心也很开阔，有爱跟感恩，所以其实生活是很踏实，很快乐，很自在。这个就是福中之人啊，也是富中之富的人生。他常讲因缘果报，缘是很奇妙。那他的缘是哪里来？他提到因为他受证，我们每个人受证不是会有一个号码吗？每个人都好期待，结果他的受证的号码竟然跟保险箱的号码一模一样，是不是很奇妙？上人说我也没看过他的珠宝箱，而且每年是一个一个，然后这样子上了一个一个去别，然后这个委员号就按照那个流水号编。巧的是每年这么多人受证啊，他竟然不增不减同一个号码，那这一同号慈济就有福了啊。上人说，然后他说原来保险箱里的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啊，这些东西应该是师父的啊，这真的是无限无限的巧哈。好几次的义卖他捐出来就很多的珠宝，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一个报道，数百万甚至两三千万东西，一点点。上人说这样大概多少？他说2000多。上人说价值在哪？他说我也不懂，反正喜欢就好。他说对，上人说人生的福就是欢喜就好，一点点的珠宝2000多万也是欢喜就好。可是上人说其实欢喜是内心，珠宝放在保险箱里也不会天天戴，戴久了也不稀奇，有跟没有差多少，其实没有差别，最重要是要把无用化为有用。所以这些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是上人希望那些珠宝是为普天下困难病苦的众生来造福建设，能做到一件千秋百世利益人群的事业，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发挥价值，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一个珍宝。好，那我们也看到这是今年我们的杜俊元居士圆满的此生啊。昨天高雄呢也有办这样的一个追思会，我们高雄的净思堂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高雄的净思堂是杜隆董捐的，然后当年他还捐了很高很高价值的一个股票来护持慈济。好，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这样上说社会新闻一直在报道有这杜先生捐了一块土地大概5亿多，上说其实已经是旧闻，因为非常非常的低调，只是后来知道了新闻就开始不断的报道。那杜先生为什么捐这样的一个土地呢？因为他觉得社会需要的就是教育跟文化，可教育跟文化需要一个信实成正的团体，然后呢能够扎根，能够引导人心，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个就是他捐的这一个目的，所以把财产捐出来。虽然说他不是只捐现金给我，他是把这个土地买下来登记给慈济， 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处理，让慈济可以在那里安心的来盖这样的一个高雄市政球场，让慈济去发挥这样的使用权。最主要的就是让高雄地区可以建设、这样的一个教育文化，真的就是百年千年的一个大业，然后扎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爱的精神有一个定点可以落实下来。我们各地的进士堂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所以希望南部地区有这样的机构，他为了不让人家知道啊，他也上人也不把也不要为这件事情放在心，就不要挂碍，也上人也不特别去宣扬啊。可是因为呢啊，后来就人家就知道了，慈济人都有个观念嘛，大小平等，他有这样的力量，有勇气付出，上人真的很感恩他。好，那有的人家境这样捐一点点，上人也很感恩，哪怕一包水泥一条钢筋混在一起，整个建筑物也是他的，这个就是一方福田啊，大家来撒种子。最重要是我们要带动人心，让富有的人没有娇气，富而好礼，付出大钱啊去捐的时候还能够无我慢、所以慈济人其实没有那个我慢，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如何要修的，慈济就是一个道，缩小自己去尊重别人，所以他常常心存，杜先生常心存感恩，他刚捐的时候还说，师父我不知道会不会带给你很大的麻烦，因为土地捐出来了，上人就要建设，建设也还好，大家募了款，重要的是慈济人要在那里带动啊，那整个气质啊，你走出来的样子 那你就要用很多的心在那里调教哦，真的是一点一滴的调教，还担心会给上人带来麻烦，会不会？上人说不会，我很感恩你。他说我要感恩师父给我机会，知道人生的价值，对我身体的价值，让我对我金钱利用的一个价值。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捐土地，当然我们官渡的园区是刘信娟师姐还有刘宝珠师姐，他们两位善女子啊来捐这样的一个土地，我们刚刚讲除我慢，在2015年上人讲到说，在慈济这个大团人人都很甘愿发大心立大愿啊，大海台官渡园区是两个善女人的爱心啊，那个土地20几亿，一个住在美国，他也在美国承担会务，那他回到台湾来就跟大家一起投入，每一次大活动这两个善女人做什么，去洗厕所，跟大家平等的进出，完全没有特殊，这个就是慈悲等观啊。所以一个在台湾从协力组员开始一直到当协力组长，和心和气的在人群中付出，这个就是菩萨付出无所求，无我相，三轮体空，这个都是典范。所以我们来看看在佛陀时代啊，有起树几孤独园，这个土地是须达长者用黄金铺地，可是这个树林的树根花果是乞陀太子所供养，可是我们也看到也有频婆师部这样子的一个佛陀说要把它永恒的纪念下来，所以《法华经药草玉瓶》里面讲到说，于一切法以自方便而演说之，上人就像那个大云，上人就像那个大雨，那个法这样子片洒下来，如彼大云与于一切惠木丛林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所以哪怕你是一点一滴，或者是20几条金条，或者是这么大的一笔土地捐下来，但是呢都是在法语的滋润之下，所以慈济世界贫中之富跟富中之富的人不胜枚举，最重要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众串叫做净思法随，大家和和互协共行菩萨道，让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可以遍及全球，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十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自己。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3: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4: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10: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谈到的是如何安住内心的愿力。上人说，我们众生各有见解，要和心共事，就要统合大家的意见跟想法。不过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家发心立愿，都是要为人间做事，要利益人间。那么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恒持觉有情的菩萨心，运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这六度法，来发挥慈悲喜舍的精神。其中这个舍就很重要了，除了是自己甘愿承担，还要舍掉自己的享受，舍掉无事一身轻的悠闲，为佛教而承担众生的苦难。而面对种种困难呢，则是要堪忍。如何堪忍呢？就是要有大仁，还要有大勇，不要觉得自己不堪负重就弯腰驼背，要不断的鼓励自己把腰背挺起来，那么肩膀呢，要把担子挑起来，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口气，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上人指出，忍者大勇，勇者要有忍的功夫，因为在人群当中做人间事，难免人与人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所说的话没有办法让人听了都顺耳，所以呢，要忍，还要修得心宽念纯，达到心包太虚。同时呢，也要很谨慎来警惕自己，消除这种无明妄念，要与人结好缘，不能够结恶缘。所以当外境有所变动的时候，更是要安住内心的愿力。所以想想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如何能够有一个依循的方法呢？当然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那当然，如何能够在这六度当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慈悲喜舍的精神呢？当然就是需要有法，有法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个一个来进行这样的六度万行。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发心立愿，就是从自己可以修除习性这些无明烦恼，那么要与人来结好缘。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为什么没有感恩铃？哎呀，没有开灯哈，所以呢，我们的感恩铃就自己来说吧。好，所以呢，要时时感恩，事事感恩，处处感恩，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哦。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也是我随师在大林的时候呢，那上人也与我们的大林慈济医院的医护团队，那么来分享哦。妙手、妙法、妙人医，我们如何能够发挥这个生命的价值呢？一起来聆听咯。

0: 你啊，你艰苦自创啊，创个拢拢啊，足艰苦啊呢。
1: 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沉默的杀手这样子。这阿嬷年纪大，而且呢，她30年前已经开过一次心脏了，这一次要再开，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风险很高。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哦，很高风险的病人哦，然后呢平顺的啊，让他接受完手术，治疗好他的问题。
2: 你进行手术会惊吓？
0: 惊是要哪惊？都安尼努力哩，啊个出来，啊个啊精神讲话，安尼足舒服啊，啊无安怎？
2: 医生对你好无？
0: 足好诶喏，哎有够好诶，有够好咯，嘿啊！
2: 啊护理师咧，
0: 足好，拢足好，
2: 安那好，
0: 都甲你关心啦，吼！啊讲话安尼足好诶，安尼啦。爱像爱做阿个咧照顾诶，像你照顾妈妈安尼吼，真正大家都做好诶。
2: 啊，你手术啦，甲即马，你感觉有差无？
0: 有差无？
2: 身体状况有差？
0: 哦，差足济哦，即马都无毛病，爱吃，爱来做工课，阮农夫呢，来阮家。叫水果，
2: 种啥物？
0: 种树啊，啊毛龙井，啊毛荔枝，啊个啥？
2: 足侪项诶！
0: 哦，足侪项，足侪项。
3: 你这种吼，这么讲乐观吗？我现在时候，他的影像啊都在我的脑海中，好可爱，女生。咱会感觉讲，个人个人对阿嬷的分析无同。那我看伊，我会感觉，啊，这个阿嬷会定啊，伫我的头壳底。嗯。啊，伫我的头壳底有作用无？就是敢若一人讲，咱伫外嘛，伫这个庄稼的所在，阿妹而且。为这个地方啊，增加恁阿嬷有病痛，啊恁有去接触着伊，啊这个阿嬷真可爱，所以恁则伫恁报告的中间有这个物件显示出来，连我这个甲伊拢无关系，我嘛感觉吼，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教育，那是一个警惕人工，那是一个教育，那是一个警惕人。啊，但是阿嬷本人呢，

0: 国家提来即嘛，就讲，就讲个，即表示吼，他有他的华，吼，那即伊需要引来的，咱需要照顾，吼，那这种人际关系啦，嘛是爱照顾清楚吧。所以讲人间啦，真有意义啦。啊，人间吼，也可空可妙啊，吼，讲空，啊，但是呢，无有法啦，都无法度挂。阿嬷她也都是有法度，伊才有法度出来啦。我听人讲哦，去几多伊讲，我的主治医师吼。啊，我就是迄位主治医师啦，我拢甲讲，毋是迄位主治医师啦，主治医师是主要，但是呢，你的刀吼，开甲你出来吼，三十几个啦，我搁连迄、那个供应室内底，啊，你一支一支吼，无同款的，一包一包吼。该消毒个干干净净啦，所以讲来吼，凡是一项代志，看起来小小的代志吼，其实是爱真济人的精神、脚手爱投入啦。所以才甲逐个人讲吼，咱爱时时抱着感恩心。
1: 昨天我还跑社区啊，因为我今天好一点，我去跑社区。因为事实越来越多，啊，所以我的病人就越来越多。那我现在有五个各管师，一个人管200个失智的家庭，所以我一年要管1000个失智家庭，啊，很大哦，这整个在家里，因为失智重点啊是那个家人，所以每次啊我在门诊都是花很多时间。跟家属在谈一些怎么跟失智照顾的一些方法，因为这一点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继续要做下去啊，这是我给自己的任务使命。谢谢
0: 曹医师哈，看过应该啊，这坐落去我那有一点吃力啦哈，啊，这就是人体，尽管他是医师啦，他也会有病痛。哦，我亲像阿那呢，阿那个医师群嘛，我较家己关心者吼。啊，当然啦，这病痛吼，唔通动不动就讲吼，啊，我就要退休啊休困，唔通安尼。这吼，人生吼，嘛一退休落去吼，啊，病痛就是全部啊。我若是讲吼，我都还阁会当做，我的精神理念吼，还阁有病人，啊，我是医生，即把家己吼鼓励真大。所以吼，人生实在是真宝贵，尤其是有这个功能，这就是吼你的人生的价值。我家己嘛真感恩我家己。我若毋是做主者啦，我无这个功能，我都无法度讲哦。会家己感觉到讲，啊，我活着还阁有价值啦。我若无这个功能，我无感觉。啊，就是有安尼因缘，佛教拢讲因缘，就是有安尼因缘，有这么正侪人呐，我会感觉讲责任袂放下。所以家己会起来，会阁家己阁提升啦。啊，咱若感觉讲吼，四十个年龄实在是真有够啊啦，也真过头啊啦。啊，不过吼，感觉讲，责任也阁，啊，阁看到讲吼，唔只是责任，也阁有人间，也阁有真侪可能人甲我有关，所以吼，他就会加进。真耐活，比较耐活啦，吼、嗯。

0: 这真的是这一回来到家吼，我会看到讲，互我搁再增加吼，唔通家己感觉讲啊，我应该是要甲逐个人讲，我出来要甲逐个讲，我已经呢是安尼，即世人也已经有安尼啊啦，搁走一支起来已经无迄个机会啊啦。我若想到遮吼，我就感觉。放宽，那今年已经107岁了，比我还几岁，嗯，身体骨比我较好，所以感觉讲吼，人要安怎样利用这个身体，我能看到伊吼，坐车应该真忝嘛，要落来吼，我能看到伊伫遐吼，啊，我就讲精神骨提起来，所以咱老吼。有老的好处，咱予人有一种吼老健康，老还阁有法度健康，所以彼此努力啦，真感恩你啦，啊你爱多保养啦，吼，啊恁吼，逐个人爱照顾啦，啊也是报啦，咱的医疗的报吼，你对逐个人也爱真照顾。啊，这嘛是伫咱家吼建立一好的典范，吼、哦、每一位医师，我真的很感恩。伫家看到安尼很，佮佮佮一个简简单草地啦，
1: 嗯，
0: 吼、哦，还有一个迄种迄、那个草啊泥，
1: 嗯，
0: 吼、哦，那把迄个草啊吼，安尼真清新嘛，迄、那个味道。所以，伫家咱大家安尼安安心心啦，欢欢喜喜啦，发挥咱吼人生的潜能，这就是最大。所以，真感恩，地藏菩萨。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守护生命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医师的努力，而是整个团队共同成就的成果，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环环相扣，以专业与爱心来守护病人的健康，也让原本很高风险的治疗能够带来重获新生的希望，所以面对病苦的众生，医者不仅是不会因为年龄而停止，更是有这样的一份爱能够来发挥，愿意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来守护生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上人的开示，所以医者初心，我们如何守护这样的良医典范呢？是需要人人，共同来成就跟努力的。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上人与我们的医疗温馨座谈的点点滴滴。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所进行的是随时点滴。这个是我随时在台北的时候，那么早上七点钟啊，新店慈济医院的医护团队都会在志工早会的这个时段跟上人来进行分享。那么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影像医学部。哇，有人都会觉得说这个影像医学啊，应该是一个默默的医学，病人不见得知道他们团队的这个付出。但是呢，随着现在科技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呢，那么影像医学部也是从二线医学已经进入到一线了哈。怎么说呢？我们先来听，这个是影像医学部的吕家宏医师。那么他到了日本进修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哇，听起来好像这个医学黑科技哦，他真的是很厉害哦。他如何能够解决这个疼痛？在日常生活当中哦，虽然疼痛可能不至于致命，但是会大大影响到生活品质。那么这个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呢，的确真的是可以大大提高这个病人的生活品质。我们一起来听吕家宏医师的分享。
1: 我是影像医学部吕家宏医师。首先非常感恩，就是院长还有我们科部学育部长大力支持。那去年送我跟张旭超医师到日本的医院，跟一位微细动脉栓塞的原创者奥野医师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子。那容我用一点点时间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技术。那这个就是主要是治疗慢性的疼痛，那包括五十肩网球肘，最多的是退化性关节炎。那另外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可以，肌腱炎还有足底筋膜炎，就是这些慢性的疼痛，然后在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可以选择做这个 TAMI。 这个是一个类风湿性病人的发炎的手的血管摄影图。那正常的血管应该像树枝状，就是漂亮的分叉。那各位可以看到一坨一坨，这个一团一团烟雾状，这个微细血管，这些都是不正常的。那因为慢性的发炎会造成这些不正常的微细血管的增生，那就会伴随着疼痛神经的生长，那就会对大脑发送疼痛讯号。那一般的止痛就是把这个讯号传递的过程给它阻塞掉，但是我们这个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是经由血管去打一个栓塞的药，把这些不正常的血管直接塞住，那它长出来的那个不正常的神经又会跟着萎缩，那病人就会慢慢感到不痛。一月开始的第一个例子是一个五十一岁的家庭主妇，那她就是左手的食指有一个慢性的关节疼痛，已经超过半年了。那我们的过程就是用经过超音波的导引，那注射这个栓塞药物打进去，那刚打完以后这个手会局部的变色，这是暂时的缺血的现象，但是30分钟以后大概到两个小时以内都会完全消失。那我们会用血管摄影来确认。那这个病人很高兴，他后来隔一个礼拜回来，他说他的本来疼痛的指数是7到8分，我们会用0分是完全不痛，10分是最痛来做一个指标。他本来会痛7到8分，他做完一个礼拜就只剩下2到3分，那不去摸他的话就完全不痛，他就可以不用再用口服止痛药，他非常的高兴。那我要感恩就是洪副院长跟那个王真琪部长，就是骨科部的大力支持，然后以及复健部。这一阵子我们从1月开始，就是从骨科与复健科转介了相当多有需要的病人，我们总共做了大概快60例，目前是58例。那很多病人都得到很好的舒缓。那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位是金社师傅，他平常的工作要插蜡烛，所以他这个大拇指的退化很厉害，很痛，最痛的时候会到10分。他来做治疗之前是大概痛4分，那我们给他做治疗的过程很顺利，隔天开始他就不痛了，就0分。但做完一个礼拜都一直维持0分，这个治疗大概可以维持6个月到2年不等。 一个人的体质而异。那通常病人术后一个礼拜会回诊，那他们会问说什么时候需要再过来看诊。那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跟他们说你可以毕业了，就是你都不痛的话就不用再回诊了，等到一两年后你真的有需要再痛起来再回来找我们。目前我们影像医学部张旭超医师跟我李佳宏医师有开设微系动脉栓塞的门诊，提供临床科部的转介，或者是有大德要自己挂号也可以。那这段时间我们很高兴服务了很多慈济的家人，这些都是要感谢医院的栽培。那最后容我再说一点点我个人感恩的心情，就是我的师兄是骨科周伯智医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四年前在打完疫苗的时候周医师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劫难，那时候几乎看不到希望，他每况愈下。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免疫风暴，全台湾也都没有其他的案例，所以每个医院的医师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只能看着他一直变差。那非常感恩就是上人的祝福跟关心，然后院长、副院长、主秘，还有那个丰免陈正宏主任，还有很敬业的一家，大家一起拉拔周医师，然后全力救治他。他目前恢复得很好，可以看诊开刀，然后到台东玉里长途支援都没有问题。那这些都非常感恩就是周医师在慈济的这段殊胜的因缘，因为有大家整个大家庭的拉拔，他才有这样子这么好的结果。他现在也很高兴回到工作岗位，可以继续服务病人。那我跟周医师也会继续就是服务我们需要的病人跟慈济家庭，把这份大爱传递下去。再次谢谢，感恩。
0: 在听到了李佳宏医师的分享之后，您是不是也觉得生命既脆弱但也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了？非常欢喜能够听到他的先生周伯智医师在 COVID 疫情当中因为施打这个预防针性命危急，那么在团队的抢救拉拔当中现在已经恢复到可以正常看诊开刀手术，那么甚至也有参与这个义诊行动，那令人真的是非常的欢喜也很鼓舞。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哇，吕佳宏医师呢虽然是影像医学的这个医师，但现在医疗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哦，所以呢到日本进修了微系动脉栓塞的止痛术，那么可以治疗像是我们平常所见的这种对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的，不管是五十肩啦、网球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足底筋膜炎等等的这些不正常的这些疼痛哦。那当然真的对生活的品质是非常的影响。那现在呢透过复健科的这个转介呢，病人都获得很好的疼痛缓解。所以呢以后到北慈，就是台北慈济医院，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些疼痛又没有办法痊愈，不妨可以来挂影像医学部的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是影像医学部的这个部长吕元玉主任，那么他也要来介绍影像医学这部分呢现在也有长足的进步。
2: 影像医学部一般在做什么事情？那我想这个低剂量的胸部电脑断层呢，我想是大家最近很夯的一个题目，尤其国健署现在在推这个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来筛检早期肺癌。那为什么这个题目很重要呢？因为一般的传统胸部 X 光片是大家做健检的时候必须接受了一个检查，可是呢传统 X 光片虽然照相速度很快，辐射剂量很低，可是呢对一些早期的肺癌其实它的筛检率是相当的不好的。那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看一下，这里有三个病患大德，因为我们的心脏骨骼 被压缩在一个二度空间的胸部电脑穿胸部 X 光片上面，所以呢，一些小的病灶如果躲在这个心脏的后面，或是骨骼的后面，那是看不到的。可是呢，我们只要做了低剂量的胸部电脑断层，就可以一目了然找到这些早期的肺炎啊，让医师呢可以有个治疗的依据。那这是一个国健署之所以会推动这个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检查的一个原因，而且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它的辐射剂量比传统电脑断层辐射剂量低很多，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所以说这是一个如果是高危险群符合适应症的大德适合接受的一个检查。那我们的胸腔里面除了肺部之外，旁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心脏。那这个心脏影像大家现在目前看到的是一个静态的影像，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到很奇怪，我们的心脏是每分每秒一直不停地在跳动的，什么样的仪器方法可以把这个不停跳动的影像给它固定下来呢？这也是现代影像的一个奇迹，我们不到一秒钟就能够取得一个心脏的影像，而且影像非常的清晰，大家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细细的，这些都是我们供应心脏运作的三条冠状动脉。我们刚才讲的是心脏的电脑断层，那心脏呢它是每分每秒不停的在跳动的，那可以呢我们现在用现代的医学影像呢让这些不停跳动的心脏呢能够固定下来，可以看到正常人的冠状动脉是长这个样子的，非常的漂亮。可是呢这个72岁的女性呢，她的冠状动脉上很多很多白白的亮点，这就是钙化。那钙化呢通常会伴随比较厉害的冠状动脉的狭窄，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医师就很替这个病患大德担心了，因为他的钙化指数呢高达2000分，一般来讲你400分以上就要非常担心在这几年之内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冠状动脉阻塞的症状。那这个已经2000多分了，可是它没有产生很厉害的症状，我想是不幸中的大幸，不过还是要赶快积极的接受治疗。那再来呢，我们很高兴就是我们科的一大喜事，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心血加入我们罗培瑞医师，那他到我们科之后呢，我交代他一个任务，希望呢他能把这个射护线的检查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那罗医师也不负使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科里的三台磁振造影机器都让他们能够做一个所谓的多参数的磁振造影。那这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呢目前多参数的射护线磁振造影呢可以把这个射护线癌的诊断呢达到一个精准切片的一个目的，而且呢可以很好的定期追踪。那这一方面呢我想请罗培瑞医师起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3: 射护线的这个 MRI 检查呢就是这几年就是进步的相当的快，然后也越来越成熟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把台北慈济医院的 MRI 的这些机器呢都把它调整成跟国际水准一样的这个参数，那所以这样子各位男众或者是如果大家有认识的人来做的话呢，这个影像的品质基本上是跟其他一线的医院或是国外的最顶尖的医院其实是一样的水平这样子。只要是风险比较高的射护线癌症基本上都可以一览无遗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跟泌尿科的合作也非常的密切这样子，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2次的会议，那主要就是针对那个射护线癌症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就是从一开始的诊断然后到最后的治疗其实都是非常的完整，然后也都是非常顶尖的水准这样子。就是如果各位或者是有认识的人如果有一些相关的症状的话，其实不妨可以来做这个就是非侵入性的检查，那因为它也是没有辐射线，它是 MRI 的，所以也不会对身体有造成额外的负担这样子。
2: 罗培瑞医师虽然是我们科最年轻的医师，可是呢他是认真积极，可是非常的踏实努力，一点都不照进。要介绍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就是经桡动脉腹内微创治疗，那罗医师自己写了高舒适度， 就是很舒服的意思。那到底有多舒服，等一下请罗医师自己来说。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以前要做这个传统的动脉手术或是动脉检查、动脉治疗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大腿这边打局部麻醉针，然后戳一根针进去，然后从这个腹部的主动脉，然后看你要去肝脏啦、啊、去脾脏啦、啊、还是往上一点要去脖子啊、去脑部，都是从下面上去的。可是罗医师呢，罗医师治疗的是什么地方？脾脏。脾脏在我们哪里？肚子里面的左边，很远，是不是？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大费周章穿山越岭？这样很危险吗？这样很麻烦吗？很花时间吗？那我们请罗医师来跟大家解说。
3: 传统是从属膝部的地方去做穿刺进到血管里面，那这样子做栓塞的话呢，做治疗的话，就是说那个属膝部的伤口呢，我们必须要压沙袋压4个小时，然后压沙袋的时候都要平躺，不能乱动，然后沙袋拿起来之后又要继续再平躺4个小时，所以基本上我们做完治疗要平躺8个小时都不能乱动，减少那个穿刺的属膝部的地方再次出血，这样。那其实平躺8个小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算我们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其实不自觉当中，其实还是都会动，对。所以完全不动8个小时，其实是蛮有考验的一件事情，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从手部，由于最主要就是从桡动脉，就是或是各位可以想，就是类似像把脉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血管进去我们身体里面的肚子的话，它虽然距离比较远，那对于医师的操作来讲，确实技巧也要比较高，是没有错。那不过对于就是来治疗的这个病友的话呢，其实呢，因为他术式完做完治疗之后呢，他就是在手的地方呢贴一个一个类似像是纱布一样东西，然后把它捆起来，这样子就已经可以达到止血的效果。所以他做完术式之后是立刻可以下床，可以走动，所以基本上他的舒适度很高，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对，那从手做的话，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这边加压止血会比我们的属膝部来得更容易，所以也会减少术后一些意外性的出血，那在护理同仁在照顾的部分呢，也会相对的来得比较轻松，因为从手的话其实一目了然，它有没有继续出血我们很明确可以看到，但是在属膝部的话呢，那我们可能还要把病友的裤子稍微往下拉，然后把被子打开，然后再看一下，其实在护理同仁部分的话，负担也可以有效的减轻。那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从手部动脉去做腹腔内栓塞的治疗呢，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多会以这种方式来进行。那目前就是台北慈济医院就是已经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只要有符合我们手部的血管，因为手部血管比较细嘛，如果太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只要手部的血管评估没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腹腔内的栓塞治疗。
2: 我想这个案例就是那个罗医师啊，他从右手进来哈，然后把这个管子，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管子其实是很细的，就是他把这个扎进去之后，他从手腕导线一直往上，经过手肘往上会到我们的肩膀，然后呢到我们肩膀之后呢会到我们的颈部，再往下走心脏到腹主动脉，然后绕一圈，再弯弯曲曲的把这个导管的尖端放在这个白色的点这边，那打栓塞物质把脾脏血管塞掉，这样就不用到手术房去开刀，所以说到手术房开刀跟手上一个小伤口比起来，我想怎么样舒服大家都知道，尤其对我年纪像我60几岁的老男人来说，不晓得我是老人，能够自由自在上厕所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要躺8个小时我想是很难做得到的，所以这个小小一件事可是对病人是一个很大的福音。那20年来呢，影像医学部呢以影像为眼，那团队为心，每天做的事呢我们做得更好，对病人更安全，引进更好的医疗技术，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病患大德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也希望这份爱心能传递下去，在台北慈院继续发扬光大。以上影像医学部的报告。
4: 我再做一些补充， 那个影像医学部是幕后英雄，他们大部分在帮助第一线的医师做诊断和治疗，所以他们的功劳很大。可是病人有时候不见得知道谁在最危急的时候帮助了他。那我刚刚听到几个很感动的小点哦，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很好的餐厅哦，那点一碗面，那这个面上来的很可口，然后你吃了觉得很棒。但是啊，如果有一个厨师跟你说，我除了做这个精美的面点之外哦，这里面的盐分哦，我很用心的，你不能吃太多盐哦，或者是糖、味精什么，因为这样对你比较好。我刚才听到应该是仲凯讲的，就是我们影像医学部在照那个低剂量减肥的肺癌筛检的时候，它是尽量用比较低的剂量，让你不要被那个放射线就是有一些伤害。这是第一个，这就是他的用心哦，他会替你在意。第二个呢，我们要打显影剂，那个漏了之后那个皮肤等等等等会受伤害，那因为它就是有个百分比啊，但是它尽量叫到万分比哦，那这样才可以得到为什么人家这么赞叹要给他得奖啊，然后可以参加比赛啊，就是因为这个细心用心，你发明了之后可以告诉全世界说你可以这样做，病人就会减少伤害。所以好多的细节啊，都是他们很贴心很用心哦。刚刚听到这个嘉宏医师哈，就是博智的师姐，他们两个是成大医学系的同学，有三个很英俊的宝宝哈。那两位都对台北慈院的病人非常的好，很多病人都写感恩的信。那刚刚也听到，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因为打了预防针，结果产生很不预期的状况，在这里要很感恩上人，上人给他们很多的祝福。同时他的爸爸是台大的医师啊，就是大家看到他好起来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医师，现在又能够健康的开刀看门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一段。那刚刚仲凯讲的也是很快，因为他们都是台大医学系的，都太聪明了，他觉得小事情没什么好讲的，他不知道其实大家都很想听，然后有什么能找你肺癌可以用个细针进去就烧灼掉。另外还有讲到射护线，在做南中射护线，以前早年是盲目的刺啊，它可以刺几十针啊，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嘛，但现在用精准的核磁共振就告诉你在哪里，一两针就可以确定诊断。这些小的事情呢，都是逐步的在进步。那最后就是讲到中风的病人，他来到急诊室，越快帮他把血块溶掉，或者越快把他把血块掏掉，他受的伤害就越少，甚至有机会可以不失能。但是从119把他送来到急诊室，动作要快，但是还要检查他的核磁共振，他是哪里可以不可以，时间很重要，超过时间有的不行。所以我们在那个每一个步骤都把他时间弄再短再短再短，然后刚刚有一个核磁共振，有一个影像给他重组。但也很感恩上人，其实我们要买什么仪器要买什么软体，上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说不可以的，很相信我们也很支持我们。所以有了那些所有的，我们的时间可以一直缩短一直缩短。所以在那一次评鉴，就是参加比赛委员来讲，他听到我们就是用心在缩短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所以他给我们铜奖，铜奖也是相当不错的奖。所以刚刚就讲好像端一碗面出来，但在每一个细节，其实它并不是病人的要求，是他们的自我要求，都希望做到最好最贴心最保护病人，然后有最好的结果。那他们也是在研究上非常的认真都很谦虚啊，其实都很多都有教职，那教职都是要有论文的发表才可以，在严格的审核之后，慈大才会给他们一级一级往上升。那最高兴的是罗医师，他是比较新来的医师，他非常的认真，而且主任常常跟我夸奖说罗医师非常棒，他们就是有赋予他很多的任务了。那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的团队，这个放射或者是说影像医学部 是幕后英雄。也许有些喜欢在第一线啊冲锋陷阵的医师啊，他个性不喜欢在二线，所以每一年呢啊影像医学在全台湾训练出来的医师没有多少个，所以人才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关键哦，就是像主任刚刚讲的，24小时要背着手机，因为你要去掏这个血块或者要帮他止血，这些都是你也不知道一整天会不会有人来，但是你就是要人待命这样，所以非常不容易。最后我要请那个张恒佳副院长就是评论一件事哦，因为以前我们早年心导管呢、啊、都是从股动脉，都是从这里，然后都8小时，但是后来呢他们通通是从这里。
5: 医学越来越进步，其实我现在把他手举起来，这边我们把脉的地方叫桡动脉，那其实这一条动脉还是往下走，就继续再下去，啊，下去更加远端哦，血管更加碎掉，但是比较小条，对医生来讲哦，穿刺较困难，啊，那大腿那个哦，还做大条那个，但是你大腿穿刺哦，不是讲要舒适度呢，你有当时破了那个，有时候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从手做，像罗医师那个，我们心脏科在做心导管，嘛像一张图案呢，等于讲今嘛拢会在胃上末梢的动脉，这个呢就不会大出血了。再来就是用的管子越来越细呢，对医生其实较困难。这不是讲大家人拢会样子啊，但是你若学会样哦，诶，病人舒适度哦，加足好诶。啊，所以今嘛咱美工咧欠护理师，今嘛等于讲。所有的吼，后摆我们来做新导管来跟上面报告吼，你也再来报的啊，做完哦，按给你支架起完工，你也再等去等去处理困得晒啊，哦，所以唔免暗时的免个请护理师来给你搞，我们也许真的也要开始考虑，咱医学的进步，甲后摆讲像讲影像医学部要做这放支架，还是说我们新导管要放支架，含要去看齿科搬出去差不多啊。未来是有可能这样出现的，所以咱讲30年前你未想到的代志哦，基本上一直在发生，所以这款的其实咱根本就感恩的，因为全世界大家人哦也动那个脑筋啊在想啊，那有心呢，咱伫台北慈济医院的拢应该引进来哈，还是讲咱们自己研发，然后就可以服务我们病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台北慈济医院的影像医学部的这个分享，的确也让我们发现了这个医疗科技真的是持续不断在进步，所以有的人都说啊，这个是医疗的黑科技啦。那医学在进步也是我们病人之福，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专业的医学不断一直在研发。那当然了，我们最棒的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健康而负责，从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生活、作息、运动，当然还有这个心情，也要不断的在这样子平衡发展哦，让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那心灵也是能够朝向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我们希望人人拥有健康的身心，那么投入在人群当中付出，希望呢日日时时都能够平安健康。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真心看世界的节目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已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10页。慈济功德会与功德树，无量义经与慈济功德会也有不可思议的巧合与因缘。慈济功德会初成立，取功德会为名，当时上人还不曾听人讲过无量义经，为这部经特别强调奉行此经有10种不思议功德之力， 能令菩萨为发菩提心者发菩提心，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牙，令功德树愈茂，福殊增长。这部经的精髓和功德会的宗旨非常吻合，尤其功德树与慈济树的概念若合符节，都是一生无量无量生一的印证。就如慈济救度众生的悲智愿行，也会使功德树慢慢昌盛茁壮。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不离开无量义经，无量义经的义理就是功德会所阐扬的精神。无量义经与净思法髓，无量义经成为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依循的重要法藏。历年来上人在净思晨语的佛经讲述或各种营队人员大堂开示中，曾不断地引述无量义经的经文，辅以当下的时事慈济事阐释其义理。检视1972年到2016年间慈济文献记载，上人引述无量义经超过2000笔，而与弟子或访客问答引无量义经经文开示者更是不计其数。纵其内容可以看出人间事相不断流转，一以贯之的菩萨道却从未改变。举其落落大者以证，2003年4月到2008年3月上人于净思晨语讲述慈悲三昧水忏时，大量引用无量义经经义与经文来做法譬如水的诠释。2006年12月于慈济四大置业同仁精进研习营，上人开示时明白皆是净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为传承净思法脉之法髓，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为弘扬慈济宗门之依归。2007年王端正居士编写无量义经经文成无量义经寄诵歌词，此后由慈济慈诚队委员四大置业同仁共同演绎清净大爱无量义音乐手语剧，以手语歌唱动作等呈现本经要义，并全台巡演获得广大回响。2008年3月到2009年1月上人在静思晨语时间逐步讲述无量义经寄诵，辅以自创祭文再度深入无量义，至此无量义经的法髓内涵与菩萨道的精神更铭刻于静思二众弟子心田脑海，不止念兹在兹且行兹在兹，慈济人以法入心法入行，在全球广行菩萨道。无量义经与慈济四大置业，无量义经譬如一种子，因着上人的不断开示，菩提道芽撒遍全球，百千万亿人间菩萨辗转相生，乃至无尽量。慈济四大置业八大法印秉持运碑应众而设，具体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开创行菩萨道的法门。上人说净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16个字每天都在他脑海中浮现，此际就是依照这16个字走过来，只要做到这16个字成佛就不难。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赵姑姑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素食
7: 好朋友，
8: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9: 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8: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1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持好朋友。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1: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线上一起学习。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超越人性才会接近佛性，意思是说想要有明心见性的佛性，就要先有办法舍离随业流转的凡夫性，也就是要先做到超越人性，才有可能进一步接近佛性。那这个道理就跟想要成功不是要先赢啊，而是要先立于不败之地，道理是一样的，先做到不败才会接近成功。球赛也是一样啊，先做到不失误才有可能不输，先做到不输才有可能呢接近赢啊。同理啊，要先做到放空自己，那才有可能呢进一步呢接近真理啊。因为一个人如果满脑子装满了自己的主观跟定见或我知我见，那这样再多的正法也无法吸收进来，就好像我们平常讲的满水的杯子啊，一杯水满满的，哪有空间再注入更多的法水呢？那其实这个也是学佛不能进步的原因之一啊。什么叫人性？人类共同的通性是先天具有的属性，叫做人性，所以也是一种天性，是人皆有之。那什么是佛性？佛性的层次更高，佛性也是一种天性，不只是人，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嘛，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啊。里面讲的这个智慧与德相呢，就是佛性啊。但是呢，这句话又强调如果有妄想跟执着的话呢，那这个佛性就显现不出来了，会被障碍住的啦。那既然人性跟佛性呢都是与生俱有啊，那两者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就在于觉悟了就是佛性了，那不觉悟就是凡夫性了。同理啊，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那关键就在于觉悟与否。那佛法虽然说人人本具佛性，但其实人也带着兽性的成分，一个人如果说性格发展到非常的残暴残酷而丧失人性，那这个跟禽兽是没有分别的啊。其实这种禽兽这种兽性大发的这种社会新闻呢，例如说杀害自己的双亲啊，烧死自己的家人啊，手段凶残的恐怖情人啊等等呢，新闻也都是常常有在报道。所以虽然说超越人性才会接近佛性，但也同理啊，丧失人性也会接近兽性。要接近佛性还是接近兽性，这个就跟要选择佛境还是魔境，道理都是一样，都是存乎一心啊，唯心所造啊。有些人已经在学佛了，还常常跟鬼神的扯不清，跟乱境是非的牵扯不完啊。主要原因在于啊，正心跟正念的力道不足啊。佛是一天24小时都保持正念，所以叫做佛。而我们凡夫呢，好事做得再多，佛经念得再多，但因心念还是经常起起伏伏，反反复复啊，时佛时魔啊，时明时暗啊，所以最多只能叫做兼差的佛了。那时佛时魔就是什么？一下在天堂，一下在地狱啊。来来回回忙得很，所以能否保持正念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啊，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那心念若正，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心念不正，则学佛多年还是外道。那什么是外道呢？心外求法就是外道了。不能成就别人，无成人之美，心无正念，
私心很重，很爱行善，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很爱做慈济，也很爱发脾气等等，这些都叫做外道。那这样听起来哦，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在外道里面呢，因为很多习气嘛，对，听起来很恐怖啊。古文有一句话讲啊，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啊。那中鼎是指在朝廷或政府里面当官，山林是指退出江湖的侠士啊，或隐居深山的隐士啊。整句话的意思是比喻啊，有人喜欢高调的在朝廷当官，享受权力的滋味，有人则喜欢低调的在深山里过着恬安淡泊的生活。那这些都是依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哦，丝毫呢不可强求了。那2500年前的孔子时代，历经时空的转变，人性问题跟人伦的关系呢的道理呢，跟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两样啊。《论语》中，孔子对人性思想的论述，哦，跟《进士语》中呢正言上人对做人处事的思维阐述的思想阐述呢，两者之间有蛮多的互通性跟适用性呢，啊，证明呢，啊，人性没有时空跟疆界的藩篱呀。而不同种族、不同宗教跟不同国度的人，虽然语言、文化、习惯等民族性跟国情不一样，但众生的人不改其天性呐，啊，证明不只是大爱无国界了，凡夫也是无国界了。那人性会延伸成为个性，而污染的个性就是习性，清净的个性就是本性。习性是污染的，本性是清净的。啊，用习性或个性来做自供呢，很容易产生烦恼；用本性来做自供呢，就会做得满心欢喜。习性虽然是污染的，但只要经过洗涤跟净化呢，就会逐渐显现出它原本清净的样貌出来，它的本性。这个时候呢，就是接近佛性了。就好比是啊，明镜蒙尘呐，啊，只要时时勤拂拭啊，啊，就能不惹尘埃啊。论语有一句古话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啊，这是孔子的感叹啊，意思是说到了寒冬啊，才晓得松柏是最后凋零凋落的啊，意思就是指说考验到来的时候呢，才能显现出君子的高尚情操啊，实在是与众不同啊，这是感叹人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呢，啊，才能看出结论啊，才能看出一个人的能耐跟功夫啊，啊，也就是这个就是这句话的道理啦。在平常的日子里呢，一般人都是差不多，都是努力工作维持生计、养家活口，哦，尽量争取比较好的工作条件来达成自己的愿望，啊，这是人之常情，大家都是如此啊，看不出彼此之间有什么分别。不过，当一个人面对困难或挫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显现出那个品格的高下了啦，就是所讲的疾风如那个品格的高下了啦，就是所讲的疾风知劲草啊，板荡事中成，就是这个。

邪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人性，真因其所不能。意思就是说，上天把重大的使命要交给一个人的时候呢，一定会先使他的心智啊受苦，身体劳累，忍饥挨饿，肌肤呢消瘦，并且让他做起事来呢很不如意，不顺利。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承担重任之前呢，就要先经得起千锤百炼呢，炼铁成钢之后呢，才有可能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秦始皇还没有登基的时候呢，吕不韦是他的老师。那吕不韦就教诲这个秦始皇哦，我说皇上，能苦不能之苦啊，能忍不能之忍啊，能为不能之为啊，这样才有可能克服所不能克服的事情。那吕不韦讲这句话，跟孟子讲的“天将降大任”的那句话，都是超越人性的道理的。都是超越人性的道理，因为呢，要做到这样子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啊，因为啊，人群中做事呢，有时候事情做好了，人家还诽谤你，说你是为了名为了利，或是有酸葡萄的心理啊，你听到这些，心里要像吃冰糖一样的舒服哦，啊，管你怎么误会或批评都可以，我都不在乎。也不会被你影响，能有这样子对境无心的功夫，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因为以一般人的人性来讲，是很不容易做得到啊。其实最难的是什么？劳而不怨。经验告诉我们，任劳还容易，任怨就难了。多做一点事情或累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做累了，但做了很多事情还挨骂，台湾话讲，做个老官嫌个老奴啦，那这个就吃不消的啦。所以人性是任劳容易，任怨难呐，这个也是人性呐。以前我们讲过一句话，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我们效法天地广大的包容气度啊。所以如果有人骂我们混蛋，你只好低下头让他骂哦。等做出成果再来说了，先忍一下了，成果会替我们说话。不过如果真做成混蛋，那就麻烦了啦，那就很要命了，这个就不能怪别人的了，要怪自己了。曾经有一位老和尚罹患了癌症，躺在病床上发出阵阵的呻吟。那他的弟子就好奇地问他，他说：“师父，你不是说四大皆空吗？啊，怎么还会觉得痛呢？”这老师傅就回答说：“空就是空，痛就是痛啊。”什么意思啊？虽然已经修到了心空而无迷我之物啊，体空而无回我之人，已经做到这样的境界了，但身体毕竟还是肉做的，即使是一位修行多年的老和尚啊，还是会有肉体上的病痛啊，佛陀也不例外啊。痛是属于肉体上的啦，例如啊，当我们身体受到种种折磨伤害，或是被东西打到撞到的时候，神经一定会让我们感觉很疼痛嘛，这是人体正常的反应跟现象嘛，所以就不是人啊，变成植物跟矿物啦，没有感觉啊。那释迦牟尼佛也有肚子痛背痛的时候啊，表示成佛的人啊，身体还是一样会有疼痛的感觉，但是佛的心里不会觉得痛苦，因为苦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痛是肉体上的、身体上的。那就好像正言上人所讲的嘛，上人他也是这样子讲啊，我虽然也会有病痛，但我痛得很甘愿，也很感恩啊。这样也是超越人性的，一般人做不到。因为呢，即使身体还有在受报，对这些高僧大德来讲了，身体有在受报，但是也是只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啊。即使说有苦也好了，他们还是以苦为师啊，把苦变为增上缘啊，
把苦变成

铸道的力量啊，这是觉者的境界啊，会借力使力的。那凡夫就不同啦，凡夫不但有受报之苦，还会复制痛苦，变成苦上加苦，苦不完呐。例如啦，生老病死苦，对生的这个贪念跟执着，这本身就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了。到了年老力衰，接着疾病重生，心里会很不甘愿，也很不甘心，因此就会觉得很苦。最后当一个人面临死亡，无论是自己或亲人过世的，心里都会遭遇到很大的冲击，无法接受。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经验，而且都很苦。还有希望得到某种东西却得不到，这叫求不得苦。还有以及有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什么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啊，都是苦。除此之外呢，像忧愁啦、恐惧啦、嫉妒啦、憎恨啦、怀疑啦等等的负面情绪，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人生是苦的。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痛是身体上的，苦是精神上的。身体上的痛在活着的时候很难解脱，但只要等到死亡肉体消失之后呢，痛也就不存在了嘛。这个大家很容易了解了，因为就好像癌症到末期会很痛，不是吗？要一直打麻啡止痛啊，可是往生后就不痛啦，没有感觉啦。活的时候解脱不了，往生后就自动解脱。所以我们常常会讲早死早解脱嘛，这句话嘛，对，就这个意思啊。那苦是永远的，因为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呢。如果在精神上放不下，即使死亡之后，也都得不到解脱，这是另外一种状况啊。所以我们才说嘛，临终之际的念头很重要啊，都希望能够做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啊，否则要往生去哪里，由不得自己。那这样的道理呢，有学佛的人应该都是比较了解清楚的啦。当我们的心灵上的苦达到顶点的时候呢，往往也会引起身体上痛的感受哦。我们常常讲嘛，有时我们会说我的心就疼，我的心好痛，那实际上呢，这是因为太伤心，太放不下，情绪上的愁苦的感受很强烈，才会使人有心如刀割啊，或心在淌血啊的感觉嘛。我们常常都这样子讲，不是吗？那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苦，实际上我们的心并没有被刀割啊，我们的心也没有在流血，在淌血啊。因此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时时提得起放得下，随时随地面对现实啊，处理现状，不恐惧不逃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事来即应，应过就即放，那尽心尽力处理之后呢，就随缘放下，而不去计较它的结果，这样就比较能够保持心情的平静，就不再受苦了，因为你能够放下嘛。同理啊，哀而不伤，我们以前提过，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或者是乐而不淫，贫而不贱等等，或是刚刚前面讲的劳而不怨，这种有感受但没有反应的这种功夫呢，跟刚刚讲的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都是一种超越人性而接近佛性啊。因为一般的凡夫性无法做到这样子啊，一般都是痛苦痛苦啦，但是觉悟就变成痛快痛快了，差在觉悟与否了。那这个是要经过相当的修炼才能有所得啦。所以尽力之后而能一切随缘的这种功夫呢，也算是不简单的，不是每个人做得到，也不是三年五年的功夫功夫的养成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路遥，这个遥，日久，这个久
遥跟久啊，都遥远跟长久嘛，也就是说持续跟累积的，哦，这样才有办法呢，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嘛。佛陀在菩提树下即将悟道之时呢，魔已经在附近了。这个附近指的不是在外面哦，而是自己的内心里面呢，充满在自己内心里面的什么诱惑啦、昏沉、散乱，都叫做魔啦。佛陀即将悟道之际，诱惑他的魔，就是浮现自己心中的什么诱惑。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在共修、读书、闻法的时候呢，表面上哦，我们是安稳的坐在佛堂里啊，其实这个时候魔已经在我们身边的呢，他意图啊让我们昏沉散乱，而懈怠修行。就像这个睡魔，我举个例子，睡魔来了，他就会让我们无法专心嘛，打瞌睡啦，精神无法集中啦，所以他是我们修行的敌人呐，啊，他会干扰我们的精进呐，阻止我们接近佛道啊。然而，我们如果不但不能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他，哎，这个功夫叫做什么？五欲之中行禅定呐，啊，就乱中修定。或者动中修静也可以的，那这样就是大机大用了。像我们都已经习惯 早睡早起了嘛，如果下午很长的有很长的会议的，一般的我都会强迫自己呢片刻的休无睡，否则呢体力要顶到晚上六点多不是不行啦，耐力是有啦，但是文法的效果会打折扣，因为体力不济就会打瞌睡，即使你没有打瞌睡，精神也没那么敏锐了啦。而如果上人正在开示到一句重点的时候，刚好我们在打瞌睡或者精神不是很集中，那这个就亏大了，枉费整个下午坐在那里啊，关键时刻却疏忽掉了，不是吗？就像两个礼拜前呢，正言上人在跟尼泊尔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团队在视讯会议的时候呢，那个会议长达两个半小时，中间上人开示一句话，形象是属于持戒宗门，思想是属于净思法脉，讲这句话。那一天我记到这句话，我就指挥票价了。这句话是我第一次听到正言上人这样讲啊，因为形象是表现于外啊，是看得见，是有形的啊，所以是有生有灭嘛，是有为法，所以是宗门。那思想是蕴藏于内，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所以是不生不灭，是无为法，所以是法脉啊。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真理啊。这个也是要开会的时候能够聚精会神啊，才能够立即啊记下来啊，才会有所得啊，否则一句话很快就这样子过了啊。那不让睡魔来干扰我们闻法，或不让睡魔来阻止我们接近佛道，那自己就要有对治的方法，方法用对了，结果就出来了嘛。我的方法就是知道有下午有开会，我中午一定要休息，养精蓄锐啊，蓄势待发了，意思是这样子的。韩非子有一句经典名句叫做内举不避亲啊，外举不避仇啊，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推荐人才的时候，即使是自己的亲人哦，只要他符合条件，也是不避嫌，照样重用。那如果是我们的仇人，只要他是可用之才啊，我们还是负于重任。这个是很高的情操啊，也是一种超越人性啊，不容易做到哎。其实严格说起来了哦，内举不避亲，哦，这个还简单一点呐，也不会说困难呐，而是很容易被质疑说，哎呀，你利益输送，那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工作机会啊，在企业管理的用人概念上也会强调利益回避啊，
也就是说夫妻啦或者二等亲最好不要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即使是慈善团体的用人也是这样的思维哦。但是这个还算简单的，那外举不避仇这个就困难多了，要提拔或重用自己的敌人或者仇人，这个不是普通人做得到啊。春秋时代的齐桓公啊，在他上位之前啊，跟他的哥哥啊叫做公子纠，纠缠的纠啦，他的哥哥叫做公子纠啦，那两个人的争夺王位啊，那哥哥公子纠的师父就是管仲，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号人物了啊。那管仲为了要挺哥哥公子纠呢，去继承王位呢，就设局呢要暗杀这个弟弟齐桓公啊。那时候还没有上位，不能叫做齐桓公，叫做公子小白啦，弟弟叫做公子小白啦。结果暗杀没有成功，而让这个公子小白呢登上了王位啊，成为齐桓公啊。那齐桓公在上位后呢，不但没有计较这个管仲要暗杀他这种暗杀之仇啊，还任用管仲做宰相，还对他给予信任跟重用啊。那这个管仲呢，虽然曾经要害这个齐桓公啊，但是被齐桓公重用之后，他也是全力辅助齐桓公呢，去整顿军队，发展经济，促进外交，使得这个齐桓公呢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啊。这个不只是不计前嫌而已哦，也不是宽恕曾经伤害我们的人而已哦，是信任跟重用曾经要暗杀要杀害我们的人呢，实在是超越人性的非人啊，不是人啊，几个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啊。那不止如此哦，齐桓公在知道齐国有一位很有才华的贤人之后啊，就很想得到这位人才，希望能够跟他一起来治理齐国。但偏偏这位贤才啊，虽然有才华，但他没有意愿出来当官呢，他不想当官。因此呢，齐桓公就放下身段呢，亲自去拜访他，接连上门三次都没有见到面。那周围的人都劝这个齐桓公呢，哎呀，你不要为了一个小小的隐士浪费这么多时间呐，不值得啦。但是呢，齐桓公却坚持认为哦，不尊重贤才，就不配做一个好的君主，合格的君主，也不能赢得天下百姓的心。于是呢，齐桓公再次去拜访，一直到第五次的时候，才见到了这位贤才啊。那这位贤才呢，也被齐桓公这样子一个诚意方殷呐、啊，这个诚意的、啊、感动了。最后呢，好，决心呢，出山，帮忙齐桓公来成就齐国的霸业呀、啊，也让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了、啊。那以上这一段齐桓公的故事是《韩非子》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不知道齐桓公有没有成佛了，但齐桓公至少是个大胸襟、大气度的古圣先贤之辈啊，毋庸置疑啊。一般人是这样子哦，自己不喜欢或看不顺眼的人，就不会去用了。要任用敌人或仇人，那更不可能嘛。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超越人性啊。三国时代的这个曹操也是重视人才的领导者，他曾经向天下呢发出了惊世骇俗的求贤令啊，提出只要有才能、有才干、有才华，即使品德不好也没关系。其实这个我是觉得很值得商榷了，广纳人才是很好了，但连品德不好的也重用，还让他居高位掌重权，这个我们实在是无法苟同了。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德薄而位尊或德不配位，这个不但无法成事，还会拖垮自己，甚至影响大局，这不得不慎重。有才无德，很有才华但是无德或师德不好，这样也是很难领众了。那有德无才呢？
品格修养很好，德行很好，但才干不好或经验不足，这样也是无法把事情做得很好啊。所以才德兼备是最好啦。不过并没有并鱼与熊掌有时候无法兼得啊。但如果才德无法兼备的时候，还是要以德为重了，因为有德者才能以德服人啊。无德的人呢，一旦位高权重，他的危害是更大。那些贪官污吏啦，贪赃枉法的人，不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吗？才有办法官商勾结啊，不是吗？其实重用一个不尊重我们的人，也是一种人性的超越哦。这个很不容易哦，心量要非常的大，才做得到。我还记得啊，以前我在马来西亚刚做慈济志工的时候呢，我的工厂的破例呢，用一位有吸毒前科的年轻人呐、啊，哦，因为他从监狱出来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啊，才二十几岁出头哎，你要让他何去何从？那我家师姐呢，就亲自面试啊，哦，就抱着说别人都不用，我们来用，啊，给他一个工作机会了，并安排一位有学佛的同事呢。的员工呢在陪伴他，也刻意安排他参加一些志工活动，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不要再去碰毒品了。只是这样子做就已经很不容易的了，不要说要超越什么人性，只是这样做就不容易的。因为有吸毒前科的人要戒毒很困难，当然有些人是成功的了，不，大部分是很困难的，中间也是会面对一些状况啊。所以让我们的厂长跟组长哦，跟我们的职员哦，穷于应付，因为你用他，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叫他离开啊，你要有耐心陪伴呐、啊，但是耐心陪伴的过程中，也是真的是穷于应付了，也不简单的、啊。你看，正言上人讲的以爱止恨，也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普天上无的境界嘛，大家都很清楚啊。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那这样的信念就是不只是超越人性或接近佛性所可比拟啊。要去爱我们的人，要去爱我们所爱的人，这个很容易做到，因为凡夫性都是如此，人性都是如此。但是要去爱我们的敌人，或去宽恕一个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或者刚刚那个齐桓公要去重用一个曾经要杀害他的人，哇，这个就要跳脱凡夫的心态 要超越人性才有可能做得到 尤其是以德报怨，齐桓公就是以德报怨、啊、对，那这个就是出世的精神、啊、不容易、啊、所以当我们可以抑制不稳的情绪时，或当我们可以控制要发脾气的冲动时，或当我们可以及时遏止不合戒律的行为举止时，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正在超越人性的啦，接近佛性的啦，这个也就是在潜藏涅槃的智慧啊，因为很不容易啊，悬崖勒马，对，紧急刹车，没有让恶念化为恶行啊，这个业还是比较小一点，所以心念很重要。心是整个人体的总指挥官嘛，这个指挥官就要随时保持很睿智很机灵、啊、才能有效指挥这个身体、啊、所以心存正念就是佛，那心存邪念的就是魔，外魔不可怕，心魔也就是内魔才可怕，那鬼也不可怕，鬼只是死去的人，人是还没有死的鬼，所以死鬼不可怕，活鬼才可怕，死人也不可怕，活人才可怕，因为死人不会作怪，活人才会作怪，如果认为是死人在作怪，那其实是自己的心在作怪、哦、所以还是心的问题。佛陀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哦、佛陀拿了一朵花摇了摇啊，然后笑了，那大迦叶一看，哎，明白了，也笑了。
那各位都知道，大迦叶长期在坟场孤独的修苦行啊。这个苦行的大迦叶是不喜欢笑的，那脸上都是苦相的。可是他这一次看到佛陀拈花，他还什么破颜微笑啊。后来大家就把这样的一个故事称为什么心心相印啊，心心相见，也就是以心印心，以心传法的意思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心有灵犀，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此时无声胜有声啊，这种境界啊。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超越人性而接近佛性，都不用讲话，不言之教，无声说法也是一样。其实心宽念存也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心宽念存的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赤子之心啊。赤子的小孩子天真无邪，每一个都一样，长大之后每一个人受环境影响，赤子之心就没有了，所以要有赤子之心也是不容易啊，也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啊。虽然人性本善啊，但是经过后天环境的污染，尤其现在我们是处在末法时期的五浊恶世里面啊，我们常常提醒显易惑众啊，哗众取宠，夜叉邪魔，邪知邪见的论调非常的多。现在变本加厉啊，全世界各国都面对认知作战的威胁啊，放假消息、假讯息啦，透过媒体来散播啦，来引领风向啊，蛊惑人心，扰乱社会啊。我们只要稍一不慎，很容易就被误导啊。这就是五浊恶世所讲的那五浊里面的见浊啊，会让我们的知见混浊，是非分不清的意思啦。那未闻声救苦作耳目，这个还容易，因为这个是去闻声救苦嘛，慈悲嘛，入人群嘛。为癫狂慌乱做正念，这个就困难多了。要做正念就要有正法嘛。那表面上看起来台湾也好，一些佛教国家也好，佛教好像很兴盛，佛教徒很多，但正信的佛教徒就不多。即使我们自认为正信的佛教徒好像也不少，其实真正能用行动去破迷的人呢，还是不多了。结婚不挑日子，不选时辰，你敢不敢？因为能做到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的不容易。七月普渡不要拜好兄弟，你敢不敢？拜好兄弟就是拜鬼嘛，好兄弟就是鬼嘛，那哪有人去拜鬼的道理呢？偏偏不拜就不安，所以不拜不求也是不容易。不止如此，有人身上带了护身符要来辟邪，有人店面入窗就挂一个八卦，有人喜欢烧金纸，希望能够保平安发大财，有人家里可以养一条风水鱼，就金龙鱼，听说这种鱼会改风水，有人喜欢算命，希望的算命帮他改运，有人事业经营不顺就改名字等等。迷信的花样是罄竹难书啦，包罗万象，这些都是凡夫性的，因为有迷嘛，有迷在里面嘛。而要超越这样子的人性，就要靠正信，要正信就要有正法，心中有正法才会有正知正见嘛。那用行动破迷，就是将正知正见的正信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去谈怪力乱神，不谈玄说妙，那要这样子的话，心中没有正法的人是很难做得到啊！不是只有在佛堂或道场才心存正念，佛堂寺庙道气很充盈啊，容易显佛性，让我们显出佛性。然而离开佛寺后，还能继续保持心佛相应，这样才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彻底了解正信佛法，并且把它实践出来，叫做了义。有了解但不彻底，或知道但是做不到，或自己做得到但度不了别人，这些都叫做不了义。同理，只是行善做好事或捐钱布施，还不能叫做了义，
必须勤耕福田，再深入经藏，内修加外行，理事相应，解行相通，不但自度还能够度人，不但自觉还能够觉他，这样才叫做了义。发生在八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鼎新事件，相信大家的记忆犹新了，对不对？那时候造成社会大众跟舆论对慈济有一些误解，甚至有人呢见缝插针啊，对慈济有诸多的扭曲啊、污蔑。那段时间呢，我都在金色陪着上人，面对一些弟子跟社会贤达纷纷表达意愿呢，要挺身而出了为慈济辩护啊。那时候上人呢三番两次对众小以大义啊，安忍不动如大地，是非以不辩为解脱之道啊。这个辩是辩论的辩啊。为什么说不变？因为事实胜于雄辩、高深大德是修道人、那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吗？即使有人真的犯错了、因为他不了解，所以对慈济有误解、但有人真的是这样子、不小心、误解了或犯错了，上人也是普天下没有不原谅的人啊，不能原谅别人就是不能善待自己嘛，这是出世的精神嘛。上人面对这样的风暴却云淡风轻，安忍不动，稳如泰山，丝毫不动声色，只求弟子们在乱境跟乱世中呢，更要顾好自己的心呢、这就是出世高僧的风范。凡夫无法了解圣人的心呢，除非这个凡夫已超越凡夫性而接近佛性，频率差不多了，讲话大家听得懂，否则就是心佛不相应的，就看不到真相跟实相的了。解释或澄清虽然有时候也是有必要的了，但也是要看情形看情况了。凡夫性是这样子，有时会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这就是人性，你再怎么解释他也是不相信，所以只好让时间去证明一切，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了。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人人都可以超越人性，人人也都可以接近佛性，感恩大家今天晚上的精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持
1: 好朋友。
2: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3: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吃吃，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会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怎么敢跟人家真主人的互动，这一路走来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了，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好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强烈台风巴威肆虐关岛，现在步步逼近台湾，气象署预估最快星期四就会海陆警齐发。欧洲热浪未平，法国南部野火失控，短短两天时间烧毁将近了5000公顷的领地。生活压力大，如何舒压缓解情绪？今天封面故事透过简单的动作，在您在稀土之间找回生命力。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7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要带您关心的是强烈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先来带您看到，这是国际太空站在7月6号清晨所拍摄到的画面。这时候的巴威台风呢，它正处在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上方，可以看到台风眼非常的清楚，而且它周边缠绕的云雨带呢，还有强劲的气流都是非常的密合，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缝隙。这样也代表着巴威台风的结构是非常的扎实，而且整个大气环境呢，其实都有利于台风持续增强，没有任何消弱的迹象。我们来看到目前巴威台风的7级风暴风半径已经达到了350公里这么大，这一项数据呢是直接追平到2001年的尤特台风的历史记录，而且暴风圈非常的广阔，它的风速更是不容小觑。如果以目前的近中心最大风速呢是来到每秒有58公尺，相当于是17级风。如果在国际的标准来看的话呢，它相当于是最高级别的5级飓风。而巴威的最大瞬间风速呢，每秒可以来到73公尺，这样的风速是足以将屋顶吹掀，甚至连路树都有可能会连根拔起。而这也是截至到今年目前为止，强度已经接近到巅峰的风狂。然而巴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之下，现在目前各国的预测路径呢是越来越一致了，它持续往台湾北部的方向前进。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现在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几天已经有明显的风浪，而且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这两天也会开始出现间歇性的短暂阵雨。如果以台风影响台湾时间点来看看这个路径图，是从周三晚间开始，也就是明天巴威台风就会开始北转了。气象署预计到星期四的时候，白天会发布海上警报，紧接着深夜就会接连发布陆警。到了星期五傍晚呢，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就会碰触到东半部的陆地。所以带您来看，从周四开始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到了星期五开始就要特别注意喽，周五、周六这两天台风对台湾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都有可能会笼罩在暴风圈的范围以内，全台都会下起大雨，特别是台中以北的山区雨势有可能会来到豪雨以上的等级。再来带您关心的讯息是从原定是在7月11号、12号要举行的大学分科测验，教育部也宣布要确定延期了，具体的时间将会在明天上午9点就会对外公布。有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要赶紧来听听气象署的最新说明。
1: 那依照目前的路径还有它的未来强度的预估，还是在周四的白天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随后在深夜可能就会接着发到陆上台风警报，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各地的风雨都是明显的增强。那因为暴风圈是偏大的，预估是在影响台湾的时候，七级风暴风半径还是有来到300公里或以上，那所以在整个中部以北、宜兰花莲都会在暴风圈里面。那整个降雨雨势来看呢，是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是有比较明显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南台湾相对的降雨是比较短暂一些，也比较局部。那在整个山区，西半部山区预估都可能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长时间的强降雨出现，预估是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哦。
0: 好，巴威台风还没进到台湾这区域呢，之前呢，它已经重创了北马里亚纳群岛。在当地的气象单位观测，当地台风在登陆的时候，它的最大阵风一度逼近每小时来到350公里，也酿成了非常严重的灾情。 强台巴威带来的强风豪雨呢，可以看到海边的浪是非常的高，而且是甚至呢直接将路树连根拔起，造成当地有多辆的车辆翻覆，地区有停电以及通讯中断的情形，在邻近的关岛以及塞班岛都受到了狂风暴雨的笼罩。气象专家也提出警告了，今年受到圣婴现象再加上海温升高的影响，太平洋的台风季恐怕会更加活跃，所以接下来各国都得严防强烈风暴生成。再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受到先前的梅沙台风肆虐，暴雨成灾，在广西的南宁市有一座水库因为连日豪雨满溢溃堤，洪水呢是直接冲到下游，造成当地有好几个村庄全部被大水吞没，而且部分地区的淹水高度呢一度达到一层楼这么高。另外就是湖北，它受到梅沙台风的残留云系影响，在黄冈市出现了龙卷风灾情，而且呢最大风速一度上看到15级，除了黄冈市之外呢，还包括了鄂州、黄石以及咸宁市这四个地区，都接连出现了强降雨灾情。目前得知有11个人是不幸罹难的，而且房屋毁损超过了4800多栋，现在有将近15000人都处在受灾的状态。画面带您看到，这是位在湖北黄冈市有一家物流厂区遭到了龙卷风侵袭，厂房和货车都严重毁损，而且黑夜里狂风大作，就连当地的夜市小吃摊全都被吹着跑，碎片是在空中飞舞，险象环生。这一起坏天气在当地造成至少有11个人罹难，还有4800间的房屋毁损，现在当局正在极力抢修电力还有道路恢复。接着要把镜头移到欧洲，欧洲现在面临史上最严重的一波热浪。先前为您报道过葡萄牙的中部野火，它烧毁超过了10000公顷的林地。在欧盟各国的跨境支援下呢，现在火势已经控制到大约80%。但没有想到呢，法国接连又传出了野火灾情，而且是发生在南部地区的贝比农这座城市。在强风和高温的助长之下，短短2天呢，火势快速蔓延，烧毁面积将近有5000公顷，而且这一条火线绵长长达了18公里，所以迫使在法国与西班牙边界有多个小镇以及村庄，有15000多位居民紧急撤离。
2: De evacuar la mitad de la calle de aquel lado la han vaciado ya, porque no sabe lo que puede llegar. Nosotros estamos aquí esperando una orden también, porque yo vivo al fondo.Pero no sabemos lo que se va a pasar. Aquí hay muchos aviones, muchos helicópteros, usted lo ve, pero el fuego avanza. El fuego avanza.
0: 面对这一起野火，当局派出了灭火飞机来投水灌救，而这是法国南部近年爆发最具毁灭性的森林大火，目前造成有16人受伤，其中还包含4名消防员。由于火场临近自由车的环法赛第三赛段，所以当局也紧急关闭赛道，谢绝车迷，也罕见上演了没有现场观众的环法赛。谁都没有想到，今年全球得面临极端气候的威胁，而面对这一波欧洲的高温热浪，各国都在想方法解决，找到解决方案。再来关心的是，法国巴黎在1990年代就发展出了一套地底下的降温利器，这是利用塞纳河的降温特性所打造出的一套非常庞大的冷却系统。我们来看到这张图示呢，蓝色的线路就代表当地的工厂会抽取塞纳河的河水，透过地下的管线输送到巴黎各个建筑物里头，以吸取建筑物的热能，降低室内的温度。而这些变热的水之后就会流回到工厂，再把热能释放回到塞纳河。这样的做法比起传统空调的方式呢，有效节省了大约有50%的电力，也能降低于法国对于石油还有煤炭发电的依赖。现在当局目标在2042年要把原有的120公里长的地下管线增加到158公里，预计要覆盖巴黎20个行政区，也打算把这一套城市降温系统也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圣人行脚今天在新店静思堂下午呢举行了一场非常温馨的座谈，邀请到国内知名的艺术团体汤美云鸽子戏团

0: 以及悠人神鼓，来分享正在紧锣密鼓彩排的金藏演艺。今年也特别首度把京剧融入到演艺当中，邀请到的是国内的京剧大师唐文华老师，来展现出佛法多元融合的精神。
1: 不至日本，本愿不八岁。
2: 模拟唐代法师东渡日本，在船上遇风雨不改旗帜。唐文华饰演鉴真大和尚，历经艰难，双眼失明才成功抵达日本。他是台湾京剧演员，也是国光剧团资深老生。
3: 要用京剧的一种表演手法，身段、唱腔跟念白要一种那种不同的风格的呈现，这样子的结合是比较辛苦的。

0: 台湾歌仔戏重量级演员唐美云饰演高僧鸠摩罗什，一位活跃在东晋时期汉传佛教伟大的翻译师，
1: 让人家了解历代高僧他们求法的过程真实的一面。
0: 慈济十一月大巨蛋演绎将佛教高僧鸠摩罗什、鉴真、玄奘三位法师行仪搬上舞台，透过身段、对话、唱诵、词曲，重现佛教从古到今的影响力。
2: 晚上不晓得是什么幽灵的盘旋等等，如果心中没有那种巨大的愿心、愿力，以及那种坚强的求法的意志，其实是很难活下去的。
0: 慈济一甲子知名团体演绎佛教精彩文化，当今年轻世代来自中永和、三重、松山、内湖，系指慈济青年力行菩萨道。
3: 很多不管是学习呀、或者是投入啊等等啦、不都是很诚意、很认真的在学习菩萨道吗？学菩萨道，行菩萨道，要教众生同入菩萨行。
0: 历代高僧用一生追逐佛法智慧，当今慈济人用慈悲心勇敢行动，传承佛法精神。大爱新闻陈红丽、邓应中、张瑞佳台北报道。
4: 当人生陷入到低谷或者迷惘的时候，往往一句静思语就能带来不同的启发。融合音乐和戏曲，推广静思语正向的生活理念，这是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展开了今年的海外巡演。第一波就在新马，一共举办了五场，而且第一站来到了新加坡。当免费门票开放索取的时候，民众非常的热情，因为很快就被一扫而空。
5: 阔别六年，台湾唐美云歌仔戏团重返狮城，现场满座。老禅师的宝物改编自佛典故事，讲述老禅师贪恋紫金钵宝物，最终领悟唯有放下才能从烦恼中解脱。
6: 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希望可以传递给所有的会众，人生在世总有执着的某件事情，我们唯有看破，把握当下，精进修行，才是真正人间应该走的这条道路。
5: 马来西亚女高音声乐家陈树轩与大提琴家叶雨桐携手演绎静思语歌曲，传递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精神。
7: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5: 静思语没有几个字，却转化了多少人的心。
8: 我很喜欢的是心美，看什么都美。在急的时候不小心的话，那个声调就会调高了，别人以为说我是在骂他嘛，时时要警惕我自己，要保持那个心美啊，然后声调要放柔。
5: 今年慈济六十周年，约580人聚在一起，透过听音乐、看表演，一同感受静思语的生命智慧。民众也与台上的慈济职工齐声欢唱，场面温暖人心。
9: 每个演出到结尾我都很震撼，我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陈树轩老师唱的这首歌，普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还有普天下没有我不相信的人。然后我觉得说我们就要像这三句话这样去做。
5: 除了玩游戏，每位到场者也获赠一本静思语。静思语自1989年问世以来，已译成24种语言，发行超过800万册，跨越文化和语言隔阂，广传世界各地。大爱新闻，黎嘉怡、郑秉荣，新加坡报道。
4: 再来关心的是，慈济在尼泊尔兰皮尼的慈善访视工作是不间断的。最近关怀到了一位26岁的年轻妇女，她叫做莫尼，来自印度的她，因为是低种姓，所以在社会上是饱受歧视的。甚至她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婆婆的认可，不得已只能和先生离异。莫尼呢，前几年也因为身体状况不好丢了工作，生活是非常的辛苦。然而在慈济的关怀之下，志工赶紧为他送来了米粮还有生活物资，接下来更安排莫尼要前往慈济在兰皮尼设置的缝纫班上课，帮助他学习一技之长，之后就能自力更生。
5: 就是这一碗仅剩的米粮，让访视志工紧急开案，当天下午送物资给26岁独居的莫尼。
10: 那我看到他的那个米粮啊，也是剩下一点点，而且是好像是不是很好的那个品质的米粮。我觉得再不给他好一点的食物吃啊，有一点营养的食物啊，他怎么会恢复他的那个健康呢？
11: 就是背一下背巴特里乌啊，但是病，干病出的，家里面阿拉白提提没。कैसे अभी चली कैसे ना चली इतना ही
10: 他现在失去工作过后呢，他也欠了房租3个月的房租，啊，但是房东也很好了，没有跟他追讨这个房租了。
5: 命运多舛的莫尼，1岁时母亲往生，他就被送去孤儿院，17岁还被卖掉，有情人为他赎身，从印度移居尼泊尔，最终还是屈服于种姓制度。
11: हाँ फर्क था का मैं गिरी था दूसरा जात था का
12: आप ऊपर वाले थे या नीचे वाले
11: हाँ नहीं हम नीचे था ऊपर था
5: 进修技能以及调养身体是当前莫尼要前进的方向
11: मैं कल गया था चूजी में लेके गया था मैं हम लोग सब मिलके दवाई किया तब से मैं तो बेहतर हूँ वहाँ से चावल डावल मिला वो खा के और भी अच्छा लग रहा है मेरे मन हाथ पाए में ताकत आ रहा है
5: 会使用棒针打毛线的莫尼期待下一期缝纫班开课进修，虽然还没有恢复赚钱，但日存一把米的行动已经开始。
11: 就是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可以给谁捐款，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所以我们捐款。
5: 大爱新闻拉美时阿玛凯什白如露尼泊尔报道。
4: 持续带您关注的是强烈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强烈台风巴威它的强度非常的强，因为现在7级风的暴风半径已经达到了350公里，对于台湾会产生非常大的威胁。如果从这个图来看到，这是各国预测的路径图，它之后将会从台湾的东北方海面通过的几率是最高的。但是目前距离台湾还是稍稍有一点远，但是误差的值呢是非常的小，所以不排除也会出入台湾。再来看到是降雨趋势的话，来看到从星期四开始，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到了星期五、星期六这两天呢，是巴威台风对于台湾影响最大的时间点，可以看到几乎是下到发紫了。中部以北地区包括了宜兰、花莲，整个东半部都可能会笼罩在暴风圈范围之内，全台都会下起大雨。特别要注意是台中以北的山区以及沿海的低洼地区都要特别留意今天水，因为这两天的雨势有可能会来到豪雨以上的等级。再来带您看到，随着巴威台风步步逼近，气象署也预估星期四接连就会发布海上还有陆上的台风警报，所以花莲静思精舍今天也提前展开大动员，志工们开始进行环境的巡检，还有清理排水以及固定户外设施等等的防台措施。
13: 静思精舍法师虔诚诵读经文，祈愿天下无灾。面对巴威台风逼近台湾，趁着风雨未至，志工也提前进行部分的防台动作。
14: 把这些盆景啊、盆栽啊收下来，地上或是比较避风的地方。
13: 以戒慎的心情面对台风，静思精舍展开防台准备，从搬移盆栽到清理排水沟等，将可能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
15: 上人在行脚的行程当中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师兄师姐，那要关心包括感恩户的这一个房台的准备，我们的法亲尤其也东部地区要做好这个准备。
13: 随着台风逐渐接近，静思精舍将持续完成钟鼓、单车等设施固定，并密切关注最新台风资讯，守护人员与环境安全。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4: 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大，常常会觉得焦虑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就要带您来看到如何在稀土之间找到自我修复的能力。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6: 我们站在生命的两端，我来把人接走，你想把他们带回去。
17: 你要相信我可以帮你治好，我选择用我的生命跟他们做朋友，
16: 就算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暂，
17: 可是我就只是一个凡人，我怎么敢大胆的挑战死神的存在？
16: 结果是我定的，你不可能赢得了我的。
17: 周四，你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哦。从此以后，他走的不只是时间，而是一段心灵旅程。感谢你，给我机会让我与你相遇，让这一切变成一份礼物。
18: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9: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要关心强烈台风巴威的动态消息。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1: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刁。天气很热，而巴威台风也越来越近。从鱼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巴威台风结构相当的完整，目前是强台的等级。目前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而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有350公里，所以呢，它的范围是相当大。预计呢，大半个台湾都会被暴风圈给笼罩。而根据气象署的预测路径，明天呢会持续往西前进，之后会往北转。而在星期四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而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凌晨这段时间会陆续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警戒的范围还要看到时候北转的角度来决定。而从各国的预测来看，大都预测会从宜兰跟石垣岛中间经过，这样的路径会成为西北台。而周五傍晚暴风圈就会接触到宜花地区，陆续它的暴风圈会笼罩中部以北的范围，所以在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白天是影响最剧烈的时间。而明天呢，天气都还是相当稳定，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在午后有雷阵雨。不过呢，到星期四台风逐渐接近，所以呢，在北部地区宜兰就会开始有些零星的降雨。到了星期五、星期六会是台风最接近的时间，在中部以北雨势都会非常的惊人，下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可能会有致灾性的可能。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所以呢，请不要前往山区活动。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贡。趁着这两天天气还算稳定，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工作。像是各地金丝堂、联络处的植栽，还有环保站的回收物，请一定要固定好。因为台风接近的影响，所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长浪，请避免海边的活动。明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外出或者是防台工作要注意到防晒跟补充水分。而巴威台风是今年跟新乐克台风并列风王的强烈台风，请大家务必要做好防台的准备，随时注意气象署的预报资讯。

0: 现代人因为生活步调非常的快速，常常是处在事业还有家庭两头烧的状况之下。医师也表示，其实在临床上他们常常会碰到因为焦虑自律神经失调的患者，他们因为没有办法排解压力影响到生活。今天的封面故事就要带您来看到如何透过呼吸来活络我们身体体内的气血，以及能间接缓和交感神经。专家也表示，其实呼吸呢就是最好自我疗愈、修复压力的方式。
1: 好，要慢慢加快哦。
2: 好好呼吸是打造健康身心的第一步。跟着老师指令，大口吸气、吐气，顺随身体流动，
3: 让自己的心可以比较沉稳，情绪比较不会那么大，因为有时候赶赶赶，快快快快。
4: 好，一边走路一边呼吸。
2: 呼吸配合双手自然摆动，学员魏天德曾经负债2000多万，也曾因手术失败陷入低潮。
5: 我小便功能丧失了，我的大便功能丧失的，让我的人生相当相当的掉入很深的谷底。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我只有36岁，
2: 身心煎熬，忧郁失眠找上门。
5: 因为我只要太阳一下山，8、9点我就开始很紧张，因为真的每天晚上不吃药，我就要在床上躺煎熬了2、3个小时。
2: 接触呼吸课程，在一吸一吐和律动间，慢慢找回身体的原动力。
5: 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吃了20几年的安眠药，现在终于停止，不用吃了。
1: 最大的转变，发现他的心动力有出来了。你看到他，你会觉得他好像精神满满，然后充满笑脸。
6: 高振动频率带起我们生命中的觉醒，这就是经络在跑，气在跑。我们讲气血，气血嘛，你气堵住了，其实血液就不动了嘛。所以一呼吸起来，那个叫做经络中的经络就是气，所以你呼吸起来才有那个气的进入，把你卡住的地方就会麻起来，或者是像触电一样。
2: 带领呼吸课程的老师林佩华也曾深陷忧郁低谷。
6: 忧郁症呼吸是最好，因为他的精气神会起来转化他的苦处，陪着他，让他一直启动，一直启动这个呼吸，转化他现在整个非常的好。
2: 没有深奥的学问，跟着一吸一吐，放下过多的压力。麻醉科医师何卫明面对高压紧凑的生活，有时情绪无法负荷。
7: 轻松多了，轻松多了。刚来的时候，领导就说啊，你怎么肩膀都很紧，都很硬哦。
2: 深深的吸气，深深的吐气，简单的动作能让身心健康平衡。大爱新闻黄子玲、林欣宏，台中报道。
0: 此届60周年推出《银发白之歌》，就是以电影方式拍摄出6位资深慈济志工的生命故事。今天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举办了首映会，让民众来细细感受这60年来的不可思议。
8: 五角银会当做啥物？起码，敢有人见过五角银？
9: 是回音。那讲的就是1966年那个时候，慈济刚开始，30位家庭主妇啊，做我们慈善置业的一个烂商。
10: 你这帮我们盖厝里，好好的头家娘做，他们要做什么请赎赎罪？
9: 主角呢就是得力豆干店的老板娘静慈师姐，也是我们花莲第一组的组长，她的故事。
11: 女性力量温柔坚韧，塑造出台湾传统社会软实力，更是慈济从无到有的重要基石。首映会高朋满座，
12: 刚才是一碟沙尔，不是中啊，是阿弥陀。
9: 这是在华山展里面那个女力绽放这个系列，其实就是我们大爱电视为了这次慈济60年，特别拍摄的电视电影《银发白之歌》这个系列。那第二个故事就是高爱师姐的故事，她是建院时期啊，为了投入募款，然后牺牲睡眠，大概有9年的时间都在扫这个华中桥，然后把所有的薪资捐出来。
11: 精华版就已经感人，这类台湾女性可柔可刚的生命力，每一幕耀眼夺目。
9: 其实高爱师姐有一句话非常经典，就是在这次采访当中，她就说我不识字，其实这是她一辈子的一个自卑，但是我终于懂道理了。她懂的是什么道理？其实在这个片子里头，希望大家去看见，去发现。
11: 不论黑发白发，女性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处处显露生机，处处绽放希望，这股力量在此际正一代代传承永续。大爱新闻萧志杰、林立一台北报道。
0: 新竹有一户水蜜桃农家是慈济照顾户，家中最大的孩子罹患了先天性心脏病，父母想要在水蜜桃产季来筹措手术费用，于是请求了慈济志工的协助，透过各种的行销方式，在网络上也有许多民众热情响应。
13: 九弯十八拐，途经好几个发夹弯，风尘仆仆来到尖石乡，慈济志工这趟上山是要帮忙把接到订单的水蜜桃运送下山，原因还挺无奈的。
14: 要换瓣膜，还有心血管那些，脑子国小换的都要换一次，因为一个瓣膜也是很贵啊，一个瓣膜也是十几万。
13: 这家七个孩子暑假在家却撞上水蜜桃采收，忙到大人没时间顾。最大的儿子罹患先天心脏病，要置换心脏瓣膜，卖水蜜桃的钱通通都要砸进医药费。然而市场寒冬又让计划碰上钉子，
14: 因为这些水蜜桃现在很少人会买，很多人家也有在种，所以这个要卖出去很困难。
15: 很感谢你们来帮我女儿，因为我们这一次水蜜桃哦，不是你们的话，我们没办法。
13: 用社群平台撒网，呼吁购买爱心水蜜桃，加上人脉发功，果然好多爱心民众还有爱心店家热情响应，一时间数百盒水蜜桃订单如雪花飘来。
16: 这个是17，这个是23。
17: 得知这个消息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需要就是医疗的一些费用，这批订单就已经有24个人下单，然后已经到了56个。
18: 在脸书上看到师姑在号召，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啊，就是用自己的农产品来帮小孩。
13: 一盒盒水蜜桃是在地人支持在地农业，也是这家人的救命钱。有句话说，自助者天助之，一家人努力劳动加上公益团体的助攻，不让经济压垮孩子的求生路。带进真善美之工薛富才新竹报道。
0: 八位台风来势汹汹，花莲县政府表示，因应豪雨来袭，如果发布了黄色警戒，在下游就会进行预防性的撤离。而如果从路径图来看到的话，从八号开始，也就是明天晚间，八位台风就会开始北转。气象署预计呢，在周四白天发布海警，紧接着深夜就会接连发布路径，一直到星期五傍晚到星期六，就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大的时间点。在星期五傍晚呢，暴风圈就会触路，所以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两天要赶紧做好防台措施，避免台风来的时候酿灾。而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26集，争取荣誉。

0: 阿Jim，我回来了。
1: 哦，阿德啊，阿你回来哦。哦，阿你我好来去煮饭啊。哎呦喂，丢！
0: 阿Jim，你怎么了？
1: 啊，无啦。阿罗阿Jim哦，年纪大了啦。阿长哦，咧排练的时阵要爬练道，啊不注意腰去闪掉啦。
0: 扭到腰就去房间躺着休息啊。你要吃什么？我出去买啦。
1: 哎呦，不用不用，啊，你爱读册写功课，我煮一个啦，足紧的。哎，
0: 哦，阿Jim，哦，你看你都痛成这样了，还要帮我煮饭，你不用对我这么好啦。
1: 啊，谁说不用啊？啊，Jim，看你现在哦，每天都这么乖，啊，都早早回来写功课，你知不知道？啊，Jim看得很高兴呢。这样哦。啊，你阿爸在外面遭掐，啊，妈没个欢乐工，你动不动就要离家出走，所以哦，啊，金明丽每天都要帮你煮热热的晚餐给你吃啦。
0: 阿Jim，不要啦，这样我也会担心你耶。
1: 哎呦，啊，你也会担心我，嘿，啊，你我们都谈掉。好啦好啦，啊，你紧去写功课。啊，若是袂晓吼，你就爱拍电话去问恁同学，啊，唔通不好意思哦。哦，对啦，啊，今看顶届吼，来咱兜恁班的迄个什么什么刘仁鹏哦，哦，啊，今看这个囡仔哦，敢那足巧呢。我看吼，你若袂晓，你就问伊啦。啊，无就迄个什么什么蔡美芳呀，听讲是恁班长嘛，我甲你讲，来选到班长吼，迄功课一定上好。啊，无你问伊嘛用的啊。
0: 阿Jim，你记性什么时候变这么好了？连我同学的名字都还记得。
1: 嘿，啊，你这个囡仔，你看恁阿Jim真无呢。我还记得哈，那个常常来我们家的那个叫陈文彪啦。啊哦，就搞唱歌，迄个叫做什么？陈嘉庆。啊，会晓画图，迄个叫李金梅。啊，佫一个，啊，佫一个，迄个皮肤白白，迄个叫做周先知，对吧？啊哦哦，那个叫邱东明啦，你看阿Jim有巧不？
0: 你记那么清楚干嘛？
1: 啊，因为以前你从来都没有带你的朋友回来啊。啊，你唔知哦，阿Jim就欢乐讲你离学校没有朋友呢。阿Jim啊吼，既然知道啊你有遐尼侪好朋友，啊我当然咱先甲记起来啊。啊那无吼，你的朋友来咱兜，啊阿Jim名阁共叫唔着去，安尼足闹亏呢。
0: 阿Jim。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又不是你儿子。
1: 哎，阿公囡呐，啊你哈，是阿Jim从小看着你长大，啊你也知道啊，阿Jim自己又没有小孩啊，所以哦，我早就把你当成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了啦。
2: 有这么好的阿Jim，跟妈妈也差不多吧？
3: 对啊，对啊。除了我妈妈之外，从来没有婶婶跟阿姨跑来帮我过生日哎。
0: 阿Jim，我可不可以叫你妈妈？
1: 啊，公囡啊！

0: 啊，好，张老师，你要准备考研究所的话哈，就照着这些资料就可以了。啊，对了对了，我这边还有一本笔记哈，你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哈。
1: 好，那就麻烦有老师帮忙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对了，我待会再把我剩下的那些资料哈也找出来拿给你哈。
1: 好，谢谢有老师。尤老师，尤老师，门口好像有家长要找你耶。
0: 啊，哦，谢太太，你怎么来了？是不是要找谢建德，还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讨论啊？
2: 没有啦，没有什么事啦。啊，我只是哦，拿一些东西要来给老师，啊，就要回去了。
0: 啊？拿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啦。补气人参汤啦，老师，啊，这是我挑工行的哦，啊，我挑工吼，卡一罐来给老师啉啦。
0: 什么？你特地熬参汤送来给我喝？为什么？
2: 啊，因为吼，我实在很感谢老师啊，你把我们阿德教得这么好啦，这孩子吼，现在哦，不但都不会跟人家打架，还会自己自动的去念书写功课呢。哦，啊，我们哦。都不知道要怎么谢谢老师才好，所以啊，我就想说，帮老师炖个汤，给老师进补一下。阿伯哈，老师以前一定被我们阿德气得头很痛哈。
0: 哎呀，谢太太，其实你不需要做这些，我既然是谢建德的老师，就有责任要把他教好。哎呦，其实啊，我觉得他很聪明，反应又快，只要用对了方法。很容易能够让他学好的。
2: 哎呦，老师啊，我是真的没有跟你客气啦。啊，你都唔知哦，啊，我们阿德哦，伊个个性哦，实在是足倔强的啦。啊哦，他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啊，伊甲我讲话吼，嘛一直拢是安尼无大无小啦。啊，唔管我安怎甲骂吼，啊，反正伊就安尼一耳听入去，啊，一耳就甲你飞出去，秀一个伊就袂记啊啦。啊，唔过昨吼。我不小心闪到腰啦，你知不？啊，我们阿德吼，他主动照顾我呢，啊，他哦，他还开口叫我妈妈啦，啊，我好像哦，突然就多一个亲生仔，啊，敢那空的嘞，啊，你暗时想嘞想嘞，哭规暗呢，
0: 那真的是太好了。不过老实说，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同学都帮了谢建德很大的忙，谢建德才愿意改变自己。
2: 我知啦，啊，不过哦，老师，啊，你的功劳最大啦，啊，所以讲吼，这个汤呢是我的心意，啊，你就一定爱啉哦，那无吼，我实在是唔知道要哪报答你才好呢。
0: 啊，好好好，我喝，我喝，我现在就喝，谢谢你这么费心啊。
2: 真好，真好。

现在校长宣布上礼拜整节比赛的成绩：第六名，三年甲班；第五名，六年戊班；第四名，五年丙班；第三名，四年丁班；第二名，第三名，四年丁班；第二名，五年庚班。

0: 六年乙班已经连续第三周第一名，大家给他们热烈掌声鼓励。
1: 最后是训导处活动组报告，这个礼拜六下午1点要举行高年级的篮球班级比赛，各班班长记得在今天放学之前把选手名单交到训导处来。
2: 太好了，终于轮到我这个郑志荣第二发威了。
3: 你哪里像郑志荣啊，你比较像恐龙吧。
2: 不要小看我这只恐龙，只要我肯苦练个几天，保证礼拜六恐龙就会变成郑志荣了。
4: 你们小声一点啦，这些臭男生一定为了打球又不好好打扫了，这样我们班的整洁比赛如果又输了怎么办啊。
5: 好，老师啊，先分解三步上篮，先来动作示范一次啊。1、2、3。
2: 哇塞，老师跳得好高，可以灌篮了耶。
6: 要参加比赛的是我们，又不是老师，会灌篮也没有用啊。
5: 好，现在啊，大家先排成两行，轮流试试看三步上篮啊。老师会利用今天的体育课帮你们选出代表参加比赛的人选。
7: 看我的，嘿，
5: 很好，
8: 陈佳庆，我们加油了。老师一定会选邱东明，现在只缺四个人。
2: 对哦，
6: 嘿，插板得分，嘿嘿，现在只缺三个。
2: 进了，好险！
8: 看我的，嘿，又进了。
4: 这些男生每次参加比赛都故意说要练习，然后扫地时间跑掉，害别人都要帮他扫。
9: 对啊，这次我才不要帮忙扫，老师又没说参加比赛的人就不用扫地。
10: 没错，李吉美、周先知，我们一起监督他们，有人偷懒我们就报告老师。
4: 嗯，师公不是说过懒惰的人是真正贫穷的人，所以我们不能让男生他们养成懒惰的坏习惯。
5: 邱东明、谢建德、陈佳庆、刘仁鹏，现在叫到名字的人代表参加比赛啊。
8: 老师，为什么只有四个？
5: 因为除了你们四个之外，其他同学啊篮球水平都不太行，所以老师建议剩下的名额让有兴趣的同学自己跟你们导师报名啊。
10: 耶，太棒了！我们班会打篮球的人只有四个，这样根本就不用练习了嘛，反正结果也是输啊。
6: 不行，我们要有运动家的精神，怎么可以随便认输？我们一定报名参加，然后打进决赛，拿下第一名。
8: 对，
11: 可是打篮球至少要5个人啊，我们现在人人都凑不齐，怎么办啊？对。

0: 好啦，这堂课是班会时间，班长当主席，记录是李金梅。
1: 老师，这个礼拜我们整节比赛又是第四名哎，所以我想要请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可以打扫干净一点，让我们班挤进前三名。
2: 整节比赛反正每个礼拜都在比，输了也没关系吧？
3: 谁说的？你们男生。

0: 净，可是我们女生很爱干净。如果我们班可以变成第一名，不就等于是全校最干净的班级？老师，你说对不对？
1: 周先知说得很对，整洁比赛也很重要。老师希望自己的班上是全校最干净的班级。
2: 老师，可是篮球比赛更重要啊，因为班级比赛一学期才一次，输了就没办法再赢回来了。
3: 对啊，
4: 对啊。老师，体育老师只帮我们班选出四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报名比赛。所以可以请老师先帮我们选出第五个选手吗？
1: 那有没有同学想要报名的？如果没有人要自愿报名的话，那老师就选陈文彪，你来参加。好了好了，
5: 老师，不是我不喜欢陈文彪啦，可是陈文彪他真的不会打篮球，如果让他参加的话，比赛一定会输啦。
1: 还没比赛之前，怎么可以说自己会输呢？这样表示你对自己没信心哦。
4: 老师，我们应该先问问看陈文彪愿不愿意吧。
1: 陈文彪，你愿意参加吗？
0: 可是我真的不会打哎。
1: 如果同学愿意陪你练习呢？
0: 我不知道。
4: 陈文彪，如果你想参加，我一定陪你练球。
0: 真的吗？好，我想参加。
1: 太好了，现在已经有五个人了，你们五位就代表五年丙班参加比赛。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充分利用时间练习，为全班争取荣誉。
4: 老师，可是他们练习不能利用打扫时间练啊，然后把工作又丢给别人做。
1: 班长这个建议很好，参加比赛是一种荣誉，虽然老师希望大家尽力，但是不能够为了比赛就忘记写功课，忘记扫地，忘记念书。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算比赛赢了，老师也不会高兴。
2: 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利用放学时间留下来练了。
6: 好，五个都要到哦。
7: 我可以。
4: 我也没问题。文彪，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1: 我认为爱运动的孩子性格会比较开朗，而这也是我希望陈文彪可以参加篮球比赛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不重视比赛的结果，而是我更重视参加比赛的过程。我希望陈文彪在这个团队中可以获得更多的能量，培养出可以抬头挺胸的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陈文彪、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李进展饰演，校长徐元宝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建德婶婶陈丽如饰演，体育老师关佳宇饰演。感谢您的收看。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智为己智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素食
2: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3: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世界，声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志工团队所制作，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大爱之音志工淑慧邀请朱曼雅女士分享成为慈济志工的契机，如何将自身幸福转为助人动力的经验与感想。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再来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

0: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窗外有蓝天》的主题曲《让你成为你》。让我们开始苏曼雅的精彩分享吧。
1: 心宽是善，念纯是美。心宽念纯就是美善，以真诚的爱心、宽大的胸襟，共同成就美善的人生。
0: 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为您邀请到一位
2: 自觉很好命、很幸福，进而以行动展开珍惜感恩回馈的慈济志工朱曼雅师姐。奥地利医师也是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证明童年环境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童年幸福看似容易，但要自小到大成长，一路到婚后都能事事顺利无忧，却不简单。朱曼雅师姐从小在大家庭里备受宠爱长大，一路求学、留学、工作都很顺遂，能够这么幸运的确是天赐的大福报。拥有这般福报的她，不单时刻感恩，也选择用积极不懈怠来分享回馈她拥有的幸福。从女儿需要社区服务时数开始认识慈济，朱曼雅师姐便一步步走入访视、发放协力与和气组，陪伴无数家庭与个案，给予温暖和最大支持。她常说，慈济一直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是什么样的童年和家庭环境造就她知福惜福再造福更多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朱曼雅师姐的人生故事。曼雅师姐您好。
3: 淑慧师姐你好。
2: 您的好命从美好的童年开始，能请您谈谈您的父母家族背景以及成长经历吗？
3: 我是广东梅县人，我的父亲母亲也都是广东人。大家都晓得以前广东非常穷困的，尤其是广东梅县是非常穷困的村，所以在祖辈们很早就有这个风气会往外移，就是到东南亚或者是到南非去。我妈妈的娘家是从广东移到印尼，所以我的母亲在印尼出生，我父亲呢是在南非出生。
2: 地球的两端。
3: 是的是的，这两个人隔得这么远，为什么会有这姻缘在一起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们认为，虽然是移民是华侨，可是中华文化的背景不能忘，所以呢就把他们两位都再送回厦门大学去读书。就是这么巧的姻缘，他们就结婚了，成了家。住在鼓浪屿的时候呢，我父亲常常听到有人赞美台湾是个美丽宝岛，移民这观念他已经生根了嘛，他就说那我们也去看看。就在1945年的时候，就带了一家人，那个时候大哥大姐都已经出生了，带了一家人到了台湾。
2: 你的外甥移到台湾还要更早。
3: 对，因为大撤退的时候是1949年嘛，
2: 是、哦、
3: 所以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父亲是在南非嘛，是受英国教育，英文非常好，再加上他的思想真的是已经西化了，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背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西化，跟传统的中国式那严谨的教育不太一样。中学大学是我的所有同学们都说，哎，奇怪，妹呀，你的家庭跟我们家怎么那么不一样，在你家我们可以开怀的大笑或是玩啊什么的，可是在我自己家就不行。我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我已经了解为什么，因为那个西方教育对小孩的尊重，尤其是我父亲，他绝对不会严格的说你要读医科你要读法律，就是随便我们发展，
2: 真的很民主尊重，
3: 非常非常民主的一个家庭，所以生活得很愉快。
2: 有丰裕童年、民主尊重儿女自由发展的父母，兄弟姐妹每个人都上大学，其中有6位还到美国留学， 从台湾到美国，这样真的很不简单呢。在美国开展您的新生活，是否有遭遇到任何困难呢？
3: 当然了，挑战是有啦。第一个挑战就是我的英文不够好，因为毕竟嘛，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可是你说出国留学之路，因为有兄姐妹在前面已经打好了基础，已经开了路，所以我就跟着他们的轨迹嘛，我就很顺利的就到纽约落脚。我在纽约求学找工作啦，也没问题。再加上我的感觉，就是因为父亲对小孩的教育太很非常西化，我可以很容易就融入了美国。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这个有蛮大的影响的。我从小很少听国语歌曲，我听的都是西洋歌曲。
2: 哇，真的很特别、
3: 啊、很特别，因为我爸爸很习惯了，那我就看着我父母亲娘他们跳舞啊，就是随着音乐跳舞，生长环境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就不会有感觉说诶，这个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再加上有兄姐在旁边，真的是蛮愉快的，学到蛮多东西的。
2: 接触慈济改变了您的生活，是由一份 newsletter 开始，可以请您谈谈这个契机吗？
3: 父亲是天主教徒，因为母亲是佛教徒，母亲的影响蛮大的。我从小是跟着母亲，不是到处去拜拜，她就是带着我们到处拜。我到了美国以后，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缘，就碰到了慈济的第一个会，好像是在 San Jose。 这个组织人那么多的华人在这里，所以我就走进了慈济，留下了我的通讯地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三个月会有一个 newsletter。 从 newsletter 上我就发现说，诶，慈济在做很多事情哦，他们在有晚餐发放啦，有关怀啦这些的。有一天我的女儿她说，妈妈，我需要有服务的时数，该怎么办啦、啊、我就想到了慈济。她说啊、哦，那我们去慈济看看，我们一起去做晚餐发放。我是这样子走进慈济的，就因为要陪伴女儿啊，
2: 是
3: 慢慢我就跟许多的慈济师中有比较多的互动。后来到了2002年，因为有一场那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演绎，因为我那时候还很新嘛，我也还没受证。
0: 在此简短说明，慈济的受证是志工经过见习期初步了解慈济理念，参与各项社区志工活动，在见习期满后再经培训课程，包含参加读书会、慈善访视、环保站实作，并达成规定的勤务，由证严法师亲自为其佩戴委员证或慈诚证的仪式。这象征志工正式成为慈济大家庭的一员，代表的不是训练结束，而是承担社会责任与无私奉献、行菩萨道的正式开始。
3: 有位师姐她就说，妹啊，你到底有没有在复习这演绎？我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她说那你也赶快趁这个机会为慈济多做点事情，去扫个地也好啊。那后来他就说，来，妹呀，你来后台拿个一个灯笼上阶梯，因为上台表演以后你要下来嘛，那下来的时候有个阶梯就很暗，
2: 对，
3: 他就说那你就专门站在那边照阶梯就好了。
0: 关于慈济的佛经演绎，又称经藏演绎，是慈济将艰深难懂的佛经改编为音乐、手语、击鼓与戏剧的现代化舞台展演，目的是打破传统诵经的限制，让参与者和观众能透过肢体与唱诵，法入心，法入行，把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中。
3: 所以我就造了好几场，专门就是坐拿着灯筒在那边到那个台阶，让师兄师姐们能够顺利的下台。很感谢，其实这工作看起来很简单，我做了以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很好。因为我要做这件简单的事情，我就邀了我的家人也一起去看父母恩重难报经。演绎完了以后呢，我就问我的小孩，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毕竟是美国出生的，可能那个感触没有那么深。 可是他说，妈妈，爸爸哭了耶。我说啊，师兄哭了。我说有这么感动哈？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对慈济有一份认识，他也比较不会说一直就说啊，你不要去慈济，不要去慈济做，要把心放在家里头。所以我是非常感恩有那么好的机会，就先让我的家人都认识了慈济，
2: 真的很不简单啊！这一个演绎也感动了师兄，除了让他可以感受到父母恩情难报，也让您可以一直到慈济来奉献帮忙。
3: 是的呀，非常感谢，非常感恩。
0: 现在让我们休息片刻，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

0: 您刚刚收听的是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的专访。
1: 从新人到承担重任，这是一段的自我成长。请问您担任经济组长这一段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是2005年受证，2006年北大就开始有四合一架构嘛。
0: 简单讲解四合一架构为何？慈济四合一架构是社区志工运作架构，一功能分为四大区块，彼此环环相扣。核心由资深干部组成，负责陪伴见证，传承慈济精神与法随，涵养团队精神。和气扮演沟通桥梁，负责布达讯息，交流经验与人才培育。户外负责活动的策划与协调，并带动组员凝聚向心力。协力则实际负责勤务执行、慈善及各项活动的主心主力。
2: 所以就有金青组啦，有各组不就都出来了吗？
1: 对。
2: 那我想我是一个新人，反正我也不用愁，对不对？梅香师姐说，梅香师姐你来承担我们经济组。我说经济组要干嘛？他就说，哦，要带这个带这个。我说天哪，我是新人了，你们有没有搞错哈？而且我的佛学修养真的是还不够，真的不够，太浅太浅。啊，不行啦，我们已经找不到人，你一定要来。就是在半推半就之下，我说好吧好吧，我来承担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承担了六年，其实是我在慈济成长中最重要的六年。这六年之内，因为以前都没有人真正就说要把这个经济组带起来嘛，所以我每三个月就要设计一次受证慈悲的精进课。所以我要设计课程，我要带念佛入斋堂，我甚至还要带助念，而且参加了很多的告别式。因为是精进组嘛，一想到就哎，有人需要助念，有人需要去告别式去助念，都是我。所以做了这些那么多事呢，我觉得我除了跟很多人结了很多的好缘之外，我对有些宗教的告别式我也比较了解。好比说越南人居然也会请我们慈济人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帮助助念。我们是佛教徒，他们也是佛教徒。在这个六年里头，因为经常进出殡仪馆，你们不敢相信，我居然拿到了一个 offer。有一个殡仪馆的 manager， 他说：“曼雅，你可不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殡仪馆？我们给你一个工作好不好？”他大概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是在上班的，我吓了一跳，我说：“哈，居然有人叫我去殡仪馆上班！”其实我惊吓之外呢，我也觉得很荣幸。哎，我大概是做得不错，人家才会 offer 嘛，对不对？要不然人家不会想到啊。所以这个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这个六年呢，让我学到太多了。除了广结善缘，我到现在有的人告别式需要有人主持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嘛，哈，离开经济组，还是有人说：“曼雅师姐，你来帮我们主持告别式好不好？”我说：“好。”
1: 哇呀， yeah， 真的很感动，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2: 是的，是的，
1: 在慈济，您陪伴了很多人走过他们人生的低谷。在您不同的勤务之中陪伴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分享一个您特别感动的陪伴故事吗？
2: 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在2016年一个墨西哥裔的家庭，太太有绿卡，先生是非法移民，他是 illegal， 而且他是文盲，不会讲英文，一句都不会讲。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儿，他们需要帮忙，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就他们就是穷困嘛，又要养那么小的一个女儿，早上的慈济。这个家为什么我可以到现在还在关怀他们？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会觉得我已经受到了慈济的关怀，我够了。他们不会贪得无厌说：“哎，我们还是需要，还是需要。”所以慈济真正有在财务上的帮忙，最多就是前面两年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度过一些困难期。那一次以后，我每次都会带师姐们回去，顺便去探访他，就是持续的关怀而已，再也没有那个财务上的资助。这位先生呢，我觉得他很好，我刚刚提了嘛，他是文盲。有一天他的太太了，因为他太太会讲一些英文，也是讲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可以了解他的意思。他说：“ 因为他们住伊斯帕拉阿托，他说他现在常常到帕拉阿托那些有钱人高级住宅区开的这玄关，看到人家家门口有丢出来的电视啦电脑啦，他拿回来修，修了以后呢他就拿到 free market 去卖，他说500 100都好。我说哦，难怪你都不再来跟我说你们需要财务上的帮助。我说哇，你这个先生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我在我们社区活动里头就去跟师兄们讲说，你们家里不要的电器全给我，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嘛。他说哎呦这么好，所以来源就很多，我就没事就送去给他嘛。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只要有人给我电脑或是电视我一定交给他，然后他就拿去卖，还修一修啊，哎，这么厉害哦，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知道怎么修电器。
1: 哇，真的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所以现在他小孩这个女儿已经13岁了，看了那么久了嘛，差不多有9年了嘛，一看到我就赶快来抱我，就是跟他们有一种很亲的感觉，
1: 真的很棒
2: 很棒。好，
1: 因为协助个案自立一直是我们个案关怀的目标，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您做到了。
2: 对，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就说有这个因缘碰到这么这一个特别的家庭。
1: 是的是的，在灾难中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连结呢是非常的纯粹的，所以在这些救灾听说有某一个您非常感动的故事可以请您分享吗？
2: 是的，这个故事这位女士我就称她白女士好了，因为她是白人。这位白女士呢她没有结过婚，单身。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是拄着拐杖，她来找慈济是因为大气流的关系嘛，红十字会已经把他们的250块的薪资卡发完了，白女士她没领到钱，红十字会就介绍她到慈济，是这个因缘我们认识她。跟她谈了以后问她需要什么，她说你知道我现在穷到 D3 呢我都没钱，她说我的医生告诉我我身上有16种病，可是他们也搞不清楚，她讲不出是到底是哪里不对，我甚至连想买卫生纸买扫把我都没钱。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列了一些他需要的东西，都是一些我们平常觉得啊那是没什么的嘛就买了。所以我们做第一次家访的时候我就带了所有的东西，他列出来的都是小东西哦，带去给他，给了他一张1000块的信纸卡。他就跟我说，我这10多年来哦都没有人这么爱我关怀过我。他的成长环境不是很好，不能说他是穷困，而是因为父母亲常常家暴他，所以他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跟兄弟姐妹的感情也不好，可是他是他家里头最优秀的一个，不晓得会是因为他太优秀呢，家里人都不太理他，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结婚，一直单身住在 Border Creek 呢。他说他的邻居常常骚扰他，不是偷看他洗澡嘛，就是要想性骚扰。当他提到说他需要有人帮他清理家园的时候，我说那我必须要带一群的师兄来，因为我们女生都没有力去搬那些砖嘛。他说不行不行，我看到男人我会很害怕。我说你不让我们师兄来，那我们没办法帮你清。他就有一个条件，他说好让他们来，可是最多4个人。我说哦，4个人可以，还有呢一定要同样的面孔，每次来都要同样的，我就要记得说哎，这4人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从2023年2月份我们就开始带着师兄就去了嘛，可是到后来他比较相信我们了以后呢，我就稍微会增加到7位，因为我们每个月都去嘛。有个让他很感动的，我们认识他第一年我们就帮他庆生，他感动的流泪，他已经将近20年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帮他亲过，是因为我们唱生日歌嘛，他是感动的流。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就是第二年我们也还是会再继续帮他亲生，他现在就简直就把我们 这一群人当个家人一样，对我们 很信任。
1: 哇，您与参与关怀的师兄姐们不但打开了这位女士的心房，也让她重拾了欢笑以及对人的信任。尤其您讲到说他刚开始只有准许4位师兄，到现在增加到7位师兄，真的很不简单，而且您也增进了师兄姐之间的更多的交流。
2: 我是从这边是学到说哦，原来我们就是长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时间又长，说你有增加这个交流的机会是不一样。 对，师兄才会讲说用革命情感嘛，对不对？用这个词，要师姐的话不会用这个说啊，我们有革命情感，
1: 是
2: 他们说觉得有，
1: 真的好难得哦。
0: 我们来欣赏一首慈济歌选，很幸福。

0: 您刚刚收听的是《慈济歌选》，很幸福。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专访。
1: 慈济在美国其实不只是单独作业，我们也跟主流社会很多的慈善机构合作。您在这些的情物之中呢，您说在做中有快乐，可以请您分享是什么是做中有快乐呢？
2: 那当然，其实做每件事情都有快乐啦，就是不同的快乐。有个比较特别的呢，就是上个星期五才去过了，在 Watsonville 的发放。Watsonville 是加州南边的农业重镇嘛，
1: 是，
2: 所以他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非法移民，他们因为要偷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期间就是农忙的时候，带着家庭到美国来。Watsonville 的发放为什么对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一个月只去一次，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来了600户。哦，这么吓人，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办的时候，我们是跟当地的慈善机构合作，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说是啊，因为他们都是很需要的人，负责人跟当地的各慈善机构合作，你负责提供食物，我负责提供旧衣服，慈济就是负责尿片，从1号到6号，尿片是最需要的，而且尿片是非常贵的。
1: 对，
2: 所以我们慈济去那边发放，我们只发放尿片、卫生棉，其实这些都是贵的东西，
1: 是，
2: 还有 baby wipe。我们就只发放这个，其他的是别人在负责。可是我们发觉，我们每次去他们最需要的是这些，因为小孩子嘛。来领的人呢，因为人多，我就问警察，我说怎么会这么多人啊？而且好像不太一样，跟我平常在北加看到的墨西哥人比较白，比较高。他说哦，这些人全部都是墨西哥的土著，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他们会讲 Hola，哎，你好，可是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所以其实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这样一听说，哇，那这个机会太好了，一来我就可以跟那么多的人结善缘，而且这么多人需要帮忙，所以我就任务承担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辞和气组长的责任，而且我已经退休了，我退休我比较有时间说，哎，我礼拜五也可以去，我不需要上班嘛。跟我一起去的呢，全部都是退休的师兄跟师姐，就是不需要上班的师姐。那当然到那边去也是要开一个多钟头，没事一去就是一个多钟头。
1: 对，路途遥远。
2: 是啊，也是要搬啊，要什么。所以我又是带了一些不同的师兄去。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我们就也是变得很固定的。有时候会换啊，有时候也会带师姐去。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跟他们互动嘛。我去的时候我会特别带一些小点心啊，因为他们这样就在外面排队嘛，有时候排很久。排很久的话就是哎，他们又很无聊。口渴啦，想吃点东西，所以我就私底下带一些东西，一个一个，你知道多好的机会，一个一个我就说 Hola， 我就说 Hola， 我就给他东西啊，他们就马上回我，很开心的 Hola， 所以这么多人跟我说 Hola， 对不 对，
1: 对？
2: 那当然到夏天的时候，因为农忙啊，那个队伍就少很多了。
0: 除了发放救灾这些志工勤务以外，您也在透过慈济社教的花道教学传播感恩、尊重、爱。您有在人文学校里面教导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之外，也有机会去接触加州名校史丹佛的大学生们，教导他们花道有什么不同呢？
2: 那是非常不一样。史丹佛大学去教学生，其实教的时间不长，可是我教过以后的感动，慈济的花道除了在教花型插花艺术方面的，其实慈济花道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感恩、尊重、爱，感恩天、感恩地、感恩父母心，对不对？
1: 是，
2: 这个是我每次教学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的，不管是幼稚园的甚至是家长、学生的家长，这个经验是让我体会到，就是说他们等于是美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会不会这个史丹佛学生很难教？结果我去教的时候呢，来了20几位， 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上课的态度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尊重你，乖乖的坐在那边听。我的英文也会有口音，他们就很有耐心的听我讲，耐心的插。然后我去改他们之后会有互动，这个是我教我们华人的比较没有的，我比较缺乏的。我请斯坦福学生他们上台来分享，我觉得他们很自动，而且他们会很自动的来跟你互动，跟你交流，不会说哎呀，你是老师我就坐在下面听，乖乖的听就好了。提到这个 Stanford 的学生最让我感动的，问他说你们的花做完了你们要怎么处理？其实这是我每次教完我都会问，哎，你们要送给谁啊？小孩子都会说啊，我要送给爸爸，我要送给爷爷奶奶。 高中生大一点的会说我要送给我女朋友啊之类的。可是 Stanford 学生他们讲，我说你们是要送给谁啊？我们已经都讲好了，把我们的花座送给学校里头的 janitor 清洁员。
0: 清洁人员，
2: 清洁人员咯，很特殊。我从来没想到，我现在跟你讲你也没有想到嘛，对不对？ 对不对？我说
0: 不想不到
2: 你们要送给保洁员了。他说你想想看咯，我们宿舍这么干净，我们的校园这么干净，都是因为他们晚上在那边辛苦的打扫，我们要把做出来的这个花送给他，表示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对他的关怀，我们对他的感恩，对不对？而且他们也很 respect， 就是这个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说啊，那个是你的 job， 你的工作嘛，本来就该做，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想到，他们很感恩的就说，保洁员他把我们的宿舍保持着这么的干净，校园这么的干净。因为那时候是晚上上课嘛，下个月我开始要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几个学生捧着那个花到处在跑，他们就是去找保洁员，他们要亲手送给他，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幕，
0: 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幕，完全表现了感恩尊重爱。
2: 对，
0: 从顺遂美好的童年开始，到今年累月的在慈济服务，可以请您稍微总结一下慈济对您人生的意义吗？
2: 我是很庆幸能够在慈济一路都很顺遂，而可以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跟人家结好缘。上人不是常常讲吗，要成佛前你一定要跟人家结好缘，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很多的机会跟人家结好缘，而且得到家人的支持，尤其是退休后我也感觉哦，我不用担心呢。其实想想看嘛，我们每个人到最后都是一个人，对不对？即使说我有老伴，对，到最后总是有人先走，
0: 是
2: 好，最后的时候即使说我有老伴，对，到最后总是有人先走，
0: 是
2: 好，最后的时候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害怕很孤独，

0: 护士姐你好啊，你也会回答我。可是如果说我没有辞职的话，我一个人，我现在退休，我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同事啦，一般的朋友，他们也忙着他们家里的生活，我们会不会有互动？没有啊。可是我来到慈济会所，太多人跟我互动了，对不对？现在自己想想看，所以你说慈济多好，才会说有慈济在，我当然也在啦，
1: 真是好呢。您也是奉行上人说，人生最踏实的事情就是有多少力量就会赶快去做有利益人群的事情，造福社会。这一份的付出其实也带给了您踏实，以及其他师兄姐们的支持，真的是很棒呢。
0: 是很棒，因为连我的儿子都说，他每次看到我都笑嘻嘻，每次要出门了还说，妈，我真的为你高兴耶。他也知道哦，他会说，妈，你很棒哦，你有个慈济大家庭，你的生命 You have in your life, you have purpose, you have focus. 他说这两样东西尤其在年纪大的时候太重要了。我想一听，对哦，是哦，我有目标，我有目的，
1: 是，
0: 是不是？我有个大家庭，
1: 是，太好。
0: 所以他们两个对我也很放心。
1: 真的很棒，
0: 很棒哈。
1: 从民主多国文化家庭中顺遂成长，被大家庭宠爱的小女儿，兄友弟恭手足间互相支持，在美国如鱼得水的生活，到今天陪伴无数个案的慈济志工朱曼芽师姐的人生故事，是一段积蓄爱与幸福能量，传导扩大为助人行动的旅程。他在慈济中，不论是单纯在后台用手电筒照明引路，或是承担重任的精进组长、社区和气协力组长、陪伴感恩户，甚至用静思花道教学，皆是传播幸福、爱、美善的实现。他说，慈济一直都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曼芽师姐遵从奉行上人开示，心中有爱有善念，能身体力行者即是菩萨，将菩萨道实践在他每一天生活之中。感恩曼芽师姐，也感恩您的收听。我是淑慧，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daairadio.tw daai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北区、中区跟南区、桃园，还有好几个县市，那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推动，会突破70000家，这样子一个小钱行大善哈，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0: 我一向对这样的术语都没有观念啊！我不懂什么叫做经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啊！我只知道苦难的人啊，的确是苦啊。那我只知道我们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要付出呢，要打从自己开始。那最重要的呢，要大家共同，点滴点滴啊，都是人人可付出。
1: 南科厂区有四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同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哦，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2: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0: 我看到了小点滴的力量，成为大能力哈，这是真感动啊，所以。上重要就是慈济，更有一个呢，真的是诚正信实四个字，付出是很诚意的，人人都很诚意，不管现在多少会员呐，每一个会员都是很诚意付出，付出呢。无所求，没有求，要求回报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付出，那我要在这样付出的力量里面又要得来什么？没有。要说有吗？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就是要中这么多人的力量。所以呢，人人付出啦。人人都感恩吼，因为大家人的看法跟我同款，就是小小的付出哇，有这么多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人人付出，人人欢喜。那当然啦，人人都是很诚意、极诚意的付出，所以这种诚意的付出啦，啊，这个小小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量，啊，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受到了帮助，这呢做得真快乐，做得真欢喜哈。所以说是哈，人人呐，啊，众生呢看到的那个竹筒，知道是要做好事，小钱行大善，滴水了，滴水入大海呢，就等于呢。亲像一个大海的水，它可以载舟，也可以呢救人，所以叫做慈航普渡啦。都大家人啦，点滴点滴的爱，都亲像一把米一把米。这一把米呢，虽然像缅甸一把米对缅甸哦，他听到啊，他就开始。去启动，其实遐是咱伫咧帮助因。
3: 我哩每年拿门口，你看嘛，嘛哩也是，就说嘛，嘛在哪里做流行的，在平壤呀，就说嘛，过去看看嘞做流行的，那有三华的、三皮的，好那些，哇，是吧？
4: 送着路的是，那我你妈的调查的路跑，可是因为俺的外面的嘛，你是不外面的是啥的跑呢？后面他都旅游去，旅游过，他收费，他收费，他路费，他路费，少啥来路费？因为他路没有，路路亚的，帮我路亚的出来交流，俺的第二路，是俺们的路跑呢，我们。
0: 咱何以为爱开始呢？就讲，安尼我们也可以做，他就把美餐啦、啊，你。倒落去迄个鼎底，一箍一箍的米倒落鼎底，才探索坐在鼎底呢，再拿一把 大小辈拢袂要紧，他只是沾一把就放在呢小小的塑胶罐啦、啊。每个月啦，他们的定一天啦、啊，同一天，安尼当齐来，整头当齐来，安尼倒看啊，也可以呢。比差不多这块大的范围哈，那一个小山丘起来，他就可以呢，再回馈在那个所在，再救几户哈。这种平民呐、啊，那帮助贫穷人哈，这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每一次看到了每一个月的那一把米。每一次我都双手合十的感恩呐、啊，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大家呢点滴回去啦，吼，这都是爱的能量啦。所以讲吼，不是为着钱，在这个爱心店吼，不是为着钱。啊，有人去买物件，啊，伊只个讲啊，你这零钱想要做善事无？啊，若要做善事，找伊个钱，迄、那个零钱伊就甲藏落去，就这样子。所以爱心店底家，好、哦，这种爱心店呐、啊，也会有一股力量啦、啊。啊，大家人上重要的是做的。欢喜心，真安心，小钱还可以行大善，这应该都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做，不是为着钱哈，是为着每一天啦，启发善心，
5: 不是去募款，而是去把那一份善念启发出来。因为每一间店都能够有那个善念的话，把那个善念扩展到周围社会甚至于世界，这个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
6: 每人一人一小步，将来会影响到、那个社会更加有爱心，希望是影响到更加多的人、不管是什么团体什么种族都好，都会有一个爱心，将来那个社会充满爱心的社会呢，当然是也是一个很有福气的生活圈子啊。
0: 就如果开始实际的开始，我就说每一天节省五毛钱，记得这五毛钱从你提起菜篮子要到菜市亚去买菜，那个是你就在菜单说我今天要欠五角银，那买菜的人就会说、五角银要创什么，顺便跟他说五角银要救人啦、就买菜的人会感觉说、五角银就可以救人、我也可以去救人，所以呢小小的五毛钱啦、集会起来就可以呢，救真多人。这是六十年前的故事，一直呢，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不是为着钱发出，是为着呢，要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心就是有福啦，啊，有福就是福气啦。啊，有福气呢，自然迄个所在都平安啦、所以宗教呢，啊，引导人人向善，不管什么宗教，都是爱引导人人向善啦。这也就是呢，要爱天下平安吼、爱人间有福啦。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同款吼，那这首是慈济的，大家人的愿力叫做大愿、大善、大福吼，不是为着讲啊，我爱钱啦，不是吼，就是爱人做啦， 共同来做善事，安尼迄个所在呢，都是福气啦，啊，福气都平安，这真的是很感恩呐、啊，感恩。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正言法师说，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自造福田，自得福缘。朱曼雅拥有了美好顺遂的人生，实践正言法师的教导，发愿慈济在，他就在。不只将自己的福田种植得更为广大，也将福缘散布得更广。源自心的福以及爱，让更多需要的人能领受到。希望朱曼雅的故事能带给您温暖与启发。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

清明讲过去啊，蝶花花会上来参加迄个会场啊，阁有八万菩萨，真诶，多谢大菩萨，也就是各有情者，而且是呢大各有情啊。一下上求佛道啊，下化众生，就是因为不忍不舍众生苦啊，所以当身体力行，安尼进入群众的内底去制度众生，一旦发安尼的心。叫做大道心，也就是大觉有情者。

所以菩萨啊，就是发宏愿呐，不管是四宏誓愿呐，也是四无量心，这拢总是菩萨必备的条件。所以菩萨的宏愿呐，是遍十方世界，不是干那讲啊，都、就是伫这个地方。啊！伫这个国家，伫咱的范围里，不是菩萨的宏愿呐，必定呢，就是遍十方，因为菩萨是来人间呐，立人群中，只要有人的所在，就有菩萨群众出现，因为呢。佛陀安尼甲咱讲过去，娑婆世界呢，众生啊，共业，因为众生所做的这个业力啊，愈积愈多啊，愈做愈深，所以罪业深重啊，那这个共业呢，会受整个世间啊。人心不调啊，气候不调啊，人的心若不调和，就容易呢造成人祸。啊，人祸就亲像战争啊，或者是呢国家呢政治无安稳啊，家己内乱啊，或者是呢以外国。互相对立，那安尼呢？这都是大的人祸，小的人祸呢？那就是社会不安定啊，那经济无好，那安尼呢？规个国家啦，经济无法度通繁荣起来，人民呢都贫穷苦难。所以要爱人民会当有福啊，那就爱社会祥和，人心啊调和，安尼呢就会当伫整个社会国家呢经济稳定，人民都会平安。啊，唔过你会当讲哦。大家人人人拢是心真调和，社会真祥和，但好容易啊！看南美洲啊、非洲啊，等等，都是真贫穷的地方真多。那干那讲南美洲啊，咱所听会到的呢，就是地理。啊，地理这个国家呢，经济较好，不过呢，世代不调啦。一天，一个规模8.8的大地震，好8.8啊，真正是翻天覆地啊！整个社会都乱起来啦，因为呢。一时间呐，什么都好亲像都无去啦。这种幻灭，所有的一切如幻如泡影，这种拢总无去破灭去。想看，可是呢，路长啊，外面诶救济无法度通到位，那政府呢？嘛，一时间啊，无法度通到迄个重灾区，哈，粮食物资，赶紧去安搭人心，去供应予民众。所以伫迄个中间，有诶民众啊，就是啊，心不归呀、啊，所以他就去抢啊，有诶人呢。不是为着巴肚枵去搬物件，伊所去搬的物件呢，都是
高科技的物件，就亲像电脑啦、电冰箱啦，真值钱的物件嘞。安尼呢，去搬啊！当然啦，嘛有的人呢，真贫困，无通食，腹肚枵，去抢啊！甲再讲哦，经过了一阵的这大波动了后啦，抢劫了后，政府马上赶紧出面啦，那动员起来，安抚落来啦。经过几天了后，这些东西呢，又纷纷又归纳倒回来去交予警方。哇，这也是真难定的，谁哪有法度安尼呢？那就是这个国家在南美洲呢，算起来就是比较富有，100%的人呢，拢会当受到教育啊。但是反观在迄个中美洲啊、海底呐，伊呢地动呢，是安怎这么久的时间无法度通复原呢？那就是苦上加苦。咱有讲过去吗？原来就是贫穷。上重要的呢，遐个人难得受教育，会当读书的呢，差不多是30%-40%以啊。这个社会呢，平时啊，都是定啊伫咧内战内乱呐，所以经济未稳定啊。社会未祥和，人心无法度通去调和，所以这个国家一旦遇到了灾难，天然的灾难啊，你要恢复呢，好亲像千头万绪，无法度呢，安怎样给整顿起来？这实在是让人真烦恼的代志啊！所以，迄个邻近的国家的主持人，都会跨过了迄个国界去帮助。现在的地理呢，是由阿根廷啊，搁接落来呢。咱即马知影，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这三四个国家呢。会组织人会共同合化来在地理这地土地的面顶，我们好好啦去评估了后呢，我们决定啦要去帮忙他们啦，尤其是得到这个国家的领袖，从总统到省长到地方的人士啊，都真支持。咱要求免税，政府肯定；咱要求军方啊帮助咱来运输。若要爱较紧呢，就请伊用军机从空中运送，那就是无受地面呐、啊。的路呢所障碍，当然啦，咱也真感恩啦。这就是政府的明智，知影从国外呢这款的团体啦，因为伊了解，伊肯定，所以伊相信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政府呢全力配合、全力支持，一点啊都无予咱。为难的所在，所以这呢是畅通这条救济的道路呢，真畅通啊！而且呢，在当地啊的华人啊，或者是台商啊，大家人呢，嘛是真热情啊！因在迄个所在，已经呢变成了这个侨胞啦，因在遐。经济稳定啊，事业稳定啊，嘛是愿意呢回馈这个国家。现在一年成熟啦，
所以伫当地呢，也袂少会交包啊、带箱啊，啊，逐暗都伫咧开茶会啊。有阿根廷的主祭人，日时头啊，都、就是去勘灾啊，啊，去调动这个物资、采购等等。暗时呢，就是啊，甲因大家人呢讲主祭，所以感觉起来。在地里呢，就是步步踏实啊！那迄、那个管道呢，真正哩畅通，这就是这个国家原来的基础真好，人人受教育，人人经济稳定，所以呢，这样就是有灾难啦、啊，要恢复呢，嘛是真紧啊！这呢，就是地里。哦，现在这个所在啊，虽然是受灾，马上有好啦。我在讲的海地呢，那就差真多了吼，步步艰难呐、啊。尤其是呢，人贫困呐、啊，尤其是呢，无受教育的人足多呢。啊，心地尽管真单纯呐、啊。但是呢，嘛容易被煽动起来呀。只要有人去救济时，有诶较贪心诶啦。那一个举动呢，自然呢都会带动一群诶人呢，嘛赶快安尼动起来。所以呢，伫海底啊，伫咧救济呢，日日都需要保镖，需要维护部队啊。拢爱军队呢来保护，主祭人啊，真正嘛是真辛苦啦，安尼步步为艰啦，真正是真正为难，真正哩艰难啦。确实呢，人人呢嘛是真正发风雪愿啦，迄种不忍众生的苦难，迄种呢要拔除众生的困境啊。他爱彼此相温，在迄个所在，素无良心，慈悲喜舍。同时呢，那就是啊，所有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素，弘誓愿哦，那甲素无良心一定爱平齐，这都是菩萨。

迄一天早会落来了后，当时六个国家呢，伫四信令伫咧开会啊，轮到海地时，知名骑士啊，伊就出来介绍讲吼，有两位当地菩萨，有一个希望啊，你看师父要见上人呐、啊。啊！但是这当中呐、啊，外面的倾盆大雨啊，迄、那个网路断了啦。咦，即嘛看师傅袂得哦。好，我嘛讲啊，我嘛看恁袂得哦，敢那会当听到声，无法度看到影，好、啊、都听声啦。这是一对的兄弟，这对的兄弟呢，拢是伫咧开车。姻缘真好啊，那就是啊，做咱的司机，同时呢嘛做咱的保镖，伊逐工逐工呢，都是对着主祭人，从陌生甲熟悉，从唔捌甲认识啦，啊，从认识到体会啦，从伫半个月月前啊，我甲因讲，咱。不是天主派来的，咱是自发心嘛。恁大家人呢是菩萨，尊重别人的宗教，但是呢，唔通忘记你家己的本分。恁爱把佛教的精神带入去，甲因解释菩萨的理念。恁即群呢是人间的菩萨，是自动自发啊。安尼呢，放下家庭事业，那自掏腰包啊，来到迄个地方，那迄个无求无悔无私的大爱，安尼伫咧付出，你爱甲因解说哦。从迄一天开始，菩萨这两字啦，内底的意义啊，佛教的精神道理啊，那。逐天都伫助济人啊，伫咧发放。那以前呢，甲大家人分享，带动人人来祈祷吼。那已经带出了一群呢，真祥和啦，一人群呐。所以步步已经呢，有一个踏实感啦。这两位呢？大家都是对伫住这人的身边，所以因真受感动，佮听到菩萨，佮印证了遐个住这人，从踏上了海地了后，一举一动无不都是伫咧教育，那所做的一切呢，无不都是呢用爱伫咧照顾海地的人，所以呢，这对的兄弟啊。深受感动，足感动的啦！所以开始呢，替咱做翻译，将英文甲咱翻做法文，将法文的意义呢，佮开始呢翻译因当地的土语吼。那因为呢，无受教育的人真侪嘛，所以呢，将司机、保镖一直。变成了翻译，一路翻译呢，路家己去欢喜心嘛，所以伊要求，伊要对住这人做菩萨，所以呢，开始伫咧讲话啦。大声呢是阿兄，这个哥哥呢就是皮耶洛吼，他开始呢就讲你好，他也在学中文了啦吼。同时呢，也会叫上人啊，然后呢，开始伊就用法语啦吼，啊，伫咧讲后来听到反应呢，知影讲，也对主者，或者主者人真感动，伊了解菩萨的精神。同时呢，伊嘛讲啊，啊，师父你真好，上人你很好，还有主者人。替阮海地做真侪代志，啊！希望你会当呢
甲阮祈祷吼，啊，甲阮祝福，互阮的孩子呢，会当搁较平安。我嘛要发愿做好菩萨吼，对自济人做一个好菩萨啊，感恩哦。接落来阁是小弟咯，开始阁来讲啊吼，伊讲啊。自济人的心真宽阔，啊，我的心呢，也阁无法度遐尼开阔。但是即马开始要学，学心会真开大。我要对自济人做好菩萨吼，啊，真感恩哦，啊，嘛是真希望呢，师父啊，啊，阁所有的自济人为阮海地呢来祈祷祝。希望阮海地下当呢，愈来愈好。啊，看，尤其是呢，一直讲感恩啊，用华语吼，还讲感恩啊。看，这已经呢，在地的种子啦，已经愈成熟来啦，因已经发愿呢，要入住者吼。尤其是这两个兄弟呢，也当带咱的路啊，知影多一个所在有教会，多一个所在有修路，多一个地方呢，救济团体也未到位，所以呢，也当引咱的路安尼行。看菩萨的宏愿呐，唔是讲吼就地，伊也当头跨出国界出去。我第一个所在成就经济，成就道业，所以啊，遍十方世界，立无尽基业啊，永命精进，诸多度众生，这都是菩萨啊，不是干那第一个就地，他还要呢普遍呐，啊，搁都爱真长久的时间。哦，不是一世人，也是生生世世爱自度，也嘛都爱度他人吼。那自觉觉性圆满，这叫做菩萨。尤其是呢，发大心嘛，叫做大菩萨。各位，咱真正学佛都是爱学菩萨道啦，发大心立大愿。不管是四方誓愿、四无量心啦，这呢拢是菩萨呢不可缺少，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嘛。

0: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静思妙莲华。

咱修行的方向，选择了后，必定爱专心一致，爱下功夫啦，耐心呢来修啊，就是行正信心。不管什么时阵，对人处事，或者是啊，投入修行的境界，袂用得离开一念行。行是真重要，静，咱学佛啊，这个静行啊，唔通有偏狭。正知正见正思维啊，正义正业，这大家人拢会当了解哦。咱学佛啊，一点嘛会偏差，差乎你失千里啊。所以静也是咱修行的功课，信。信是咱的多元功德庙，咱伫咧选择啊人生的方向，咱所选择到的方向正确啦，这叫做信。你相信你所选择的方向，所以咱既然是信心一生啊，就永远无退转。咱的道心要培养起来，就是爱将这点信心打伫信实行正中啦。咱必定呢爱老老实实啦，修行心无二志啊，修之不动。这是咱的内心的修行，但是外行呢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咱必定爱立根福利众生。修行呢，唔是独善其身，咱必定爱兼利他人。修行者。都亲像家己伫咧做路共款，咱选择了要修路，必定爱真正发心入行啊！不管前面一路有偌呢坎坷，咱都是专心要甲这条坎坷的道路，咱要甲伊修到可以会平。唔只是咱伫头前跑，就是希望后边的人呢，会得行得真安稳。所以，这就是立根福利众生。咱选择正确的道路，咱也行会自在啦。后面的人呢，都行得通达。所以，这就是。福利众生，咱来率先啊入人群中去，亲像大佛啊，大慈如佛，咱人人爱培养咱的慈心。慈呢，就是啊，希望众生啊，人人都会当到平安幸福，这就是。大慈的心，让人人会当平安，行伫这条空中的大路。所以大慈，譬如云，普令应福哦。那云呐，在空中啊，在虚空中呢。那是真炎热的时，上云呐，很慈祥的这个云啊，小看该惹起来，都未真压迫的感觉。
在天空中白云啊，伊会当遮盖了真正是压迫的阳光，和大地众生人人的生活会当真清凉，尤其是干旱的地方，所盼望的呢，会当天空有云，有云呢，才有落雨的希望。所以咱这大慈心啊，要安怎样会当，让大地众生啊参加呢？人间啊，会当平安、调和生活，真正的调和气候，安尼呢，大地上人人都会当平安呐、啊。这就是慈，大慈如焚普灵应佛，大地会当通调息。该落雨的时，就是爱落雨啊！安尼呢，这大地的不管是植动物啦，才会当生活平安。所以这个大慈也是非常的重要。咱修行啊，都是爱从慈悲心开始，那发心入愿修行。爱将来修啊，行正信行，那外行呢，慈悲喜舍，咱那会当安尼功课圆满呐，才会当普利众生。所以啊，随时这众生啊，日本就不懂。虽然啊，盈盈碌碌啊，为大地众生在咧付出，但是呢，无影响到咱的道心。咱唔是常常有安尼讲，正直清净，自然希望，修持不动吗？不管呢，偌呢真辛苦啊，为大地众生在咧付出。咱呢的心啊，还是本质不同，未讲为着天下事啊，有得失心，不得不失。你无求要得啊，那自然呢也无有损失。所以咱的内心啊，只是伫说明修行的说明啊，就是利益群生。咱无要伫利益中啊，求得所得吼、哦，所以无求得啊，自然呢都无有损失的感觉。这就是咱修行最大爱落的功夫，真正是爱下功夫啦。过好咱这点事嘛，虽然呢，家己伫咧破落。其实呢，是为着后面的人啊，好行路啊，培养咱的自心呢，莫非呢是希望天下众生得平安？这呢是咱的修行的目的。

在法华经这个道场内底啊，啊，这么真多的菩萨，在迄个所在，到底这些菩萨会改为修行的阶段呢？迄、那个位处甲什么程度呢？即嘛这段文啊，就安尼讲，改以恶欲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在菩萨的心啊，已经呢是非常的稳定，而且呢已经是到达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因为这是梵语啦，伊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咱伫遮解简单呐，来解释伊。咱伫遮解简单呐，来解释伊的意义，那就是无上

无常，所谓修的呢，功课拢是真圆满啊，已经呢到最极点，这好亲像咱世间的学位啊，你选择什么款的功课学习，大学毕业了后呢，也搁想要安怎搁再去研究啊，修习书。那习书修完啊，感觉也无够，爱修博士吼。那博士呢，当然分科别文呐、啊，有真侪类呢，选得着用心研究，一直到噶，咱会了解呀、啊，会当提出论文呐、啊，也阁会当教育别人啊，这呢就是已经到最高吼。总共一句呢，无常啊，就是至高的意思。修行已经到达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而且呢是正定，那方向是正确的，极定。对啊，修行的道路这段阶段呢，拢无有偏差。咱从初发心开始，从选择呢，咱修行的方向，安尼初发心去当中，一路呢，安尼不断行过来，拢无有一点嘛可以偏差过去。咱若有多心嘛，一点嘛会偏差。那差之毫厘，失以千里。这个所在所讲的呢，就是将你所选择正确，你下定决心，这个信信修奉行，安尼呢，从初阶段一直一直这条路呢，真正你正确，走到最尽头极顶的方向。拢总是真正，无有偏离，无有偏离过咱的轨道，安尼叫做正。那定吼，定呢就是最极定啦。到这个中间，咱正觉觉悟啦，这个觉悟呢，啊就是啊，完全体会。所以天下。万事物啊，无不知，无不觉啊。佛陀呢，就是教个无上正定正觉。但是呢，佛陀甲咱讲啊，恁也是同款，甲我也同款啊，咱是平等。我会当教个无上正定正觉，恁也是同款啊。人人呢，具有本性。只要你发心下功夫，方向无偏差，一路呢无有偏颇掉去。同款，我也会当行到这个所在，恁也会当看到这个风光。这就是佛陀，予咱大家人的信心。所以呢，除了佛陀以外，阁有真多菩萨。已经呢，修行到噶这种无上正定正觉，过去的菩萨是安呢，一直到未来现在呢，咱大家人应该也是安呢。唔只是咱现在的人会当到达无上正定正觉，未来的众生也是同款。所以这正地正。就是咱过去、现在、未来，佛的弟子所要追求，就是菩萨道。咱若无到菩萨道呢，无法度到成佛的境界。所以呢，学佛啊，必定爱搁再立人群，人群。

中呢有真侪善恶啦，善的人真正是啊，真可敬，伊减少烦恼啊，伊的善心善念，那就是伫人道上无脱轨。恶的人呢，就是恶心恶念嘛，脱离了人的轨道。好、哦，这种的习气，真歹的习气的众生真多，这就亲像讲有病、有轻、有重，有的人呢，恶的呢，真正是心胸手软吼，这种的人啊，那要安怎去调和伊？要安怎去教育？这呢，那亲像讲病人中呢，有真多呢，迄种的。真歹治疗的疾病啊，或者是呢，哦，真罕见的病呢，同款呐。医生呢所面对的啦，是人的身体不调和。佛菩萨所面对的呢，是众生心不调和。所以讲起来，要安怎去救世？大圣呢？爱入群救世嘛，去制度众生，和众生的行为呀，会当正确哦。所以呢，这都是佛陀教育弟子安怎样入人群呐，去啊，身体力行，那无离开自己正，所以这正定正觉啦。就是已经呢分别吼，就是甲二性偏空无共吼，别以二性偏空，虾米叫做二性啊？性本性、独角性，这叫做二性吼。性本都是靠声音伫咧听，听闻呢，佛陀的正法。来了解呢啊、哦，这个法的道理啊。那个另外一种呢，伊的智慧真高，唔是靠听来得到了解，伊将这个大地上呐 啊有四季，四季轮转，春夏秋冬，伊呢，敢那伫这个大地啦的境界呢？去体会，感觉到，这叫做无常的道理，有生自异灭的道理，它有生自坏空的境界，有生老病死的形态，所以呢，伊敢那伫这个四季轮转呐，伊都会当去觉悟，这叫做缘觉，缘迄个境界而觉悟。这就是智慧比声闻呢，搁较广啊。虽然呐、啊，因不管是从声音得来的感悟，或者是呢，伫境界呢所体会的感悟，但是因拢是偏呐、啊，偏的这个空，即空了后呢，那感觉就讲。天下也无虾米代志好做咯，做嘛无虾米嘿，那安尼也未用诶。所以佛陀也较紧诶，紧讲这个菩萨道叫做中道，所以不偏即有，不偏即空，所以这都是正定正觉，就是无偏呐啊，唔是声闻诶觉悟。也不是严格的感悟吼，它就是普遍正行道的道理。

咱拢会当了解，你觉悟世间无常是真好，这是道理啦。你了解呢，这人间呐，应该爱取得解脱，为家己解脱嘛真好。但是呢，为家己的解脱，爱搁为普天下众生，所以必定爱到普遍正行道，咱爱搁再行这条路。唔只是行这条路，还要搁再铺这条路，铺的呢后面的众生啊，会当好好循规蹈矩，行在这条路上，未搁再作业，那就是人人呢，迄、那个心啊，会当正向归道，这是咱学佛啊最重要，应该呢唔通有偏颇。修行的功课呢，要到达圆满的境界，才有法度呢正定正感吼，到无上的程度。安尼呢，咱回归三宝啦，入灵群中，才会当利益众生。各位菩萨，学佛啊，不是独善其身，必定要兼利天下，这是咱学佛的目标。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嘛、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居在鹿野王母娘娘庙只是暂时之计，对静思而言，目标是找到一个佛教寺院，实现出家修行的理想。然而在鹿野的行踪已暴露，未免家人寻来，王母娘娘庙不能住了，修道法师二哥引介他们到知本清觉寺。知本位在鹿野南边，日治时代就是知名的温泉浴场。1961年初，静思与修道法师离开隐居两个月的鹿野，南行来到知本。走在唯一的大路上，路边有几间日式平房，是日治时期所建的温泉旅社。从平地进入山上的清觉寺，必须经过一座温泉吊桥。静思看到下面溪流烟雾蒸腾缭绕，不少人在温泉中泡脚，还有人在煮蛋。从没走过吊桥的静思踏上日治时代建造的铁索桥，脚下踩的是片片相接的薄木板，透过缝隙可见溪谷下波涛汹涌的急流，两边钢丝桥栏交叉镂空，风一吹就会摇晃。走在摇晃不停的桥面上，静思害怕的手脚发抖。清觉寺创建于1955年，位在知本温泉村内，溪谷环绕，竹篁矗立，主祀释迦牟尼佛，和修道法师挂单于此清幽道场。逃家的静思心还是无法安住，终日惶恐，被家人找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修道法师建议，不如和家人好好沟通，说明你出家的决心。无论他们是否同意，至少你不用再躲躲藏藏。静思于是提笔写信回家，表明辞亲出家之志。信的结尾，他用好马不吃回头草表达决心，如果没有出家成功，我绝不回丰原。

新歌爱结束躲藏。王沈月桂自丈夫下葬后，原以为失魂落魄的女儿跟朋友去庙里听经，心情会好些，没想到她常住寺院，不想回家，逼得急些，竟然离家出走。还好找了回来。一年多后的中秋节，女儿刚帮她过完44岁生日，再度失去踪影。王沈月桂用尽一切方法寻找女儿，前有五斗兄来说在台东看到她，后有慈云寺法师说两人住在鹿野山上一间小庙里，今又收到女儿的信，邮戳显示台东之本。确定了方向，他决定亲自去寻人。静云秋天离家，转眼3个月过去，已经入冬了。王沈月桂想着，他身上那套衣裙势必难挡严冬，于是为他带了几件冬衣，并找来大伯王琴，也就是静云的生父陪同，从丰原绕过半个台湾，风尘仆仆奔向台东之本。打听到之本有座清觉寺，王沈月桂和大伯来到吊桥前，大风吹得桥面摇摇晃晃，大伯走在前面，巨高的王沈月桂矗立桥头俯瞰之本溪谷，巨石矗立，流水湍急，全身冷汗直流，但为了寻回女儿，他鼓起勇气，手攀脚爬，终于过了桥。经由附近居民指点，爬上长长的阶梯，终于抵达清觉寺。

在寺里见到静思，王神月桂一时间认不出来。过去为了让景云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总精心为她制装打扮，没想到才三个多月不见，女儿不止消瘦许多，身上还穿着粗布灰袍。生父和养母坚持带她回家，天色已晚，静思为避免造成四方困扰，决定先跟家人到旅社住一晚，好好沟通。三个人搭车到台东市，下榻在一家旅社。夜里，王神月桂对女儿施压：“你若不回去，我也不回去。”纵然忧心母亲健康，关切家中弟妹，但为求佛法真理，亲情再难舍，静思也决心割舍。她悠悠地悲求母亲：“我决心出家，如果您们硬要带我回去，也只是带回一个空壳。”与养母及生父恳谈一夜，终于得到谅解。母亲留给他一套冬衣以及外套。静思取下常年戴在手上的戒指，交给母亲：“感恩您成全我的心愿。”他许下承诺：“每年中秋节您生日时，我一定会回去。”静思突然想到，在鹿野典当的钻石项链，那是父母当年送他最贵重的礼物，应该要还给母亲。于是他告诉母亲：“还有一样东西要请您带回去，但东西不在我身上，请给我300块，我去拿回来。”静思赶往鹿野张太太家，要归还300元。张太太推辞：“当初就说好不用还了。”静思说：“借的钱当然要还，我是不是可以拿回那条项链呢？”“项链我忘了放哪里去。”静思闻言紧张地说：“拜托，请找一找，那对我很重要。”经过一番寻找，张太太总算找到项链，取回项链交还母亲。到了分别的时刻，在知本温泉吊桥前，风声呼啸，溪水滔滔，静思拜别父母，独自走上吊桥，不再回头。

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我自由了，结束躲躲藏藏的日子，静思如同飞出牢笼的鹏鸟，振翅于广阔的天空。有人说，发心出家会有魔扰。经过这番波折，静思体会到，那魔并非妖魔，而是外境与内心种种考验的魔，磨练的魔。外境之魔是社会一般人误解，出家既苦又悲惨。一旦儿女要出家，就感觉脸上无光，亲戚好友也会出面阻挠。对静思而言，母亲不肯放他走，亲情与家庭责任的纠结，都是外境的魔。如今外境之魔解除，他要面对的是自我内心的魔。他提醒自己，既然决心出家，未来无论吃再多的苦，都要勇往直前，不能懈怠，更不能回头。一如过去在家时骑脚踏车出门，遇到狭窄泥泞的田埂路，他会扛起脚踏车跨过去，不走回头路。他告诉自己，再难走的路，只要心坚定，一定有办法过去。不怕走不出一条路，只怕勇气不足。清觉寺墙上贴有佛陀教法，其中一句，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给他很大的启示。一无所有的他，唯一拥有的是对佛法坚定的信念。他告诉自己，只要抱持再苦都要冲过去的耐心与毅力，坚定往出家之路迈进，相信终有一天能达到目标。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欧洲跟中国走在历史的交叉点上面，
2: 是
1: 欧洲正在兴起，他们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的形成，这是上一集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
2: 哦，
1: 那既然有了大学，就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学问。但是同时间的中国呢，杨先在上一集里面讲到一半，
2: 对，
1: 就讲说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也没那么糟啦，
2: 没那么糟，
1: 他还很努力，他还努力，
2: 还有
1: 编的永乐大典，编的那郑和下西洋，
2: 现在西洋在1371到1435年，
1: 是都让人家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大国了。
2: 我觉得那时候其实唐宋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遗产还在发挥作用。
1: 那吃老本呢？
2: 吃老本吃到哪一年？你记不记得黄仁宇写过一篇万历十五年？请问万历十五年是几？
1: 秋风起于清平之末，
2: 1587。
1: 嗯，
2: 1587。万历十五年的英文书名非常有趣。
1: 嗯，
2: 这本书名叫做《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 那个关重要的那一年，
2: Decline，就说明朝衰亡
1: 的开始。
2: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一点都不重要。那这个一点都不重要，我曾经写过一些笔记，就说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有无法固定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这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黄仁宇，这黄仁宇在这个里头。
1: 但是那个时代的明朝，好不容易让汉人从元朝的统治底下挣脱出来，然后呢，而且物产也还算丰饶，
2: 对，
1: 国力也还算强盛，
2: 是，
1: 那个就是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些大有可为的那种迹象了。
2: 但是他就倒退，黄仁宇里头讲得非常清楚，说这个帝国，这时候大明帝国，在万历十五年他的研究是无大事可续，那他就想的说是一种无进无退休眠般的一个超稳定结构，
1: 进入冬眠，
2: 那这时候呢人家在文艺复兴，那你在
1: 冬眠，
2: 进入冬眠，那所有的事情就是说
1: 叫你所行
2: 都黄仁宇他很细腻的写出说没有大事可续嘛，庙堂上很多的勾心斗角，后宫里杯水可以起波澜，那到了礼教的口水争执跟沿海边境的剿寇行动，历史一如舞台，就这个 不动的舞台定格在一时，各色人物隆重登场，无比热闹，可是呢极了的让人心慌啊，因为无大事可续，
1: 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帝国稳定到一个程度，然后呢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好忙的，就忙着内斗了，忙着互相彼此倾轧了，那皇帝也乐得清闲，他就不用上朝嘛，
2: 是
1: 万历皇帝就是那个就不上朝嘛，
2: 不上朝，
1: 然后虽然史学家都说其实他很聪明，他懂得怎么样操弄这些不同的派系，
2: 就是
1: 维持皇权的稳定，
2: 小聪明没智慧，
1: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国家就卡在一个地方，
2: 卡了。那所以1587年，我再给大家，其实这是从1400年起的文艺复兴的后段，所以已经发明创造不断了，我们等一下可以讲文艺复兴啊。那我们再给大家这文艺复兴的由地涌出是1450年的古腾堡印刷术，印了圣经，印了欧式几何，家户必备的工具哈。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米开朗基罗的大作大卫像，1501年雕成哈。1501年开始雕，1504年雕成。还不要忘记他同时代有一个叫达文西的，1503年画出蒙娜丽莎。
1: 著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2: 那基督教的神学士跟修士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 张爹在德意志啊维滕贝格的诸圣堂大门有关反对赎罪券的辩论95条提纲。那到1600年的时候啊，不要忘记啊，万历1587年无大事可叙的时候，1600年初，莎士比亚已经完成四大悲剧中的三个，然后中国的历史在这200年哈没有任何重要性。问题出哪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读这个历史里头最重要。刚好这个作者做这么多的教会，我们把这个时代这个教会感，我们把它做了整理。作者当然没有提到万历15年。如果他再把万历15年写上去，其实他应该要可以读过万历15年，因为万历15年有翻成英文。
1: 是
2: 黄仁宇的这个万历15年，其实在这时候是重要的。这是一种中国史学家对自己的历史啊，哪个地方陷落的一个检讨，所以了不起的著作。
1: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了哈，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在流行的一种说故事的方法，叙事
2: 、
1: 是复兴叙事。他一直想让自己回复到汉唐宋那样的一种盛世。然后呢，所以中国不断在回头去看自己的过去，想象说那样的过去可以千秋百世永垂不朽。但是呢，同时期的西方呢却是进步叙事，就是
2: 不一样叙事。
1: 对，他的那个说故事的方法不太一样。作者在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说啊，有很多因素啊在影响文明的发展啊，什么金钱啊、讯息啊这些东西哈。但到最后他说叙事是影响一切的根本。当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他开始不断的向回头看，然后呢一直都没有想要再继续往下前进的时候，而另外一个国家民族呢是不断的在向前进，不断的在想要再多要好还要更好这样的进步的时候，当这两种文明互相交汇的时候，很显然的就是会产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嘛。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一集里面讲说文艺复兴的一开始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呢？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介绍过大学吗？
2: 对，
1: 不是跟大家讲到过很多发明从伊斯兰世界引进到欧洲世界吗？那这些东西呢慢慢就开始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了，就是天主教原始的那种思考框架里面，他认为世界包含了两个领域，一个是世俗领域，另外一个是超自然的领域。
2: 对，
1: 这两个是分开的，也就是你追求灵性上面的那种追求是一种你在宗教上面的需求嘛，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世俗领域其实是另外一个领域，然后但是呢，随着希腊跟罗马叙事复兴的思想浪潮，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允许自己专注在探索那些原先忽略的那一半的领域，哪一半呢？就是所谓的世俗领域的事情，就是现实的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天上的星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生存的这个大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人的价值，
1: 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大自然为什么这样子运行？
1: 对，
2: 中间藏的是什么样的符码？
1: 对，然后呢？
2: 数学，
1: 这个很有意思。
2: 上帝变数学家，
1: 这个很有意思。这句话我觉得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知识分子允许自己针对救赎考量之外的这些自然环境去进行沉思。去理解，然后吸收了大量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知识以后，学者开始走上这条路。当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开启了通往世俗世界的大门，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思考理性是不是能够反映上帝的属性，让人们可以因此用理性来了解上帝创造的神秘。
2: 是，
1: 就这段话我觉得超级有诗意的。他就是让人把眼光从圣经的世界里面移开来，移到现在人正在生存的世界里面，去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有很多传教士就是从穆斯林那里学到就是怎么样去炼金嘛，那个变成未来的化学的很重要的基础。然后呢就是实验嘛，把假 这种东西加上这种东西会怎样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嘛，哦，那不断的拿更多的物质去实验嘛，哦，那同样的这位传教士呢，他还写了一篇影响非常深远的论文，哦，这个传教士叫做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哦嗯，这位传教士呢，他的论文是写说怎么样制造更好的火药就是很好玩，作者在这里真的是很幽默。那他同代的人，哦，叫做罗杰培根，也是一位僧侣兼一个教授，哦，他对魔法跟炼金术一知半解，但是他问了一个特大号的问题，石破天惊的大问题，哦，人们怎么知道某项资讯是真的，啊，你怎么证明某项资讯
2: 是
1: 真的，怎么证明嘛？对，那如果在他之前那个问这个问题，人家说你去查圣经啊，圣经有写的就是真的啊，圣经没写就不是啊，哦，但是呢这位传教士建议说这些东西，哦，可以由三个步骤来决定到底它是不是真的，哦
2: 嗯，
1: 预测、实验跟追踪观察。
2: 对，
1: 这是现代科学的烂伤啊，
2: 根本、嗯，
1: 就是说
2: 就从这里开始，
1: 就是现代科学就是我先观察世界的状况，我提出一种假说，
2: 嗯，
1: 提出这种假说之后，我经由实验反复不断可以证明它是对的，而且长时间观察它的那个道理是不是相通，
2: 嗯，
1: 对不对？哦，那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学术，那个道理是不是相通，
2: 嗯，
1: 对不对？哦，那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学说嘛，从假说变成学说嘛，
2: 预测、实验、追踪观。

0: 如果想不通的时候，你只要祷告，祷告上帝说，我的智慧不够，我的智慧不够，请上帝你引导我继续，
1: 再给我一些智慧。
0: 这个就解释了他说他没有反对上帝，只是不需要再提到上帝，他省略了上帝这一本身，就是一个革命，
1: 就是这些知识在累积的过程当中跳脱了圣经的框架，
0: 对，
1: 没有再去找上帝，凡事找上帝，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思想上面的革命。
0: 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我曾经讲过伽利略的那个故事，伽利略就说这个地球是绕着太阳，不是太阳绕it does move、那其实后来你看300多年后、教宗向伽利略道歉，因为当时候有设立宗教法庭审判他，然后他也写了悔过书嘛。
1: 对，那本来就没事了，就走到门口的时候讲了一句话 It does move，
0: 就
1: 是就被干掉了。
0: El pussy move， 用意大利文讲就是 It does move， 但是他的意思说并不因为我悔过了地球
1: 就
0: 改成
1: 就不是绕着太阳转，
0: 不是绕着太阳转。
1: 好，
0: Okay，
1: 现代人很难想象的，
0: 这个完全就是这个。
1: 对，现代人很难想象，但在那个时代的氛围底下是这样。所以呢，有一个很不知名的东西，就在教会的威权底下，它慢慢的在萌芽。真正文艺复兴的那个种子，其实叫做科学了。
0: 对，
1: 那个科学的思考，科学的思辨，然后不是
0: 一个很重要就是人文。
1: 就是关心人。
0: 对，关心
1: 人本，关心 人，然后呢，
0: 你自己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
1: 然后对自然界充满好奇心，
0: 对，
1: 想办法要去了解，
0: 也对自己的身体充满好奇心，
1: 然后呢，在此之前，作者举了很多例子，他说，从绘画来看好了，在文艺复兴之前，埃及人不是不知道人不是长那样的，可他每次画人都只画侧面了，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拜占庭的艺术家在做精美的基督的马赛克画像的时候，用金子来创造闪耀的平面图案。那不是他们不了解，他们只是说我表达我心灵的境界就好了。
0: 是，
1: 他不用管那个比例的问题，他不用管那个景深的问题嘛。但是呢，还有中国的画家，中国画家在画水墨的时候，他问题不是要去重现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是要呈现他心里面所看到的东西，
0: 灵魂看到，
1: 对，就跟心灵接近的东西。可是呢，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跟西欧，艺术家开始问一个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衍生从学者的研究里面来的。学者影射说，除上帝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存在，
0: 对，
1: 有很多道理是存在的，所以他们为了一探究竟，他们开始用客观的手法去复制物质现实的方式，他们学会用景深的方式来绘画，他们学会复制光影，让布料看起来栩栩如生，然后画出人体的确实的比例，甚至去捕捉肌肉在紧绷的时候怎么样鼓起。所以呢，他开始正视，用正眼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且试图去了解这个世界。这种改变呢，其实就是非常惊人的改变嘛。甚至曾经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摩西像，让其中当时的一位教宗坐立不安，因为教宗觉得说这个实在是太逼真了，会不会侵犯到上帝创造生命的专利权？
0: 这个都是当时对教义的误解了。
1: 是，
0: 其实圣经没有，
1: 这个时代的确存在。
0: 对，
1: 然后当时的达文西，刚刚杨先讲到达文西，他开始解剖尸体，
0: 对，
1: 因为他为了要了解活人的内在的构造。
0: 对，
1: 他是为了要治疗那个
0: 就是
1: 断掉的骨头接回去，
0: 对小宇宙的了解。
1: 对啊，然后呢，他做了很多创作，就是那些发明啊，其实目的都是为了战争啊。
0: 对，
1: 就是不管是他发明的什么器械啊，然后他有发明围城的器械，工程的器械，
0: 工程器械，
1: 这些东西呢，就是达文西发明的这些东西，并没有被宗教法庭审判，他只是告诉大家说，除了上帝以外，还有好多事情可以想哦。这些事情想的时候，那就表示说在我们的周围有个客观世界的存在嘛。而想要得到正确的资讯，你必须跟这个客观的世界直接互动，你要想出更好的方法，想要打造更好的围城机器，那就想办法解决那个就是火药了，
0: 对，
1: 怎么样让炮弹飞得更远，然后想把断的骨头接回去，那就把尸体剖开来看看骨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那

0: 文熙的好奇心就让他现身在我们现在归诸在科学的那种分析性的观察。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教会呢也没有看出这群人做的事情到底什么隐藏的意义嘛。哦嗯、他们没有发现说讨论上帝以外的事物其实就在影射上帝以外还有其他的道理存在。他们也没有察觉到跟圣经无关的讨论是一个某个沉睡已久的故事的叙事苏醒的最初征兆。科学萌芽了。
1: 科学萌芽。
0: 哎、科学萌芽了。
1: 这人的自我意志。
0: 哎、那像达文西这样的原始科学家、哦、对教会是一个威胁、哦
1: 嗯。
0: 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当你真正看事实的世界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事情跟教义不符嘛。跟圣经里面说的
1: 东西不符。不过那个教义也是就是那一群神棍自己创造的。
0: 那就是看到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嘛、嗯、对不对、哦、然后呢比如说你晚上抬头看星星的时候、嗯、你怎么解释这些星星的运动、嗯啊、曾经就有人发明嘛托勒密、哦、
1: 对
0: 二世纪的时候数学家他说那个、所有的光点都是天体那个天体都安放在一个圆圆的盘子上面那安放在那个地球周遭有一个看不见的圆形的 水晶穹顶上面、嗯啊、那些球体在旋转哦、所以就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样子、哦、他看的也没错因为以当时的那个技术他只能看到这样
1: 对看到这样
0: 对、啊、但是呢后来就越来越发现说哎、欸，那个转动、哦、依照这样的逻辑来看的时候不能解释啊。你越仔细去观察你就越发现不能解释嘛。所以呢后来又有人把它发明说有那个恒星是被装在一个圆盘上面嘛圆盘的中心是恒星嘛、嗯、
1: 对
0: 周边是它的行星嘛、哦
1: 嗯、
0: 啊所以呢那个圆盘自己也在转动啊在那个穹顶上面也在转动嘛、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星星为什么会那样子运动、嗯、对不对但是到后来就是杨先生讲的嘛伽利略就发现说
1: 望远镜啊看
0: 对用望远镜看
1: 啊
0: 看得很清楚啊、
1: 嗯、
0: 然后最后他就算出来啊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啊、嗯、
1: 对
0: It does move 啊就
1: 来了、嗯、
0: 对对就是说当你很认真的去看周边的这个客观的世界的时候
1: 总有一个人
0: 你很认真的去
1: 那个
0: 对对
1: 最后的界限
0: 对啊那个时候所谓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地心说啦、
1: 嗯、
0: 是宗教信仰里面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哦、那这些科学家发现、哦、不是这样我的观察我的计算都证明说不是那所以在科学跟那个 跟神学中间、哦
1: 嗯、
0: 就产生一个巨大的落差
1: 对在那个时代
0: 除了上帝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想、嗯哦、那从星星绘画然后呢这个解剖化学、哦、一路下来就证明了说很多事情圣经不一定能解释所以呢属灵的部分交给圣经、哦、那现实的部分呢我们自己再来仔细想这个跟我们前面几本书里面说凯撒的归凯撒、
1: 嗯、
0: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让凯撒归凯撒让属于上帝
1: 的归
0: 上帝,
1: 上帝对、
0: 哎、但是呢在现实世界里面还是有很多事情必须要解决
1: 对、
0: 哎、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认定它去了解它去说明他
1: 我作者在这里头有提到相信、哦天主教叙事的欧洲人都认同、哦
0: 嗯、
1: 数学上的和谐是上帝的特色、
0: 嗯、
1: 其实这时候已经有一些想法科学跟宗教、哦、
0: 是可以合而为一
1: 的、
0: 嗯、
1: 那这成为学者信仰的主题、哦嗯、那人类感官可能无法分辨上帝创造的隐藏秩序但人类理性则可以对其做出解释试图找出这个很乱的一个表层底下有一个自然原则、啊、那这个就是认识上帝的心灵、啊
0: 嗯、
1: 那这个追求没有错、啊、但是这个
0: 追求到最后、
1: 就是、
0: 引发了轩然大波
1: 轩然大波
0: 就是把原先所有的这些杨先口中的神棍们、啊、
1: 神棍、
0: 所发明的所创造出来的教义通通推翻、哦、然后重新再去检视、哦嗯、大家可以发现、哦、我们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一段我们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
1: 是、
0: 哦、因为这一段是
1: 重要了
0: 它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1: 对
0: 某种程度来讲它是关键的转折点它让历史从原本的那个方向开始转向另外一个方向
1: 是
0: 然后呢带动了人类文明的某种程度、哦、的发展我不要说进步了
1: 哦、
0: 的发展嘿因为 文艺复兴后面带来的其实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的是全球的污染、那那个全球的污染带来的是现在的气候变迁，
1: 对、
0: 所以如果从因果关系上面来看、人类这样的发展对人类自己本身的永续其实是大有问题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又不得不然，就是那个时代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没有办法抑制他们内心对于真理的渴望，他们很努力的去探求真理，那他看到了他不说他也很难过，即使会被教皇杀掉他也、
1: 也要说
0: 也要把那个话说出来、那就是这样的力量推动着人类在往前前进。那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站在时代的渡口嘛，那样的力量我们在1300年看到了，1400年看到了，那在工业革命的时候看到了，在过去这段时间就进入到20世纪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然后人类从就是只会用书信往返，到后来发明了什么那个收音机啊，开始发明了那个电视机啊，开始发明了网际网路啊，
1: 开
0: 发明了电脑，发明了网际网络，然后呢发明了手机啊，我们一路就这样走过来啊，都是在知识的基础上面，在前人的知识的基础上面一路不断的往上攀爬，那这个攀爬的过程里面呢，看起来我们的物质的文明的确是在进步，但是我们的精神文明有跟着一起进步吗？
1: 也有疑问、
0: 对，我们跟古时候的这些人有什么差别？我们真的有继承到比较好的基因吗？那我们现在做的判断是有利于我们的永续发展还是不利于我们的永续发展呢？
1: 是、
0: 如果人类还希望有未来，那我们的下一步该
1: 怎
0: 么做？
1: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在 review 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多启发了、
0: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开始产生欧洲这个概念嘛，欧洲概念就诞生了、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忽然发现每个国家都很会用枪炮，每个国家都很会算计，每个国家都开始有那种就是学者、然后开始有一种很多的那种知识跑出来、科学上面不断的在发展、对人的那种关怀不断的在增加、然后所以呢欧洲人的这个逻辑以前是不存在的，
1: 对，一开始
0: 那因为长十字军东征的关系，他们创造了一个他者了。
1: 他者，
0: 那个他者当时是伊斯兰、是伊斯兰世界、所以呢基督世界是我们这一边，然后伊斯兰世界是他们那一边，当时的欧洲人是这样想的、那慢慢呢这一段文章也很重要、他就开始讲说啊，当那个十字军东征开始打不到伊斯兰那边了嘛，开始内部斗争的时候，他们就在内部找他者啊，
1: 对，
0: 就在内部创造他者啊，然后呢刚开始不是直接找犹太人，刚开始他们是找
1: 巫术
0: 使用巫术的人，所以欧洲在黑暗时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大量烧死女巫嘛，
1: 对，
0: 而且每个女巫在被烧死之前还要供出其他人谁是女巫嘛，那这样就可以让女巫不虞匮乏嘛，永远有人可以烧嘛，然后呢到后来呢他们就开始找犹太人，就把犹太人定义为他者、然后呢因为最好欺负嘛，他又没有国家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叫他要怎样他就会怎样嘛，然后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说德国人对犹太人是不人道的、但是事实上在欧洲的这段时间
1: 有个脉络了，
0: 对，他们也是这样对待犹太人啊、他们要犹太人在胸前别一个缎带啊，
1: 对，就跟
0: 然后做标示啊，
1: 纳粹后来
0: 对啊，
1: 别那个犹太心一样、
0: 而且呢很过分的是因为那个伊斯兰的信仰不允许就是伊斯兰信徒借钱给另外一个伊斯兰信徒，要么你就直接帮他你不可以借钱，基督信仰也是这样，
1: 也是有这个问题，
0: 所以呢结果呢他们就说啊，那犹太人你去在中间啊，
1: 对
0: 啊，那我钱给你你去借给他，
1: 对，
0: 就这样不会弄脏我的手啊，所以犹太人只好靠着这种放高利贷当做利息，然后呢再求生存嘛，这是一门生意，但是等到那个君主觉得说那不行了、就是要毁掉这个债务，因为欠的钱太多了，就把犹太人抓起来就杀了、杀了之后呢就变成犹太人变成君主变相向人民征税的一个工具，君主可以永远不认账，所以历史一直在重演、 那犹太人从来就没有 被好好的对待过，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夹缝当中生存。所以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哦，辛德勒的名单啊，哦，
1: 对，就
0: 然后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那些事情啊，在这里就已经开始看到端倪了。好，读历史有的时候很感慨，谢谢您陪伴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站在时代的渡口，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秀，
0: 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再会，
1: 谢谢。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
1: 小暑到哦，这段期间一直到处暑都是大家要特别注意身体和饮食的三伏天。暑气正旺，不要挑大太阳的时候去晒，也不要过量饮食。凡事过犹不及都不好，就连美食的料理过程也不例外。以前常听人家说，要做出美味又精致的料理，必须把食材去头去尾，甚至只留下最完美的那一部分，其他都丢掉。所以呢，新日子今天要特别来到这间席食餐厅元翠蔬食座。创办人他们为了不浪费食物，所以将每份餐点的分量设计得刚刚好，每天的供餐还是限量的哦。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快跟 PP 一起去听他们的故事吧。今天很开心来到元翠蔬食座，在我身边的就是创办人旋风跟小柯。
2: Hello， 我是小柯。
3: Hello， 旋风。
1: 跟大家分享的节气料理，小暑该吃什么呢？
3: 吃富士山
1: 冻
3: 饭。对，
2: 这是我们夏季的特殊菜色，
1: 超美的。那个真的就是把它摆成一个山的形状。
3: 对 对。
1: 然后上面好像淋了一个很特别的酱。
3: 是山药跟洛神花去打的山药泥，它有一点呈现有点粉红色的颜色。那个时候会想要做这道料理，是因为我们疫情前我们会每年都去日本报名一些课程，在京都那边有吃到一个冻饭，觉得很特别，就是用洛梨跟纳豆去做成的冻饭。我们觉得口感还蛮特别的，我们那时候回来就想要，我们也来做个冻饭。可是怎么做我们都觉得不完美。对，因为台湾的纳豆它基本上都有煎鱼，煎鱼露在里面，
1: 荤的。
3: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洛梨的话又很口感的问题，想了很多。我们也用过秋葵，因为要滑，要口感要滑。对对对对。可是秋葵的口味又太涩了，它的打出来的颜色又太暗灰色。
1: 它不是绿色的吗？
3: 它打出来其实是暗灰色，其实就不好看。然后我们就觉得怎么办。然后一开始我也没有加洛神花，也就只有用山药去打，打出来就是惨白，就像富士山山顶的雪没有错，可是看起来不漂亮，就没有彩色的感觉。然后觉得好吧，那我们来做春天的富士山好了。春天的感觉就好像有满地草啊，就是很漂亮的草，有花啊，然后有雪，就是那种粉色系的感觉，很漂亮。所以我们就想好，那我们就做一个山的形状的饭，四种颜色的蔬菜把它贴在上面，切薄片贴上面，然后淋上我们的洛神山药酱。对，淋上去让它上面有点像呈现下雪的那种覆盖山顶的感觉。绿色是小黄瓜，对，红色是红椒，茄子是紫色的，对，然后杏鲍菇是白色的，
1: 是，对，四种颜色，然后搭配那个粉红色的山药酱，真的是看起来超美的，而且真的很适合夏天。我一开始吃的时候，我先单吃那个山药，就是跟洛神花的那个酱，
3: 对，
1: 我还没有加瓦萨比酱油，
3: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吃起来就有点酸酸甜甜，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真的超清淡的。然后我想说，这样整碗吃完，我好像觉得有点太清淡了。发现旁边很贴心的摆了一个酱料，是那个瓦萨比酱油，我就淋了一点，哇，真的就是冻饭。
3: 它其实就吃起来比较有层次感，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调味，其他像山药，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咸味调味都没有。
1: 对，
3: 对对对对，所以最后那个酱油跟芥末上去，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1: 吃下去直接开胃，不然就是觉得哇，原本以为自己吃不完，吃完会发现好想再吃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冰箱的那个蛋糕应该要来一片这样子。
3: 夏天很适合，就是冰冰凉凉的比较好入口。
1: 所以其实那时候在设计菜单，你们花了蛮多心思，就是尤其还有去日本顺便取经回来，然后完成了这个新的这个夏季的富士山冻饭，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节气料理。那除了节气料理之外，其实在元翠里面有一道就是飞龙头咖喱。
2: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把荤食的菜单拿来做参考，怎么样把里面的材料换成素，希望做的就是精致的定食系列。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日本的传统食物叫做飞龙头，早期它叫做燕翎，模拟燕子的口感，就有点仿肉的那种感觉。它是把板豆腐压到脱水，然后把炒过的蔬菜拌在一起，捏成丸子拿去炸， 然后放在味噌汤里吃，这个是早期他们的
3: 日本的
2: 吃法。那我们就想要把它这个转为是一个主餐，所以想说少油一点，所以我们不用炸，我们把它做成饼状之后拿去煎到两面金黄，主餐蛋白质也有了，就是那个飞龙头豆腐做的，然后再加上咖喱，然后做成有汤有饭有菜这样子的一个定时套餐。那在里面用到的格外品就是像马铃薯啊、胡萝卜，因为毕竟它切成块，它就没有外形的限制。那因为像现在很多丑蔬果，它们可能是在农地里面就可能长得不好看，可能过大过小，或者是有一点坑坑巴巴的，市场的就很容易被淘汰，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直接从农场直接进到我们餐厅，做成也是可口的菜肴，就不会浪费。
1: 推荐大家也可以来吃吃看看，尤其是夏季的这个富士山冻饭，吃完以后开胃，正好再吃一碗咖喱饭。为什么要叫元萃素食族？
3: 要开这家店的时候，那时候食安其实蛮严重的，就是、
1: 哦、食安
3: 啊、对对对，有地沟油事件啊、然后塑料有
1: 混到荤的，
3: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吃素，我蛮担心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完全都是由蔬菜原型食物来做成的料理的餐厅，萃取食物最原始的风味来呈现给每一个客人。
1: 两位之前并不是在餐饮业工作，是在烘焙。
3: 对
2: 对
1: 对，转到餐饮挑战大吗？
3: 蛮大的，因为
1: 怎么说，
3: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差不了太多，开了店发现好像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
2: 我们的前一份工作是就是面包店的展店的团队
1: 哦，
2: 对，就是公司今天想要开在哪边，那就会请我们过去评估一下那边的商圈范围，比如说我们要设定多少价位啊，我们要走什么样的风格啊，那我们的内场外场请多少人啊，硬体软体我们就要开始做这方面的筹备。很感谢在那边有很多的练习机会，大概待了3年多，觉得说应该可以了，自己出来创业，应该
1: 自己拥有一间店，
2: 对，应该有点经验了。结果开了店之后还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没遇过，遇到的都是出乎意料，也就是要边做边学啦。
1: 8年了，这中间你觉得挑战最大的是什么？鲜味旋风，你本来是做面包，现在变做餐点。
3: 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把甜点转成纯素这件事情。其实第一年我做有奶蛋的，那时候布朗尼蛋糕在我们店里卖得非常好，还有抹茶口味的白布朗蛋糕。其实像我以前是做面包嘛，我完全没有碰过西点，蛋糕类我完全不会做。当你把蛋跟奶拿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武功被废了，你什么都不会，甚至有一度就觉得那干脆不要做好了，不要做有奶蛋的，好累。我们大概半年没有卖蛋糕这个部分，
1: 直接没有卖。
3: 对对对，因为做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不好吃，不要卖给客人，我也没有办法妥协，就是商品不好吃，我跟客人讲，这就是没奶蛋的，没办法。
2: 对，我们不想。
3: 我没有办法去说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客人要求，就像我自己，我去外面吃，我也希望吃到好吃的东西。小柯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布朗尼蛋糕是我们第一款没有奶蛋的蛋糕，我们做，他就觉得不然我来做看看好了，他就开始测试，大概半年吧，我每天就吃，
1: 每天都吃布朗尼没腻吗？
3: 他就说，我再来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下，再做这个口味，然后就说做到后面有一次，他真的就做出来，我就觉得这个口味也太惊艳了吧，完全就是布朗尼的口味。
2: 其实一般拿掉蛋奶，有的时候做起来会像发糕
1: 啊，对。
2: 那你如果说要用其他东西来取代，有的人会用香蕉，有的人会用花生，但是味道完全盖过原本的。
3: 对，
2: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变成用嫩豆腐，
1: 那个时候就用嫩豆腐，
2: 对，我们就把嫩豆腐加到那个布朗尼蛋糕里面，那它又有蛋的湿润度，本身巧克力它就会凝固了，所以其实这款蛋糕后来我们测试出来，就几乎跟有蛋奶的
3: 一模一样，
2: 几乎是一样。
3: 对，
2: 很多客人都不知道我们有换成纯素。
3: 小柯的那个制作出来的这个布朗尼蛋糕，让我觉得有受到很大的启发跟鼓励，我觉得可以做得到。后来我就开始后续的一些蛋糕的研发。
1: 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旋风跟小柯想要开这样一间蔬食的，然后又是西食的餐厅？
2: 前一份工作是做面包店嘛，那其实大环境的关系，大家对面包店都是觉得要琳琅满目的东西很多可以选啊，然后而且面包它的制程又很长，它不太像是餐点可以现点现做，它从没有到有至少都要6到8个小时，它一定是先做起来大量陈列，晚上打烊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剩，这样子经年累月下来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食物浪费， 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那时候要开店，也有想过要开面包店，可是第一个考量就是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去逆转这个状态。那一般来讲，一间面包店可能至少丢个一天5-6%的面包，可能就是要丢个2-3千块，每天大家下班的时间7-8点啊，都会买一些回去当明天的早餐，或者是哦晚上想要吃点点
4: 宵夜。
2: 对，那那时候如果你去一个面包店，发现上面哎都剩没有多少了，剩1-2个，长期下来你就会觉得哎这间面包店这个时间应该就没有，它就比较没有客人会去。所以通常如果面包店9点打烊，都还是会希望7-8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波，还是要满满的让客人来选。对，那其实选完了之后就会剩下，也是取决在这一点，觉得说那不然我们来试着做看餐厅好了，因为做餐厅我们可以把东西做成半成品，客人点了我再出，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控制它的新鲜度，还有我们减少很大量的损耗。
4: 所以我们就改成自己来开的是一间餐厅，然后能够控管每天出餐的数量，整个每一餐的这个分量都可以去做到一个刚刚好的状态。
3: 我们那时候设计菜单是设计7分饱的状态，
4: 7分饱的状态。
3: 对对对，以一个正常男生，像我就7分饱大概状态，7分饱是最健康的啦，不要吃太撑，不够吃可能就会蛮饿，这样
4: 就还可以留个胃吃蛋糕。
3: 对对对对。
4: 对，所以其实在元萃是从整间店在设计的开始就是融入了西式的概念。
2: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做高汤的汤底的时候，像一般的蔬菜汤很多会用到像玉米啊或者是苹果啊各种的蔬菜去熬，我们也是在日本去旅游的时候学回来的方法，它是用昆布跟干香菇冷泡到隔天，然后我们再把它做成我们的高汤。那这个昆布跟香菇又可以拿来当小菜，所以它等于是完全的利用，就是你不会有任何这个过程中的厨余产生。对，那我们就来做自物小菜，也是还蛮受欢迎的。对，或者是再把昆布跟香菇丢到汤里一起煮也是很好。
3: 对，
2: 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在一开始研发任何餐的时候就会想说它会不会有下脚，那下脚料可以去哪里，尽可能的去减少所有的厨余。
4: 在做这样子一个西式餐厅的时候，听说也是有限量的，对吗？
2: 对，因为现点现做有时候会来不及。
3: 对，
2: 但我们可能至少前一个餐期可以把它准备好，所以这个餐期的量就是固定的。那我们10份卖完就没有了，就是要等到晚餐，晚餐也是10份卖完就没有。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卖火锅，火锅的话也是，因为火锅也是每天早上都是新鲜现做现排。对，那所以就会有固定的量，那点完就没有了。因为如果都不限量的话，就变成我们厨房的备料也要都无限量的备，那你一定会遇到今天大家全部都吃这个，这个全部都浪费了
4: 啊，
2: 那它可能就不新鲜了。那等到下一个餐期客人再吃到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漂亮。
3: 对，
2: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把每一样东西都是限量，那当然来很有可能会吃不到，那也可以试试看别的，那或者是说下次我们在定位的时候就先预留，先预定不浪费的方式。
4: 嗯哼，你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把这个西式概念融入在整个餐厅里，可是刚开始还不是算在西式餐厅里，对不对？是后来才加入的。
2: 第二年吧，就是主妇联盟来找我们，他就跟我们说你妈妈加入西式餐厅啊，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是西式餐厅，那他就给我看一个9宫格，有吃在地，然后用格外，然后还有可以选主动说，就是包括在我们的菜单上面可以让客人选分量，然后可以主动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客人不要的，我们可以先帮他换成他可以吃的。对，那还有比如说爱分享啊，然后还有全食物利用，我们就发现其实9条里面几乎我们每一条都有在落实，所以我们就觉得哦 OK 啊，那我们就一起推广这个西式的概念，客人也能够知道西式到底是什么。因为像现在很多人是西式跟盛式分不太清楚，我曾经遇过啦，不多啦，但是还是会有遇到，他可能会说啊，你们是西式餐厅哦，那就是用人家不要剩的东西来做的嘛，蛮难过的，但是还是要跟他解释清楚，西式呢是源头，我们就把这个食物珍惜好。控管好跟制作的方式要去注意，后面的剩食自然就会少。所以西式跟剩食是相关联的，但他们不是同一件事。
4: 是不一样。
2: 我是西式餐厅，不是用剩食在做所有的食物，我们反而是用更好的食材， 然后去买比如说有机的格外品啊，它甚至比惯形的蔬菜还要再贵一些些，
4: 所以它还比较贵。
2: 对，
3: 对，
4: 那你们价格上不就变成没办法压得比较低了？
2: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希望说，如果我们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余力可以再用好一点的食材，就会再尽量换。比如说我们一刚开始用的米可能是普通的米，到第二年开始我们全面换成有机米，这么一个餐点几乎都会吃到。对，那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可能贵个三四倍，但是整体一个月下来还负担得了，我们就会把它全部换成有机的。蔬菜如果我们可以买得到有机的格外品，它就比有机的正规品再便宜一点点，虽然比惯形的贵，但还介于两者之间，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还能吸收。
4: 不会有客人说啊，你们都已经是即食餐点，为什么卖那么贵吗？
2: 我们也有遇过客人来说，你们怎么卖的那么便宜？我们也觉得好感恩哦，真的是。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有在煮饭的人就知道，你可能要煮出一餐是全食物的这样子的，其实它的你自己买回去煮的价格就已经不菲了。对，那当然会有很多人可能他们的消费习惯会觉得哦这样子比较贵，那当然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需求，对，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对的，只是我们会希望的是说维持是像这样子的水准，那贩售它应该要有的价位。
4: 那在处理格外品上会花比较多人力吗？
2: 会啊会啊，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就买格外品比较便宜了，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买的是有机的格外品，它比惯性的还要贵耶。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便宜才去做即食，也不是因为它便宜我们才买，我们是希望农场不要有这些浪费，能够帮农场消耗一些我们就尽量用，我们用得上的就来用。其实它并没有省到成本，反而消耗的人力会更多。它大小小不一样的胡萝卜，大大小小不一样的马铃薯，它要切开来之后，你可能还有一些边边角角不漂亮的，我们也要把它剔掉。
4: 炫放在处理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吗？格外品？
3: 哇，你可能做习惯了吧？我觉得就还 OK 啦。
2: 会听到同仁
3: 对
2: 哦，这一批怎么这样？
3: 怎么长这么精细？
2: 对，
4: 三个角，
2: 这么小颗马铃薯要切多久？
3: 我马铃薯有来那个很小一
2: 小，
3: 然后还有洞，
2: 重组
4: 削。
3: 就
2: 切开之后再
3: 切开把那个洞啊，我们是带皮，因为是有机，我们就带皮一起煮，就还好。可是那个虫蛀的地方要处理掉，对，他们就会觉得啊好小啊，叫切起来就很多嘛，啊你就要叫就处理啊好累，对，啊我们是觉得就还好，
2: 对啊。
4: 所以你们其实有跟小农合作，有机的合作，
2: 对，像新北市政府农业局他们就有一个固定的平台，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格外品，有机的什么产地，什么原因的格外，可能是虫蛀，可能是盛产。盛产也是一个，它完全没有事欸，但是就是它盛产消毒掉，对，那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就可以买，对，那但是它的价格就不会差太多，对，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是虫蛀啊，有一些是什么各种不同的规格啊，比如说是碰撞到啊，它就会有价格上的一些的落差，那我们就可以买回来自己处理。
4: 欸，你们会说欸，今天盛产什么，你们会特别为它做一道料理吗？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跟我们的理念不太一样。
4: 不一样，
2: 对，如果我们今天本来就用得到的我们来消耗掉是 OK 的，如果我们今天本来就没有做这个，特别去做这个，其实它延伸出来的浪费又更多，所以宁可我们就是我们做我们可以消耗的事情。比如说像之前有小农的芭乐盛产，那芭乐我们就可以进，因为我们不需要加工。对，
4: 直接变大的水果。
2: 对，那就是我们就在 FB 就开始通知大家，我们最近有一个对很棒的有机的芭乐，那它现在盛产，价格比较便宜，大家有没有意愿？那货一来，大家全部分掉。
3: 对，
4: 其实也像代购吗？
2: 对，我就是用团购的方式，或者是我在 FB 或者是在 LINE 发给我们的客人，所以我觉得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这些格外品的消耗。
4: 在元萃呢，也是有很多像有机会这种盛产的时候的一些农产品，
2: 对，
4: 然后是有机的小农的，你们都会摆在店里，然后让大家可以来买，但是一定是要先在脸书或是在先跟你们说你们要订购。
2: 对，如果我们有发，就会在上面请大家先预留。那有的时候来，难免有时候是少少的，也可能来不及发，有时候会看得到。
4: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脸书，搞不好哪一天看到自己想吃的就出现在上面。对，而且还是有机小农的哦，是从农场直送过来的。
2: 对，我们会特别的去问，比如说它是有机认证的，我们就会说它是有机；它没有经过有机认证，它只是无毒，我们就会特别说。那或者是说它可能是友善的种植方式，这些都是我们会先帮大家先过滤，先了解它是什么样的地方种的什么样的产品，
4: 都会写得很清楚。你们是为什么这么坚持要一直在推即食这件事情上？
3: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习惯了，
4: 习惯
3: 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在家里 的冰箱，你不可能把它堆到满出来，然后都不用，其实蛮浪费的。所谓的碳足迹，你会使用很多，因为既然农夫都已经这么辛苦的在种植这些食物，他花了这么长的碳足迹到你的桌上，到你的冰箱，就你不吃它，最后把它丢掉，那你为什么要花这笔钱，然后去买这个东西回来丢？
2: 对，
3: 然后再让后续的再去处理，这些其实都是
2: 资源的浪费。
3: 对 对,、啊、对，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生活习惯。
2: 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话，冰箱的先进先出，然后跟有计划性的采买，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3: 现在其实已经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4: 有没有什么客人来到这样子一间即食餐厅，给予一些比较特别的回馈呢？
2: 其实我觉得蛮多客人会跟我们说，我是来这边才知道什么叫格外品。
4: 可是他没有看到啊，他看到的时候已经变成食物的样子了。
2: 比如说我们进整箱的马铃薯，那我们就会挑一些比较不那么奇形怪状的，
4: 比较大家可以接受的样子的。
2: 红萝卜也是有那种爆炸大只的，那个不会拿出来，但会有那种细细小小的，
3: 小小的，
2: 对，那大家就很适合带回家料理，
4: 自己料理。
2: 对，那我们就会在上面写说这是格外品。对，那人家就会有好奇啊，就会想问什么叫做格外品，那我们就会跟他说明规格以外的农产品。对，它是完全健康无虞的。那也很多是比如说学校，我觉得现在很多大专院校啊，大学生他们都有社团在推广这些事情，其实跟那个减少碳足迹这样子的社团，所以他们也来过我们这边开课，然后我们来教他们几道即食的料理怎么应用，然后他们也会很好奇说，那格外品要去哪里买？哦，格外品我们通常怎么用？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些很好的回馈，觉得大家这个社会大家的氛围都越来越有往这方面去迈进。嗯，
4: 所以其实，在元萃也算是一个教育空间喽，对吗？
2: 对，比如说像旋风，他的专长之前做烘焙嘛，那现在他做蛋糕做得非常好。教甜点啊，然后也会教我们店里的料理哦，
4: 所以配方不怕外流咯。
2: 对啊对啊，就是都公开。
3: 其实这个食谱就像刚刚讲的，给你你不见得会做的跟我一样。
2: 对啊，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创意啦。
3: 对，
2: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告诉大家。
3: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还会再做出新的，所以不怕。他拿去也是做素食，就更多人可以吃到。
4: 就变成多分享的概念，
3: 对对对对对对，觉得这样比较好。对，
4: 刚刚有说到还可以教学，教学之外，听说以前也是有小农市集，
2: 因为我们办过三次家嘛，然后第二家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办市集。第一家店做的比较辛苦，我们前面有挖马路，挖那个环状线，所以生意时好时坏，我们就常常出去摆市集，希望透过市集让大家认识元萃，再来元萃店里吃饭。那第二家店呢，我们换到一个有小花园的环境，很棒的空间，那我们就可以摆大概6到8摊，所以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都会办一场小农市集，然后还有各种手作的职人他们都会来参加，大概办了4年半，然后再来就疫情了嘛。那疫情后来到最近，我们其实发现到处都有很多市集，每到假日，很多市集都可以逛，我觉得这样就太棒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功成身退的来做其他我们想做的事情，像最近我们就是自己去种田了。
4: 啊，种田？
2: 对，我们自己去，我有一个小小的开心农场，也会带客人到农场去体验。我们有朋友就是跟我们一起去种田，比较辛苦的版本。然后呢，他们就真的觉得几个小时而已哦，真的是回家都累趴了。可是看到自己种的菜在2-3个礼拜后陆续熟成，他真的觉得很感动，而且他就说：“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不可以浪费食物。这个种的这个过程实在太辛苦了，
3: 太辛苦了。”对啊，
4: 所以把食农教育也融入在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从农夫种下去的这一颗菜开始，就记得一定要珍惜食物。
3: 对，
2: 然后我们希望说，现在还在刚开始啊，可能供应的量还没有到可以足够供应元萃的所有食材，那我们现在就先从香草类植物开始，之后有那个芝麻叶，我们也会拿来露菜，
4: 露菜可以用生菜啊，
2: 对，
4: 那个，
3: 对对对，
4: 该不会以后要研发披萨了吧？
2: 披萨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想做，
3: 只是它的那个制成的过程比较麻烦，
2: 对，而且还是需要空间，因为整个厨房其实现在的空间已经用到差不多是极限了，如果要再多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品项，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
4: 思考规划。
2: 对，
4: 好期待哪天可以吃到元萃的披萨。好，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元萃蔬食座，跟我们的小柯还有旋风一起聊聊即食这个概念。那当然，如果喜欢我们新日的好朋友，记得要关注我们，并且按下我们的小铃铛，订阅 Podcast 才能够收听到完整版哦。我们下集见喽，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谈到的是如何安住内心的愿力。上人说，我们众生各有见解，要和心共事，就要统合大家的意见跟想法。不过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家发心立愿，都是要为人间做事，要利益人间。那么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恒持觉有情的菩萨心，运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这六度法，来发挥慈悲喜舍的精神。其中这个舍就很重要了，除了是自己甘愿承担，还要舍掉自己的享受，舍掉无事一身轻的悠闲，为佛教而承担众生的苦难。而面对种种困难呢，则是要堪忍。如何堪忍呢？就是要有大仁，还要有大勇，不要觉得自己不堪负重就弯腰驼背，要不断的鼓励自己把腰背挺起来，那么肩膀呢，要把担子挑起来，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口气，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上人指出，忍者大勇，勇者要有忍的功夫，因为在人群当中做人间事，难免人与人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所说的话没有办法让人听了都顺耳，所以呢，要忍，还要修得心宽念纯，达到心包太虚。同时呢，也要很谨慎来警惕自己，修除这种无明妄念，要与人结好缘，不能够结恶缘。所以当外境有所变动的时候，更是要安住内心的愿力。所以想想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如何能够有一个依循的方法呢？当然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那当然，如何能够在这六度当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慈悲喜舍的精神呢？当然就是需要有法，有法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个一个来进行这样的六度万行。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发心立愿，就是从自己可以修除习性这些无明烦恼，那么要与人来结好缘。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为什么没有感恩您？哎呀，没有开灯哈，所以呢，我们的感恩您就自己来说吧。好，所以呢，要时时感恩，事事感恩，处处感恩，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哦。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也是我随师在大林的时候呢，那上人也与我们的大林慈济医院的医护团队，那么来分享哦。妙手、妙法、妙人医，我们如何能够发挥这个生命的价值呢？一起来聆听咯。

0: 你啊，你艰苦自创啊，创个拢拢安足艰苦安尼。
1: 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沉默的杀手这样子。这阿嬷年纪大，而且呢他30年前已经开过一次心脏了，这一次要再开，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风险很高。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哦，很高风险的病人哦，然后呢平顺的让他接受完手术治疗好他的问题。
2: 你之前手术会怕吗？
0: 怕是要怎么怕，就安尼撸入去，啊个出来，安尼啊精神讲话，安尼足舒服啊，啊无安怎？
2: 医生对你好无？
0: 足好诶咯，诶有够好诶，有够好咯，嘿啊！
2: 啊护理师咧，
0: 足好，拢足好，
2: 安那好，
0: 都甲你关心啦，吼，啊讲话安尼足好诶，安尼啦。啊，像爱做阿爸咧照顾诶，像你照顾妈妈安尼吼，真正大家都做好诶。
2: 啊，你手术啦，甲即马，你感觉有差无？
0: 有差无？
2: 身体状况有差？
0: 哦，差足多咯，即马都无毛病，爱吃，爱来做工课，阮农夫呢，来阮家。叫水果，
2: 种什么？
0: 种笋啊，啊毛莲藕，啊毛荔枝，啊个啥？哎，
2: 足侪项诶。
0: 哦，足侪项，足侪项。
3: 你这种吼，这么讲乐观啦，我真正是吼，他的影像啊都在我的脑海中，好可爱，女性。咱会感觉讲，个人对阿嬷的分析无同。那我看伊，我会感觉，啊，这个阿嬷会定啊，伫我的头壳底。嗯。啊，伫我的头壳底有作用无？就是敢若一人讲，咱伫关啊，伫这个庄家的所在，阿妹而且。为这个地方啊，真可怜。阿嬷有病痛，阿恁有去接触着伊。啊，这个阿嬷真可爱，所以恁只伫咧报告的中间有这个物件显示出来。连我这个甲伊拢无关系，我嘛感觉吼，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教育，那是一个警惕啦。啊，但是阿嬷本人呢，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讲这个阿嬷，他都不知道。啊，不过呢，感觉，在我的心目中是有存留的价值。在我感觉讲真有价值，那是有法。心灵，所以这个阿嬷，阿嬷骨甲提来即嘛，跟你讲，
4: 对对，
3: 这表示吼，他有他的话，那这伊需要伊来人，咱需要照顾，那这种人际关系啦，嘛是爱照顾亲好吧。所以讲人间啦，真有意义啦。啊，人间吼也可空可妙啊。吼，讲空啊，但是呢，无有法啦，都无法度挂。阿嬷她也都是有法度，伊则有法度出来啦。我常常讲哦，去归到伊讲，我的主治医师吼，啊，我就是迄位主治医师啦。我拢甲讲，唔是迄位主治医师俩，主治医师是主要，但是呢，你的刀吼，开到你出来吼，30几个啦，我搁连迄个供应室内底。安尼一支一支吼，无同款的 一包一包哈、喔，该消毒个干干净净啦。我讲来哈、喔，万事一项代志，看起来小小的代志哈，其实是爱真济人的精神、脚手爱投入的。所以才甲大家人讲哦，咱爱时时抱着感恩心。
4: 昨天我还跑社区啊，因为我觉得好一点，我跑社区，因为事实越来越多，啊，所以我的病人就越来越多。那我现在有五个各管师，一个人管200个失智的家庭，所以我一年要管1000个失智家庭，很大哦，这整个在家里，因为失智重点哦。是那个家人，所以每次啊，我在门诊都是花很多时间跟家属在谈一些怎么跟失智照顾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的责任，我觉得继续要做下去啊，就是我给自己的任务使命。谢谢
3: 曹医师哈，看过一来啊，个坐落去我那有一点吃力啦哈，啊，这就是体贴。尽管他是医师啦，他也会有病痛。我亲像安尼呢，阿拉的医师群嘛，搁较该关心者吼。啊，当然啦，这病痛吼，唔通动不动就讲吼，啊，我着要退休啊休困，唔通安尼。这吼，人生吼，嘛一。退休落去吼，啊，病痛就是全部啊啦。啊，若是讲吼，我都还阁会当做，我的精神力量吼，还阁有病人，啊，我是医生，即甲家己吼鼓励一个人，啊，我是医生，即甲家己吼鼓励一寡。所以吼、哦。

我若无这个功劳，我无感恩。就是有安尼的因缘，佛教拢讲因缘，就是有安尼的因缘，有这么真侪人啊，我会感觉讲责任袂放下，所以家己会起来，佮家己佮提升啦。啊，咱若感觉讲吼，算什么年龄实在是真有够啊啦，也真过头啊啦。啊，不过吼，感觉讲。责任也够，啊，搁看到讲哦，唔只是责任也够，人间也够有真多，可能人跟我有关，所以吼，他就会给真耐我，你看耐我啦，哦，这真的是这一回来到车吼，我也看到讲，好瓜，搁在增加吼。唔通家己感觉讲啊，我应该是要甲大家人讲，我出来要甲大家讲，我已经呢是安尼，即世人也已经有安尼啊啦，佫走一支起来，已经无迄个机会啊啦。啊，我若先甲吃吼，我就感觉喘宽。我今年已经107岁啦，比我较侪岁。嗯，身体阁比我较好，所以感觉讲吼，人要安怎样利用这个身体？我人看到伊吼，坐车应该真忝嘛，要落来吼。我人看到伊伫遐吼，啊，我就讲精神阁提起来。所以咱老吼有老的好处，咱予人有一种吼老健康。老一个有法度健康，所以彼此努力啦，真感恩你啦，啊你爱多保养啦，吼，啊恁吼，大家人爱照顾啦，他也是报啦，咱的医疗的报吼，你对大家人也爱真照顾，啊这嘛是伫咱家吼建立一好的典范，吼，每一位医师我真的很感恩。而且看到安尼，很，佫较一个简简单草地啦，嗯，吼、哦，还有一个迄种迄、那个草啊泥，嗯，吼、哦，弄到迄个草啊吼，安尼真清新嘛，迄、那个味道，所以而且咱大家安尼安安心心啦，欢欢喜喜啦。发挥咱吼人生的潜能，这就是最大。所以真感恩，各位地藏菩萨。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守护生命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医师的努力，而是整个团队共同成就的成果，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环环相扣，以专业与爱心来守护病人的健康，也让原本很高风险的治疗能够带来重获新生的希望，所以面对病苦的众生，医者不仅是不会因为年龄而停止，更是有这样的一份爱能够来发挥，愿意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来守护生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上人的开示，所以医者初心，我们如何守护这样的良医典范呢？是需要人人，共同来成就跟努力的。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上人与我们的医疗温馨座谈的点点滴滴。

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所进行的是随时点滴。这个是我随时在台北的时候，那么早上7点钟啊，新店慈济医院的医护团队都会在志工早会的这个时段跟上人来进行分享。那么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影像医学部。哇，有人都会觉得说这个影像医学啊，应该是一个默默的医学，病人不见得知道他们团队的这个付出。但是呢，随着现在科技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哦，那么影像医学部也是从二线医学已经进入到一线了哈。怎么说呢？我们先来听，这个是影像医学部的吕家宏医师。那么他到了日本进修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哇，听起来好像这个医学黑科技哦，他真的是很厉害哦。他如何能够解决这个疼痛？在日常生活当中哦，虽然疼痛可能不至于致命，但是会大大影响到生活品质。那么这个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呢，的确真的是可以大大提高这个病人的生活品质。我们一起来听吕家宏医师的分享。
1: 我是影像医学部吕家宏医师。首先非常感恩就是院长还有我们科部学育部长大力支持。那去年送我跟张旭超医师到日本的医院，跟一位微细动脉栓塞的原创者奥野医师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子。那容我用一点点时间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技术。那这个就是主要是治疗慢性的疼痛，那包括五十肩网球肘，最多的是退化性关节炎。那另外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可以，肌腱炎还有足底筋膜炎，就是这些慢性的疼痛，然后在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可以选择做这个 TAMI。 这个是一个类风湿性病人的发炎的手的血管摄影图。那正常的血管应该像树枝状，就是漂亮的分叉。那各位可以看到一坨一坨，这个一团一团烟雾状，这个微细血管，这些都是不正常的。那因为慢性的发炎会造成这些不正常的微细血管的增生，那就会伴随着疼痛神经的生长，那就会对大脑发送疼痛讯号。那一般的止痛就是把这个讯号传递的过程给它阻塞掉，但是我们这个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是经由血管去打一个栓塞的药，把这些不正常的血管直接塞住，那它长出来的那个不正常的神经又会跟着萎缩，那病人就会慢慢感到不痛。一月开始的第一个例子是一个51岁的家庭主妇，那她就是左手的食指有一个慢性的关节疼痛，已经超过半年了。那我们的过程就是用经过超音波的导引，那注射这个栓塞药物打进去，那刚打完以后，这个手会局部的变色，这是暂时的缺血的现象，但是30分钟以后，大概到2个小时以内都会完全消失。那我们会用血管摄影来确认。那这个病人很高兴，他后来隔一个礼拜回来，他说他的本来疼痛的指数是7到8分，我们会用0分是完全不痛，10分是最痛来做一个指标。他本来会痛7到8分，他做完一个礼拜就只剩下2到3分，那不去摸他的话就完全不痛，他就可以不用再用口服止痛药，他非常的高兴。那我要感恩就是洪副院长跟那个王真奇部长，就是骨科部的大力支持，然后以及复健部。这一阵子我们从1月开始，就是从骨科与复健科转介了相当多有需要的病人，我们总共做了大概快60例，目前是58例。那很多病人都得到很好的舒缓。那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位是金色师傅，他平常的工作要插蜡烛，所以他这个大拇指的退化很厉害，很痛，最痛的时候会到10分。他来做治疗之前是大概痛4分，那我们给他做治疗的过程很顺利，隔天开始他就不痛了，就0分。但做完一个礼拜都一直维持0分，这个治疗大概可以维持6个月到2年不等， 一个人的体质而异。那通常病人术后一个礼拜会回诊，那他们会问说什么时候需要再过来看诊。那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跟他们说你可以毕业了，就是你都不痛的话就不用再回诊了，等到一两年后你真的有需要再痛起来再回来找我们。目前我们影像医学部张旭超医师跟我李佳宏医师有开设微系动脉栓塞的门诊，提供临床科部的转介，或者是有大德要自己挂号也可以。那这段时间我们很高兴服务了很多慈济的家人，这些都是要感谢医院的栽培。那最后容我再说一点点我个人感恩的心情，就是我的师兄是骨科周伯智医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4年前在打完疫苗的时候周医师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劫难，那时候几乎看不到希望，他每况愈下。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免疫风暴，全台湾也都没有其他的案例，所以每个医院的医师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只能看着他一直变差。那非常感恩就是上人的祝福跟关心，然后院长、副院长、主秘，还有那个丰免陈正宏主任，还有很敬业的一家，大家一起拉拔周医师，然后全力救治他。他目前恢复得很好，可以看诊、开刀，然后到台东玉里长途支援都没有问题。那这些都非常感恩，就是周医师在慈济的这段殊胜的因缘，因为有大家整个大家庭的拉拔，他才有这样子这么好的结果。他现在也很高兴回到工作岗位，可以继续服务病人。那我跟周医师也会继续就是服务我们需要的病人跟慈济家庭，把这份大爱传递下去。再次谢谢，感恩。
0: 在听到了李佳宏医师的分享之后，您是不是也觉得生命既脆弱但也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了？非常欢喜能够听到他的先生周伯智医师在 COVID 疫情当中因为施打这个预防针性命危急，那么在团队的抢救拉拔当中现在已经恢复到可以正常看诊、开刀、手术，那么甚至也有参与这个义诊行动，那令人真的是非常的欢喜也很鼓舞。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哇，吕佳宏医师呢虽然是影像医学的这个医师，但现在医疗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哦，所以呢到日本进修了微系动脉栓塞的止痛术，那么可以治疗像是我们平常所见的这种对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的，不管是五十肩啦、网球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足底筋膜炎等等的这些不正常的这些疼痛哦，那当然真的对生活的品质是非常的影响。那现在呢透过复健科的这个转介呢，病人都获得很好的疼痛缓解，所以呢以后到北慈就是台北慈济医院，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些疼痛又没有办法痊愈，不妨可以来挂影像医学部的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是影像医学部的这个部长吕元玉主任，那么他也要来介绍影像医学这部分呢现在也有长足的进步。
2: 影像医学部一般在做什么事情？那我想这个低剂量的胸部电脑断层呢，我想是大家最近很夯的一个题目，尤其国健署现在在推这个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来筛检早期肺癌。那为什么这个题目很重要呢？因为一般的传统胸部 X 光片是大家做健检的时候必须接受了一个检查，可是呢传统 X 光片虽然照相速度很快，辐射剂量很低，可是呢对一些早期的肺癌其实它的筛检率是相当的不好的。那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看一下，这里有三个病患大德因为我们的心脏骨骼被压缩在一个二度空间的 胸部电脑胸部 X 光片上面，所以呢一些小的病灶如果躲在这个心脏的后面或是骨骼的后面，那是看不到的。可是呢我们只要做了低剂量的胸部电脑断层，就可以一目了然找到这些早期的肺炎啊，让医师呢可以有个治疗的依据。那这是一个国健署之所以会推动这个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检查的一个原因。而且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它的辐射剂量比传统电脑断层辐射剂量低很多，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所以说这是一个如果是高危险群符合适应症的大的适合接受的一个检查。那我们的胸腔里面除了肺部之外，旁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心脏。那这个心脏影像大家现在目前看到的是一个静态的影像，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到很奇怪，我们的心脏是每分每秒一直不停地在跳动的，什么样的仪器方法可以把这个不停跳动的影像给它固定下来呢？这也是现代影像的一个奇迹，我们不到一秒钟就能够取得一个心脏的影像，而且影像非常的清晰，大家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细细的，这些都是我们供应心脏运作的三条冠状动脉。我们刚才讲的是心脏的电脑断层，那心脏呢它是每分每秒不停的在跳动的，那可以呢我们现在用现代的医学影像呢让这些不停跳动的心脏呢能够固定下来，可以看到正常人的冠状动脉是长这个样子的，非常的漂亮。可是呢这个72岁的女性呢，她的冠状动脉上很多很多白白的亮点，这就是钙化。那钙化呢通常会伴随比较厉害的冠状动脉的狭窄，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医师就很替这个病患大德担心了，因为他的钙化指数呢高达2000分，一般来讲你400分以上就要非常担心在这几年之内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冠状动脉阻塞的症状。那这个已经2000多分了，可是它没有产生很厉害的症状，我想是不幸中的大幸，不过还是要赶快急的接受治疗。那再来呢我们很高兴就是我们科的一大喜事，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心血加入，我们罗培瑞医师，那他到我们科之后呢，我交代他一个任务，希望呢他能把这个射护线的检查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那罗医师也不负使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科里的三台磁振造影机器都让他们能够做一个所谓的多参数的磁振造影。那这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呢目前多参数的射护线磁振造影呢可以把这个射护线癌的诊断呢达到一个精准切片的一个目的，而且呢可以很好的定期追踪。那这一方面呢我想请罗培瑞医师起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3: 射护线的这个 MRI 检查呢就是这几年就是进步的相当的快，然后也越来越成熟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把台北慈济医院的 MRI 的这些机器呢都把它调整成跟国际水准一样的这个参数，那所以这样子各位男众或者是如果大家有认识的人来做的话呢，这个影像的品质基本上是跟其他一线的医院或是国外的最顶尖的医院其实是一样的水平这样子。只要是风险比较高的射护线癌症基本上都可以一览无遗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跟泌尿科的合作也非常的密切这样子，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2次的会议，那主要就是针对那个射护线癌症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就是从一开始的诊断然后到最后的治疗其实都是非常的完整，然后也都是非常顶尖的水准这样子。就是如果各位或者是有认识的人如果有一些相关的症状的话，其实不妨可以来做这个就是非侵入性的检查，那因为它也是没有辐射线，它是 MRI 的，所以也不会对身体有造成额外的负担这样子。
2: 罗培瑞医师他虽然是我们科最年轻的医师，可是呢他是认真积极，可是非常的踏实努力，一点都不照进。要介绍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就是经桡动脉腹内微创治疗，那罗医师自己写了高舒适度，就是很舒服的意思。那到底有多舒服，等一下请罗医师自己来说。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以前要做这个传统的动脉 手术或是动脉检查、动脉治疗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大腿这边打局部麻醉针，然后戳一根针进去，然后从这个腹部的主动脉，然后看你要去肝脏啦、啊、去脾脏啦、啊，还是往上一点要去脖子啊、去脑部，都是从下面上去的。可是罗医师呢？罗医师治疗的是什么地方？脾脏。脾脏在我们哪里？肚子里面的左边，很远，是不是？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大费周章穿山越岭？这样很危险吗？这样很麻烦吗？很花时间吗？那我们请罗医师来跟大家解说。
3: 传统是从属膝部的地方去做穿刺进到血管里面，那这样子做栓塞的话呢，做治疗的话，就是说那个属膝部的伤口呢，我们必须要压沙袋压4个小时，然后压沙袋的时候都要平躺，不能乱动，然后沙袋拿起来之后又要继续再平躺4个小时，所以基本上我们做完治疗要平躺8个小时都不能乱动，减少那个穿刺的属膝部的地方再次出血，这样。那其实平躺8个小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算我们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其实不自觉当中，其实还是都会动，对。所以完全不动8个小时，其实是蛮有考验的一件事情，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从手部，由于最主要就是从桡动脉，就是或是各位可以想，就是类似像把脉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血管。进去我们身体里面的肚子的话，它虽然距离比较远，那对于医师的操作来讲，确实技巧也要比较高，是没有错。那不过对于就是来治疗的这个病友的话呢，其实呢，因为他术式完做完治疗之后呢，他就是在手的地方呢贴一个一个类似像是纱布一样的东西，然后把它捆起来，这样子就已经可以达到止血的效果。所以他做完术式之后是立刻可以下床，可以走动，所以基本上他的舒适度很高，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对，那从手做的话，另外好处就是说，因为这边加压止血会比我们的属膝部来得更容易，所以也会减少术后一些意外性的出血，那在护理同仁在照顾的部分呢，也会相对的来得比较轻松，因为从手的话其实一目了然，它有没有继续出血我们很明确可以看到，但是在属膝部的话呢，那我们可能还要把病友的裤子稍微往下拉，然后把被子打开，然后再看一下。其实在护理同仁的部分的话，负担也可以有效的减轻。那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从手部动脉去做腹腔内栓塞的治疗呢，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多会以这种方式来进行。那目前就是台北慈济医院就是已经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只要有符合我们手部的血管，因为手部血管比较细嘛，如果太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只要手部的血管评估没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腹腔内的栓塞治疗。
2: 我想这个案例就是那个罗医师啊，他从右手进来哈，然后把这个管子，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管子其实是很细的，就是他把这个扎进去之后，他从手腕导线一直往上，经过手肘往上会到我们的肩膀，然后呢到我们肩膀之后呢会到我们的颈部，再往下走心脏到腹主动脉，然后绕一圈，再弯弯曲曲的把这个导管的尖端放在这个白色的点这边，那打栓塞物质把脾脏的血管塞掉，这样就不用到手术房去开刀，所以说到手术房开刀跟手上一个小伤口比起来，我想怎么样舒服大家都知道，尤其对我年纪像我60几岁的老男人来说，不晓得我是老人，能够自由自在上厕所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要躺8个小时我想是很难做得到的，所以这个小小一件事可是对病人是一个很大的福音。那20年来呢，影像医学部呢以影像为眼，那团队为心，每天做的事呢我们做得更好，对病人更安全，引进更好的医疗技术，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病患大德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也希望这份爱心能传递下去，在台北慈院继续发扬光大。以上影像医学部的报告。
4: 我再做一些补充哈，那个影像医学部是幕后英雄，他们大部分在帮助第一线的医师做诊断和治疗，所以 他们的功劳很大，可是病人有时候不见得知道谁在最危急的时候帮助了他。那我刚刚听到几个很感动的小点哦，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很好的餐厅哦，那点一碗面，那这个面上来的很可口，然后你吃了觉得很棒。但是啊，如果有一个厨师跟你说，我除了做这个精美的面点之外哦，这里面的盐分哦，我很用心的，你不能吃太多盐哦，或者是糖、味精什么，因为这样对你比较好。我刚才听到应该是仲凯讲的，就是我们影像医学部在照那个低剂量减肥者肺癌筛检的时候，它是尽量用比较低的剂量，让你不要被那个放射线就是有一些伤害。这是第一个，这就是他的用心哦，他会替你在意。第二个呢，我们要打显影剂，那个漏了之后那个皮肤等等等等会受伤害，那因为它就是有个百分比啊，但是它尽量叫到万分比哦，那这样才可以得到为什么人家这么赞叹要给他得奖啊，然后可以参加比赛啊，就是因为这个细心用心，你发明了之后可以告诉全世界说你可以这样做，病人就会减少伤害。所以好多的细节啊，都是他们很贴心很用心哦。刚刚听到这个嘉宏医师哈，就是博智的师姐，他们两个是成大医学系的同学，有三个很英俊的宝宝哈。那两位都对台北慈院的病人非常的好，很多病人都写感恩的信。那刚刚也听到，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因为打了预防针，结果产生很不预期的状况，在这里要很感恩上人，上人给他们很多的祝福。同时他的爸爸是台大的医师啊，就是大家看到他好起来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医师，现在又能够健康的开刀看门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一段。那刚刚仲凯讲的也是很快，因为他们都是台大医学系的，都太聪明了，他觉得小事情没什么好讲的，他不知道其实大家都很想听，然后有什么能找你肺癌可以用个细针进去就烧灼掉。另外还有讲到射护线，在做男众射护线，以前早年是盲目的刺啊，它可以刺几十针啊，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嘛。但现在用精准的核磁共振就告诉你在哪里，一两针就可以确定诊断。这些小的事情呢，都是逐步的在进步。那最后就是讲到中风的病人，他来到急诊室，越快帮他把血块溶掉，或者越快把他把血块掏掉，他受的伤害就越少，甚至有机会可以不失能。但是从119把他送来到急诊室，动作要快，但是还要检查他的核磁共振，他是哪里可以不可以，时间很重要，超过时间有的不行。所以我们在那个每一个步骤都把他时间弄再短再短再短，然后刚刚有一个核磁共振，有一个影像给他重组。但也很感恩上人，其实我们要买什么仪器要买什么软体，上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说不可以的，很相信我们也很支持我们。所以有了那些所有的，我们的时间可以一直缩短一直缩短。所以在那一次评鉴，就是参加比赛委员来讲，他听到我们就是用心在缩短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所以他给我们铜奖，铜奖也是相当不错的奖。所以刚刚就讲好像端一碗面出来，但在每一个细节，其实它并不是病人的要求，是他们的自我要求，都希望做到最好最贴心最保护病人，然后有最好的结果。那他们也是在研究上非常的认真都很谦虚啊，其实都很多都有教职，那教职都是要有论文的发表，才可以在严格的审核之后，慈大才会给他们一级一级往上升。那最高兴的是罗医师，他是比较新来的医师，他非常的认真，而且主任常常跟我夸奖说罗医师非常棒，他们就是有赋予他很多的任务了。那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的团队，这个放射或者是说影像医学部是幕后英雄，也许有些喜欢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医师他 个性不喜欢在二线，所以每一年呢，影像医学在全台湾训练出来的医师没有多少个，所以人才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关键哦，就是像主任刚刚讲的，24小时要背着手机，因为你要去掏这个血块，或者要帮他止血，这些都是你也不知道一整天会不会有人来，但是你就是要人待命这样，所以非常不容易。最后我要请那个张恒佳副院长就是评论一件事哦，因为以前我们早年心导管哦，都是从股动脉，都是从这里，然后都8小时，但是后来呢他们通通是从这里。
5: 医学越来越进步，其实我现在把他手举起来，这边我们把脉的地方叫桡动脉，那其实这一条动脉还是往下走，就继续再下去，下去更加远端血管更加碎掉，但是比较小条，对医生来讲穿刺较困难，那大腿那个我会做大条那个，但是你大腿穿刺不是讲要舒适度，你有当时破了那个有时候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从手从手做，像罗医师那个我们心脏科在做心导管也像一张图，就是说现在都可以为上末梢的动脉，这个呢就不会大出血了。再来就是用的管子越来越细，对医生其实比较困难，这不是说大家人都会这样做，但是你如果会这样病人舒适度给很好，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说在欠护理师，现在就是说所有的后来我们要来做心导管跟上面报告，你可以来报道做完我们给你支架拿完，说你可以回去家里睡就可以了，所以不用晚上就不用再请护理师来给你顾，我们也许真的也要开始考虑我们医学的进步，跟后来说像说影像医学部要做这放支架，还是说我们心导管要放支架，还要去看齿科搬出去差不多啊。未来是有可能这样出现的，所以咱讲30年前你未想到的代志哦，基本上一直在发生，所以这款的其实咱根本就感恩的，因为全世界大家人哦也动那个脑筋啊在想啊，那有心呢，咱在台北慈济医院的拢应该引进来哈，还是讲咱们自己研发，然后就可以服务我们病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台北慈济医院的影像医学部的这个分享，的确也让我们发现了这个医疗科技真的是持续不断在进步，所以有的人都说啊，这个是医疗的黑科技啦。那医学在进步也是我们病人之福，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专业的医学不断一直在研发。那当然了，我们最棒的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健康而负责，从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生活、作息、运动，当然还有这个心情也要不断的在这样子平衡发展，让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那心灵也是能够朝向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我们希望人人拥有健康的身心，那么投入在人群当中付出，希望呢日时都能够平安健康。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真心看世界的节目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已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已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10页。慈济功德会与功德树，无量已经与慈济功德会也有不可思议的巧合与因缘。慈济功德会初成立，取功德会为名，当时上人还不曾听人讲过无量义经，为这部经特别强调奉行此经有10种不思议功德之力，能令菩萨为发菩提心者发菩提心，能令一切众生 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牙，令功德树愈茂，福殊增长。这部经的精髓和功德会的宗旨非常吻合，尤其功德树与慈济树的概念若合符节，都是一生无量无量生一的印证。就如慈济救度众生的悲智愿行，也会使功德树慢慢昌盛茁壮。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不离开无量义经，无量义经的义理就是功德会所阐扬的精神。无量义经与净思法髓，无量义经成为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依循的重要法藏。历年来上人在净思晨语的佛经讲述或各种应对缘缘大堂开示中，曾不断地引述无量义经的经文，辅以当下的时事、慈济事阐释其义理。检视1972年到2016年间，慈济文献记载上人引述无量义经超过2000笔，而与弟子或访客问答引无量义经经文开示者更是不计其数。纵其内容可以看出人间事相不断流转，一以贯之的菩萨道却从未改变。举其堕落大者以证，2003年4月到2008年3月上人于净思晨语讲述慈悲三昧水忏时，大量引用无量义经经义与经文来做法譬如水的诠释。2006年12月于慈济四大置业同仁精进研习营，上人开示时明白揭示净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为传承净思法脉之法髓。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为弘扬慈济宗门之依归。2007年王端正居士编写无量义经经文成无量义经寄诵歌词，此后由慈济慈诚队委员四大置业同仁共同演绎清净大爱无量义音乐手语剧，以手语歌唱动作等呈现本经要义，并全台巡演获得广大回响。2008年3月到2009年1月上人在净思晨语时间逐步讲述无量义经寄诵，辅以自创祭文再度深入无量义，至此无量义经的法髓内涵与菩萨道的精神更铭刻于净思二众弟子心田脑海，不止念兹在兹，且行兹在兹。慈济人以法入心，法入行，在全球广行菩萨道。无量义经与慈济四大置业，无量义经譬如一种子，因着上人的不断开示，菩提道芽撒遍全球，百千万亿人间菩萨辗转相生，乃至无尽量。慈济四大置业八大法印秉慈运碑应众而设，具体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开创行菩萨道的法门。上人说净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16个字每天都在他脑海中浮现。此际就是依照这16个字走过来，只要做到这16个字成佛就不难。以上内容供读自净思人文出版《净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用我准备备的熊班呐。”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拎巴罗啊，金马伯给我等来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弄阿妈的跟老公夹菜去抓弯，一定五号的掉。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然后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阿勇哥，我吃素。

0: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1: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0: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四五十
4: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5: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晓得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我们做街头募款？街头募款，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当时我们921大地震之前，其实土耳其当时也是大地震，带给台湾当时听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觉得我们自己很有福报，那有的人觉得我们好像在帮别人。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是让别人帮助帮忙的。那我们如果说比别人有福，是不是我们也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忙协助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一次呢，虽然说我们看到了2023年的2月6号土耳其跟叙利亚发生瑞士 7.8 的强震，带给我们从画面上看到的真的是非常的不舍难过，但是大家知道0206的这一天，我们除了在今年我们所知道的发生了这样子一个强震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印象是在0206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呢？也是跟着地震有关系，在2016年的高雄美浓，不晓得大家还有这个印象吗？当时 6.6 的地震是在高雄美浓地区，可是却是在台南倒了一栋非常大的大楼。当时应该是讲说大家的那一份心非常的不知道如何自处，因为失去亲人太过突然。那在2018年的时候，花莲也是 6.6 的强震，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在花莲当时的这个地震，我只记得精舍马上动员，因为在精舍也是有一些损伤，损坏的呢就是我们包括于我们楼层之间的水管爆裂了。那我们当时其实也是很急忙，有时候当我们在急忙当中就会找不到我们实际上的方向。我们光是上楼要去关水塔的那个开关，我们都忘记是要关哪一个，在非常错乱忙碌，然后不知就感觉到非常的那种内心没有办法去安定下来。所以在这一次土耳其的这个强震呢，所看到的真的是非常感恩台湾有这么多爱心人士。在当时只记得我们当时921的时候，有人就讲说土耳其的地震关我们什么事，那土耳其又是在哪里，那台湾都救不完了还救到国外去。上人当时也听到这样子的言语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过的。上人希望的是台湾平安，有能力去帮助协助别人。那在这一次呢，看到我们很快的得知这样子一个消息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先前部队也包括于政府一直不断的协助，跟包括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光是在我们内湖环保站所打包的这个物资，哇，就已经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负荷量。那也要非常感恩，在这一次呢，不只是师兄师姐们的协助帮忙，更感恩有很多社会青年，包括社会人士，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打包的这个工作，那让就是我们的环保站呢，很快也能够恢复原先的这个环保功能的这个设置。那慈济就是我们整个进到灾区的时候，首度的发放的时候，在2月17号到19号，那也还有在接着的时候是在25到28， 那举行的是七场的这个发放，整个就是很希望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让受难的国家呢都有一个非常好也非常安稳的、哦、那其实能够帮助他们协助他们。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我不晓得说平常大家看网页吗，也可以到全球资讯网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网页。其实在网页当中的时候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包括慈济人慈济事如何去运作。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慈源土耳其地震的时候呢，有慈 BIM 卡采买，采买什么呢？采买就是一些物资，那也让就是灾民就是得到他生活上的一个安定。那其实这些物资啊，实质的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份祝福。那非常感恩，有非常多人一直积善，我们用手指来点一点，我们就可以去协助帮助别人。那在这一次有很多就是菩萨们打电话进来，也让我们知道呢这一份的爱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也让大家能够看得到的是，不只是在台湾哦，我们在海外也是一样，连包括于我们曾经觉得说他们的生活物资有可能都是需要别人去协助帮忙的，而他们也愿意去付出这一份的爱心。所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呢，很希望的是能够结合大家的这一份力量，然后能够纾困，然后也能够让这份爱没有距离，让慈济来关心。那当然从网页当中其实有看到了包括我们的那里足迹的新书，以及包括于什么呢，包括于证严法师说故事的这个绘本也有出新书了。那很期待，也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一起努力的，我们来看看上人想要告诉我们的小故事是什么呢。人生其实是非常的无常，那在这么无常的这样子一个人世间里面，我们能够得人生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那又能够碰到很好的朋友，那更是不容易。那也有人讲说，哎呀，这个朋友啊，其实不要太好，为什么？因为他被骗就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良师益友啊，那我们既然是有了这样子一个好朋友的时候，可是利益当中啊，利益当中，走入慈济希望的是大家能够以法来会友，而不是以利益来会友。那五百年前呢师度徒，五百年后是徒度师啊。上人也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他现在目前是抽离在讲话，那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运用而且听得进去呢？每个人如果大家都愿意起步来入这个宝城的话，那不要空手而回，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一起的生命。看看人世间真的是太无常了，我们根本不了解我的下一秒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看到也感觉到台湾现在目前其实地震也是蛮频繁的，在花莲在宜兰感觉到那种地震的频繁数是比起好像在之前感觉到是频繁多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那也能够保护好他人。那现在目前虽然是感觉到疫情也比较减缓，那各区的活动也都一直在开始，包括一些社会的一些面向啊，也都一直在调整跟改变。但是呢，因为政府规定现在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是零加 N 天的这个确诊，您如果说不小心确诊了之后呢，不再像之前就是可能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不能够到公司，听说现在目前是轻症的就已经可以上班，只要您自己的身体就是 很平稳的话，那就可以上班哦。那这一些呢，其实都还是需要做很多的考量。我想唯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真正的不受到感染。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病菌在哪里，但是千万别发一种愿。什么愿呢？我听过有人讲说，哎呀，他真希望他自己确诊。那我想说，确诊这么痛苦，为什么他还希望他确诊？他说他如果确诊，他就可以休息。其实就如同刚刚一开始跟大家那个分享的部分，我们是有福，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但是您也可以不帮助，但是至少不要诅咒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起步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入宝山，不是空手而回？那您来到这个人生里面，您想要得到什么？那需要靠的是您自己本身好好的努力，我们才有办法去改变。可是能够入宝山，起步入宝城，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改善行为，改善您自己的行为，才不会被羁绊住，才不会被捆绑。那您自己本身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有解脱的时间。就如同我们在讲说五分法身，那这个五分的时候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解脱呢？那既然是解脱，为什么还有一个解脱之见？就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观念，很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调整。当然戒律对我们修行者来讲是非常重要，但是只有针对是修行人吗？不是的，其实还有更广大的，就是就算是您在台湾，您虽然是国外人士，您说不懂台湾的法律，可是您犯法了之后会怎么样？就算台湾无法制裁您，会将您送回您自己的国家，对吗？那一样的，我们在戒律当中是持守保护好我们自己，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得到一个最完整最好的能够调整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所以行为当中意念就非常重要。有时候有人就讲说，其实他的意念啊跟行为是两回事啊，可是你没有这么想，其实你也很难去这么做。那你做了之后你又想，那你是反悔还是懊悔啊？你反悔说，哎呀，为什么我刚要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你懊悔说，为什么刚我要去承认这是我做的一件事？每个人在自己的行为上呢，真的希望是大家都要勇猛精进。那今年不晓得说大家都要勇猛精进。那今年不晓得说2022年是什么年，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人非常的自私。那为什么会自私？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想到的很难去考虑到对方别人的感受。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表达一份让我们所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虽然是我们现在目前新冠疫情的时候已经比较趋缓，那全球现在目前确诊人数真的是高，一直不断的往上攀爬，不是因为您确诊了之后就不会确诊，也不是说你没有确诊之后你很小心的保护就也不会确诊。那我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再去造业，不要与这些众生来做共业。如果我们能够如素或者是说长时间的不间断的来吃素，其实聚会一定要保持好距离，而且要守好防疫的规定。那每个人呢，其实不晓得为什么，好像这个东西没有谈论，好像就觉得可能人与人之间不是这么有感情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现在目前的疫情并没有真正的因为所有的开放就代表我们不会被传染或者是被感染。所有的开放呢，只是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看到的部分。但是上人也一直在讲，其实如素啊，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很多，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心性。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说给别人听，但是呢，更希望能够说给自己听，因为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吃素，我不晓得说，菩萨们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吃素。如果有真正的吃素的时候，其实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没有以前的美味。其实不会啊，你看很多人回到金色来用餐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分外的好吃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十天，现在是一个礼拜就换一个厨师，大家知道吗？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那所谓的换厨师，我们不是请人家来煮，是我们十天就会换七天就会换一组人员。那为什么我现在目前讲十天又讲七天好像讲得不清不楚呢？因为在过去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只有十天，就是每一次的时候工作都是以十，所以一个月呢换三次工作。可是现在目前呢，我们就是不是年轻的师傅哦，是人多了，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或许以七天呢，就是以七天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职事上的调整，可能大家就会比较不那么疲惫吧。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怎么换的时候也都是我们，只是或许一个内心上心理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假象，我们也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啊。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改变到，其实看看像在国外啊，我们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在台湾其实我们一直在推素，然后吃素，然后也做便当做整个的发放。那看到的是在印尼慈济人，他们也是哦，从就是一段时间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送素食的便当送了430多个点，那累计发放有40000多人一起来用这个素便当。那上人一直就是非常感恩，其实我们只要多吃一餐，我们就可以让动物呢少一天被杀的机会。那每个人都是如此啊。我记得当时佛治时代有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只羊啊，就是他们是一起轮流，那一边带的羊呢是佛陀的过去生，
那一边带的羊呢是

提婆达多。他的过去生，其实大家不要看到提婆达多，感觉到他非常的没有修行，好像一直不断的在障碍他人。其实他自己是非常有修的。如果他没有跟佛陀是相同的等级，其实他也害不到佛陀。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件事？就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有修行，所以他能够去障碍到佛陀。当佛陀转世，不论是做人还是堕到畜生道，因为佛陀还是有他过去生的这个因缘。可是提婆达多也是相同的，佛陀若来做人他就来做人，佛陀去做羊然后他也去做羊。结果呢，佛陀的这一边，因为一边啊，两边的那个羊群就是要轮流进贡到哪里，进供到国王里面。因为王宫里面呢，就是国王非常的爱吃这个羊肉。结果有一天呢、轮到了就是一个怀孕的这个妈妈，就是羊妈妈。那这个羊妈妈呢，她就因为是提婆达多的这一边呢、所以她就跟提婆达多的过去生的，她也是当羊的这个王啊，她就跟他讲说，我的小孩即将快要出世了，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等我小孩子出世的时候我再过去，就是自动去送死哦。你看他们很乖哦，他自动去送死，就是进到皇宫里面然后被宰杀，让国王可以享用。结果他就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大家都是贪生怕死啊，你想要再多几天，那谁要今天就马上去送死呢？每一个家庭也都希望能够保有啊。结果这一个妈妈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她就边走，就走到哪里呢？走到另外一边，也就是佛陀的这一边。佛陀过去生呢，他就是还是一样，就两个字，慈悲。所以当这个妈妈去跟佛陀的这一边请求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佛陀，他就讲说没关系，你就回去吧，回去哈。那回去要怎么办？大家知道吗？回去的时候，结果他就是自己去送死。所以当然这个故事呢，也或许大家有看过的是佛陀过去生是写鹿，那也有看过的是过去生写羊。那不论是羊或者是鹿，其实它就是一个畜生道。所以佛陀他在于他的过去，他也堕入到畜生道里面。那不论是他堕到哪一道，他总是以慈悲。所以请他回去之后呢，结果啊，这个国王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啊，他是鹿头人，那他是人头鹿。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啊，虽然国王贵为人啊，这么样子一个尊贵，但是他却为了自己的口欲而却伤害到这么多条的生命啊。可是呢，这个畜生道的佛陀的过去生呢，他虽然是畜生道，但是呢他就如同他自己本身的那一份悲心呢、所以到底是人头鹿还是鹿头人还是羊头人，这个我想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典故呢，就是无非是告诉我们，其实佛陀他不是每一世都来当人。那既然不是每一世都来当人的这个情况，那如何才能够真正的与众生有缘？就如同我们如何真正的与上人同心，那如何能够与上人同心，那当然还是要看大家，因为毕竟路还是要自己走出来的，用真实的慈济情走长远的慈济路。真实我们就是不虚假，那长远呢，长远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都非常的长远，只是看我们如何去经营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该有的生命的方向是如何去走。慈济在全球发光发热，那
当然一开始的是谁带领的呢？当然就是上人。那上人的三个每年哦，每年都是三个这个大愿，大愿力的时候，不想说大家知道吗？净化人心，我们也都时常听到要净化人心呢、啊。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净化了吗？就如同我们在推素的时间，那我们自己吃素了吗？那我们如果说只有叫别人做，而我们自己不做的话，那如何能够说得出口呢？所以净化人心还是从己心开始先净化吧。唯有净化人心呢，我们的社会才能够非常的祥和，那也能够使我们的天下无灾无难。看到现在目前有这么多的一个灾难国家，其实慈济人是一点一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从一开始，对啊，我们有30个会员而不是委员哦。那上人也讲，还好当时呢是30位博土而不是博士，如果是我们的博士呢，哇，那可能、哦、很难做起来。为什么？因为大家、哦、太会去衡量，或许不是计较、哦、但是衡量这个该这样该那样子，所以很难完成。那还好当时上人就讲是30位的博土跟着他，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子看得到的全球慈济人的这一份爱，跟包括于在这一次我们的劝募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善心、有心、爱心人士。不只是如此，是年龄层降低，有很多青年朋友们一起愿意共同来努力，才有今天我们很快的能够打包完成送到灾难中的国家。希望呢，我们的这点点滴滴都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复原他们自己的生活，让他们非常的安定。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啊，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不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那样。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嘛，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留下来。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哈、这么多人哈、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他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重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竞选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扩大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
1: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自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线上一起学习。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超越人性才会接近佛性，意思是说想要有明心见性的佛性，就要先有办法舍离随业流转的凡夫性，也就是要先做到超越人性，才有可能进一步接近佛性。那这个道理就跟想要成功不是要先赢，而是要先立于不败之地，道理是一样的，先做到不败才会接近成功。球赛也是一样，先做到不失误才有可能不输，先做到不输才有可能接近赢。同理啊，要先做到放空自己，那才有可能进一步接近真理。因为一个人如果满脑子装满了自己的主观跟定见或我知我见，那这样再多的正法也无法吸收进来，就好像我们平常讲的满水的杯子啊，一杯水满满的，哪有空间再注入更多的法水呢？那其实这个也是学佛不能进步的原因之一啊。什么叫人性？人类共同的通性是先天具有的属性，叫做人性，所以也是一种天性，是人皆有之。那什么是佛性？佛性的层次更高，佛性也是一种天性，不只是人啊，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嘛，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啊。里面讲的这个智慧与德相呢，就是佛性啊。但是呢，这句话又强调如果有妄想跟执着的话呢，那这个佛性就显现不出来了，会被障碍住的啦。那既然人性跟佛性呢都是与生俱有啊，那两者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就在于觉悟了就是佛性了，那不觉悟就是凡夫性了。同理啊，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那关键就在于觉悟与否。那佛法虽然说人人本具佛性，但其实人也带着兽性的成分，一个人如果说性格发展到非常的残暴残酷而丧失人性，那这个跟禽兽是没有分别的其实这种禽兽这种兽性大发的这种社会新闻呢，例如说杀害自己的双亲啊，烧死自己的家人啊，手段凶残的恐怖情人啊等等的新闻也都是常常有在报道。所以虽然说超越人性才会接近佛性，但也同理啊，丧失人性也会接近兽性。要接近佛性还是接近兽性这个就跟要选择佛境还是魔境道理都是一样，都是存乎一心啊，唯心所造啊。有些人已经在学佛了，还常常跟鬼神的扯不清跟乱境是非的牵扯不完主要原因在于正性跟正念的力道不足佛是一天24小时都保持正念，所以叫做佛。而我们凡夫呢，好事做得再多，佛经念得再多，但因心念还是经常起起伏伏反反复复时佛时魔时明时暗所以最多只能叫做兼差的佛了。那时佛时魔就是什么？一下在天堂，一下在地狱来来回回忙得很。所以能否保持正念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那心念若正，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心念不正，则学佛多年还是外道。那什么是外道呢？心外求法就是外道了。不能成就别人，无成人之美。心无正念，
私心很重，很爱行善，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很爱做慈济，也很爱发脾气等等，这些都叫做外道。那这样听起来哦，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在外道里面呢，因为很多习气嘛，对，听起来很恐怖啊。古文有一句话讲啊，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啊。那中鼎是指在朝廷或政府里面当官，山林是指退出江湖的侠士啊，或隐居深山的隐士啊。整句话的意思是比喻啊，有人喜欢高调的在朝廷当官，享受权力的滋味；有人则喜欢低调的在深山里过着恬安淡泊的生活。那这些都是依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哦，丝毫呢不可强求了。那2500年前的孔子时代，历经时空的转变，人性问题跟人伦的关系呢的道理呢，跟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两样啊。《论语》中孔子对人性思想的论述，跟《进士语》中呢正言上人对做人处事的思维阐述的思想阐述呢，两者之间有蛮多的互通性跟适用性，证明呢人性没有时空跟疆界的藩篱，而不同种族、不同宗教跟不同国度的人，虽然语言、文化、习惯等民族性跟国情不一样，但众生的人不改其天性呐，啊，证明不只是大爱无国界了，凡夫也是无国界了。那人性会延伸成为个性，而污染的个性就是习性，清净的个性就是本性。习性是污染的，本性是清净的，啊，用习性或个性来做自功呢，很容易产生烦恼；用本性来做自功呢，就会做得满心欢喜。习性虽然是污染的，但只要经过洗涤跟净化呢，就会逐渐显现出它原本清净的样貌出来，它的本性。这个时候呢，就是接近佛性了。就好比是啊，明镜蒙尘呐，啊，只要时时勤拂拭啊，啊，就能不惹尘埃啊。《论语》有一句古话啦，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啊，这是孔子的感叹啊，意思是说到了寒冬啊，才晓得松柏是最后凋零凋落的啊，意思就是指说考验到来的时候呢，才能显现出君子的高尚情操啊，实在是与众不同啊，啊，这是感叹人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呢，啊，才能看出结论啊，才能看出一个人的能耐跟功夫啊，啊，也就是这个就是这句话的道理啦。在平常的日子里呢，一般人都是差不多，都是努力工作维持生计、养家活口，哦，尽量争取比较好的工作条件来达成自己的愿望，啊，这是人之常情，大家都是如此啊，看不出彼此之间有什么分别。不过当一个人面对困难或挫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显现出那个品格的高下了啦，就是所讲的疾风知劲草啊，板荡事中成，就是这个意思啦。那有修炼的人比较会有坚韧的力量啊，比较有法力啊，有学佛的人，有文法的人比较有法力，耐得住困苦啊，受得了折磨啊，不会啊动不动就改变初衷了啦。那其实这个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人性，真因其所不能。意思就是说，上天把重大的使命要交给一个人的时候呢，一定会先使他的心智啊受苦，身体劳累，忍饥挨饿，肌肤呢消瘦，并且让他做起事来呢很不如意，不顺利。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承担重任之前呢，就要先经得起千锤百炼呢，炼铁成钢之后呢，才有可能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秦始皇还没有登基的时候呢，吕不韦是他的老师。那吕不韦就教诲这个秦始皇哦，我的皇上，能苦不能之苦啊，
能忍不能之忍，能为不能之为啊，这样才有可能克服所不能克服的事情。那吕不韦讲这句话跟孟子讲的天将降大任的那句话都是超越人性的道理的，都是超越人性的道理。因为呢，要做到这样子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人群中做事呢，有时候事情做好了，人家还诽谤你，说你是为了名为了利，或是有酸葡萄的心理啊，你听到这些心里又像吃冰糖一样的舒服哦，管你怎么误会或批评都可以，我都不在乎，也不会被你影响。能有这样子对境无心的功夫，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因为以一般人的人性来讲是很不容易做得到啊。其实最难的是什么？劳而不怨呢？经验告诉我们任劳还容易了，任怨就难了。多做一点事情或累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做累了但做了很多事情还挨骂，台湾话讲做个老官嫌个老卵啦，那这个就吃不消了啦。所以人性是任劳容易任怨难啊，这个也是人性啊。以前我们讲过一句话，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我们效法天地广大的包容气度啊。所以如果有人骂我们混蛋，你只好低下头让他骂哦，等做出成果再来说啦，先忍一下啦，成果会替我们说话。不过如果真做成混蛋，那就麻烦了啦，那就很要命了哦，这个就不能怪别人的了，要怪自己啦。曾经有一位老和尚罹患了癌症，躺在病床上呢，发出阵阵的呻吟呢。那他的弟子就好奇地问他，他说：“师父，你不是说四大皆空吗？怎么还会觉得痛呢？”这老师父就回答说：“空就是空，痛就是痛啊。什么意思啊？虽然已经修到了心空而无迷我之物啊。”体空而无回我之人，已经做到这样的境界了，但身体毕竟还是肉做的，即使是一位修行多年的老和尚还是会有肉体上的病痛啊，佛陀也不例外啊。痛是属于肉体上的啦，例如当我们身体受到种种折磨伤害，或是被东西打到撞到的时候，神经一定会让我们感觉很疼痛嘛，这是人体正常的反应跟现象嘛，所以就不是人啊，变成植物跟矿物了啊，没有感觉啊。那释迦牟尼佛也有肚子痛背痛的时候啊，表示成佛的人啊身体还是一样会有疼痛的感觉，但是佛的心里不会觉得痛苦，因为苦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因为苦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痛是肉体上的，身体上的。

没有受报之苦啊！啊，即使说有苦也好了，他们还是以苦为师啊，把苦变为增上缘啊，把苦变成助道的力量啊，这是觉者的境界啊，会借力使力的。那凡夫就不同啦，凡夫不但有受报之苦，还会复制痛苦，变成苦上加苦，苦不完啊。例如啊，生老病死苦，对生的这个贪恋跟执着，这本身就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啊。到了年老力衰，接着疾病重生，心里会很不甘愿，也很不甘心，因此就会觉得很苦。最后当一个人面临死亡，无论是自己或亲人过世的，心里都会遭遇到很大的冲击，无法接受。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经验，而且都很苦。还有希望得到某种东西却得不到，这叫求不得苦。还有以及有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什么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啊，都是苦。除此之外呢，像忧愁啦、恐惧啦、嫉妒啦、憎恨啦、怀疑啦等等的负面情绪，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人生是苦的。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痛是身体上的，苦是精神上的。身体上的痛在活着的时候很难解脱，但只要等到死亡肉体消失之后呢，痛也就不存在了嘛。这个大家很容易了解了，因为就好像癌症到末期会很痛不是吗，要一直打麻啡止痛啊，可是往生后就不痛啦，没有感觉啦，活的时候解脱不了，往生后就自动解脱。所以我们常常会讲早死早解脱嘛，这句话嘛，对，就这个意思啊。那苦是永远的，因为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呢。如果在精神上放不下，即使死亡之后，也都得不到解脱，这是另外一种状况啊。所以我们才说嘛，临终之际的念头很重要啊，都希望能够做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啊。否则要往生去哪里由不得自己。那这样的道理呢，有学佛的人应该都是比较了解清楚的啦。当我们的心灵上的苦达到顶点的时候呢，往往也会引起身体上痛的感受哦。我们常常讲嘛，有时我们会说我的心就疼，我的心好痛。那实际上呢，这是因为太伤心太放不下，情绪上的愁苦的感受很强烈，才会使人有心如刀割啊，或心在淌血啊的感觉嘛。我们常常都这样子讲不是吗，那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苦。实际上我们的心并没有被刀割啊，我们的心也没有在流血在淌血啊。因此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时时提得起放得下，随时随地面对现实啊，处理现状，不恐惧不逃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事来即应，应过就即放，那尽心尽力处理之后呢，就随缘放下，而不去计较它的结果，这样就比较能够保持心情的平静，就不再受苦了，因为你能够放下嘛。同理啊，哀而不伤，我们提过，以前提过，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或者是乐而不淫，贫而不贱等等，或是刚刚前面讲的劳而不怨，这种有感受但没有反应的这种功夫呢，跟刚刚讲的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都是一种超越人性而接近佛性啊，因为一般的凡夫性无法做到这样子啊，一般都是痛苦痛苦啦，但是觉悟就变成痛快痛快了，差在觉悟与否了。那这个是要经过相当的修炼才能有所得了。所以尽力之后而能一切随缘的这种功夫呢，也算是不简单的，不是每个人做得到。

也不是3年5年的功夫，啊，功夫的养成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啊。路遥，啊，这个遥，啊，日久这个久，遥跟久，啊，的遥远跟长久嘛，也就是说持续跟累积的，啊，这样才有办法呢，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嘛。佛陀在菩提树下即将悟道之时呢，魔已经在附近了。这个附近指的不是在外面哦，而是自己的内心里面呢，充满在自己内心里面的什么诱惑啦、昏沉、散乱，都叫做魔啦。佛陀即将悟道之际，诱惑他的魔，就是浮现自己心中的什么诱惑。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在共修、读书、闻法的时候呢，表面上哦，我们是安稳的坐在佛堂里啊，其实这个时候魔已经在我们身边的呢，他意图啊让我们昏沉散乱而懈怠修行啊，就像这个睡魔啊，举个例子，睡魔来了，他就会让我们无法专心嘛，打瞌睡啦，精神无法集中啦，所以他是我们修行的敌人呐，啊，他会干扰我们的精进呐，阻止我们接近佛道啊。然而我们如果不但不能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他，哎，这个功夫叫做什么，五欲之中行禅定啊，就乱中修定，或者动中修静也可以的，那这样就是大机大用了。像我们都已经习惯 早睡早起了嘛，如果下午很长的有很长的会议的，一般的我都会强迫自己呢，片刻的休午睡，否则呢，体力要顶到晚上6点多哈，不是不行啦，耐力是有了，但是文法的效果会打折扣，因为体力不济就会打瞌睡，即使你没有打瞌睡，精神也没那么敏锐了啦，而如果上人正在开示到一句重点的时候，刚好我们在打瞌睡，或者精神不是很集中，那这个就亏大了，枉费整个下午坐在那里啊，关键时刻却疏忽掉了，不是吗？啊，就像2个礼拜前呢，啊，正言上人在跟尼泊尔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团队在视讯会议的时候呢，那个会议长达2个半小时，中间上人开示一句话：形象是属于慈济宗门呐，思想是属于净思法脉啊。讲这句话，那一天我记到这句话，我就指挥票价了。这句话是我第一次听到正言上人这样讲啊，因为形象是表现于外啊，是看得见，是有形的啊，所以是有生有灭嘛，是有为法，所以是宗门。那思想是蕴藏于内，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所以是不生不灭，是无为法，所以是法脉。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真理啊。这个也是要开会的时候能够聚精会神啊，才能够立即啊记下来啊，才会有所得啊。否则一句话很快就这样子过了啊。那不让睡魔来干扰我们闻法，或不让睡魔来阻止我们接近佛道，那自己就要有对治的方法，方法用对了，结果就出来了嘛。我的方法就是知道有下午有开会，我中午一定要休息，养精蓄锐啊，蓄势待发啦，意思是这样子的。韩非子有一句经典名句叫做内举不避亲啊，外举不避仇啊，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推荐人才的时候，即使是自己的亲人哦，只要他符合条件，也是不避嫌，照样重用。那如果是我们的仇人，只要他是可用之才啊，我们还是赋予重任。这个是很高的情操啊，也是一种超越人性啊，不容易做到哎。其实严格说起来了哦，内举不避亲，哦，这个还简单一点啊，也不会说困难啊，而是很容易被质疑说，哎呀，你利益输送，
那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工作机会啊。在企业管理的用人概念上也会强调利益回避啊，也就是说夫妻啦或者二等亲最好不要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即使是慈善团体的用人也是这样的思维哦。但是这个还算简单的，那外举不避仇这个就困难多了，要提拔或重用自己的敌人或者仇人，这个不是普通人做得到啊。春秋时代的齐桓公啊，在他上位之前呢、啊，跟他的哥哥啊叫做公子纠，纠缠的纠啦，他的哥哥叫做公子纠啦，那两个人的争夺王位啊，那哥哥公子纠的师父就是管仲，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号人物啦、哦、那管仲为了要挺哥哥公子纠呢，去继承王位呢，就设局呢要暗杀这个弟弟齐桓公了、啊。那时候还没有上位，不能叫做齐桓公，叫做公子小白啦，弟弟叫做公子小白啦。结果暗杀没有成功，而让这个公子小白呢登上了王位啊，成为齐桓公啊。那齐桓公在上位后呢，不但没有计较这个管仲要暗杀他这种暗杀之仇啊，还任用管仲做宰相，哎，还对他给予信任跟重用啊。那这个管仲呢，虽然曾经要害这个齐桓公啊，但是被齐桓公重用之后，他也是全力辅助齐桓公呢，去整顿军队，发展经济，促进外交，使得这个齐桓公呢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啊。这个不只是不计前嫌而已哦，也不是宽恕曾经伤害我们的人而已哦，是信任跟重用曾经要暗杀要杀害我们的人呢，实在是超越人性的非人啊，不是人啊，几个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啊。那不止如此哦，齐桓公在知道齐国有一位很有才华的贤人之后啊，就很想得到这位人才，希望能够跟他一起来治理齐国。但偏偏这位贤才啊，虽然有才华哦，但他没有意愿出来当官呢，他不想当官，因此呢，齐桓公就放下身段呢，亲自去拜访他，接连上门三次都没有见到面。那周围的人都劝这个齐桓公呢，哎呀，你不要为了一个小小的隐士浪费这么多时间呐、啊，不值得啦。但是呢，齐桓公却坚持认为哦，不尊重贤才，就不配做一个好的君主，合格的君主，也不能赢得天下百姓的心。于是呢，齐桓公再次去拜访，一直到第五次的时候才见到了这位贤才啊。那这位贤才呢，也被齐桓公这样子一个诚意方殷呐、啊，这个诚意的、啊、感动了，最后呢，好决心呢出山帮忙齐桓公呢来成就齐国的霸业啊，也让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了。那以上这一段齐桓公的故事是《韩非子》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不知道齐桓公有没有成佛了，但齐桓公至少是个大胸襟、大气度的古圣先贤之辈啊，毋庸置疑啊。一般人是这样子哦，自己不喜欢或看不顺眼的人，就不会去用了。要任用敌人或仇人，那更不可能嘛，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超越人性啊。三国时代的这个曹操也是重视人才的领导者，他曾经向天下呢发出了惊世骇俗的求贤令啊，提出只要有才能、有才干、有才华，即使品德不好也没关系。其实这个我是觉得很值得商榷了，广纳人才是很好了，但连品德不好的也重用，还让他居高位掌重权，这个我们实在是无法苟同了。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德薄而位尊或德不配位，这个不但无法成事，还会拖垮自己，甚至影响大局，这不得不慎重啊。有才无德，
很有才华但是无德或师德不好，这样也是很难领众了。那有德无才呢，品格修养很好，德行很好，但才干不好或经验不足，这样也是无法把事情做得很好啊。所以才德兼备是最好啦。不过并没有并鱼与熊掌有时候无法兼得啊。但如果才德无法兼备的时候，还是要以德为重了，因为有德者才能以德服人啊。无德的人呢，一旦位高权重，他的危害是更大。那些贪官污吏啦，贪赃枉法的人，不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吗？才有办法官商勾结啊，不是吗？其实重用一个不尊重我们的人，也是一种人性的超越哦，这个很不容易哦，心量要非常的大，才做得到。我还记得啊，以前我在马来西亚刚做慈济志工的时候，我的工厂的破例呢，用一位有吸毒前科的年轻人，因为他从监狱出来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啊，才二十几岁出头，你要让他何去何从？那我家师姐呢，就亲自面试啊，就抱着说别人都不用，我们来用，给他一个工作机会了，并安排一位有学佛的同事呢，的员工呢来陪伴他，也刻意安排他参加一些志工活动，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不要再去碰毒品了。只是这样子做，就已经很不容易的了，不要说要超越什么人性，只是这样做就不容易的，因为有吸毒前科的人要戒毒很困难，当然有些人是成功的了，不，大部分是很困难的，中间也是会面对一些状况啊。所以让我们的厂长跟组长跟我们的职员穷于应付，因为你用他，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叫他离开啊，你要有耐心陪伴啊，但是耐心陪伴的过程中，也是真的是穷于应付了，也不简单的啦。你看正言上人讲的以爱止恨，也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普天上无的境界嘛，大家都很清楚啊，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那这样的信念就是不只是超越人性或接近佛性所可比拟啊，要去爱我们的人，要去爱我们所爱的人，这个很容易做到，因为凡夫性都是如此，人性都是如此。但是要去爱我们的敌人，或去宽恕一个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或者刚刚那个齐桓公要去重用一个曾经要杀害他的人，哇，这个就要跳脱凡夫的心态啊，要超越人性才有可能做得到啊。尤其是以德报怨，齐桓公就是以德报怨啊，对，那这个就是出世的精神啊，不容易啊。所以当我们可以抑制不稳的情绪时，或当我们可以控制要发脾气的冲动时，或当我们可以及时遏止不合戒律的行为举止时，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正在超越人性的啦，接近佛性的啦，这个也就是在潜藏涅槃的智慧啊，因为很不容易啊，悬崖勒马，紧急刹车，没有让恶念化为恶行啊，这个业还是比较小一点。所以心念很重要，心是整个人体的总指挥官嘛，这个指挥官就要随时保持很睿智很机灵啊，才能有效指挥这个身体啊，所以心存正念就是佛，那心存邪念的就是魔，外魔不可怕，心魔也就是内魔才可怕，那鬼也不可怕，鬼只是死去的人，人是还没有死的鬼，所以死鬼不可怕，活鬼才可怕，死人也不可怕，活人才可怕，因为死人不会作怪，活人才会作怪，如果认为是死人在作怪，那其实是自己的心在作怪，所以还是心的问题。佛陀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了，
佛陀拿了一朵花摇了摇啊，然后笑了、啊、那大家也一看，哎，明白了，也笑了。那各位都知道，大家也长期在坟场孤独的修苦行啊，这个苦行的大家也是不喜欢笑的，那脸上都是苦相的。可是他这一次看到佛陀拈花，他还什么破颜微笑啊。后来大家就把这样的一个故事称为什么心心相印啊，心心相见，也就是以心印心，以心传法的意思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心有灵犀，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此时无声胜有声啊，这种境界啊。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超越人性而接近佛性，都不用讲话，不言之教，无声说法也是一样。其实心宽念存也是一种超越人性，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心宽念存的、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赤子之心啊。赤子的小孩子天真无邪，每一个都一样，长大之后每一个人受环境影响，赤子之心就没有了，所以要有赤子之心也是不容易啊，也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啊啊、虽然人性本善、啊啊、但是经过后天环境的污染、啊、尤其现在我们是处在末法时期的五浊恶世里面、啊啊、我们常常提醒显易惑众、啊、哗众取宠、夜叉邪魔、邪知邪见的论调非常的多，现在变本加厉啊，全世界各国都面对认知作战的威胁啊，放假消息、假讯息啦、啊，透过媒体 来散播啦、啊，来引领风向啊，蛊惑人心、扰乱社会啊。我们只要稍一不慎，很容易就被误导啊。这就是五浊恶世所讲的那五浊里面的见浊啊，会让我们的知见混浊，是非分不清的意思啦。那为闻声救苦做耳目，这个还容易，因为这个是去闻声救苦嘛，慈悲嘛，入人群嘛。为癫狂慌乱做正念，这个就困难多了。要做正念就要有正法嘛。那表面上看起来台湾也好，一些佛教国家也好，佛教好像很兴盛，佛教徒很多，但正信的佛教徒就不多。即使我们自认为正信的佛教徒好像也不少，其实真正能用行动去破迷的人呢还是不多了。结婚不挑日子不选时辰，你敢不敢？因为能做到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的不容易。七月普渡不要拜好兄弟，你敢不敢？拜好兄弟就是拜鬼嘛，好兄弟就是鬼嘛，那哪有人去拜鬼的道理呢？偏偏不拜就不安，所以不拜不求也是不容易。不止如此，有人身上带了护身符要来避邪，有人店面入窗就挂一个八卦，有人喜欢烧金纸，希望能够保平安发大财，有人家里刻意养一条风水鱼，就金龙鱼，听说这种鱼会改风水，有人喜欢算命，希望的算命帮他改运，有人事业经营不顺就改名字等等，迷信的花样是罄竹难书啦，包罗万象，这些都是凡夫性的，因为有迷嘛，有迷在里面嘛。而要超越这样子的人性，就要靠正信，要正信就要有正法，心中有正法才会有正知正见嘛。那用行动破迷，就是将正知正见的正信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去谈怪力乱神，不谈玄说妙，那要这样子的话，心中没有正法的人是很难做得到啊！不是只有在佛堂或道场才心存正念，佛堂寺庙道器很充盈啊，容易显佛性，让我们显出佛性。然而离开佛事后，还能继续保持心佛相应，这样才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彻底了解正信佛法，并且把它实践出来，叫做了义。有了解但不彻底，或知道但是做不到，或自己做得到但度不了别人，
这些都叫做不了义。同理，只是行善做好事或捐钱布施，还不能叫做了义，必须勤耕福田，再深入经藏，内修加外行，理事相应，解行相通，不但自度还能够度人，不但自觉还能够觉他，这样才叫做了义。发生在八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顶新事件，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了，对不对？那时候造成社会大众跟舆论对慈济有一些误解，甚至有人呢见缝插针，对慈济有诸多的扭曲污蔑。那段时间呢，我都在金色陪着上人，面对一些弟子跟社会贤达纷纷表达意愿呢，要挺身而出了为慈济辩护啊。那时候上人呢三番两次对众小以大义啊，安忍不动如大地，是非以不辩为解脱之道啊。这个辩是辩论的辩啊，为什么说不辩？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啊。高深大德是修道人啊，那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吗？即使有人真的犯错了，他因为他不了解，所以对慈济有误解，那有人真的是这样子，不小心误解了或犯错了，上人也是普天下没有不原谅的人啊，不能原谅别人就是不能善待自己嘛，这是出世的精神嘛。上人面对这样的风暴却云淡风轻，安忍不动，稳如泰山，丝毫不动声色，只求弟子们在乱境跟乱世中呢，更要顾好自己的心啊，这就是出世高僧的风范。凡夫无法了解圣人的心啊，除非这个凡夫已超越凡夫性而接近佛性，频率差不多了，讲话大家听得懂，否则就是心佛不相应了，就看不到真相跟实相的了。解释或澄清虽然有时候也是有必要的了，但也是要看情形看情况了。凡夫性是这样子哦，有时会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这就是人性，你再怎么解释他也是不相信，所以只好让时间去证明一切，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了。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聊到这里，祝福各位人人都可以超越人性，人人也都可以接近佛性，感恩大家今天晚上的精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香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我的名跟那个布袋戏的大师黄俊雄同名同姓，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做环保，还做到这么欢喜是吗？希望上您不要担心吼，我们甲做甲环保做做好。金银师姐吼，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瓦塔啦吼。塑胶的话 ，PP 安那分吼，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为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时吼，就甲电脑网络先拍开，因拢最爱听上林开始，上过迄个近视喵莲华，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即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一边听上人的开示，非常感恩。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台北松山区文素珍，非常感恩我的先生在我71年进入慈济以后，他全力护持我，那么让我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当我需要参与荣董，参与任何做慈济的事的时候，那么他都是全力的协助我做这件事。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因为我从来没上过班，可是呢我都上慈济的班。我也最感恩我敬爱的上人，因为有他，我想我人生有了不同的一个境界。那么敬爱的上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那么这一生我会好好的追随他，做到最后一口气。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的说出来。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这个地方特别把黄金框起来，我想在上来行脚的过程也都有讲到那个屏东爆米花的爆米汤啦，关那个金饰。那事实上呢，其实因为早期啊，其实台湾人大概就是一个就买房子，一个就是买金子，因为他没有太多投资的管道，也没有太多这种所谓的银行的各种商品可以买，所以那个存黄金，去买黄金来存，是很多台湾人的习惯。那么也因为有慈济的这个一个大因缘，就是刚刚施老师兄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个爱的大因缘，要在东部地区盖这样的一所慈济医院，一所救济不分任何的贫富都不需要保证金的，所以激发的很多很多的不那么富有但是却非常有爱心的人。所以1966年其实我们在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都很清楚的看到，就是30个家庭主妇每天提的菜篮，然后投了5毛钱，那个善心就分秒开始累积，到现在58年了，真的是滴水成河，粒米成箩。那也因为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就开启了我们教富济贫之门，因为你能够去帮助别人，你就是富有。1987年的7月19号药师法会，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说这样的时间其实很早。有人说慈济的事业差我一点点力量有什么关系，其实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讲这样的话，好像一点点大家就是很瞧不起那几叔叔啊，没什么，有跟没有差不了这么多。可是上人会想说不对，其实真的是聚沙成塔，一把一把的，滴水成河，一条大河也是一滴一滴的水聚集起来的。那一大堆的沙是从小沙开始去累积，大河也是小雨水累积起来。所以你要做善事，不要等，不要等到有，你就是现在开始发心，也不要说慢慢累积呢，等到有余力的时候再来做善事。那我们今天也看到那个环保志工的分享啊，90几岁80几岁，好，不是当家说身体就好，还是说当家我有时间啊，就是说你去哪家载啊，我就去。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点一点点编织出一个非常美丽的慈济世界。所以上人说，你今天只要有一分力量，有人需要，你就要及时的去施舍行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明天跟无常什么时候会先到。那我们就来看几个案例啊，有一个是洗衣服，然后拾荒，就像我们讲今天 Q 那个破铜烂铁这样打小工的妇人，她捐了15两黄金耶，就是因为要盖医院，要来护持这样的一个慈济建院。你看这个是在1988年，我们在86年的时候其实是医院的落成企业，可是他那个企业只是一个第一期的工程，后面还有陆陆续续很多的工程，所以这个建院是一个不断的没有中断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建设。那在这个9月17号的静思，上人说我这一次出去，因为上人以前每个月的月底一定会行脚，而且一定会到台中的华语精舍去跟我们的导师，就是我们的那个师公印顺导师去行弟子之礼。上人说有一个他的比我们帮助的这样，就比感恩户还要简单朴素的妇人啊，以前的人看起来比较老，不过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老，就像我现在60几岁，如果人家称我老妇人，我可能不能接受这样子。所以但是以前的人真的比较穷困，看起来比较老。再看到上人就跑过来，把这样一包塑胶袋装着，你就想这个就是他唯一能够去保存的报纸手帕包着的东西给上人。就拉着上人的手说，师父，这个东西你收起来。上人一接过来，哇，这你要挡掉，这什么什么东西啊，你什么名啊？他说，师父你拿回去就好，我不要写名字。以前这个慈济功德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上人说不要无名氏啊，这无名氏好像功德很大，上人说一定要有名有姓，所以连我们的大体老师都是有名字，绝对不会是无名的。他讲着就离开了。后来我们的这个委员洪素琴师姐是北区的委员啊，他知道，他说这个是帮人家洗衣服的啊，做小工的啊，以前就是做苦工养小孩啊，子女长大了啊，自己呢还是一样做工，不要拖累儿女齁，自己做工维持生活，也是慈济长期的会员啊，每个月捐的齁，不输给普通人家齁，一个虽然就挺俭齁，就感慨 但是他捐的捐款是很大方，他知道慈济所有的工程，因为就委员会讲嘛，这个就是法那个招生嘛，千秋百世的事业都是对人间有贡献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他就有一个心愿，他想那我就多努力工作，我存到一个数目完成，所以几年啊就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每家存到一点点钱哈，他就去买黄金。啊，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的妈妈跟我姐姐也有这个习惯，所以完全觉得历历在目哈，这绝对是真的。他有钱，他就去买，哎，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最后再融成一块哈，就这样几斤两斤，然后最后变成几六啊嘞，总共买了15块哎，那一块呢就融一融就有15两重，要储蓄多少年？想一想，那个洗衣服十方啊，这么有心的点滴嘞。不要说黄金的价值，光想想那个长久的耐心，为了一个目标默默在储蓄，啊，这个是不是好人？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人，是好事。所以上人说，有时候真的只要想一想哦，这社会上上上下下这么多善心的人士，你看那个时候，就我们金色外面那个道路，现在当然都已经种树了，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这个潮山哈，就是从那个台九线那个路口哈，就是大概 seven 那个地方，一路这样潮山进来，现在人太多了，没办法，就是大家都是很期盼那个医院可以顺利的建成，大家为慈济在努力哦，在支持慈济，上人说我每一次都感觉到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这次上人讲那个屏东啊，唯一的蹦蜜潘的夫妻啊，他们是捐金饰来护持建花莲慈院，那这个是2001年的12月上人讲到这个故事，上人说我有一次我去屏东，有一个夫妻就带着两个孩子，很小，带一个小学，一个还没有上学，也穿得很朴素很简单，你看这照片为证，一家人看起来就是不起眼的，你看着就是觉得说啊，这就普通的人这样啦，啊，手上拿着用报纸卷的东西，很虔诚的整齐的跪在上人面前啊，上人说来来来，这说话什么事情啊，因为大家看到上人都是很尊敬啊，先生跟太太把这个东西就拿起来，就拿到上人面前说啊，这是啊，说师傅你收下就好了啊，大家常常都叫师傅收下就好了啊，上人说收下我要知道这个是什么 啊，所以他们就啊把它打开来一层一层，然后里面再用一块布包着，然后再打开，可见有多珍贵，里面就是一个珠宝包啊，大概就是各位可以想象那种包包上面有一些珠子啊，这样子绣着的，这个就是他太太的嫁妆，手环啊、戒指啊、手链、项链啊，这个东西怎么会卷这么一大包呢？啊，因为原来他们是做蹦蜜潘啊，每天一大早就是要出门哈，带着机器。我不知道各位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那个蹦蜜潘有没有，就到处去嘛。然后呢，家家户户就拿着那个挡弓啊，里面装着米有没有，就去排队啊。最后就再给一点钱，就会变成爆米花拿回来这样子，爆米香了。蹦蜜潘跟爆米花是不一样，爆米花是一粒一粒的，蹦蜜潘是一块一块。啊，因为这样子的家庭环境，住的房子当然不好，门也关不上，也没办法锁啊，只能够拉上去，感觉好像是有关啊，其实这东西要放在哪里呢？破布啦，报纸卷起卷，塞在柜子下或床底下，意思就是越不起眼的地方人家越不会在意，这样子回来呢又去摸摸看东西还在就安心啊。上来听了真的很感动，那么辛苦啊，又是结婚的纪念啊，干嘛好关出来啊，这个太太师傅嫁妆是妈妈给我，也没地方放，很烦恼啦。先生说师傅你收下来了，不要让我们有压力的，每天回来要摸一摸看他在不在，怕会丢掉，很辛苦。上人说你看这就是最富有的人，他把烦恼丢给上人啊，这个烦恼其实就是变成爱心，真的很知足诶。然后夫妻两个还说啊，只要身体健康，每天出门做生意啊，虽然爆米箱赚的钱不是很多，但是要养孩子没有困难啊，这个小孩子在旁边抱着妈妈靠着爸爸，上来说那个画面到现在非常的鲜明，实在是很美。所以我们看说，上来说虽然事隔一二十年，我还是觉得这就是最富有的家庭，最幸福的家庭。这个事件有没有报道？我们现在就是要讲印证，就是它就是一个证明，就是在1991年8月16号这个刊在135期的慈济道理里面它是有刊登的，就是薛三行，就是这一对夫妇。但是很多慈济人，就你不是说慈济人，就很多会员或什么，他捐一捐，他觉得说啊，这样不行，对婚来工作几叔叔啊，干两个违背，就是一份心啊，希望上人你能够让我们去发挥这样的爱心。所以中间当然也就不知道说到底怎么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哇，那在那一期的慈济道理的报道里面，他主要他就是在讲说啊，他们两个夫妻靠过来，然后上人打开那个报纸，因为报纸包着一定有年月份嘛，好，就那个包着的报纸。啊，是民国72年，那就是1983年，可见这个东西已经存了多久了。啊，旧报纸啊，这些帽花啦、戒指啦，啊，这些啊，他说因为家里面没有铁窗啊，保存不方便，烦恼好几年，现在就可以轻松了。 做完就赶快很虔诚的来顶礼上人。他是那个薛居士是报米香为业，那为什么他会认识慈济的？因为你只要在蔡吉亚，另外有一个师兄啊，这个就是胡敬义师兄，他卖水果的。啊，竹在郎没有别的，就是菩萨招生，他会一直去讲慈济。好，在屏东公园就大家设摊，哎，这公主姐逛逛逛，哎，就知道说，哦，原来慈济之夜都有跟进进度哦，还有上人大概在做些什么啊？所以当时他就已经发心布施建设基金了，好，那那种叫做建设的哈，就大概2000元，又加上知道上人啊，就一直听到上人要来屏东分会。还要大概启用之日，在1991年的4月12号就屏东分会的启用齁。所以他们就商量说，啊，师父千挑，肩挑千斤啊，我们力量微薄，可是要尽力而为。所以呢就把这个尘封数年的旧报纸找出来，里面的当时的这个全部带来。那问题是你知道启用的时候人是很多啊，大家都没记熊林嘛啊，这夫妻两个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到啊，以前上人真的很辛苦，你看。他们一直站到齁，站在上人的书房外，就一直默默的等，等到几点？晚上九点。你看上人到晚上九点，还要看这个，这些很热心的齁，想要捐的，他们终于见到了上人，很开心欸。所以这个就给了上人，他们就好高兴啊。隔天，这个胡敬义师兄就把这个金饰拿去折卖，多少钱？19890块。啊，所以知道这样的金额，所以人家薛居士自己就啊，包括报数啊，变成20000元捐。那后来呢，当然知道我们慈济有各种捐水泥啊，捐什么，捐病床嘛，一张病床就是15000，还有病房，一间病房就是300000、哦、以前我们大概是这样捐。所以五月六月就是啊，他的岳母啦，还有他自己的妈妈的名又圆满了一张病床，就等于是又捐了这个30000块钱。好，让我们看这个事件这样一直延伸到这历史人物就现身了，到2023年11月8号上人在屏东分会的温馨座谈。哇，这世界啊，屏东的大家如果有心，就去把历史人物给找出来了啊！找出来叫做然后蓬皮胖叠加，蓬皮胖叠加。我看到那个他们拿着那个牌子，因为人很多，要吸引上人的注意力，这样才会知道在这里。这样说几十年，我到处在说爆米香，今天真的看到，就是这一位啊，薛先生，你看到现在年纪都大了啊，当初就是蓬皮胖，你大家看就是辛苦人、艰苦人安尼哈。这样说你看，然后他们呢也把这个。慈济的报道，所以可能很重要，我们要发过去，当事人自己会把它捡起来，作为一个简报，很珍贵的把它储存起来。他这种爱真的是永恒的，情很长，爱很广，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能结这份缘，一定的下来生来世一定继续结这样的缘。好，那我们也看了有一个这个捐款，但陈灿辉是教授嘛，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发明，所以他很多的专利啊，他其实本来是一直阻止上人要盖医院的，可是后来看到上人决心，他就觉得说要支持，那他就说好吧，那我就捐个4-5两黄金。各位知道乡音的4-5两听起来会变成15两哈，所以2003年的10月3号，这个在核心组队精进佛，上人就讲到，他说陈灿辉教授，这个事情其实在我来采访1989年，我来采访的时候，其实上人也有讲过啊，讲过这个事情，我当时也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四五两。那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像15两？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锦花师姐的先生嘛，哈，啊，就带进来啊，就这样，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说啊，东部需要医院，可是你下定决心要做，还是真心讲，你上人你身体不行啊，你要活着才能多救一些人。可上人说，我知道你关心了，但是如果有30年的寿命，我要缩短为5年把医院盖起来。这样慧命，你看医院可以救人吗？慧命永存人间。所以陈教授就说，师父好啊，我服了你了，你这样义无反顾无忧无悔，我替你出4-5两黄金来支持医院。那上人听成4-5两，然后我们每个月委员联谊会，所以上人就讲有一位陈灿辉教授啊，然后来啊，然后了解我们慈济啊，就要说要捐15两，然后我们的月刊就出来了啊，要捐15两。然后陈灿辉教授一看到他就想，哇啊，这跟他下不丢去了呢，好啊，1两黄金30000块，15两，哇，很大嘞！啊，看出来后，他就来说：“师傅，我跟你说的是4-5两，不是15两哈。哦”但是已经刊登出来了。师傅，我跟你说的是4-5两，不是15两哈。哦”但是已经刊登出来了。他说：“刊登出来。”他说：“好了好了，那就15两吧。”

肉丝，而且又能有条理的。这是2003年11月3号，这是上人跟文发处还有大爱台的主管的座谈。上人说当初要盖医院的时候很困难，他做了之后才真的发现到人性的金矿。刚刚我们菲律宾师兄有一位叫金矿，对不对？我觉得这真好，对不对？真的真的，我觉得菲律宾就是个矿，而且是个金矿，人性的金矿。虽然说感到那个社会人性的善良彰显无疑，体会到佛陀讲的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的意义。很可惜的是，虽然说当时没有将许多温馨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我们大藏经里面已经很多，但这个就很像那个捞那个沙子哈，好像你能够抓在手里的，跟你漏下去的，一比较起来的话，有更多更多。那以前没有人文真善美，现在有人文真善美，所以就会有很多被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真是太多了，有时候实在也没有办法一条一条去整理。哦，那见面的时候，上人说每个月有三天在吉林路的跟人家借的哈，就李清波居士的慈济的那个台北分会，在讲这个药师经啊。上说有一天要讲经之前，有一个衣着啊很简朴的妇女，气喘吁吁的跑来，恭敬的顶礼，给一包东西，一层一层的，你看都是用旧报纸打开，这旧报纸很重要哈、哦。他被真的又没有东西可以包啊，哪以前哪有这种什么盒子的？哈，打开以后，你看哇，里面有一包现金、戒指、帽花、啊。那以前大部分就是这样，小孩子什么满月啦、周岁。那亲朋好友就是送这些东西嘛，啊，打个那个平安锁，打个什么的，不是很多金饰，也不是很有价值。啊，上人说你怎么这么喘？他说因为我从工厂骑很久，骑在这里老旧的脚踏车又脱链，又遇上红绿灯，啊，急着给师一直赶，啊，才这么喘。他就跟上人讲说啊，我先生做建筑的临时工，工作不稳定啊，家里有四个孩子要养，啊，虽然一定要工作才有的吃哦，都、就是今天你爱去做事，啊，叫我这个钱，今天叫我同我讲。他说但是只要身体健康，跟前面我们看到爆米箱是一样，身体健康又不难赚得温饱，反而是师父盖医院真的很辛苦，我想把这些给师父，他很不好意思，我只有这些，但是也已经攒很久了，里面有娘家，你看以前都娘家给的孩子的满月的戒指，这样说我很感恩，这个就是人性的善，慈济医院就是这样汇集点点滴滴善良的爱心、欸、而成的，真的是心血有形，每一片都沾满了心血。那现在我们要讲黄金铺地啊，每一块地板都是黄金铺起来的哈。说这种人性的纯真无私的爱，对我而言好像发现金矿般哈。虽然那个时候建院的艰辛无法形容，但是看到这么美的心境啊，增加我很多的信心。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很可爱的金箍杯啊哈，金龟伯，他捐了20多年的金条呢，还有烧纸钱，因为以前的人很可爱。因为他会去跟神明求，神明会告诉他说你要去吃什么药、哦、所以他到这个时候是我们台中慈院要建院、哦、那这个金龟伯、哦、2004年的6月27号志工照，他从小命运很坎坷，长大以后的做水泥工啊，赚钱也很不容易，生活节俭，又想孩子要过好的生活，一直存钱，不敢放银行哦，因为郭兆郎是不太相信银行的，很可怕，总共呢一直存一存，买了25条的这个金子，要放在哪里呢？有时候就放在门槛下，挖一个槽埋在里面，各位一个呆一个哈啊，有时候放在楼梯下面，有时候放在浴缸下面，所有你想得到的地方哈、哦、有的会放在酱油瓶里面哈、哦、他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塞在那里，搬了5-6次家就埋在不同的地方啊，因为身体不好，看医生也没好，有人带他去问鸡童，鸡童跟他说你犯了什么要忌煞啊，爱贼，每次都花很多钱啊，而且还要烧很多的纸钱啊，烧到多少，烧到用卡车载诶，一烧几万十万啊，但是病也没烧好啊。后来他知道上人在盖医院，他就跟太太说孩子也成家立业，捐钱让师父盖医院吧。啊、哦、他就说师父我已经吃了几十年的药啊，反正也都吃不好。那不如把上人说你把烧纸钱的钱留下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说不定会更好，心开运通福就来嘛。就是这一句话，他说对啊，从此你看嘿，你要轻轻锵锵哦，那么多年了、哦、自己做龙董，太太做龙董，孩子做龙董。一个一个捐啊，所以上人去台中，他要跟太太说啊，放着那些金子也没有用啊，不止捐钱，他说埋在门槛下，心就放在门槛下。我觉得这话真有智慧啊，其实就是执着跟烦恼啊。进门就先看门槛有没有被挖走啊，埋在楼梯下就看楼梯有没有动啊，埋在浴缸下就看浴缸有没有被人家移动
啊，很辛苦，我们把这个烦恼丢给师父好了，好多人都把烦恼来丢给师父，所以那天拿金子来说，师父就拍谁，我把一个烦恼送给你，他说你为什么要把烦恼丢给我呢？原来他把25个金条啊

就送给上了。他说：“师傅，你现在在台中大医院，希望这个医院里面的钢筋、砖块、砂水你都有我的。”哇，这真的是，虽然说很难的，而且夫妻也做环保，虽然说啊，你捐给师傅，孩子知道，他知道知道，孩子有陪他来，全家都是龙董啊，也是慈济人，这就是爱心跟智慧。那难道只有捐金子的吗？哦，也不是啊。你看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不是有谢明和夫妇啊，卖水煎包圆满全家20几个龙董哎。所以2020年8月14号今日，他们说对老夫妻在很困难中做起来，从20、30年前一点点钱呢就拿来捐。当年还没办法买一个房子，但是他说买房子的时间很长，那就孤等的代际，要买一个房子存得很困难。但师傅的盖时间，如果你哪就没有参与到。啊，这个医院就盖完了啊！盖完了，里面的钢筋水泥就没有你的啊！所以上人说，他就说，我们节省的钱要赶快来帮助师傅，累积几千、几万、几十万、百万，一家20几个龙董。啊，有一次他就做了水煎包来跟上人说：“师傅，中午你一定要吃几个。”好，我几十年来 KK 捐这么多龙董，就是靠这个啊！大家都很希望是个东西可以让上人吃到啊！原来就是水煎包啊！到底要煎几粒？一天能够煎几粒呢？啊，一粒水煎包能赚多少钱呢？从年轻到70、80岁，可是他这么的欢喜，他说啊，辛苦安尼过，快乐个球啊，也是这样过嘛，对吧？啊，看到孩子、孙子啊，大家都这么乖，我们也很健康，这样的人生足够了。哈，讲满足啊啦，哈，有够啊，我觉得那种够了、足了，那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说，虽然他不是大富大贵，重新富有，富者布施知粮足啊，那给慈济这一份爱的力量。真的让人家很感恩，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文献哈，那线上有海外各地，今天菲律宾为海燕风灾10年做了一个回顾，但是我们其实会希望，因为在当地是最清楚，真的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成为一本书，各种的一个过程能够把它累积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当地留历史，很重要，让后人可以去追寻啊。所以我们看到从古人啊哈，你不要讲佛陀的时代，也是后来才结集嘛哈。阿难也是如是我闻，那其实，在《论语》的像孔子的时代，从夏商周哈，那孔子自己也很感慨啊，啊，就周武王的时候，对不对？你把这个夏殷商给灭了，然后从夏啊，所以他周武王也很好，他就把这个夏禹他们的子孙就封在杞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殷商的这个子孙呢，他就把它封在宋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他说夏代的礼节我可以说啊，但是他的后续的人啊。他没有保留下来，没有办法去证明。啊，殷商的礼节我也可以说，可是他后面祭祀的这个小国子孙也是一样，没有保留足够的资料，所以呢没有办法来证明，文献不足故也。因为文献不足，所以海外各地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想办法把历史留下来，能够送回来到本会，能够保存下来。我们毕竟隔了一层。但是师父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真的要把它结集成册。好，足则无人争之也。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将来去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了解安怎发生，安怎开始，书安怎讲，阿温阿诺走，大家是怎么样子的？把这一条菩萨道路是这样子铺过来的。好，所以呢，今天也刚好是啊，我们这个有清修寺，还有我们的这个师父们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圆顶，所以真的就是印证法缘，依止净师，上人带领着我们是跨越2500年前，直接跟佛陀的佛法互相做一个印证。这个法缘是从佛法佛陀那里来。上人隔了这么多年，透过这样的一个慈济道路，然后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的净师法水，然后我们的方法在我们的慈济宗门。所以透过我们在这次的演绎的无量义法随，无量义法随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慈济世界是怎样开创出来的。然后这个慈济世界的一条一条的走，它就见证了一个人间菩萨道，真正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佛法的真实之路。所以这的确是一条不悔的，也是一条真正的实践佛法的道路。那我们前面都一直在讲这个小小啊，这个小人物的这个捐大钱哦，我还在想我下一次要来讲腹中之父大布施，因为还有很多的腹中之父的大长者，他们也是不惜一切的将来护持这样的一个建院，就是有爱心的人大家一起汇集，才有今天这样一个大爱的世界。好，感恩各位。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5: 扫

0: 是大爱广播耶、
1: yeah!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295页，以法普济是法施。还有一种布施，是法的布施。力的布施是针对在家人护法的方面来说，法的布施是以出家的方面来说。大部分出家人舍小我成就大我，舍去小小的家庭入如来的大家庭。志向就是要专心研究佛的教法。佛有三藏十二部经，出家人必定要全副精神贯穿在经典里研究，研究之后再用佛法教导众生。众生以力供养三宝，三宝将法普济给众生，这是以力布施与法布施互相成就。若能两项并行同时走，一方面以力来普及一切众生，又在对佛法有研究，可以将佛法教导众生，这样才法二施的功德最大。若不能够做到，则力布施和法布施两项中间，是法布施的功德比较殊胜。怎么说呢？因为财的布施仅止于这世的期限，时间不能长久，纵然能够得到安稳快乐也不持久。就像前面说过的，世间没有常住的快乐，利财是世间的东西，是满足我们在世间所祈求的欲念而已。但法是引导出世的布施，所以若是财布施和法布施两项，则法布施的供养较深较重过于力的供养。法的供养是永住的，能使我们到达佛永远的境地。财和法的布施两项能够平行是最了不起的。若是没办法，就选择看什么样的布施在做得到的程度尽量来做。有的人因为没钱，财布施做不到；有的人因为没研究法，法施也做不到。财法二施都没办法，要用什么布施？用身体布施，不是要斩手斩脚来布施。譬如寺院在忙，拨空去帮助，也是供养三宝。以功布施，欢喜付出。有一次我回到西部，母亲带我去看她结拜的姐妹。这位结拜姐妹在水里坑开旅社，她是虔诚的佛教徒。水里坑到竹山的路说近不近，说远不远，比金色到花莲市区还远。竹山岩在建筑的时候，他在经济上帮很多忙，协助雇请杂工，还常常自己到竹山岩去帮忙挑砖筛沙。他没有生孩子，认养了一个女儿，为女儿招赘，女儿很孝顺。他平常不需要动手做事，生意做很大，只要管钱，所以回到家后喊累，女儿就帮他捶背。隔天睡醒了，一大早连洗一洗，又要去寺院。女儿说：妈妈，您那么累，昨晚帮您按摩一晚，您今天还要去？她说：我是去做佛祖的工作，有做才有得，若做家里的工作，是有做没有得。我若在家里不做事情，时日就浪费了。我若去寺院多挑一块砖，到西方的路就近了一步。我在家没事做，不如到寺院做佛主的工作。这确实是对佛教的拥护。他不止财施，又无我相，没有说我捐那么多钱，我来到这里就是大护法。他没有这种念头，他一到寺院就帮忙筛沙搬砖，回到家身体很累，就让人按摩，明天早上起来又再去。他对那间寺院从开工到落成为止，一个月30天，差不多去了20多天。像这样做工也是布施， 他虽然没有法布施，但是他有财布施。且不说财施，就说他这种功的布施，实在是比钱的布施更难得。为什么？因为他有虔诚的心，有可以去掉我相的心，何况他又为三宝做事情，这点很宝贵。现在寺院很多，大家若能常常去为三宝做一些事情，也是很好的布施。去寺院做事，若不能财施，也不能法施，那就用劳力来布施。但有一个条件，要做得欢欢喜喜，才确确实实叫做布施，叫做帮忙。假使去寺院，一边帮忙做事，一边说话搬弄是非，造口业，就不对了。去寺院做事情的时候，应该脚踏入寺院，就要念佛，知道自己是为了重视功德，所以才进来寺院，无代价，用体力来布施，供常住的需要。因为寺院在做法会，在念佛，总是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参与，所以要好好做，做到让别人念佛念得心能清，自己做也做得有功德。若能做得欢欢喜喜，就叫做功德；若不能做得欢喜，反而变作没功德。若是到寺院帮忙，要尽量做到任何事情都可以化是非为祥和，像这样的布施就可以说功德很大。关山有一位受过戒的居士，金舍打佛七时，与几位志工在厨房不吝惜体力，很辛苦的付出，做得很周全，很顺利，很圆满。因为这样，大家坐着念佛才要更认真念。这几位菩萨在厨房努力做菜给我们吃，不能听经，假使大家吃饱，就将念佛的心散掉，所学所听的事情也不记得，这样念佛就没有功德。那功德属于谁的？是厨房那些菩萨的。精神辅助无畏施，还有一种是无畏施，就是众生惶恐时辅助他，他力量做不到时尽力帮助他。布施有这三种，若去寺院帮忙称作体力的布施，常住需要帮忙我们就去帮忙。所以菩萨的布施是适应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财物，他就以财物满足我们；我们需要精神上的法水，他就教导我们法；我们需要人手帮忙，他就不吝惜体力付出，适应我们的需要。菩萨应化众生，用种种方法满足我们的愿。修行若没有布施的精神，绝对无法做一位菩萨。要做菩萨，以布施为首。

0: 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4-5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中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六章发愿一，您遂此生不为圣教，676页。

为自己习气评分。常有人说，师父，您说的某一句话让我很感动，我应该要改过。但有真正改过的人吗？大家稍微回忆反省，哪一句话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你愿意舍家出家，是抱着哪一念心？我们可以为自己评分一下。比如，今日觉得这句话很感动，下一个决心，我要好好的改过，就能抱持着这念心来面对人群，面对日常生活。如此可以给自己加个50分或70分。到晚上时，再自我稍微回忆一下，评分看看，我今天是否有把早上听到的那一句话保留在自己身上？有多久的时间？是半天还是一天？是2个钟头或4个钟头？假若早上的这一句话自己评分70，整天都保持，就可以帮自己再加30分，这样就得100分。早上听到的静思晨语，让你的心有2个小时心平气和。一日扣除8个小时睡觉外，还有16个小时。其中在这2个小时内，如果有人给你怎么样的脸色，怎样的声音，你只在头脑里转一下，退一步，还是抱着温柔的心态决定让他，如此可以给自己加10分。不过剩下来还有14个小时，这当中可能与人碰撞一下，或是互相在争，在恨，在怨。问问自己，如果认为14个小时中已经用掉2个小时与人生气、与人恨、与人怨、与人争，就要扣60分。原本2个小时保持圆融，可以多加10分，但因后面是失败的，扣除60分，因此100分中加了10分，又扣60分，最后只剩下50分。以此为例，大家可以自己打打分数。一辈子不过几十年，听到一句话才用2个小时而已。如果再东扣西扣，不止没有办法加分，业的洞还会越挖越深。每一个人都在钻牛角尖，不但造业的洞填不满，还会越钻越深。有时想来真可怕，心念可以让我们得救，也会让我们一败涂地。修行不是要修特殊的神通，不是要修屈指而算或是未卜先知。如果修行要修屈指而算未卜先知，就去找专业训练的地方就可以了。有的人帮忙人算命，你讲生辰八字，他就能帮你屈指而算，知道你的脾气怎么样，什么时间姻缘会浮现，什么时候会离婚。这些人很厉害，有未卜先知的神通。可是如果这样修行就很简单了，算命的人都可以是修行人，因为以前算命的人大多是盲眼人，他不会被外面的境界影响。尽管有人站在他的面前扮鬼脸或是抿嘴，他都很宽宏大量，会原谅。如果是如此，修行倒不如闭起眼睛去学，学人如何算命更好，但是这是错的。佛法是营养的乳糜，修行要真正把我们的心眼启发出来。如果没有启发心眼，只要风吹草动就会起心动念。尽管上人一直说法给大家听，但是有没有听进去？有几句是听入耳里？我们生活在佛法里，却像蜡烛一般，
将蜡烛丢入水中，立刻把它捞起来，水珠掉落了，水根本没有浸透到蜡烛里。佛法是营养的乳糜，我们虽然整天浸在法乳里，却没有将法吸收入自己的身心，是不是很可惜呢？想要得一善全权福音，就要学事不为于如来圣教。佛陀在几劫的时间才来人生一遭，普天下众生生生死死，究竟要几生几世才能遇到佛法？身为佛弟子，为什么不能将这么好的教法弘扬在社会，在人间呢？弘扬佛法不只是靠声音，现在的人与过去的人不同，过去的人教育低，知识水平低，要能通达道理，讲几句合情合理的话很难。现在的人知识高，口才也很棒，只要识字，深入文字内容，就能振振有词，说得天花乱坠。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佛法，但是讲归讲，听归听，人们说谷多利贱，谷粒丰收时，农民付出的辛劳全都降低了，因为稻谷会贱价卖，卖得很便宜。就如现在的果农，如果水果丰收，他们宁愿让水果掉满地做堆肥，因为卖水果的钱抵不上请人收成的工钱，太多就变便宜，便宜就没有价值。现在是末法时代，不是没地方看经，也不是没地方听佛法，而是佛法太多了，多到让大家不重视，不止不重视，反倒排斥它。因为讲经归讲经，行为归行为，佛法如此崇高，有人在口头上说得振振有词，道理十足，但是说完之后，台下的行为和台上的道理两相违背，说法者的为人处事与他所说的完全不同，旁边的人看起来就会觉得佛法没什么，只不过学来说说而已，便对这个人起轻视心，轻视了这个人，同时也轻视了法。所以现在的佛法过于形象化，变得诽谤之人多，称为末法。就如最近有人质疑，为什么某个人是佛教徒，佛教徒怎么会有这种行为，如此就让人无法对佛法起尊重心，甚至会阻挡别人进入佛门。像这样的事情时有耳闻，我们只为佛教说佛法有用吗？上人说，我想没有用的。尽管我们用心顾这棵果树，照顾到整棵树都结实累累，但是放任果实落在地上任人践踏，做成肥料，如此而已，这样有什么用？我们要为众生真正身体力行，将佛陀这么圆满的道理运用在人和事中。像人常说，人缘事缘理就缘，如果只是说的道理很圆融，佛法很圆融，却不去使用，也是处处伤人。真正学佛就是要学得圆融的境界，心要像一面镜子，是大圆镜智，不是成所作智。只有成所作智没有用，说我懂很深，我大学毕业，我懂很多等等，自己很会做事，工作能力很强，所有的事情都能突破完成，这些都没什么用。

取得母亲和生父谅解，朝自己的理想迈进。静思三个多月来，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安住下来，可以光明正大外出了。清觉寺位在山上，用水不便，洗衣服必须到山下的温泉溪。静思在溪边认识了几位原住民女孩，和她们熟悉之后，知道她们是花莲泰鲁格族，受雇来自仲江。常说起花莲泰鲁格等地风景优美，听到泰鲁格这地名，静思直觉是世外桃源，很是向往。知道花莲就在台东北边，坐火车可达，于是动念想去花莲，期盼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落脚处，好好修行。仲江女孩说，台东到花莲中间有个很大的平原玉里，那儿有间寺院，寺里只有一位年老僧人，需要有人接掌寺院。静思和修道法师商量后，决定先去玉里看看。1961年春节前后，24岁的静思和修道法师提起行囊，离开挂单将近2个月的清觉寺，再度走上未知的旅程。

挂单玉泉寺，从卑南站搭上火车，一路往北，经山里、鹿野、关山、池上、富里。当火车停靠在台东和花莲间的最大站玉里，静思和修道法师下了车。玉里火车站建于日本大正年间，是花东县铁路上著名的快木车站。走出古朴的车站，修道法师和静思在镇的西边山路寻到了原住民女孩口中的玉泉寺。三合院式的闽南建筑静静矗立在青山下。1932年振作的玉泉寺主要供奉观世音菩萨，寺中除了年约70的老尼师，还有一位客家女孩。静思和修道法师在此挂单，每天天会亮即听到老尼师喊着阿春快呀快呀，无论做什么事开头都是这一句话催促。静思感觉这位师父性子很急，寺院墙上贴有各式的剪纸，包括各形各色的鸟，有的展翅高飞，有的停在树梢，头埋在翅膀里休憩，也有各种鱼类、老虎、狮子等动物。人物则有小孩、老人，动作形态各异，惟妙惟肖。静思被这些剪纸吸引，内心臆测，有这等剪纸功夫的究竟是何许人？静思于是请教老尼师，这些纸花是谁剪的？剪得好生动啊！老尼师说，是我，你若想学，我可以教你。老尼师拿来一些色纸，问静思要学剪鸟或剪鱼。静思挑了鸟，只见老尼师把纸折来折去，拿起剪刀绕来绕去，不一会儿功夫，那纸张展开来就变成一只栩栩如生的鸟。普通一张纸经过尼师的巧手化成各类动物，好像真的会动。静思颇为惊奇，又请老尼师剪鹿，心里头想鹿角弯来弯去难度高，不知老尼师会不会。不意老尼师一声没问题，拿起另一张纸，不消三五分钟，一只鹿就完成了。没想到看似性急的老人却有这等耐心与观察力，剪出精致的纸花。静思由此了悟，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习气就怀疑他的修行功夫。他提醒自己要用尊重心看待每一个人，不要对人起疑心。对事也是如此，既然选择了正确道路，就要专心的一门深入，做自己所信的，信自己所做的。在寺里挂单了几天，听信徒说富里很多人信仰佛教，需要出家人带领。于是修道法师和静思又提起行囊往南朝富里行去。

花莲乡野交通不便，多靠两只脚徒步涉溪。从白天到黑夜，两人穿越一片又一片比人还要高的草丛，走了好远的路，走到脚底起水泡，终于看到一片绿油油的平原富里。然而行行复行行，美丽广阔的富里平原上还是找不到可以安住修行的寺院，只得折回玉里。这一僧一俗像孤帆飘荡在东部平原上，静思不气馁，凭那句好马不吃回头草，不成功不回去的决心，以及得自他人口中花莲的些许讯息，和修道法师又坐上火车往玉里以北的花莲行去。东靖寺结识许聪明居士，蒸汽火车悠然地在花东纵谷间缓行，抵达花莲时已经是黄昏，天空阴雨绵绵。虽是初春时节，太阳下山后，空气中仍旧带着寒意。静思和修道法师站在斜风细雨的火车站前，思考着何去何从。依稀听人说过花莲有座东靖寺，但不知位在何处。踌躇间，眼前来了辆三轮车，靖寺开口请问：“您知道东靖寺吗？”车夫回答：“知道。”两人便上了车，车夫利落地把遮雨棚一盖，随即上路。启程没多久，坐在车里的静思和修道法师感觉三轮车正在缓慢爬坡，掀开雨棚一角，看见车夫汗流浃背，正吃力地踩着踏板，两人心生不忍，决定下车帮忙。不必啦，你们坐着，没多远，车夫说。然而两人还是执意下来，于是车夫在前面拉，两人在后面推，好不容易把车子推上坡，抬头一看，眼前正是一间寺院，山门上斗大的三个字东靖寺。给了车夫五块钱，车夫搔搔头，不好意思地收下，两人就进入了寺里。至大正年间新建的东台寺净光寺，在战后合并为东靖寺，是花莲市区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寺院，供奉释迦牟尼佛。与火车站仅隔一条上坡路。1951年花莲大地震中，东靖寺毁损严重，静思和修道法师抵达时仍在重建中。哎呀，你这个小姑娘头发这么长，淋得湿漉漉，真可怜。寺中的老菩萨央姑带他们到凉房安丹，并拿来干净毛巾让静思把长发擦干。没听过坐三轮车还帮忙推车的，真有趣。听到他们在雨中推车，淋了一身雨的经过，央姑很是疼惜。这份对陌生人的慈祥关怀，让浪迹东部已久的静思顿时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原来给人一份温情，就会给人一股力量，他铭记于心。央姑问：“你们从哪里来？”“从很远的地方来。”不知从何说起，静思含糊地回答：“听说这花莲风景优美，
专程来观光。央姑一听就说，好巧，花莲最美的地方就是太鲁阁天祥，聪明伯要在天祥盖庙，请了地理先生，明天要去勘察，包了一部游览车，邀了许多人一起去。我带你们去见他，如果还有座位，可以搭便车一起去游览。央姑口中的聪明伯，许聪明老居士，年近70岁，是虔诚佛教徒。地震后对东靖寺的重建护持最力，也是地方上颇受敬重的善士。他家就在东靖寺后方，央姑热心引领两人到许老居士家。许聪明老居士见到修道法师，即恭敬致礼，谈起法脉，方知同为月眉山灵泉寺派。因为这一层法寺关系，谈起来特别亲切。许老居士拨出游览车上两个空位，让修道法师与静思同往太鲁阁天祥。

0: 人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1月22到24，主题竹筒岁月，静思小语，随分随力发心，点滴之力能持之以恒，也是功德无量。绑好鞋带再度前进，慈济人响应上人呼吁，做上人想要做的事，去爱护上人想要爱护的苦难人。最近大家响应回馈佛陀故乡，向会众募心募爱，或是举办义卖募集力量，各地慈济人发心立愿，大声承诺我愿意，表达虔诚护持之心。1月22日，上人即将离开台北，返回花莲，与感恩时刻叮咛师兄师姐，劝募是要募心募人，当然要做事情就要凝聚爱心力量，不过是随个人的力量而发心，要让人人在能力范围欢喜付出，不要有压力。竹筒岁月的点滴之力，只要持之以恒，也是功德无量。上人也提到，在商店放置爱心竹筒，要告知商店老板其中意义。如果每一家店都知道慈济为什么在推爱心商店，了解慈济人的用心，他们也会很欢喜，甘愿的响应。这个铺满放在店里，老板也有随喜功德。老板会向客人解说放铺满的用意，让客人欢喜投下零钱。这个甘愿欢喜的举动，就在造福人间，也有功德。因为推广爱心铺满，慈济人会常与商店老板、店员及客人互动，就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慈济，鼓励人人成为长期捐款的慈济会员，或是鼓励大家收看大爱台，在店里摆放慈济刊物，让更多人接收慈济讯息，了解慈济人、慈济事，同时净化自己的心。上人说，只要有心，人人都能弘法利身，弘扬救苦救难的善法，推展人间互助的大爱。竹筒岁月就是很好的方法。现在的慈济人有此因缘，理所当然要负起责任。过去比较没有活动，道心会淡化，这时候有了明确的目标，就要站起身来，穿好鞋子，绑好鞋带，再度精进向前走。法华经化成玉品中，导师带着众人前往宝处，但是路途遥远，大家走累了，导师让大家在化成里休息调整身心之后，再鼓励大家要再动身向前走，宝处再进。上人引述这段经文故事，指出大家响应做好事，也是在宝处取宝。有启动去做事，就有心得，尤其做好事，一定会很欢喜。上人指出，弘法不只是对人谈经文名相，若有人心有烦恼无明，而慈济人有因缘接触到，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劝解，让他们打开心门，心开意解，心门开，心量大，人我之间的摩擦冲突与困扰也就自然化解。记得十多年前，慈济人在各地举行法譬如水经藏演义，带动会众深入水忏道理，过程中常常听到因为经藏演义的因缘与慈济人互动，解开了家人之间的心结，让家庭转怨为乐。从古至今，从佛陀时代到现在，法都一样，就是要转心轮， 转法轮，将法轮入人心，让不好的心念转为正向，转怨为乐。我们要做的好事，同时借势练心，练习转自己的心念。随着时间不断过去，我们的故事越丰富，能够回忆的对人分享的内容会更多，有更多的法，丰富的人生可以帮助别人转心念。上人说，虽然台湾很平安，但是地球上众生共业的业力深重，灾难战祸深深催，要化暴力为祥和，就要持续弘扬善法，带动人人造福，爱的力量还要再带动再凝聚，长长久久不能中断。上人简短绕市松山联络处后，搭乘火车返花莲，于12:30返抵金舍，圆满39天的行脚行程。慈济的价值在哪里？元月23日，上人整日在书房阅读资料，收看大爱台，并聆听回报日本赈灾等国际相关讯息，与黄思贤师兄、慈善置业严伯文执行长等人在24日谈话时，上人指出，位在台湾花莲的静思精舍是全球慈济人的心灵故乡，法脉宗门的起源地。海外慈济人经常带着当地志工返台寻根，有些会众只是来到花莲一趟与师父见面谈话，回到居住地以后就非常精进，大力承担当地置业，这是因为他们对于慈济精神有最直接而深刻的体会与感动。所以本会除了鼓励海外志工把握机会返台互动，平时就要经常传讯息关怀，让海外志工了解最新的天下慈济事，认为自己也是慈济的一员，就地带动居民共同响应慈济赈灾或如素环保等。天下发生什么大事，大家都会关心，慈济有没有去帮助，或是全球气候变迁，大家已经直接感受得到，慈济有没有对于这个现象做了什么，都要让全球慈济志工知道，主动让人了解慈济的价值在哪里。上人说，慈济人要盘点生命价值，花莲本会也有责任盘点慈济在人间的价值，在台湾的价值，四大置业都要做好统计。上人说起多位资深的美国慈济人很核心，将当地志工带动得很好，从刚开始少少几人，到现在有大团队，道心都很坚定。不过早期美国慈济人大多集中在加州，现在分布许多州郡，就需要有分支联络处的组织架构与系统性的行政运作。慈济人都是志工，没有主管与下属的阶级之分，唯能以感恩、尊重、爱的真诚相待，让大家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共同发挥爱心，并且积极精进。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上人指出，勤行道就是精神理念，大家具有精神理念还要精进，慈济宗门在人间就要启发人人的爱心，开道铺路要有方法，要与人文置业配合，广传天下慈济人做慈济事的温馨真实故事，引导人人发挥生命价值，付出心力利益人间。慈济人分享自己曾经做过的慈济事，也在弘法利身，所以请大家要多回想，多分享。

人间菩萨啊，有缘必成，宏愿世间啊，定持初心，爱发大心量啊，不舍众生，避免友情，行持不退。这是咱修行者应该爱为心，人人啊有佛性啊，在人间啊，只要有缘，必定呢会当成就。爱行过了菩萨道啊，才会当到佛的境界。人人呢应该拢真了解，但是修行开头发宏誓愿啊，必定爱真坚持哦，而且咱来秉持初心。当你开始发心的时候，那当中的心啊愿啊，是多少年才坚切啊？咱若会当从初发心那念的心愿会坚持困切，才会当时时发大心量。唔只是爱坚持初心，也阁都爱时时呀发心，爱发大心，不舍众生。妈妈甲大家人讲过去，佛陀是为人间来修行啊，为众生而觉悟啊！咱大家人既然是学佛，必定爱有甲佛同款一念心。众生苦难，咱心未安，所以咱才发大心立大愿，所以必定爱永远都无舍离众生。咱爱立灵魂嘛，这呢就是避免友情，众生因缘呐，苦难偏多啊，咱爱时时呢抱着一份避免的心，爱行持不退，那一当阿弥啦，咱修学佛法。才有成功的日子哦。虽然学佛必成啊，必定要经过菩萨道，这念的心愿，那只允许咱前进啊，咱唔通呢有停滞，停落来呢就是退步啊。所以咱爱时时用心坚持，但是呢。修行的过程中啊，往往都有退转。这个退转呢，就是啊，即道行退失啊，以转变。退失啊，就是即成就功德而复退失。本来咱安尼伫咧做，应该呢嘛是真欢喜啊。啊，发大心嘛，利益自己，帮助家己，会当通了解真侪代志，甲大家人分享嘛是皆大欢喜。但是呢，伫这个中间呐、啊，有发心呐、啊，不如意的代志，那安尼呢，那就该转变过去。所以安尼呢，就是退失，也就是转变，咱会当到要求佛啊。的路上呢，自然是正定正觉，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会当到极顶的觉悟，但是也未到位啊，半路呢就退失啊，这呢就是已经有转退吼。

咱所要求的就是不退转，不退转的，在这个正角啊，咱才有希望会当到达。啊，也换一句话讲，你到达了顶角的位置，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自然呢，伊就是未退转啊。所以退转的，就是在这个路中也未到啊。啊，自然呢，那无坚持，伊就会退转。啊，咱来当头一路一心一念呢，向前行，不管碰到什么款的不如意，还是同款坚持精进，安尼都无退转，都一旦到达呢。一、那个顶岗，所以这个不退转者，就已成就啊，未成就之功德吼。所以不管是已成就吗？到达啊，或者是呢，也未到达，咱有一个目标呢，必定坚持往前行，无受周围啊路中一切呢。影响啦，所以不退也不转吼，日积究竟成就，这就是坚持啦。所以咱呐会当人人秉持初心啦，自然呢都会当到究竟成就的境界，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地名为不动地，不退转呐、啊。咱过去有讲十地菩萨嘛，从初地欢喜地开始，一路行过来，到个第八地呢，就是不动地。这就是咱修学的过程啊，咱的心境依照佛陀的教法，坚持不退。

是呢，人是伫芸芸众生群中啊，咱不舍众生，也唯有有众生呢，会当磨练咱的道心，所以咱爱时时抱着感恩心啊，周围一切的环境来磨练咱，咱也阁真坚持呢，向前行，心不受境界摇动。这就是不动的菩萨，要么就是要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路上啊，还是呢爱如如不动，咱的心念爱坚持。所以这个所在要搁甲大家人叮咛，不退有四项，会当帮助咱不退哦。第一呢，就是心不退啊，坚信正法，不为一世乃至生生世世，信心坚固。这就是爱咱的坚持咱的信心，哎，一定爱相信佛陀的教法啦，指咱的方向啊，咱必定爱坚持，唔只是一世人。乃至呢，生生世世，咱的信心、道心呢，必定爱时时坚固吼。那第二呢，那就是为不退，那就是讲不后退是大道，顶佛发心，佛心合成啊，日夜精进，名不退。住，这就是咱爱住在菩萨地呀、啊，爱住得不动地停动，那就是呢，唔通阁退息。咱既然呢正法啊，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咱来坚持这条道路啊，咱唔通有退息，而且呢，咱爱正定正觉。在这个佛法，这发心，发心就是佛陀所流传下来，伊的慧命啊，佛所说法，佛法定心啊，也搁在是在人间，佛定心啊，这个发心啊，那就是佛心，咱的心来当回动佛心啊。佛心就是咱的心，那安尼啦，咱的慧命才会当日日增长啊，所以叫做日益增长，不断增加来增长咱的道心。这呢就是为不退，就是住在菩萨的位置哦，无退转呐。第三呢，就是。静不退，就是讲静以真如发心啊，应不退转啊。咱既然以佛心会合啊，那就是大智大觉咯，而且是正智正觉啊。咱应该呢，会当将佛陀的教法，甲人间的事物啊。来印证，就亲像讲，佛陀两千多年前啊，啊就讲啊，行住坏空啊，在人心嘛、啊、所做的业，所以众生共业啊，未来的世界会当到呢，这种四大不掉啊。天下多灾啊，经过两千多年来啊，在现在人间社会天下事物一一都拢印证出来咯。那既然是安尼，佛陀的大觉啊，咱应该爱深信不退，所以咱若会当安尼，这叫做静不退。咱会当
见证了佛陀的教法在人间。佛陀所说的呢，甲未来的现在，就是这么这准确，咱就应该呢深信啊。佛陀也是甲咱讲，人人真如本性，甲佛同等，咱更搁再爱搁相信。所以咱若会当安尼啦，真如法身啊，永不退转。只要你会当有相信啊，自然呢就无退转啊。再来第四吼，行不退，究竟不退，一切所行啊，念念不退啊，以成就，未成就之法，今决定可成就啊，不退。意思就是讲，咱若证明啊，三项不退了解呢，到达一个所在，咱应该行不退，来向前行啦。法既然呢，安尼这么正坚切、准确，会当印证佛法，参加人间法啦，遐尼正密切印证落来啦，咱的行动、修行的行动啦，就唔通退转咯。第这条呢，大菩提道，遮尼正直啦，又遮尼正空中大路，咱应该爱真放心向前前进啊！咱应该爱真了解咯吼。佛陀的教法啊，是遮尼正究竟，咱的心呢？当然也是爱对着佛顶心呐、啊，迄、那个法心呐、啊，同款呢，迄、那个了解透彻啊，爱唔通退转呐、啊，自己信自为道源功德庙，只要你相信佛陀所说的教法，以佛心回合啦，这就已经呢到究竟的程度，所以一切啦、啊。咱所行，咱爱念念不退。过去既然成立这份的信心，现在也是，未来也是无变卦吼，无变样啦。这念坚持的心念，就是念念不退。不只是心念不退，行动也不退。行在菩萨道上啊，咱呢行不退，念不退啊，已成就。已经呢，咱伫咧进行中成就啦，或者是未成就，因为呢未到达了佛的境界，现在则是伫菩萨的顶格里，还搁在有空间啊，还搁在。不断的进行，哪怕到佛的境界啦，佛陀呢还是同款道家自旁，顶格菩萨呢同款是佛的眷属，这个法亲眷属啦，同款时时甲佛同款啊，道家自旁在人间，所以过去以修以成就。那现在呢，伫咧进行，嘛有事事呢，都照咱的心愿向前去付出。常常甲主持人讲，付出无所求啊，也阁都爱感恩哦。这种无私无求啊，不断付出，有时阵咱看到。看到讲啊，已经呢，咱付出收的人呢，得到欢喜啦；接受的人得到安稳自在啦。在安稳自在中呢，也同款伫咧发心啦。看到因会当得救，转迄个欢呼心啊，为
觉悟的念，安尼呢，咱看到啊，法喜充满呐，人生事啊，世间、时间、空间，咱不断呢，按照咱的道心原行，安尼伫咧向前行，那不断呢。日日接触到呢，这人间啊、凡夫啊、烦恼啊，咱一一呢去帮助伊解开伊的烦恼啊，或者是拔除伊的困难啊，那一一呢完成，这嘛就是一成就。一成就了后，咱心无挂碍，还是同款呢。向前行，未成就之法，也阁有真多啊！咱也未行到，也未接触到的，这是在一生中呢，要未成就。哪怕呢，这世人拢成就了后啦，也阁发愿来生来世，也阁有未成就啊！所以呢，就爱搁在道家祖旁。看看有偌尼真多的菩萨，发心菩萨啊，常在人间。看观世音菩萨、道家祖旁、文殊菩萨，也是道家祖旁、普贤菩萨、护持佛法，也是不断道家祖旁。台湾地藏菩萨啊，还是同款的不断要在迄个地狱啊。最苦的地方，这感到是生生世世一成就啊，动成就，未成就，这法都是在人间啊，不断的去精进，不断去完成，这就是不退，一直向前行，这呢一成就。未成就之法，隆重已经呢是确定可成就不退。意思是讲，咱的心念既然呢在最正确的环境里呐，咱呢永远坚持不退转吼。所以有心不退啊，咱有位不退，静不退，行不退吼。这四种不退法，咱也会当拢总了解啦。自然呢，咱都未退转，所以不退转啦，咱才有希望呢，到正定正觉的位置。但愿各位学佛者呢，不要有退转。在这条菩萨道上，当然是真长啊，从初发心开始。一世人啊，长长短短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啊，要讲事事真清咱的意呢，真难哦吼。但是呢，菩萨发心开始呢，都爱知影，在这种的堪忍世界呢，咱必定爱有忍力，咱爱有耐力啊，智慧。慈悲呢，则无退失，所以啊，要成为人间菩萨，必定爱先发愿。那发宏愿呐，必定爱坚持。从咱的初发心去当中开始呢，咱都爱发大心嘛，不舍众生这念心吼，那才会当悲悯幽情啊。才能彼此相闻啊，永远坚持呢不退，这就是咱啊、修行者呢，日日啊，时时分秒呢不退转的心。当然啦、啊，还是爱甲大家人讲，时时多用心。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以蒙佛陀受记，未来成佛号华光如来。大迦舍等四位弟子见此，发心忏悔，走向大圣。于是佛陀也将为他们受记，开启成佛之道。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学问啊，就是爱立志精心啊，向菩提角度精进，直至清净法界，这是咱学佛者应该立的志愿。既然咱要学佛，咱必定爱立志哦，更是爱精心，精是不杂吧？这心念，这是用真正的清净无染的心立志学佛啊。咱的目标是向菩提角度去精进啊，一直到达清净法界的境地，这才是咱学佛者呢的正向修行啊。甚至修行学者觉呀，咱爱学。学到尽头呢，就是讲啊，前面咱讲过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呢无上正定正觉，无上正定正觉啦，就是呢，甲其他外道啊无同学佛。那是真空妙有啊，最微细的道理，也就是在起于中道这条空中啊，菩提大的道啊方向，这是咱所得的学，所以咱呐一旦觉悟到这个正觉，你无有受邪道啊，甲咱诱引不偏邪，哪怕呢是毫厘之间，咱的念头啊还是精进不杂，那安尼啦，咱就一旦进而不退，上烦恼的就是啊，修行路中啊，有虾米款的偏邪境界呢？展现在咱的头前，何以有偏差的优秀，这是咱学佛者真大的障碍。心静止，不受其他的障碍诱引啊，安尼才会当向正觉的道路，精进而不退转。

咱若一旦到正定正觉，不退转这个中间，咱就一旦解得多罗尼亚奥说辩才，转不退转法轮哦，多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那就是在这字的内底。咱就会当通达无量的法门，所以的一字灵通无量义呀。讲一项，咱应该爱再真多，根基若较悬呢，啊，文一知十；根基若较钝的呢，说十得一吼，这呢就是爱看咱。一根基是耐还是钝，但是呢，这些菩萨啦、顶格菩萨啦，已经是彼地相闻啦，在正觉中呢，已经到不退转了。所以呢，当然啦，嘛是到迄个多罗尼的境界，就是中期。的法门啊，已经拢真通达无阻啦，所以这已经解得多罗尼，这些菩萨呢，拢已经得到多罗尼啊，总持的法，所以在一门能力无量义，咱若会当得一道门入去啦，内底的义理已经呢。大行拢了解了吼，这叫做中持的意思。将一字，咱会当知影无量的法门；将一个门呢，会当吼摄持无量的义理吼。这都是法，基于会当通达无量义吼，也就是啊。中一切法，持一切善，咱若会当通达了这个道理啦，所有一切的法啦，无不都是多罗尼来的。咱的中持也来的，咱就亲像讲一领网啊，网啊，展开是足大领呀。咱若知影，迄个网啊的锁啊，吼。源头啦，佮拍起是遮尔大，源头该收扭转来呢，那就是安尼缩化来，就是一个口啊吼，那佮再该扭开拍出去呢，又是真大，同款的意思，关呢就是敢那有一个门，予咱入去，那门呐入得着啦。那自然呢，内面啊，所有的物件，咱拢真清楚，所以叫做中一切法，持一切善，佛陀的教理咱真通达。咱伫人群中要安怎去使用啦？安怎样才会当教育众生，也会当转众生呢？诶，恶念。为善，那这必定呢，就是爱用对法啦。咱若用错法啦，无对根基啦，可能呢，咱所用的法都拢总错去。所以讲起来，咱爱知影总持的方法吼，所做所面对的一切呢，拢未去互伊。偏差，所以讲，中一切法啊，持一切善，就是多罗尼。甚至呢，伊会当摄无量义，该修摄倒转来呢，所有的义理就是一项，这项道理啦，咱了解啊，放出去呢，真多包含着的无量义，就亲像。《法华经》内底，哦，万亿酸多罗尼，万亿酸多罗尼呢？意思就是讲，你得一法真清楚啦，那就是得无量义。
那就是呢立酸多罗尼。这酸多罗尼就是法门中啊最圆满具足出物无碍，这叫做酸多罗尼。在这个法的内底啊，悠游自在啊，无量法中呢，咱拢真正的圆满具足。不管你是什么法，出世间法、入世间法，咱出入无碍，所有的法拢了解，所有的善咱拢做得到，那这叫做中持，也就是多罗尼的法，吼、哦。

咱若会当得多罗尼啦，那咱就会当傲说辩才吼，那就是无碍啦。在傲说，就是真欢喜讲得一善啊，滚滚福用啊。有了善法呢，永远都是伫咱的心的内底，看到人，咱会当安尼真多一项的道理。咱会当甲伊解说，无了解，互伊够了解，互伊够干呢，真欢喜接受。看到人欢喜接受，咱愈讲愈欢喜呀。那愈教呢，愈有心得啊。这呢，就是傲说，那无碍，有四项。

第一啊，他就是法无碍，以世出世法，说不谬过。咱那一旦得法啦，不管是出世的方法，或者是出世的方法啦，咱呢拢会当清楚，教人安怎样啊？那伫出世待人接物啦，伫这个世间法伦理道德啊，那或者是呢这个忠孝节义啊，等等呢做人的这个道理，咱会当真清楚啊。那出世呢，要安怎样会当了解道理了后，心无执着，无有挂碍啊，不受世间啊种种事物来妨碍咱修行的度量，这个、出世的方法啊，这呢嘛爱真了解，所以呢，以世出世法说不谬过，拢总呢未去互伊乱去吼，会当真简单啊，真深入，那深入又是真简单呐、啊，互人人听有。做一到，这呢就是法无碍，也就是世出世法无碍的意思啊，无去和乱去。第二呢，就是义无碍，也就是的宽实啊的道理无碍啦。这宽，大家人都知咯，宽就是方便法嘛。有的人呢。真正的道理讲不通啊，但是呢，要用耐心好好呢来看家，适应伊的根基啊，那含服伊的心啊，安住伊的念啊，安尼呢，慢慢呐、啊，才阁该带入了真实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宽，那心呢？就是真实法啦，行菩萨道开始，叫伊安怎自爱，安怎甲伊教吼，然后呢，教伊了安怎去爱人，自爱爱人啊，就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所以讲起来，不管是啊方便法啦，甲真实法啦，所讲的呢道理啊。拢是真透彻吼，有个人就讲：“哎呀，这方便法啦、啊，是毋是呢？多疑的，毋是多疑，因为呢，众生的根基还是同款，听毋捌啦，理未通啦、啊，所以必定爱呢啊，用种种的方法，亲像佛对众生，以第四十年间啊。”对机说法啦，有的众生呢，就要用方等法；那有的呢，伊就是该讲不遮法吼。那搁在根基较悬呢，还是无离开呢这个华严的境界。但是呢，不管是方便，或者是对啊真实性的华严境地，或者是呢。不遮空谈啦，等等呢，其实是对众生的根基应机祷告，法在各中啦。但是呢，使用是在众生中，什么款的众生都爱运用什么款的法，所以呢，这个宽那实啊。在时间来讲呢，是平衡啦；在根基来讲呢，都有前后处事，所以这叫做宽实吼。所以佛陀呢，不管是在什么时间所讲的话，都是真道理，都是拢真运用的道理啦。所以大家人哎，真正用心去探讨这个意义吼。第三呢，就是探讨这个意义哈。第三呢，就是殊无碍哦哈。那不碍意

你是讲台语，我听无啦。啊，无你要听什么的？啊，客话啦，啊，客话我未晓讲啦，安尼都未通咯吼。你看世间啊，咱因为呢，这个语言俗啊吼，无法度通达。但是呢，这个俗无碍，那就是讲佛陀同款讲伊的话，不管呢。什么款的人都无法度通好接受，看佛法啦，只要咱用心啦，将佛法的道理呢，安尼弘扬出去，讲一个理啦，会当呢无共种的人种啊，都会当通好接受。看看海底啊，迄、那个苦难的国家，虽然伊有天主教的信仰啊。主祭人伫海底里去帮助因，去救济因，开始呢为因讲佛菩萨的法啦。因听到呢佛菩萨的教法道理这么好，开始大家人欢喜接受了吼，并且呢也投入呢伫这个行列，伫咧做志工啊，甲这个积群的菩萨呢。同款投入呢，为因海底的乡亲呐，去伫咧付出。所以讲起来，这个法啦，用言辞呢来解解释，不管什么款的语言，只爱呢顺这个语言的言辞啦，去发挥呢法的道理啊，自然众生不分。南北不分种族都会当透彻，这叫做圆愿吼。用这个俗啊，不碍于种种方言，而这个音声啦吼，去圆音演说，以一切文义成章。这个文义成章啊，好的法啊，较早佛陀在世。然后呢，完结了后所编辑起来呢，那不断不断去演变呐，道理变成了文字，文字呢不断的翻译，那迄个道理呢还是存在，还是佛陀呢当初所说教法，从佛陀的音声啊，不断的演变呐，会当入。众生的根基吼，第四呢是傲说无碍啊，傲说无碍呢就是令客以一切众生之机而为说法，是随机祷告吼。那傲说者，即令随顺众生心所好傲啊，以为说法。看这个众生的根基是什么？伊爱安怎听，咱就是适应伊。就亲像呢，对囡仔讲话，咱都爱用甲囡仔同款，以囡仔听有诶法啦。老师甲囡仔讲话，甲大人讲话都无同款诶语调啊、言辞啊，这个语调、言辞啦，都爱适应人人诶根基。伊的意义深浅啊，就是应机说法，什么款的人听都是欢喜吼。所以呢，这叫做俗无碍辩才啦，就是弘宣佛法，应众生根基立顿啊，令闻者识得信受如法。弘行，意思就是讲众生根基那些体会到了，接受了佛法呢，自然呐，伊对身体力行哦，这就是得多罗尼呀，傲说辩才，这转不退转法轮哦，各位菩萨，大家人学佛都是爱。到达佛的正定正觉中间这条道路，就是菩萨道，咱必定呢要到迄个俗无碍辩才，还要呢转不退转法轮吼，那法轮都圆啦。

咱呢都会当转运呢，那所有的这个法大法啦、啊，令入他心吼，咱真正希望人人会当通通达大法啦、啊。甚至呢，说佛所说法吼，以轮呐、啊、来譬如，叫做法轮呐、啊。轮就是圆的相吼，法的义就是圆满佛法啦、啊。的道理拢是圆满，所以呢，譬如做轮，尤其是佛法啦、啊，令转恶为善呐、啊，所以呢，转染为净吼，那咱。恶嘅呢，咱要改转过来做善呢，那就是染污的心呢，用清流净化伊吼，这呢，拢总叫做轮，那有转动之意啦吼，搁在呢法会当吼推破一切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呢，唯有法啦会当通好来转入人心嘛。啊，转恶为善，总共一句法轮呢，就是要在人间啊，普及人的心内的，会当头亲像清流来净化人心，这样爱普遍呐、啊。所以各位学佛家，真正是学就是觉，用心学啊，就会当得正觉，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

0: 想要伫台南要去咱的池中，台南区的孙亚书记真正是动员呐、啊。
1: 上歹行的路，师傅拢行伊头前啊。
2: 教育能落实在台南呐、啊，重质不重量。
3: 我想学校里面都有一些社会经济地位比较弱势的学生呐、啊，来一下好的大学，你来对教育好啊，学教育，他出去才会翻转他的人生呐、啊。
4: 自己因为家庭的因素休学了两年，我真的很想要复学，能够完成我自己的学业。大学伴们其实也对我很好，侵入到我的内心，让我感受到温暖以及陪伴。
2: 社会就是需要这样，人与人之间要和和互学，教育也是我的事业内很重要的一环。
5: 7月11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菩提新芽，慧命翻转，

0: 一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爸爸走失了，这可能是失智家庭最害怕听见的一句话。回家的路，家人的名字好像突然变得陌生。因病迷失的不只是病人，还有陪伴在身边的家人。日复一日的照顾，让许多人在疲惫与无助中找不到出口。2012年开始，慈济慢慢将资源带入社区，结合静思堂、环保站以及志工力量，串起了相互支持的照护网络。到今天，全台湾已经有30多个据点。记忆或许会慢慢流失，但陪伴不会。在人生逐渐遗忘的地方，慈济一直都在。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有些人一无所有，却选择给予。印度的乞丐，失去挚爱的母亲，露宿街头的游民，失业又车祸的泰国司机，他们可能连明天都无法确定，却选择用一点点成为别人的全部。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运动，我是博仁。大家应该让我这过仰卧起坐，但是姿势若是错误，佮不够强壮，是真有可能会受伤的哦。今天你用更加简单、安全的卷腹来去做腹部的训练，就让咱做伙把腹部的力量练起来吧。好，今麦就让咱开始喽。咱一开始呢，会当在瑜

0: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强烈台风八龟最新动态，以及对于台湾天气的影响性还有威胁性。在这里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大爱电视全天都会以跑马的形式提供台风最及时的相关资讯，民众可以多加利用。而有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面对台风来袭，人人都要抱持一颗戒慎虔诚的心。那么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相当的类似，高温晴朗炎热，所以趁着风雨还没有来之前，大家能够做什么事情呢？包括了清水沟以及户外的悬挂物，包括了盆栽或者是看板等等，赶紧做移除的动作。另外低洼地区的民众也要准备一些沙包，还有山区的民众随时都要做好撤离避难的准备。这是趁着风雨还没有来临之前，大家今天提醒一定要赶紧做好一些防台工作的准备。而说到这一个强烈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尤其是东半部地区首当其冲，因此紧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在花莲的近思金社也趁着这一两天风雨还没有来临之前，大家赶紧做好防台工作的准备，而且是提早来做，包括刚刚所提到的户外型的一些盆栽或者是悬挂物，还有环境的巡检，以及室内容易因为风雨来袭而有一些摇晃的情形呢，赶紧做好防台工作的准备，以确保在风雨来临之前呢，大家能够保持一颗戒慎虔诚的心，而且是平平安安的。再来就是看到，因为这个强烈台风八威来袭，那么它对于台湾的影响性，我们以时间轴带大家来看。首先今天天气很稳定，还是属于高压影响的势力范围，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再的提醒大家把握今天的时间，赶紧做好防台工作的准备。另外呢，明天基本上星期四还是一个天气相当不错的稳定天气形态，那么气象署在星期四的白天，也就是明天的白天，会先发海上警报，到了傍晚过后会进一步发陆上警报。那么明天有一个变数，就是要特别提醒东半部沿海这一带开始会有长浪出现，如果利用暑假安排一些户外或者是海上活动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自己的安全，而且最好最好建议大家是暂停户外活动以及海上活动。那么到了星期五星期六这两天呢，就会是八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尤其是星期五开始在白天受到它的外围环流，也就是暴风圈逐渐靠近的影响，而且越晚风雨是越大，一直到星期五的深夜到星期六的白天，可以看到的是受到了它的暴风圈笼罩的影响，整个东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北部地区民众都要特别留意。现在还是要关心的是这个八威台风北转的角度到底是大还是小，因此对于台湾的威胁性是有一些些不同的。那么到了星期天的白天呢，台风逐渐远离进入到中国大陆浙江沿海这一带的话呢，那么台湾的天气就会逐渐恢复稳定。只不过要特别提醒，星期天即便台风走了之后，开始改吹的是西南风，有一些水汽带上来，反倒是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台东这一带容易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这几天民众还是要特别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以做好因应台风来袭、风雨来临之前的最好准备。那么紧接着就来看到的是有关于这一个台风这个八威的最新动态了。目前它距离台湾大概是有1900多公里，持续是以每小时大概25-26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当中。那么目前呢，它还是维持在一个强烈台风的等级，也就是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多达350公里。所以从降雨趋势图要带大家来了解的是，这几天大家掌握天气上的变化，因应台风来袭提早做好准备。明天星期四天气还算是相当的晴朗炎热，那么只有午后会有下阵雨的情况，所以明天 还是能够把握时间做好防台的工作。那么星期五、星期六，我们透过这一张这个降雨趋势图就很清楚，可以掌握到因应台风来袭，风雨进来了，所以呢，这个全台湾都有雨，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要以这个戒慎虔诚的心因应台风来袭。到了星期天，即便台风远离，但是受到改吹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会有一些水汽。那么，尤其是在山区发展起来，雨会下得又急又猛。提供给大家有关于这几天接下来台风来袭的一些天气方面的参考，还有生活上的准则。那么紧接着今天的新闻，首先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慈济的富有爱心店。目前统计下来，全台湾有超过66000间店来响应。那么这几天因应台风来袭，师兄姐也上门去提醒店家赶紧做好防台工作的准备。那么接下来这则新闻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云林地区的志工在推广富有爱心店的时候，也和店家结下了好缘。
1: 头家您都做有爱心的呀，所以你来看甜甜甜，啊，这会当帮助咱树顶会风台啦，搁迄个水库流落来有无？
2: 来这间美发店的客人，美的不只是头发，也是心灵。
3: 这个大爱存钱箱，我觉得大家都会把善的因子传播出去。
1: 今天才几天而已，
4: 就这么多？
1: 哎，对，我们这个真的是富有爱心商店，太感恩了。
5: 因为我们个人的力量有限，那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共善。
2: 云林斗六的街头，耀眼的阳光下，志工和店家的笑容一发灿烂。这间小吃店里里外外有一对夫妻打理，他们每天很忙，但没有忘记要帮助别人。
6: 谢谢师姐带我们走入慈济的世界了，愿我们的小爱能化大爱。
2: 助人为快乐之本的体会，还有开茶饮店的这家三口。
7: 用零钱就可以来帮助众人，我觉得这种精神很棒，
8: 我觉得很幸福。上人说把善的循环延续下去，
1: 上人的五角银我未符合参与，现在这个零钱箱就等于同样让我们参与到当年那个五角银，感觉说很欢喜，因为怎样可以认识很多人，而且还可以和人结善缘。
9: 富有爱心商店赞。
2: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云林报道。
0: 慈济一甲子大巨蛋的金藏演艺即将在11月12号登场，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团体，像是唐美云剧团、悠人神鼓等等。特别的是，今年国光剧团唐文华老师首度把京剧融入在金藏演艺当中，展现出佛法多元融合的精神。
10: 不至日本，本愿不八岁。
11: 模拟唐代法师东渡日本，在船上遇风雨不改旗帜。唐文华饰演鉴真大和尚，历经艰难，双眼失明才成功抵达日本。他是台湾京剧演员，也是国光剧团资深老生。
12: 他要用京剧的一种表演手法，身段、唱腔跟念白要一种那种不同的风格的呈现，这样子的结合是比较辛苦的。

0: 台湾歌仔戏重量级演员唐美云饰演高僧鸠摩罗什，一位活跃在东晋时期汉传佛教伟大的翻译师，
1: 让人家了解历代高僧他们求法的过程真实的一面。
0: 慈济十一月大巨蛋演绎将佛教高僧鸠摩罗什、鉴真、玄奘三位法师行仪搬上舞台，透过身段、对话、唱诵、词曲，重现佛教从古到今的影响力。
2: 晚上不晓得是什么幽灵的盘旋等等，如果心中没有那种巨大的愿心、愿力，以及那种坚强的求法的意志，其实是很难活下去的。
0: 慈济一甲子知名团体演绎佛教精彩文化，当今年轻世代来自中永和、三重、松山、内湖，系指慈济青年力行菩萨道。
3: 很多不管是学习啊，或者是投入啊等等啦，不都是很诚意很认真的在学习菩萨道吗？学菩萨道，行菩萨道，要教众生同入菩萨行。
0: 历代高僧用一生追逐佛法智慧，当今慈济人用慈悲心勇敢行动，传承佛法精神。大爱新闻陈宏丽、邓应中、张瑞佳台北报道。
4: 再把镜头转到马来西亚，来看到的是马六甲慈济大儿幼儿园举办了健康小勇士的亲子运动会，大人小孩走出户外一起完成运动任务，同时还共同制作了健康餐盘。
5: 跟着音乐节奏做暖身操，60位马六甲慈济大幼儿园学生及师长齐聚一堂，参与健康小勇士亲子运动会，现场洋溢着欢笑声。
6: 好玩，
7: 好玩，
8: 舞蹈圈，
9: 还有玩
10: 跑步，
11: 还有跳跳，
12: 跳跳，
13: 玩喜欢，很喜欢，
14: 我喜欢运动。
5: 扭开水龙头，清洗蔬菜水果，亲子们分工合作，将所收集的食材制成创意健康餐盘，学习均衡饮食的重要性。
15: 阿贝，
16: 阿威，
17: 请。
18: 还有一个
19: 李飞，李
18: 飞，李飞，李飞，李飞。
11: 希望大家可以常运动。有一个健康身体之外，其实餐食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个创意拼盘，就是Sports Bar的概念，希望大家可以有很均衡的营养，这样子就可以获得健康的身体。
10: 很好很好，觉得这个亲子活动很好，把家庭融接在一起，放下手机，然后抽空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然后最重要是认识材料，就是说健康的食物。
9: 啊，4岁，他从4岁就开始在这里，回去他会讲要爱护地球啊，要环保，那个冷气只可以开26度，不要浪费水。对，这么小就有这个概念了，觉得很好，希望他可以继续保持啦。
7: 健康小勇士亲子运动会。
5: 大人小孩在互动与陪伴中拉近彼此距离，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大爱新闻黄秀锦马来西亚报道。
4: 印尼慈济大爱学校玩创意，在学期末大考完举办了亲子奉茶仪式，彼此互动温馨。
14: 家长引颈盼什么？嘟嘟小脸经常通知与天真，做父母的眼中这就是最美风景。印尼这场学校奉茶活动，第一批上场的是幼儿组，好多妈妈没有经验，被孩子请喝茶，表情还有点矜持，不过内心里恐怕早已乐开花。
3: 我是小姨的妈妈。
1: 妈妈，我是小姨的一个宝贝。
3: 我是拉布，他说妈妈来了，我希望妈妈 happy 再。
14: 看着超卡哇伊的他们沉浸在幸福感，想着时间慢一点吧，但对小朋友则是好想好想快快长大，证明自己。
4: 一定要拜一拜，谢谢。
3: Bagi tes sama
6: bagi rapot.
8: Senang gak hari ini?
6: Senang.
8: Kenapa tuh senangnya?
6: Karena nanti bentar lagi mau TKB.
12: Happy banget, akhirnya anak saya naik kelas juga. Terus disajikan teh, saya happy banget.
16: Penyajian teh.
14: 切到中学的主场，眨眼功夫就有了大人的模子。结果成绩单其实成绩好坏与否都不影响爸妈的爱，只是多久没有这样子的亲密接触。
19: Itu seperti menunjukkan bahwa saya sebagai anak itu berbakti kepada orang tua. Nah, kemudian pas melihat nilai rapot itu, mama saya juga sangat senang, soalnya nilai saya bagus semua.
20: Orang tua sangat senang sekali karena anak-anaknya jadi anak-anak yang budi pekertinya baik, nilainya juga bagus, jadi kolaborasi yang baik di sini.
14: 不只有仪式感，氛围感也是肉眼可见的教育成果。因为教育从来不只是单方面的事，白天靠学校放的学，教育的舞台跟传舵就交到家长手上。带新闻梅拉古纳迪印尼报道。
4: 继续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两千年，来看到的是两千年新加坡仁医会前往印尼巴淡岛举办了义诊服务，并且为营养不良的儿童发放奶粉。

0: 镜头转到澳洲来看看，布里斯本举办了一场慈青生活营，除了有娱乐活动，也带同学走进社区，了解到付出的真正意义。
1: Yeah, better something to do in my free time, something better than sitting around playing video games all day. Yeah.
2: 想过无痛长假，又不要太拼太死板，怎么办？
1: 这边可能要人就问一问谁要来啊。但我就问了一下收入师要帮忙，所以可能他才来 MPN 啊。
2: 这场慈济办的慈青营在澳洲布里斯本展开，以付诸行动的同情心为主题，有些爱不只要说。
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领科长。恭请金色师傅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傅问讯。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们、全球的慈济人，还有资业体的主管、同仁、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就是这么无常啊！你看台风就这样逼近过来了，我想呢，大家心里面也一定忐忑不安。那么我们每天呢虔诚的祈祷，希望这次的台风呢能够化大为小，化小为无、哦、那也希望上人在外呢一路平安。那么今天早上啊，晨语的时候，上人讲了一个故事，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妻子太太啊，很舍不得先生病得那么严重啊，哦，虽然他事业有成，什么都有，但是呢，当他病了，在床上的时候，太太呢是那么的舍不得，割舍不了这个爱。那个爱在人世间不过就是这样吗？爱不过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烦恼吗？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化小爱为大爱，这才是我们在修行上很重要的。在佛经里面呢也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出家了，他的爸爸妈妈很舍不得，结果呢爸爸妈妈也跟着出家，出家了以后怎么样呢？找了一个地方，一家人住在一起。佛陀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表示说呢，他们的身出家，他们的心没有出家。所以我们进到慈济来，走慈济的菩萨道，事实上也就是上人在带着我们走出小爱向大爱。好，那么今天呢，我想就是上人在那个佛语教经里面呢所讲到的啊部分啊，不能放大嘛，我桌面的。那么这里面呢，上人提醒我们哈，就是说呢，有在我们人生啊，因为我上次呢就讲到佛陀的常乐我净啊，这个常就是恒常不变，人生在世间上只有一个，你坚定的心智，坚定的心智是永远不变，而佛心就是如此啊。那么这个乐就是要以天下之乐为乐啊，我就是大我啊，并没有所谓的小我。净啊，今天那个在那个《无量义经》讲无垢无染无所着，对不对？这个就是真正的清净啊。所以我们在人生道上一定要真正的，为什么我们要学佛？学佛是要成佛，事实上成佛呢就是要修成佛德，佛德四个德，常乐我净。那今天我们再继续呢来把这个我们在人生道上常常容易展现的这种比较在生活当中所带来的苦恼，那就是情绪啊，情绪。那么情绪是怎么样？情绪就是从常乐我进来，我要的，我希望的，我喜欢的，我爱的， 那么烦恼就是如果不如你的意，那么你就起烦恼了。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在人生在人间找到真正的快乐。那么在所以上人教我们真正的快乐就是助人。你为什么要进入此境？你为什么要做此境？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所谓的菩萨就是以慈悲去化人间的苦。那佛陀为什么要一直生生世世来往人间？也就是要解求众生的苦。那众生的苦当然就是要让没有办法让他了解你的苦因在哪里，所以呢唯一的方法就带你去做救人，去助人。当你看到别人快乐的时候，你才会快乐。我们不是常常很多师兄师姐去赈灾以后嘛，然后呢看到呢那个整个的灾区变好了，那些灾民呢露出笑脸了。他笑得比那个灾民还开心，为什么？因为他以对方的快乐为快乐，自己的辛苦并不为苦，认为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这样，就是要解除你的苦。那么所以我们在人生道上最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功能，自己的功能能够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事实上我们从小到大，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能力，自己可以做的事。但是呢你往往呢为了你自己的私利，所以呢你就走偏了，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呢发挥你自己的功能，所以为了求名求利，那求名求利呢对自己来说呢反而是一个害。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我，这个我佛陀的我是清净的我，是大我。那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常常讲我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把手呢放在自己的胸前，我。那这个我，当你讲我的时候，你的全心全意全部就是你，你看不到别人。那当你看不到别人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办法去体会别人的感受，你只重视自己的感受，你只想自己要的，只追求自己要的，只认为我要满足我要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有这个我，今天的我是不是还有明天的我。所以呢佛陀要告诉我们无常。虽然我们都说佛陀不是讲常，甚至佛陀的常是坚定意志不变，不变的慈悲喜舍。而我们的常，我现在所拥有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永远都是我的。我的儿子是我的，我的家人是我，房子是我的，我的钱是我的。但是这些我们不是常听说三理四相吗？对不对？生有生老病死，人有生老病死，心理生住物欲灭，物理呢成住坏空。所有东西它都不是不变的，它都是变动的。像我们时间，你看从我刚刚进来到现在已经15分钟了，已经过了15分钟了，我在讲的当中时间也过了，空间，这个空间也在走向成住坏空的路上。人与人之间，我们人与人之间，此时此刻我跟你们之间的对话关系，我们相处的这个状况，它是永恒的。但是如果我今天跟你们相处，一上台就骂你们，也是一个永恒的，我跟你们结下了恶缘。但是我今天在里面跟你们分享一些道理，那就是我们共同来结这个法缘。那么这个就是永恒，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见面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跟他相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努力的。 所以他这里就讲到哈，恶因恶果哈，因为你为了满足自己，那么你就去害了人了，伤了人了啊。接下来，天下众生付出就是清净的我啊，就是说你的付出绝对不是为自己啊，是为天下的人。这里讲到哈，就是佛陀的常乐我净。那我们要知道，要记得一个人生非常，好，人生是无常的，好，应该相信啊，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啊，未来我们过去、我们目前所做的、所受的，是过去所造，对不对？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日做者是。对，所以呢，因果完全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也在每一个当下。你每一个当下怎么样去造作，不仅是把上一世的因转为恶果，还把下一世的因成为恶，变成恶因。所以每一个当下都非常的重要，都能够把心呢保持在常乐我净的境界啊。啊，这里要讲，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常啊，清净的佛性啊，回归清净的佛性。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都是有慈悲的，都是仁慈的。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啊，哦，他就是无恶不作，什么是坏事都做，但应该大家应该听过哈。那么有一天呢，他只要看到动物啊，他就要杀；看到人，他就要打哈，且拳打脚踢，就有这个习性。有一天呢，他在路上看到一只大蜘蛛。他脚抬起来要踩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呢，他的佛性显现了，他没有踩下去，他放走那只蜘蛛。后来他往生以后下地狱了，下地狱以后，有一天呢，哎，从那个上面呢掉了一个蜘蛛书下来，哈，你应该记得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很快的扒着那个蜘蛛，因为那个蜘蛛要回报他嘛，要来救他嘛，所以他那个蜘蛛呢要往上爬，结果他看到，哎，怎么下面啊，那边还有人也跟着在拉这个绳，但那个蜘蛛网，他心里面，所以人就是不能有私心，就在这里出现了哈。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大我，哎，我就哎，下面的人也那么多人跟我一起得救，那很好啊，大家一起得救，那就不一样了，结果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结果呢，他是怎么想？哈，我上来这个就已经快断了，你们两个再上来不是都断了吗？所以他用脚去踢，对不对？就一踢，全部都下去了，他还在下地狱，没有机会再上来。所以人要怎么样能够开阔到舍我，没有我，是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学佛就是要往这个路上走啊。这佛性哈，大慈悲的念哈，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故事哦，佛陀的大慈悲心啊。那么佛陀，他下地狱，他来人间，他不只来人，但他要下地狱，还到畜生道、哦、恶鬼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并不是随业，他并不是造业受报，好、哦，他是随业往生，造业啊、哦、发愿往生。他发愿往生，哎，地狱需要救，我们不是有那个地狱的故事吗？他不是到地狱里面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边拉那个车，他就跟那个狱卒说：“我要去帮他推车。”狱卒说：“你自己的罪都承受不了，你还帮他推？”啊，那这个时候他下地狱去希望呢去解救地狱的人，然后呢 畜生，成为畜生道，或是呢恶鬼道，来来去去，所带来带去，就是还是那份恒常的净德，他自己知道，我就是一定要去救拔苦难，不管他是在六道的哪一道，这个就是我们恒常的本性，也就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平常在修为上也要有能够有这样的概念，不要，怎么看到那个畜生啊？像现在我们知道吃素，对不对？啊，有的人呢就没办法吃素啊。你看到他，三道就是所有的动物，他与生俱来就是要给我们吃的嘛。我想应该不是哈。其实事实上哦，动物它是有灵性的哦。我上次就讲过，说我捡到一个小萝卜，然后那个小萝卜我就用个罐子里面了，然后去养这个小萝卜。这个小萝卜就真的长了好多的叶子哦。然后呢，我就用罐子装起来，上面放了一些小石头啊，每天给它浇水。结果那叶子就长得很茂盛。有一天呢，就有两只乌托翁。就在那边看着他，我说糟糕了，他一定会把他叶子吃掉，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两个可以看，不可以吃。我跟他们讲，可以看不可以吃，他就看看我，然后就飞走了。第二天呢，我去看，他把我那个，然后就飞走了。第二天呢，我去看，他把我那个罐子上面的小石头，把它都摇起来。

去把小石头摇起来，我说小石头没关系啊，我再捡回去啊，你只要不要咬叶子。所以所有的动物哦，它是有灵性的，你跟它讲话它是听得懂。不要认为说我们对所有的动物来说了，就觉得人性哈、啊。我说人是人，本来就是高等动物。高等动物就是要去吃低等动物嘛？应该不是哈、啊。所以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啊。那么，在这里讲到说，人美的环境，然后心美，什么都是美，对不对？上不是告诉我们心美什么都是美嘛？这次人也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强盗哈、啊，盗贼啊，到一个村子里面去抢劫，抢劫以后这个守盗王啊，盗就是首领啊，就跑到一个家庭里面，其实那个家里面呢有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哈、哦。然后呢，这个贼王一进去就说：“来，你帮我倒一杯水来。”他就坐在那里，倒一杯水来给我喝。那这个他这个女儿呢，他就看着这个女儿哈，就这个小女生呢，就很仔细的拿着杯子，然后倒着水，倒水以后在那边看了半天，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他实在忍耐不住，你在看什么啊？叫你倒个水倒那么久。他说：“我在看这个杯子，这个水里面有没有不好的东西，有没有脏的东西。”哎，这个贼手啊，一听啊，哎，我是来你们村里面抢劫的人，我偷了，你怎么还这样对我？他说。他就讲，说我依法行啊，随你行不行？我是依法做事，我做人就是如此，我待人就是应该这样，我是应该对人家好。我今天要请你喝一杯这水，这个水应该就是要干净好的，我才请你喝，所以我必须要确定这个水是干净的，我请你喝。哇，这个贼手好感动啊！他说：“好好，我收你做妹妹。”他说：“我才不要当你的妹妹！哎，为什么不要当我的妹妹？我如果有一个哥哥，一天到晚在外面抢劫到，万一被人家杀了，那我不是很难过吗？”哇，他更感动了。他说：“哦，对，原来是这样。”他就离开了，就改过从善哈，就不再去做盗贼。所以，人心善的部分确实是很容易，你如果真心诚意的，确实是能够去感动人哈，去让人家向善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学佛就要学于中道哈，安于现实的境界，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来说呢，一定呢要安于自己的。好，工作像有些人呢，有些师兄师姐受证以后哈，不出勤，我觉得这是不太好。哈，你没有对自己负责任，因为你既然受证了，从上人的手上拿到证件，这表示你要负责任，但是你没有出勤，哈，这个应该就是自己哈要检讨哈，没有办法。

好，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要在为人处事上要提起热忱，恒长的爱心，身体力行在人群中，时时抱着淡泊的心，不要有人我是非的心，在人群中难免就有是是非非。为什么？因为嘴巴好像嘴巴不说话，但最重要是要说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说的话。

所以像说要我们要守口业、啊、为人服务又不要又不受人我是会污染的心，这就是中道、啊、我们在人在人相处的时候以服务的心态，但是呢不要有跟人家有一些口中的这种言语的往来、哦、这个都不好。这里呢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天的举手投足都是在造因缘、哦、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注意的是今天是什么心态就表现什么样的举止。所以你看哦，一个人如果今天一进来你看到他的脸色你就知道他的心情了，对不对？他脸色就很不好，然后讲话就很大声，你就知道他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们在修行上呢，就是怎么样去注意到自己的修为举止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随时保持呢都是清净的境界。嗯，时间快到了。好，再讲，想要说话就说话，说了不负责任，想要发愿就发愿，事过境迁。好、哦、这个就是刚我讲的受证、哦、发愿就发愿，事过境迁、哦、心也跟着变了，这就是凡夫。哦因为时间也到了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是主要的是提醒大家，常常日常的生活当中记得常乐我净哈，净是不受污染的哈。那么乐好是大乐，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这个我是大我，以整个大环境。大爱、哦、这个才是我们慈济人也所要走的路，也是要带动我们整个社会、哦、走上这样的路。好，感恩，接下来

0: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慈济的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院肾脏科陈一行医师。那我今天要分享一位个案，好，请放。那其实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寻常的泌尿道感染哈。那他半年前开始在我们门诊哈来追踪。他是一位大概40来岁的一位张先生哈。那半年来他就是一直反复的泌尿道感染。那泌尿道感染的一个症状主要是小便会疼痛哈，又频尿。好，那也看了好几位医师，那前面在不同的医院间就诊哈，都说是泌尿道感染哈，那药吃了会好哈，但是过一阵子又来哈。那他其实一个疑问呐哈，就是说，奇怪，这个啊，都说药物有效哈，怎么治疗没多久后又开始有症状哈？那而且其实对我来讲话就是。男生是比较少泌尿道感染，尤其在大概40多岁的壮年。那后来就是被转介到我们肾脏科，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前面的感染看起来都可以治愈，但是没多久就过来。那这种复杂性的感染，通常我们是想要找一下原因。那其实我们就是除了帮他验小便之外，也做了细菌培养，那也发现这个细菌其实还蛮好治疗的哈。但是就是只好再帮他全部的一个抽血再做个检查哈，才发现说哦，他这个血糖非常的高哈，大概300多哈。那仔细问一下，其实他也没有过往的这种服药的病史哈，那也没有自己不知道说这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哈。而且他有我们帮他测一个叫做 HbA1c 哈，它叫糖化血色素，它是这个血糖的平均值哈，三个月内他的血糖大概是多少哈？那正常值大概 5.7 以下哈，那这病人相当高哈，到 9.7 哈，所以他其实是蛮符合所谓的糖尿病的一个诊断标准哈，所以他其实是得了一个糖尿病，他自己不知道哈。那这个病人其实是因为他血糖太高，那小便里面的糖分就变多，那这些细菌呢，因为有 这些糖分的营养，它长得特别快，那就一直反复的这个泌尿道感染，那吃药然后会好，但是紧接着一阵子后，当他免疫力下降，这个细菌又重新侵袭他，所以我们真正要去治疗的反而不是说只是血这个感染，是他后面这种第二型的糖尿病。所以把这个感染治好之外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利用这个生活一个教育啊，就跟他讲这个要怎么样的控糖哈，那然后把这个这其实他血压也蛮高的哈，那过去也没有治疗，好，那我们教他怎么治疗哈，那他也规则的这个回诊追踪。那过了三个月之后，其实他回来之后呢，他告诉我就是说他也就没有再泌尿道感染哈。那最重要就是说，他也觉得说，精神比较好哈，因为过去高血糖其实让他就会容易会嗜睡哈，那血压也恢复到正常哈，那大概困扰他半年哈，终于画下一个句点。好，那如果他只是治疗他感染，我想他也是到处就诊哈，那事实上他帮他发现了这个糖尿病啊，把这个问题把它彻底解决掉。那其实这不是特例啦哈，目前台湾大概每10个人就有糖尿病哈，而且大部分都越来越年轻哈，大概就像他一样，40多岁就有糖尿病的诊断哈。那因为别的毛病是治疗不好才意外被发现。好，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呼吁的话，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血糖哈，那要定期量血糖做健检哈，尤其像有家族史哈或有这种症状，就吃多喝多尿多哈，特别警觉哈。好，以上分享，感恩。
1: 感恩主任的用心，感恩。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李副院长。
2: 李副院长。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李启成医师。那我们今天又很殊胜的因缘，除了德启法师呢跟我们阐述常乐我净，那特别是那个我怎么能够把它尽量不要一直执着我，真的是我们的功课啦。 而且那在接下来我们中慈哈圣堂科陈医师哈他这样一个小小的个案，可是跟我们提醒说啊，其实那个反复的泌尿道感染是结果，但是要看背后的病因哈，真的是非常符合我们人间的佛法哈。那今天我的演讲的题目是起程以善哈，那这个有点特别巧合，怎么好像跟我的名字一样哈？那我不是说很共高，说要以我的名字来当题目，事实上是个巧巧的美好的因缘哈。那请我阐述给大家听。那我自己在花池很幸运哦，很多的善知识。那其中我的善知识呢是金色的德成师父哈，陈师父。那原因是这样子，就是说在去年哈我帮我们很菲律宾的圣堂师兄，因为他血癌非常的困难。那我帮他做骨髓移植，但是未尽其功了哈。那所以当时呢，我压力也很大啊，也是非常的悲伤哈。那陈师父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在鼓励我，他每天早上呢就赠送给我法语哈。那这个是我就给他翻拍了陈师父的这个手机的这个抬头哈，看他自己的悟成师父哈，松开执念，给我很多的启发啦。松开执念哈，那尤其是底下的彻了佛心哈，大道旷阔哈，好，真的非常的启发我哈。那尤其是正好是那一天哦，那天是端午节的连假哈，六月的第三周。因为陈师傅他都会协助制作上人的法语哈，那配上一些花朵啦，或者像这张他是拍摄金丝金色哈，那这个是上人在6月4号慈善之夜的一些法语，那陈师傅把它集结起来哈。那正好他题目是以诚起善广招菩萨，要看到我的名字就觉得非常很仔细哈，那我不妨念前面的四行给大家听哈。60载轻轻说而认真做，说与听懂，做与众人看见，启动善心，必先心存真诚哈。若无诚意，天花乱坠无益哈。好，所以这边的话真的是就是要启动这个善心哈。那重要是要诚意的，不然天花乱坠是无益的啦哈。那我非常受到一种启发，那我就自己再给他写个小小的回应说。起程以善哈，那真的是学习上人，还有金色已经60年哈，轻轻说，但是上人真的很认真做，但是一再提醒，如果没有诚意，其实是无益的啦哈。那最后一小句，点滴为盲，共祈人间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相应哈，那我就分享给我很多好朋友哈。那其中呢，因为我跟那个施春良部长也是。部长小我一岁了哈，也有一些私人的交易哈，那我就因为是端午节，就也寄给他。那部长就回说哈，他说他真的非常受用了哈，谢谢启程兄，并祝端午佳节平安哈。那时候是当端午节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句这整个法语哈，真的是非常的相应哈。好，所以呢，我想说，最后再念后面的四行给大家来分享哈，广招菩萨。齐心同行善道，佛法生态绝不离开人间，万千好人福慧何须大富，点滴为盲共聚人间大爱哈。好，那所以呢正好跟我名字有相应了哈，所以呢真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启动我们的一个善心的话，真的要真心诚意哈。好，天花乱坠无益哦，这是让人讲的哈。那我自己呢，如果是要这个要把我们的诚心把它激发出来的话，由善心来开始是很棒的哈。好像今天我们圣章科陈医师呢，他为了解决那个病人反复的泌尿道感染，非常的苦恼哈。那他真的发挥他善心，查出他背后的原因哈。这个就是也算是人间佛教了哈。我们一起来就追随上来实践哈。那以上恭请德齐法师开示，感恩。
1: 感恩哦，启程副院长真的是啊，你很用心哈、啊，就像你的戏里面呢，现在就在上演了哈，我们都可以来看看哈、啊，因为一个人真正的以爱以善去为人去做事的时候，去处事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哈、啊。感恩哦，感恩。接下来我们看，请大林慈院。庄宜玲副理长，
3: 上人金色师父， 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大家老早，我是慈爱病房护理长庄怡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在我的病房里面红斑性狼疮一个少女的故事，从我们照顾她的过程，从恐惧到安心，从无常到感恩。那红斑性狼疮呢，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疾病或者是感冒，它也是就是可大可小这样子。那它是一个自体免疫性的疾病，它是自己攻击自己身体的器官跟组织，那甚至会影响到皮肤，会有很多的红斑，关节会疼痛，然后肾脏会受损，甚至严重会有神经系统全身的抽搐这些症状。好，那这边的图就如同我刚刚说的，那在慈爱病房里面呢，我们看见了生命的无常和脆弱。在我的病房里有这样的一个年轻高中三年级即将要面临大考的女孩子，那她是双下肢红斑性狼疮双下肢水肿住院治疗。那这一天呢，她突然全身的抽搐，在场的家属就是她的妈妈完全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她整个措手不及。她用她的身体，用她全身的力气保护着他，当他抽搐的时候，他怕他就是撞伤啊，或者是跌倒，那他也更用他全部的爱在护着他。那么这一天呢，其实那一刹那，我的心也揪在一起了，现场的空气就好像就是整个凝结住了，那只听到妈妈呼喊这个小女孩的声音，就在那整个空间里面，就只有这样子一直嚎啕大哭的声音。那这是他当时抽搐发作的一个状况，然后我用静音哦，因为这整个就是妈妈是一个非常心疼她的这个小女，这个女儿的一个心情，然后在那几分钟当中，她的全身的抽搐，妈妈的心，我想这永远身为一个妈妈，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在心里永远无法挥去的那样子的一个影子，好，然后。在这当下，其实我心里也感到非常的不安跟不舍，但看到我们团队整个冷静的在处理，我告诉我自己，就是在这危机当中，我要守住这一念，那转念为祝福跟祈祷。那我们牵手同心，一起用温柔跟关怀陪他度过他在他就是最不舒服的时候。那这一个高三的女孩子，原本她在这个时候是在教室里，在课堂上和同学一起上课学习，但是她却没有办法这样子一起学习，一起追求梦想，她却必须要在病房里面对她自己身体的病痛，面对不知道何时会再一次发作的一个病情，她心里非常的害怕。那这张照片呢，是当时他抽搐过后的一个小时，那护理师前去就是关心他，当时呢，因为他就是解小便解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帮他放尿管。那我从病房外面走，我从外面走到病房里，那护理师跟他轻轻的跟他说着，就是不要怕，你努力让自己就是尿尿看，我们不包布布，我们不放尿管，我们就包布布。护理师是用一个像妈妈的口吻在对她说话，轻轻轻轻的说。那她当时没有办法给我们太多回应，她只是一直抗拒，一直摇头跟掉眼泪。那护理师拿着面纸帮她擦眼泪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眼泪也都掉下来了。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能做的，除了给他护理上的照顾，然后我们轻轻的用一句鼓励跟聆听，可以减轻他在恐惧中多一分的安心，那也在无常中让他多一分希望。所以我们用着陪伴跟鼓励，然后协助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度过。所以我也更加的珍惜这当下，知道要把每一刻付出的机会好好的珍惜。那我们医师、护理、病人跟家属同心，我们一起拥抱病苦，让他的疾病可以度过。接着呢，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合作。当时呢，一个紧急的发生，所以主治医师很快来到病房跟家属做说明，还有我们召会的神经内科医师严介聪医师也很快的到病房来，就是 评估他这个抽蓄的问题。哦，那主治医师童建学医师带着团队跟家属说明他现在的病况以及下一步的治疗，还有我们的心理师可家主任也到了病房来关心倾听我们的病人跟陪伴我们的家属。那这是他后来已经从躺着到开始有力气，已经慢慢恢复了，准备可以出院。他带着他的毕业纪念册走到病房外面的护理站，让护理师一起为他的毕业纪念册也留下了一个足迹。那这里呢，我们非常的感谢整个团队的配合，大拿医生经过别人一百分，各家上护理师还有整个团队跨职类的配合，那会让一切更美好。那这边呢，我们也要非常的感谢志工组的英英师姑，她带领了整个团队，还有人文室毕珍师姑带着整个就是人文室的成员，在这个病人的照顾的过程当中，她也全程的陪伴我们。所以这些人们都是我们在大林当中临床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永远是我们最大的后盾，也让我们可以安住在这边的每一份心。我们一起站在这里走进病房，付出关怀，让大林更好。那生命的无常让我看见了很多的脆弱，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学习。我用柔软的心去看病人，也用安定的心去面对每一次的突发状况，更用感恩的心珍惜自己还能有机会付出。最后我用上人的话提醒自己，也和大家共勉，人间最美的风景是关怀。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持续的在病房里用一点点的温暖，一点点的耐心，成为别人心中的光。最美的是关怀，我们一起温柔的呵护每身边每一个人。那这是家属给我的回馈，他在传讯息当中告诉我们，就是妹妹已经好转了很多，那现在在家里准备就是即将面临的大考，那她希望自己可以考上一个物理治疗师，回到大林来为大家服务。曾经妈妈跟我说过，她从来不知道会有这一天，那她非常的压抑她的孩子可以这么快的恢复起来。我告诉她，这就是你过去每一天累积下来的福。上人说好，爱做来炖，不是做来度。所以我跟妈妈说，这个时候你用上了，你知道吗？妈妈回答我，那她接下来会 更努力的做。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持续的温暖关怀爱跟希望陪伴每一个病人跟家属，感恩。
1: 感恩哦，苏林护理长，你真的很用心呢，哈！不仅呢，能够以家属的角色，同时也能够去体会到病人的苦，哈。那么也知道了怎么样去让他们走出来，哈。这个是真的是很棒。好，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龚医师。
4: 啊，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啊，长官，还有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的龚医师。那我是神经外科嘛，那所以昨天晚上呢，也开了一个急诊刀，开了一个脑，那个头部外伤的手术。不过我们今天是要分享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专业了，就是脊椎方面的问题。那我的题目是这个高频热凝疗法跟增生治疗。那高频热凝疗法的话，就是其实是扎针的哈。那它不是，它虽然是在开刀房做，它没有伤口，它是针孔，只有针孔而已。那可以处理的病患的内容，大概就是颈椎肩颈酸痛啊，下背痛啊，这些问题。那如果有到影响到手跟脚的话，做这个也可以做，可是效果大概不好了，所以我们大概会局限在做那个肩颈酸痛跟下背痛。那它这个就是要贴一个回路在我们身体上，然后去扎针。那个针是特殊的，针后面可以接一条线， 然后呢，我们就扎到我们认为的穴道。扎到以后呢，我们就通电，通电呢去模拟那个病人平常的那个疼痛点。那如果病人回馈我们，因为病人是清醒的做嘛，所以他如果回馈我们是就是他平常那个痛点的话，我们就勇敢把它电下去。那电下去的话，就可以把那个神经阻断掉。那阻断掉，基本上，它就会有一些改善。那我们用的这个针呢，它有分这个头啊，跟这个，所以它那个热能呢是中间是最热，那外面是没那么热，可以从40度到80度。好，那我们电的那个点呢，大概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脊椎一个叫小面关节外面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疼痛的神经从里面穿过去。那我们的那个做法呢，可以是持续的也可以是脉冲的。那如果说是脉冲的话，它慢慢慢慢那个热能就慢慢上去。那有时候我们要电的那个范围比较大，所以就要用到这个右边这个图是两个电极中间有时候我们做那个健康关节的问题，像那个也有点类似坐骨神经痛，可是不是，那去做核磁共振又找不出一个什么问题，或许我们就是这个健康关节的问题，那可以去做那个把这个大范围的去做那个阻断。健康关节的做法大概就是针扎一排了，扎一排以后我们通电把这一排的这个神经都把它阻断。大概实际上的就是这样，扎一排的针。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会搭配了这个高频热凝疗法，会搭配这个高浓度的这个血小板血浆。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血抽出来以后，我们去离心以后可以分出三层的，第一层是血浆，中间那层是比较有用的，这个含血小板量比较高的，底下呢是红血球，因为红血球比较重，所以沉到下面。那我们可以把中间这层拿出来，然后再把中间这层比较有用，我们再给它注射回病人的体内。那血小板这功能我们一般会认为是凝血，那事实上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促进修复这个发炎反应，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生长因子。好，那我们的血小板里面呢是有很多丰富的生长因子，各种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修复，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发炎反应，所以发炎反应到最后就是修复嘛，所以也可以用来搭配我们的这个高频热凝疗法去帮病人做一些治疗。那有些病人是如果需要开刀，那当然还是开刀，那可是有些病人可能太老年纪太大，那这个也不常是一个替代方案。好，感恩。
1: 感恩啊，神经科真的是很微细的哈，所以神经一痛，神经痛真的痛得要人命哈，真的有时候，所以呢就要需要呢龚医师你们来协助了哈，感恩你们。接下来是志工好，感恩。
5: 敬爱的上人，还有金色师父、师兄师姐，还有所有的慈济全球的家人，大家早安。好，我是教联会，那来自于新北市三重区张纯荣，很感恩每一年的暑假的教联会的团队对的那个营队呢，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在我的工作上面呢按上了一个 reset， 一个重新的归零的一个按键，让我呢可以呢再重新出发。那在我们7月5号第一天来的时候，德安师父呢带着我们老师呢在金色巡礼。那安师父说，上人呢365天，每一天都在工作，都没有休息。然后我心里面就觉得说，自己就反省到说，在我教书30多年。这么久的时间呢，然后在 面对现在这个社会呢，对老师的那个没有很友善的一个情况之下，自己心里面常常想的就是说，哎，我什么时候要退休？然后我怎么样才可以安全的下庄？对，然后就觉得说我非常的惭愧。然后呢，我在国中教书，我面对的呢，每天就是分数、成绩还有排名。我几乎忘了当初呢，我在教联受证当初的那一念心。然后我除了说在亲子成长班、在新芽客服班呢推广近视与教学之外，那我在我的工作上面对我的学生，我做了哪一些？我自己心里面真的觉得呢很惭愧。那我觉得说，也是在提醒自己，好，上人一直指引我们的那个方向，是不是有坚持的一直往前走？那在医院呢，我这次的定点是在核心十楼骨科。那生命医院是一个生命教育最好的一个道场，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生老病死。那在医院里面呢，我看到了是一位大概四十几岁的一位女士，她呢在从家里面的楼梯那个跌下来，然后就髋骨骨折。然后有一位六十几岁的女士呢，她站在房间里面，站在房间的床上拿东西，然后也是就这样子跌倒，那肩膀跟手也都骨折开刀。那其实根据统计呢，发生意外最高的场所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因为往往最安全的地方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我们很容易会松懈。反而我们过马路的时候，马路如虎口，我们会小心翼翼的。但是在家里面常常听到就是从浴室里头出来就滑了一跤，然后其实也是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我们要用心在当下。那我们以为说在医院里面住院的可能都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其实也看到很多的孩子哦。那看到一位十几岁的高中生，一个非常阳光很帅的大男孩，他呢打棒球，因为打棒球，然后他的那个脊椎啊就有两节的脱落。对，那这次呢，我的定点呢有我的两位师姐都非常非常的优秀，一位是来自大安区的丽云师姐，还有万华区的秀美师姐。那他们用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呢，就好像我们刚刚在影片看到大林慈院的护理师，就是温言软语，然后呢用爱来关怀，好，那用温柔来陪伴。那他们每次呢在跟我们的病患，因为我们去大部分都是看到都是刚开完刀的病患，那师姐们呢，她就会用非常的有爱心，然后呢也一直跟病患讲我们的大医王的医术、医德，还有我们医院的那个技术呢品都非常的好。那这些我们的病患呢，虽然刚开完刀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听到师姐这样子的一个有力的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我觉得说也安了他们的心。所以呢其实每一段的相遇都是一种学习我真的在师姐的身上学到非常的多。那接下来是呢，我要感恩那个严师姐，她昨天下午呢帮我们安排了一个在我们的静思堂有一个展览，叫做明心展览。明心就是明心见性的明心。那这是由佛教基金会跟高雄的科工馆一起办的，叫做佛教遗址沉浸式的展览，是佛教基金会跟哈佛，我刚刚有讲哈佛吗？哈佛大学对办的一个这个展览。那在我们静思堂是一个迷你版。那我看到了从2500年前呢，佛陀在灵鹫山上面的讲经说法，从印度到印尼的婆罗浮屠，然后再到台湾，那上人带着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化程，从小巨蛋到大巨蛋。那还有我们最近大家师兄师姐都在忙的就是进藏入进藏的演绎，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就是不是都是在推广佛法，还有人间菩萨大招生。那 我也很努力的，这次我也很努力的在邀约我们我身旁的一些 我所有能够邀约的人。那我们在我三重的新芽科普班呢，目前我们也邀约到了六位老师一起来跟我们录经藏。那我在这边呢也鼓励大家，我们呢一起来布善种子，遍功德田，人间菩萨大招生，让我们的正法可以广传人间，好不好？好，感恩大家。
1: 感恩哦，你一定是个用心的老师，相信呢你这么多的体会哈，应该对你来说是很好的哈，你会是一个更好的老师。来，接下来是哪一位？
6: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执际人，阿弥陀佛。我们三个是急诊的团队代表，很感恩其他的团队的师兄师姐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右边这个是大安区的瑞珍师姐，左边是圣宗师兄，他是校长，我是曾瑞阳，也是来自大安区。那我们当天第一天来的时候，我们是早一点回来，有机会到那个苏仙那边参访，然后我们都参观了以前师父他们做了手工的一些工具啊，还有那些东西，但我们大部分都只能看而已，咱都唔捌做过。然后我有很有福报，跟各位报告，我做过半工那个在那个五谷粉那边的工厂，因为我以前有来当金色的护法啊，那个常师傅就来跟我们领队讲说哦，啊那个粉那间哦，遐欠一个人，啊你不是唔能找一个迄落靠贴来靠用的，后来倒沙缸啊，我那时候才五十几岁哦，啊我们家是又种田的，这我自认为这种工作对我来讲应该是驾轻就熟，我的志愿归去啊。哦，但是哦，去那个地方哦，连那个身心宽敞都没有，你知道吗？哦，一直走一直走啊，我嘛真已经走哦，哎，然后那一天早上做完了，啊，师傅就甲我讲哦，师兄，你下昼休困了，你唔免来啊。我想讲。啊，工课啊，侪是安怎叫我免来啊嘞吼？啊，我就麻烦阮领队去甲问师傅讲吼，啊，师兄吼，脚手上慢，因为吼，因为迄一个生产线吼，你一个若慢吼，后壁就拢对慢，效率就无好。哦，所以讲师傅他们吼，实在真的不简单，他们能够真的很辛苦。还有那再来，我就分享我在急诊室的心得，因为那有一天吼，就一个身穿吼，我们那个电影常常看到降妖伏魔那种道长吼，底下行起来，我一直我跟张校长在那边，伊就行我来甲我讲，伊讲我迄个台北来，我台南区哦，表示他认识我，哦，我来到花莲够人脉，我嘛真欢喜啊，但是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那个保全的师兄就过来说，你那个东西哦放在那边，那是被我急诊去吧，他要坐叫他提走，他不愿意，你知道吗？啊，我想说啊，他就问我，我来讲应该有效，我就跟他骂来说啊，咱来提走哦，哦，他就很不高兴，哎，说 你不要推我，哎，啊，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是这个动作的话，表示我跟保全师兄是同一边的，没有站。
7: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线上一起学习。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超越人性才会接近佛性，意思是说想要有明心见性的佛性，就要先有办法舍离随业流转的凡夫性，也就是要先做到超越人性，才有可能进一步接近佛性。那这个道理就跟想要成功不是要先赢，而是要先立于不败之地，道理是一样的，先做到不败才会接近成功。球赛也是一样，先做到不失误才有可能不输，先做到不输才有可能接近赢。同理啊，要先做到放空自己，那才有可能进一步接近真理。因为一个人如果满脑子装满了自己的主观跟定见或我知我见，那这样再多的正法也无法吸收进来。就好像我们平常讲的满水的杯子啊，一杯水满满的，哪有空间再注入更多的法水呢？那其实这个也是学佛不能进步的原因之一啊。什么叫人性？人类共同的通性是先天具有的属性，叫做人性，所以也是一种天性，是人皆有之。那什么是佛性？佛性的层次更高，佛性也是一种天性，不只是人啊，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嘛，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啊。里面讲的这个智慧与德相就是佛性，但是这句话又强调